0: 的无人机。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近期在纽约举行会晤。
0: 昨天晚上8点，文化和旅游部官网发布《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155规划》，规划已对改革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持续推动现代公共图书馆建设等5个方面重点任务做出了全面部署，并列出18个重点工程项目。规划提出，到2030年，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全面推进，区域协同发展机制更加健全。
1: 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了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了1.7%，而其中呢，最高用电负荷达到了15.6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8月份，高技术以及装备制造业、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等用电量增长强劲。
1: 国铁集团消息。今年1至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中欧亚班列累计开行24605列，同比增长9.7%。中老铁路跨境货物列车和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保持稳定开行，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的运输保障。
0: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同比增长5.9%。今年的前8个月，与税收收入高度相关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累计上涨了2%，拉动以现价计算的税收收入较快增长。而同时，今年资本市场总体较为活跃，前8个月 A 股日均股票成交额为2.7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了72.8%，带动相关税种行业税收较快增长。
1: 记者昨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了解到，1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支持医药创新和高质量发展。
3: 今年以来，我国已经批准59个创新药和51个创新医疗器械上市。我们将推进药品实验数据保护制度落地，建立儿童药品、罕见病用药等领域市场独占期制度，让企业研发投入更有保障，鼓励采取国际先进技术工艺，推动仿制药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转型，让老百姓用上更多的好药、放心药。
0: 昨天，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实施1箭9星发射，而其中呢，鹏程首发星及通信遥感和星上智能计算能力于一体，可在轨完成数据获取、识别和处理，并将开展下一代卫星通信、星载智能计算等多项前沿技术验证。
1: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顺应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发展特征，以分类改革为动力，构建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加快建设教育强国。
4: 2025年，我国共有高校3167所，全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4872.57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61.3%。高等教育全面迈入普及化阶段，在规模持续扩大的同时，高等教育发展的结构性矛盾逐步显现。部分高校办学定位模糊，片面追求升格扩张，重学位点建设，轻特色办学，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同质化发展倾向。
5: 过去呢，没有明确的分类标准，高校都希望向延续性发展，都希望实现升格。有的本科希望办硕士点，有的硕士点希望升博士点，各个地方呢都希望呢去发表高水平论文，也都希望学院变成大学。国家出台这个文件，希望能解决好高等学校发展同质化的问题。 更好实现国家战略和精英社会发展这样一个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体系。
4: 意见在《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明确的按照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基本办学定位，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科学构建高校分类发展体系，确立高校分类框架。专家表示，分类不等于分层，不是把高校划分等级，目标是推动高等教育结构从金字塔向五指山转变，实现各类高校各美其美，协同发展。
5: 在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高校基础上，结合综合型和特色化，形成一个多元化的分类。研究型高校一般来说是拔尖创新在培养的主阵地，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的存源地，主要是看它支撑服务国家重大科技创新的能力水平怎么样。应用高校它主要是培养高水平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主要是看它的学科专业设置是不是和区域的行业产业相匹配，服务产业行业的精准度，它的办学的能力是不是适应了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技能型高校主要是培养技能型人才，包括大国工匠、能工巧匠，主要是看它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水平怎么样，它输出技能型人才的能力怎么样。
0: 那么一所高校究竟属于哪一种类型，谁来确定呢？
1: 意见的出台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制度层面的方向指引。
4: 意见明确，根据隶属关系建立多元适配的高校分类模式，统筹中央部门所属高校和地方高校协同发展。
6: 这次的改革来讲的话，是中央地方高校来共同来进行分类以及分类推荐的改革，不是说自上而下给你认定，也不是说你自下而上的一种认领，是一种双向的选择。
4: 此外，在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这三大基本办学定位外，各地可以根据区域产业高等教育布局建立多元适配的细分分类模式，不是只有三类这一种划分方式。例如，广东省就在国家大框架下探索构建起三类五行的细化体系。
7: 我们具体细化为三类五行，我们在研究型上呢又分两类，综合研究型主要是八所国家双一流高校以及具备冲击双一流实力的省属高校和部委属高校在粤的校区。特色研究型呢，主要是新型研究型大学和高水平中外合作办学高校，突出顶天，聚焦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应用型呢也分两类，一种是区域综合应用型，主要是学科专业比较全的地方本科高校。这个行业特色应用型呢，主要是农林、医药、艺术、体育等行业院校，强调呢立地，覆盖全省大多数的本科院校。最后一种类型呢就是技能型，它是以高职院校为主体，面向产业一线，培养技术技能人才，按照中央的定的大的方向，给学校自主的选择空间，来能够找准自己的定位吧。
4: 专家表示，改革坚持因地制宜，不要求各地照搬同一套标准，国家搭建顶层框架，地方做好细化实施，充分尊重高校办学自主权，可经多方沟通双向确定学校发展赛道。同时，办学定位也并非一锤定音永久固化，后续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在充分论证后，允许高校有序调整办学主攻方向。
0: 以前无论是研究型、地方本科还是高职院校，评价标尺呢高度趋同，论文数量、科研项目以及学位授权点成为了主要的评价指标，形成了重学术、轻应用、重头衔、轻贡献的导向。
1: 此次意见摒弃一把尺子量到底的传统评价逻辑，构建高校分类评价机制，为各类高校特色发展提供了制度遵循。
8: 意见提出构建高校分类评价机制，构建多赛道多主体的评价体系。
7: 它不是一个上中下优劣的等级，而是创新链、转化链、应用链，我们说包括人才链等功能的分工，每一个赛道上都能够办出一流，都是不可或缺的。资源配置的指挥棒从你是谁转向了你做了什么、贡献什么，不再简单的按身份标签来分配资源。
8: 专家表示，本轮改革当中，量大面广的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迎来重大政策机遇。长期以来，不少地方应用型本科办学定位模糊，陷入高不成低不就的发展困境。 意见的出台将为众多地方本科院校开辟专属发展赛道。与此同时，

0: 按照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部署，国家将启动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以办学能力优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优秀为目标，支持建设200所左右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它和面向研究型高校的双一流、面向技能型高校的新双高一起，共同构成了国家高等教育分类发展的3条赛道。
1: 我们的专业是否和产业有一个紧密的对接？我们培养的学生是否为区域经济的发展留下更多的一些就业的人才？这个方面是我们应用型高校需要加强和做好的。这个高校的分类发展改革啊，让我们不同的高校能在不同的赛道上做出自己的不同的这个贡献。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3: 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昆仑润滑，磨无惧，润无声。
4: 娃哈哈红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5: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也门局势。根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0号的报道显示，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空袭也门北部焦夫省通信塔，造成了4名工作人员死亡，3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上述事件作出回应。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沙特战机在过去24小时对也门焦夫省、塔伊斯省以及马里卜省发动了28次空袭。他说，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次数已经达到了760次。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
6: 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同一天，美媒援引一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7: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对此，胡塞武装方面暂无回应。本月早些时候，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期间也曾发表类似言论。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当天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这名美国官员披露，迄今为止，美国军方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近期就此加大与沙特的共享力度，美方认为已向沙特提供其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 前五角大楼官员、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反恐项目主任亚历克斯·普

0: 比萨斯19号曾表示，他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戴维营举行会议，讨论针对也门的军事打击选项。白宫和五角大楼尚未证实这一消息。据多家美媒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月早些时候曾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特朗普拒绝。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近期攻势可能会开辟新的战线，延长美伊冲突，加大美国使用外交和军事手段结束美伊冲突的难度。
1: 近期也门多地局势持续升级，大量民众被迫逃离家园。联合国难民署驻也门代表阿尔门亚德加里安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短短的一两周内，已经有超过12.5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另外有数千人冒险穿越曼德海峡逃往吉布提等地。联合国难民署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资金和支持，以应对不断扩大的紧急人道主义需求。
2: So it's a very big number just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is recent escalation. Most of the displaced, they are women, children, older people, quite a big number of very vulnerable, highly vulnerable people who need medical shelter, food, water, protection services. And they were forced to flee in a short time of period with little belongings or without them.
0: 亚德加里安说，一些流离失所者投奔亲友和收容社区，也有一些人进入临时安置点和新设立的流离失所者营地。但与此同时，冲突的影响正迫使流离失所者逃往其他国家，战争影响进一步外溢。
2: Many Yemenis fleeing from the conflict to Djibouti through Bab el-Mandab Strait, taking the dangerous travel routes by sea.Many go to Somalia also, including the refugees.
0: 亚德加里安表示，近期局势升级给相关机构人道主义救援工作带来新的挑战。道路基础设施和通信设施遭到破坏，加之安全形势恶化，使人道主义机构难以及时进入受影响地区。目前，联合国难民署已经在多地开展紧急援助，并调集200万美元用于援助以及救援物资发放，但资金缺口仍然巨大。他表示，只有实现和平、安全与稳定，才能从根本上减少民众被迫流离失所的风险。
1: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他表示，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3: 安萨里在位于美国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0号发表声明表示，根据伊朗方面获取的情报显示，美国在某些中东国家的默许之下，为了掩盖其失败，已经再次决定继续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声明警告称，一旦美国对伊朗犯下任何错误，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基地以及利益目标都将毫无保留地遭到持续、有效且惨痛的打击。
3: 声明称，伊朗告诫地区内国家，若继续对伊朗奉行两面派政策并与敌人合作，相关国家将被视为共犯，这些国家将再也无法指望伊朗武装力量保持克制或容忍。
1: 当地时间的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
3: 截至9月20号，美军已使109艘商船改变航向。
1: 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表示，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的准成员。
0: 马克龙当天在法国海外行政区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首府圣皮埃尔会见了到访的加拿大总理卡尼。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位于北大西洋，距离加拿大纽芬兰岛仅有大约20公里。在联合记者会上，马克龙称，卡尼的此次访问是加拿大总理首次正式访问圣皮埃尔和密克隆，两国将在渔业、安全和能源等领域加强合作。

马克龙称，法国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的准成员。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

0: 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表示，愿同加方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一同努力。
1: 德国与西班牙近日在欧盟2028至2034年长期预算谈判中公开交锋，双方围绕预算总规模、出资分摊机制、重点领域分配等问题立场分歧明显。这次谈判为何会受到各界关注？欧盟各方的分歧又是否能得以弥合呢？来看总台记者从西班牙马德里发回的观察报道。
2: 近日，德国、西班牙等欧盟成员国围绕欧盟2028年至2034年长期预算方案释放出不同声音。距离欧盟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就下一轮长期预算达成政治协议，时间已经越来越紧。而目前各成员国之间的分歧也正在进一步显现。这场谈判之所以受到关注，是因为它决定的不只是未来七年欧盟有多少钱可以花，更关系到这些钱究竟应该花在哪里。按照欧盟委员会此前提出的方案，2028年至2034年欧盟长期预算总额接近2万亿欧元。德国等主要净出资国认为这一规模偏大，希望进一步压缩预算。而包括西班牙在内的一些成员国则认为，在当前欧洲面临安全、能源、经济和社会等多重压力的情况下，欧盟需要保留足够的财政空间。可以看到，欧盟现在面临的是一个越来越突出的两难。一方面，俄乌冲突持续以及中东局势外溢都在推高欧洲在防务、安全和能源领域的投入需求。另一方面，农业、地区发展、社会保障等传统支出同样关系到不少成员国的切身利益。也就是说，欧盟需要花的钱越来越多，但愿意承担更多共同财政负担的成员国却并没有同步增加。这也让传统的净出资国和净受益国之间的利益分歧再次凸显。对德国等净出资国来说，需要回答的是为什么要进一步增加对欧盟的预算投入，以及这些新增的资金能否真正转化为欧洲的整体安全和竞争力。而对于西班牙等资金受益较多的成员国来说，需要考虑的则是如果预算规模受到压缩，农业、地区发展、基础设施等政策领域是否会受到影响。更复杂的是，未来一年多，欧洲多个国家将陆续进入选举周期，涉及本国向欧盟缴纳多少钱，又能从欧盟获得多少钱的问题，很容易与国内政治议题绑定。这意味着，即使各国政府知道需要妥协，真正做出让步的政治空间也可能越来越有限。所以接下来几个月，欧盟预算谈判实际上需要同时解决三个问题：钱怎么筹，钱往哪里花，以及谁来承担更多成本。按照目前的时间表，欧盟希望在今年年底前达成政治协议，但从目前的分歧来看，未来几个关键会议能否在预算总规模、资金分配以及成员国出资机制上找到新的平衡，将直接决定这份未来七年的欧盟财政账本能否按期落地。总台记者廖军华，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4: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温书折耳根露酒。
5: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6: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9: 清凉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

0: 之妻，爱你哦。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6: 不同于单一油种，
5: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6: 反式
5: 脂肪酸减到零，
6: 健康好油，
5: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1: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0: 更多新闻资讯，也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1: 稍后见。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表示，在过去一天，俄军打击了146处区域，目标包括交通基础设施、弹药和军事物资仓库、无人机生产车间以及储存场地、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俄国防部表示，为了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乌军于19号至20号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俄境内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而作为回应，俄军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乌方当天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实施远程打击，俄石油工业一家关键企业和一处物流设施遭到打击。此外，乌方还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一家企业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第三军团20号通报称，乌方在顿涅茨克地区北部展开的反攻行动中已控制部分区域。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近期在纽约举行会晤。泽连斯基表示，这次会晤可能会带来重要改变，目前的外交进程正在推进。
1: 他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此前访问基辅，称双方就重要细节进行了深入讨论。乌方提出了一些有关缓和局势措施以及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和保护民众生命安全等安全问题的想法，并正在与美国团队开展合作，愿意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
0: 德国东部梅前州和柏林州20号举行州议会选举。当晚公布的出口民调显示，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在梅前州得票率居首，左翼党则在柏林州领先。
3: 根据德国电视一台和德国电视二台当晚公布的初步出口民调，在梅前州选择党得票率为37%至38%，较2021年上次州议会选举时的16.7%大幅上升。社民党为35.5%至36.5%，左翼党为6%至7.5%，绿党约为5.5%，基民盟为5%至5.5%，较2021年的13.3%大幅下降。在柏林州，左翼党得票率为24.5%至26%，较2023年上次州议会选举时的12.2%大幅上升。基民盟约为20%，较2023年的28.2%明显下降。绿党为15%至15.5%，选择党为13.5%至16%，社民党约为12%。德国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在两州均表现不佳，得票率较上次选举明显下降。在两场州议会选举后，默茨发表讲话表示，选举结果是一场灾难。他称，德国经济正处在深刻变革中，社会互动日渐尖锐，民众对国家机构的信任正在下降，这种信任正受到政治极端力量冲击。他说，德国需要推进改革，他领导的联邦政府将承担起推动改革的责任。梅前州议会任期为5年。2021年州议会选举后，社民党与左翼党组成联合政府。柏林州议会任期同样为5年。2021年州议会选举因组织实施存在严重。

0: 重问题被判定无效。2023年重新举行选举后，基民盟与社民党组成联合政府。德国州议会选举原则上实行5%的得票率进入门槛。本月6号举行的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中，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成为该州第一大党，但距离以绝对多数单独执政仍差3席。目前，德国主要政党均排除与选择党组成联合政府的可能性。
1: 德国梅前州和柏林州这两场地方选举为何受到德国政坛和舆论的高度关注呢？这是因为此次地方选举发生在德国联邦政府承压、传统政党支持度下降、极右翼政党政治影响力持续上升的背景之下。德国舆论普遍将这次地方选举视为观察德国联邦政局的重要窗口。
2: 地方选举正在成为观察德国全国政治走向的风向标。最新调查显示，两州民众对德国整体发展持乐观态度的比例都很低，对联邦政府工作的负面评价接近90%，物价上涨、经济发展和生活成本是选民关注的主要问题。因此，这两场选举虽然决定的是地方议会组成，但其中反映的社会情绪很难与联邦政治完全割裂。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德国政党版图正在发生变化，德国选择党的持续上升则使传统政党面对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如何回应选民对经济、移民、社会保障和政府治理能力的担忧，同时避免社会分歧进一步加剧。所以这两场投票虽然不会直接改变德国联邦议院的席位结构，也不会因为地方选举结束就立即改变联邦政府的组成，但可能改变的是德国政党之间的力量感知、党内压力以及未来政治博弈的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两场选举真正值得关注的不只是选举结果本身，更是选后谁能组建州政府，能否形成稳定的执政联盟，以及这一过程将如何进一步传导至联邦政治。
3: Wir sehen das ja jetzt aktuell, dass sich viele Parteien jetzt auch gegen eine Zusammenarbeit stellt. Ich glaube, das ist so das, was aktuell in der Politik passiert. Das wird eine Unsicherheit ausgestrahlt und natürlich auch eine Angst, wenn ja jetzt natürlich so eine große Wählerschaft von der rechten Seite jetzt auskommt.
4: Und das ist tendenziell sichtbar an den Wahlen, wie es überall stattfinden, auch an der Bundestagswahl, dass da eine Veränderung kommt. Aber Deutschland ist im Umbruch und nicht glücklich. Die deutschen Bürger sind einfach nicht glücklich. Das ist so.
2: 从地方选举到联邦政治，距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远。对于今天的德国而言，两场地方选举更像一面镜子，它映照出的不只是地方政治的变化，也是德国政党格局调整、社会情绪变化以及联邦政府面临压力的现实。总台记者德国观察报道。
5: 欧洲核子研究中心位于瑞士日内瓦，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粒子加速器大型强子对撞机。对撞机的每次运行都在瞬间留下了海量的科学数据。如今呢，人工智能正在协助研究人员从这些数据当中去寻找可能改变人类认知的新发现。
0: 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大型强子对撞机每秒可产生约4000万次粒子碰撞，每次碰撞都会留下信号，再由巨型探测器捕捉。科学家必须在数据产生之后对数据的存留进行判断。现在研究人员正尝试把人工智能直接部署到数据采集环节，利用神经网络让算法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复杂计算。
6: The idea would be that rather than training a lot of models each doing very specific tasks, one would trainan underlying foundation model that would catch the physics behind the collisions and then would learn how to accomplish specific tasks. So it's a very different way of working.
0: 欧洲核子研究中心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开始探索机器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2012年，中心科学家利用机器学习算法从大型强子对撞机产生的海量碰撞数据中筛选信号，最终捕捉到转瞬即逝的希格斯玻色子。从帮助寻找希格斯玻色子到实时筛选未知异常，再到参与未来对撞机的设计，人工智能正在改变粒子物理学家探索微观世界的方式。但正如科学家所说，真正的新发现最终仍然需要来自实验以及人类对自然世界不断提出的新问题。
6: They are allowing us to do what we used to do before.

0: weather, and also to do new things like, for instance, using AI techniques to look for new kind of particles in all the data stream that we collect from the experiment. This is really changing our way of working in the sense that we are pushing ourselves beyond limits that we thought we had.
1: 坦桑尼亚恩格罗自然保护区十九号发表声明说，工作人员十八号在保护区内发现十头狮子死亡。初步调查显示，这些狮子的死因疑似是摄入有毒物质。声明说，专家正在进一步调查，以确定事件原因，并查明相关责任人员。今年六月以来，靠近坦桑尼亚边境的肯尼亚安博塞利地区已有至少二十头大象死亡。有关部门此前曾调查这些死亡事件是否与有毒物质有关，但目前具体死因仍存在不同说法。恩格罗自然保护区位于坦桑尼亚北部，是一片辽阔的高原火山区，栖息着种类丰富的野生动物。1979年，该保护区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昨天第二十届亚运会展开了开幕后的第一个比赛日的争夺，
1: 中国队在多个项目中收获金牌。
4: 第二十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在现代五项比赛中，由张明玉、吴希瑶、傅静、孟欣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团体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的首枚金牌。李刘畅获得男子个人赛金牌。在女子十米气步枪团体赛中，由王子飞、韩佳宇、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武术赛场，童昕成功卫冕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冠军。游泳赛场，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蝶泳金牌，李冰洁、潘展乐分别夺得女子1500米、男子100米自由泳金牌，唐前廷夺得女子50米蛙泳金牌，徐佳瑜夺得男子100米仰泳金牌。于依婷、张雨霏、程玉洁、吴清峰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

0: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的看点如何呢？
1: 我们来看总台前方记者的观察。
2: 9月21号，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全天产生18枚金牌。中国队将在游泳、射击、武术套路等多个项目上继续向金牌发起冲击。游泳今天会产生7枚金牌，男子100米蛙泳秦海洋力争卫冕，女子200米混合泳卫冕冠军于一婷与昨天破纪录的于子迪组成了双保险。男子50米仰泳徐嘉余在今年的全国冠军赛游出了23秒92，把亚洲纪录向前推进了0.32秒，成为亚洲史上首位打破24秒大关的选手。不过大赛从来不是简单的成绩对比，每一道水花都可能改写历史，每一次触壁都可能诞生新的传奇。竞技体操今天开赛就要迎来重头戏，男子资格赛同时决出个人全能金牌，中国队由杭州亚运会全能冠军张博恒领衔，与邹静媛、蓝星宇、孙伟、田浩并肩作战。而东道主日本队则有东京奥运会冠军桥本大辉和巴黎奥运会冠军冈胜之助。张博恒能否做到开场稳定，是他与全能金牌之间的最后一关。加上资格赛兼决赛的单日赛制对体能要求极高，容错空间被进一步压缩，想要夺冠必须从第一项就稳住节奏。今天中国女排将在半决赛里对阵泰国队，8月30号亚锦赛决赛中国女排

0: 曾经主场2-3遗憾输给了对手，错失直通洛杉矶奥运会的门票。仅仅时隔3周就再度相遇，心态的调整或许比技战术更为重要。年轻的中国女排需要在发球和一传上顶住泰国队的快变冲击，放下包袱，放手一搏。此外，中国队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武术套路男子全能太极拳、太极剑等多个项目中都有夺冠的实力。女篮也将迎来小组收官战，对手是印度尼西亚队。
1: 2026年中国图书馆年会日前在成都举办，主题为全民阅读主阵地 AI 时代的图书馆。记者发现，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已经融入公共文化服务，图书馆加 AI 正在为读者带来更好的阅读体验。
2: 视觉盘点机器人1小时可采集10万册图书信息，带上 XR 设备就能走进海底20000里的海底世界。四川成都图书馆主题分馆天府人文艺术图书馆 XR 沉浸式阅读体验空间里，经典文学突破纸页边界，读者置身故事情节之中，从读者变成了书中人。
3: 这个海底两万里的体验呈现了360度的海底世界，然后里面有海鱼，有贝壳，有沙滩，有潜水员，他把文字变成了2D、3D 的内容。
4: AI 馆员为读者提供24小时的在线服务。第二个是视觉盘点机器人，每小时可采集10万册的图书信息，图书盘点准确率呢可以达到99%，平均找书时间呢从10分钟缩短到了3分钟内。
2: 各地图书馆集中展示了最新的 AR 应用与智慧图书馆方案。这款人形机器人可以将书架上错架错序的书籍整理归位。这款智能书架通过内置传感器识别读者动作辅助阅读，人工智能帮助下，文献检索可以转化为知识推送，开架阅览可以转换为 AR 阅读。从人找书到书找人，我国公共图书馆正在构建多维智慧阅读空间。
5: 金秋九月，各地文艺演出精彩纷呈，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红色精神，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6: 19号至20号，第15届中国舞蹈荷花奖古典舞中评在西安举行，30部原创作品围绕典籍诗词、文博非遗等题材，展现古典舞传承创新之美。与此同时，长河浩荡民乐系建系70周年专场音乐会20号晚在中央音乐学院上演，老中青3代民乐人同台，琵琶、板胡、唢呐等乐器奏响民族音乐的底蕴与时代风采。
7: 中国民乐人和教育者，我们一代代人传承接力，非常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和创新。
6: 近期梅兰同方戏韵天山文化润江演出走进喀什，20多位戏剧奖项名家齐聚，豫剧、粤剧、黄梅戏等多剧种轮番登场，让观众近距离感受传统戏曲的独特韵味。
8: 要把中国戏曲优秀的节目奉献给广大的观众，我们还将走进文化设施和基层进行采风。
6: 恰逢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团走进甘肃会宁开展慰问演出，情景音诗画、短剧等多种舞台形式，回望长征壮阔征程，礼赞新时代的奋斗者。
1: 湾区盛明月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20号在澳门银河综艺馆举行，来自海峡两岸即港澳地区以及海外多国的艺人以光影之声唱响全球华人我们一家的心声。
9: 晚会以我们一家为主题，海峡两岸即港澳地区以及海外多国的100余位电影人、音乐人共同呈现了超过200首中外优秀歌曲。表演曲目不仅涵盖承载华人文化记忆和情感共鸣的传唱金曲，更有潮、愿世界和平等题材丰富、类型多元的原创音乐作品。除电影音乐外，晚会还聚焦重点影片，以中国故事诠释时代精神。自2021年举办以来，湾区声明月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始终坚持立足粤港澳大湾区文化特色，厚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传递中国时代新生。
10: 希望能够通过这样一场文化交流的活动，促进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的这种创新创造的。

0: 活力，也带动我们海峡两岸的深层的共鸣的情感的一种激发。
1: 今次整个的马会我觉得是非常精彩的，都是见到我们海峡两岸很多不同的表演单位和歌手朋友都可以聚首一堂在这里，用音乐将我们所有的回忆，将我们所有的文化都可以串联起来。
2: 这台晚会在每年的中秋国庆之际在大湾区举行，寓意着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我在这里也祝福全球华人中秋快乐，团团圆圆。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祁连山被称之为是河西走廊的唯一水源地，高山冰雪融水形成黑河、疏勒河、施阳河等重要河流。在全球变暖趋势的影响之下，祁连山冰川以及冻土层大范围的消融。
5: 中国科学院计划在此建设冰川冻土与生态水文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日前，一批综合观测站已先期建成。
6: 这里是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在祁连山地区建立的冰川冻土综合观测研究场地之一。依托这些长期运行的观测设施，科研人员能够持续获取冰川冻土变化及其对区域水文、生态和环境过程影响的第一手数据，为认识气候变化背景下祁连山冰冻圈的变化规律及其生态环境效应提供重要科学支撑。
7: 我们这个实验场地目前呢是有100亩的这个实验用地和50公顷的这个观测用地，这一片都是。然后这个呢是收集一个降水的一个装置，一部分来模拟就是未来降水减少状况下的一种生态的状况，然后把这些收集起来的雨水呢就把它就添加到这个地方，就模拟增加降水的一种情况，它生态系统是怎样变化的。
6: 在全球化气候变暖引发的高温热浪频发的影响下，诸多冰川冻土正在走向消融殆尽，祁连山冰川正处于其中率先消融的冰川行列。在此过程中，人类应该如何未雨绸缪，运用科学手段来延缓这一过程的进展，以及如何尽可能减少对生态环境及人类活动的负面效应，正是这个综合性观测研究基地布局在祁连山的意义所在。
8: 多年冻土持续退化以后呢，它会引起生态的一个退化，它还会释放这种温室气体，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甲烷这些。在祁连山里边呢，那么针对于冰川和多年冻土以及生态水文的研究呢，我们总共是有8个研究点，8个观测场，所以说我们这个站呢，总的这个格局呢，现在就是1站8观测场。
4: 在祁连山众多的冰川与冻土圈当中呢，八一冰川备受关注。
5: 它不仅是青藏高原上极具代表性的山岳冰川，更是我国第二大内陆河黑河的源头。
6: 在一路考察中，车辆顺着一条宽阔平缓的沟谷野牛沟上行，道路旁边便是从八一冰川发源的河流黑河。黑河古称弱水，它的形成年代可以通过下切河床的剖面一眼看到距今200至300万年前的第四纪冰期。
9: 根据已有的研究结果表明，大约在2.7个百万年以来呢，由于强烈的地表抬升和这个全球变冷的共同影响下，祁连山的水系就发生了调整。大约在1.2个百万年，黑河水系的基本格局呢就已经建立。
6: 在地质学中，将冰川分为古冰川和现代冰川。八一冰川被认为是古冰川残留体，是大自然留给人类的地质遗产。
10: 我们看到的半圆的围蚁状的洼地就是冰斗，这是一种冰川地貌。我们路上看到的这种非常巨大的砾石，都是冰川活动搬运过来的。
6: 作为同在第四纪冰期形成的冰川，八一冰川并没有像秦岭冰川、神农架冰川一样变成遗址，而是涉过岁月的长河，继续留存在高山之巅，与青藏高原诸多山岳冰川一起生成河源，滋养万物，奠定了其所在祁连山区域生态系统最初的格局与框架。
10: 我们今天仍然能够看到它。今天的八一冰川呢，就是古冰川长期演化和退缩后保留下来的这个现代冰川，是这个区域古冰川演化过程中的延续和见证。
4: 不只是八一冰川，在全球性

0: 气候变暖的影响之下，以青藏高原为代表的山岳冰川以及南北极为代表的大陆冰川都呈现大范围的消融趋势。
1: 冰川消融是否会导致这些重要河流消失，又会引发哪些灾害及次生灾害？我们又该为此做些什么呢？
2: 八一冰川是河西走廊的母亲河黑河的源头，但并非唯一来源。八一冰川及周边的多年冻土作为天然固体水库，对河水起到了蓄风补窟的作用，但是并不直接决定河流的存在与消失。
3: 河流的补给源呢，它一般情况下青藏高原是有这样几个方面。第一个呢，主要是大气降水的补给，然后第二一个呢，是冰雪融水的补给，第三一个呢，是来自于冻土层上水的补给。那么冰川剧烈消融以后呢，只能说明冰川呢对径流的补给能力，那么作为固体水库衰减以后呢，会大大的减弱，可能会加剧径流的不稳定性，水资源利用的不确定性。
2: 此外，由冰川、河流、流域物种为框架建立的生态系统，这个框架的起始环节冰川的消融，是否会导致整个生态系统的破坏乃至崩溃？专家解释，生态系统本身有很强的自我调节能力，当受到干扰时，内部种群和环境因素会通过自我调节逐步建立一个新的平衡机制。比如在高寒环境下生存的物种雪豹，随着气候变暖会调整其生存策略，逐步适应低海拔区域的气候。记者在实地考察中发现，一些原本分布在冰崖附近的物种也在逐渐适应较为温暖的气候，向海拔较低的流石滩、砾石山坡迁移。
4: 我现在所在的是八一冰川下面的流石滩，这里的海拔呢在4600米左右。我们在这里看到了雪莲花，这里又叫雪兔子。
3: 那么我们把冰川退缩以后的区域，我们叫做冰川退缩基地。冰川退缩以后呢，那么在这些区域上，那么新的这种生态系统呢将会演进。比如说原来没有植被和土壤，退缩了以后呢，经过风化作用以后，它逐渐形成土壤层，那么植被呢就会在这上面生长，那么形成新的生态系统。
2: 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国维指出，大自然在亿万年演化中形成的生态链环环相扣，息息相生，每一环的缺失都会给大自然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
5: 人类的发展要如水的转型，要抵挡，其中有一项冰川的认知、认识、保护、利用、保存、发展、演化科学的规律，我们要研究它、认识它、要保护它。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1: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各位好，来看天气。未来我国的降雨主要是集中在华西地区，虽然说降水量普遍小于夏季，但是降水持久，累计起来也是不容小觑的。局部地区还可能会有强降雨现身，容易引发秋汛灾害。今天呢，在重庆的东部、湖北西部一带会出现大到暴雨。明天强降雨的范围变化不大，还是集中在重庆到湖北西部一带，注意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除了华西一带的降雨持续之外呢，近两天在华北中南部到华南多地也会有一些小雨或者中雨的天气出现。我们再来关注气温方面，在副热带高压掌控之下的江南、华南，秋老虎正在发威。近两天呢，江南、华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都在30度以上，局地还可能会有高温出现，而且由于空气湿度大，体感温度会更高。后天我们就进入秋分节气了，这个秋分的开场啊，江南、华南丝毫没有秋意，这其实也跟眼下冷空气比较弱，影响范围偏北有关。未来呢，西北地区东部还有东北地区的气温会在冷空气的来去之间有一些起伏波动，提醒这一带的朋友注意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调整您的着装了。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预报。北京晴，18到30摄氏度。长春晴，11到20度。呼和浩特晴，9到24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0到29度。西宁小雨，7到20度。榆林晴，13到23度。昭化多云转阴，19到29度。南充多云转。

阵雨20到25度，宜宾多云转阵雨20到26度，重庆小雨转中雨22到26度，贵阳多云20到31度，昆明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曲靖多云转小雨17到28度，晋城小雨转多云13到25度，邯郸雷阵雨转多云18到27度，济南阴转晴17到29度，鹤壁多云转晴18到28度，合肥小雨转阴21到28度，安庆小雨22到29度，上海多云23到30度，襄阳阵雨19到22度，杭州多云23到31度，泉州晴26到31度，漳州小雨25到33度。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九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守住管好大国粮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有关情况。相关消息我们将及时关注。今天上午，第八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在江苏南京举行。本次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为期一天，主题为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助力亚太共同体建设。来自19个 APEC 经济体、 APEC 秘书处、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国际劳工组织的150多名代表将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等议题开展研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连线前方记者，第一时间带来现场报道。今天起，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将陆续由登记机构制发。数据产权登记相当于为数据这一无形资产出具身份证明。那首批凭证有何特点？完成登记又有什么作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也将进行详细报道。今天，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4000千瓦中型海洋救助船“北海救151轮”正式入列交通运输部北海救助局。“北海救151轮”是北部海区首艘中型海洋救助船，针对北部海区海域特点打造，船舶核心设备实现100%国产化。该轮的投用进一步丰富完善了交通救捞现代化应急救助网络。国际方面，新一届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定于今天举行会议，选举理事会官员。9月17日，安哥拉等11个国家新当选为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成员，与其他24个成员组成了新一届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今天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阿尔茨海默病是一种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会导致记忆、思维等认知功能逐渐退化。目前阿尔茨海默病还不能治愈，但是规范筛查、尽早识别和干预，可以很大程度提高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生活质量。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新闻正在发生，聚焦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战事持续。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20日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日空袭了也门北部焦夫省通信塔，造成4名工作人员死亡，3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上述事件作出回应。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称，沙特战机在过去24小时对也门焦夫省、塔伊兹省以及马里卜省发动28次空袭。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据美国媒体20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同一天，美媒援引一名匿名美国官员。

0: 院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对此，胡塞武装方面暂无回应。本月早些时候，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期间也曾发表类似言论。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当天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这名美国官员披露，迄今为止，美国军方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近期就此加大与沙特的共享力度。美方认为已向沙特提供其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前五角大楼官员、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反恐项目主任亚历克斯·普利萨斯19号曾表示，他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戴维营举行会议，讨论针对也门的军事打击选项。白宫和五角大楼尚未证实这一消息。据多家美媒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月早些时候曾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特朗普拒绝。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近期攻势可能会开辟新的战线，延长美伊冲突，加大美国使用外交和军事手段结束美伊冲突的难度。
0: 近期，也门多地局势持续升级，大量民众被迫逃离家园。联合国难民署驻也门代表阿尔门亚德加里安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短短的一两周内，已有超过12.5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联合国难民署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更多资金和支持，以应对不断扩大的紧急人道主义需求。
2: So it's a very big number just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is recent escalation. Most of the displaced, they are women, children, older people, quite a big number of very vulnerable, highly vulnerable people who need medical shelter, food, water, protection services. And they were forced to flee in a short time of period with little belongings or without them.
1: 亚德加里安说，一些流离失所者投奔亲友和收容社区，也有一些人进入临时安置点和新设立的流离失所者营地。但与此同时，冲突的影响正迫使流离失所者逃往其他国家，战争影响进一步外溢。亚德加里安表示，近期局势升级给相关机构人道主义救援工作带来新的挑战。道路基础设施和通信设施遭到破坏，加之安全形势恶化，使人道主义机构难以及时进入受影响地区。目前，联合国难民署已经在多地开展紧急援助，并调集200万美元用于援助以及救援物资发放，但资金缺口仍然巨大。他表示，只有实现和平、安全与稳定，才能从根本上减少民众被迫流离失所的风险。
0: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他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位于美国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美方20号发布安全警报，警告所有公民不要出于任何原因前往伊朗，并要求他们离开该国。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表示，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的准成员。
1: 马克龙当天在法国海外行政区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首府圣皮埃尔会见了到访的加拿大总理卡尼。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位于北大西洋，距离加拿大纽芬兰岛仅有大约20公里。在联合记者会上，马克龙称， 卡尼的此次访问是加拿大总理首。

0: 次正式访问圣皮埃尔和密克隆，两国将在渔业、安全和能源等领域加强合作。马克龙称，法国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的准成员。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今年八月下旬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并多次提及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和安全联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表示，愿同加方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一同努力。
1: 德国东部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和柏林州20号举行州议会选举。21号凌晨公布的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4.9%选票，未能跨过5%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得票率居首，首次成为该州议会第一大党。
2: 当地时间21号凌晨，德国梅前州议会选举初步结果公布。数据显示，德国选择党获得38.2%的选票，较上届增加21.5个百分点，在议会71个席位中获得32席，首次成为该州议会第一大党。现任州长施维西西领导的社民党获得35.5%的选票，退居第二，获得29席。左翼党和绿党分别获得6.5%和5.7%的选票，各获得5个席位。值得注意的是，基民盟得票率大跌降至4.9%，未能达到5%的法定门槛，无缘新一届州议会。本次选举投票率达到79.0%，高于2021年选举的70.8%，这是自1998年以来社民党首次未能成为梅前州议会第一大党。在柏林州，左翼党在议会选举中以25.7%的得票率明显领先，首次成为柏林州议会选举第一大党，并创下该党在柏林的历史最好成绩。2023年选举中，左翼党得票率为12.2%。此前执政的基民盟和社民党均遭遇明显下滑，基民盟以18.8%位居第二，社民党仅获12.1%，创下该党在柏林的历史最低得票率。选择党以16.3%位居第三，绿党获14.3%。新一届州议会中，基民盟与社民党此前的执政组合已无法延续。左翼党方面表示，将与绿党和社民党展开组阁磋商。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来关注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的最新动向。杜鹃目前仍为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今天8点钟位于距离日本东京南偏西方向约38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1级，预计杜鹃将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并逐渐趋向日本以南洋面。未来呢，杜鹃对我国近海无影响。本周我们即将迎来秋分节气，冷空气也开始变得活跃。那么新的一周，我国天气会呈现出哪些特点？来看一周天气分析。
4: 新一周天气趋势特点是北方天气总体平静，冷空气虽然活跃，但影响偏北偏弱，东北地区气温多波动下行，那西北地区呢有秋雨，平添凉意。在南方地区，秋老虎将持续发威，江南华南体感闷热，华西地区则是秋雨连绵，夜间雨势更大。23日，也就是这周三，将开始进入秋分节气，南北方地区气温走势将截然不同。北方地区因为有冷空气正在变得活跃，虽然带来的降雨较弱，降温呢也比较偏北，但是却会使得北方多地气温在波动当中缓慢下行。白天较为舒适，早晚凉意更明显。随着副高有所减弱，江南华南上周末经历的这种暑热也将会开始有所缓和。不过副高仍会继续牢牢掌控南方大部地区，虽然气温上达到35度以上的地方不多，但是在湿度的加持之下，体感温度能够达到35度的范围还是非常广泛。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体感闷热，仍需注意防暑降温。

0: 降雨方面，雨最多、累计雨量最大的还是在华西地区，尤其是已经官宣进入华西秋雨期的四川、重庆等地。今后一段时间，累计降雨总量具有一定极端性，同期比较少见。在21日降雨最强时段过后，23到26日还会有新的降雨过程。对于四川东部、重庆、湖北西南部、陕西东南部这些累计雨量最大的地方，需要警惕连阴雨风险，也要警惕强降雨冲刷下引发次生灾害的风险。
1: 本节新闻就到这里，稍后播出《世界周刊》，10点新闻直播间继续。获取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胡塞武装闪电席卷也门西部，沙特深陷曼德海峡锁喉困境。世界周刊本期视线，红海风暴又起。日本维新会高调入局高市新内阁，保守派时隔12年重掌冲绳县政。世界周刊特别报道，危险的河流。
1: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
3: 各位好，欢迎打开新一期的《世界周刊》。9月以来，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阿拉伯持续交火。本周，胡塞武装的攻势步步升级，不仅狂飙突进般席卷了也门西部，还夺占了多个扼守红海和曼德海峡的战略要地。英国《卫报》直言，继霍尔木兹海峡后，中东另一条重要的能源动脉也沦为战场。
0: 当地时间9月19号凌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沙特国家预警平台接连发布2次警报后，宣布危险解除。中午，利雅得再次传出爆炸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出现明火与大量浓烟。当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布视频声明称，为回应沙特对也门的空袭，该组织当天对沙特发动2次军事行动，发射了大量导弹和无人机。事实上，在利雅得之前，9月15号，沙特曾对圣城麦加发布安全警报，理由是沙特防空部队在麦加以南拦截并击落了一架胡塞武装的无人机。沙特将该事件定性为恐怖袭击，强调麦加的安全是不可逾越的红线。对此，胡塞武装予以坚决否认。
4: دائما على القواعد العسكرية والجوية وبشكل أساسي وكذلك الثروة النفطية باعتبارها مصدر التمويل.
0: 9月18号，也门首都萨那，数千民众走上街头抗议沙特指控胡塞武装袭击圣城麦加。
5: ونستنكر لما قام به النظام السعودي من الكذب والدجل والبهتان العظيم。
0: 在外界看来，沙特和胡塞武装针锋相对的背后，是双方冲突持续升级的现实。9月16号，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在也门东北部马里卜省，用一枚自制地对空导弹击落了一架沙特空军的 F-15 战斗机。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表示，这架 F-15 战机被击落后，曾有2批沙特战机进入马里卜领空搜寻战机残骸，被胡塞武装的防空导弹驱离。对此，沙特方面

0: 面没有立即回应，但据两名知情人士透露，雷达影像显示的确有一架沙特战机被击落。
1: And you could see in the footage clearly that this fighter jet on video was hit directly, which caused it to crash down.
0: 过去十几年来，尽管胡塞武装也曾声称击落过沙特战机，但沙特通常反驳称是战机出现技术故障导致坠毁。而这一次，如果胡塞武装真的击落了 F-15 战机，则意味着其防空能力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将导致双方的敌对行动急剧升级。而在此之前，全球关注的焦点还在也门西部。当地时间9月3号，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对也门政府军发动代号为“闪电风暴”的大规模攻势，也门战火重燃。让外界大跌眼镜的是，原本仗着美国、沙特、阿联酋等国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居然一触即溃，短期内损失大量兵力和地盘。很快，胡塞武装将目标对准了红海沿岸的重要港口摩卡。摩卡在17世纪初时曾是全球咖啡贸易的核心枢纽，欧洲市场超过80%的咖啡经此转运，摩卡咖啡名称便源于此。如今，这里弥漫的却只有硝烟与死亡。2015年，摩卡就曾被胡塞武装攻占，2017年又被也门政府军夺回。9年后，战火再次迫近。当地时间9月9号下午，胡塞武装攻下摩卡港东部的哈利德军营，基地指挥官当场阵亡，而该基地是俯瞰塔伊兹摩卡公路的关键战略要地之一。9月10号早上，胡塞武装出动15辆武装皮卡长驱直入，没开一枪就占领了这个军事重地。
1: Mocha is just north of Bab al-Mandab Strait. It's a choke point that serves as the gateway between the Red Sea and the Suez Canal. Just 16 kilometers wide at its narrowest point, this route handles a significant portion of global maritime traffic.
0: 胡塞武装占领摩卡后，也门战局及红海的地缘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英国卫报看来，驻扎在摩卡的受沙特支持的守军指挥通信迟缓，各部间缺乏协调，互信不足，再加上士气问题，导致胡塞武装得以逐段突破防线。
2: Anti-Houthi coalition, which was in Mocha, has withdrawn, but they've not withdrawn south. They've withdrawn inland, which means that the Houthis can continue their advance, and there's really not that much to stop them, at least on the ground.
0: 短短36小时内，胡塞武装相继攻占摩卡、祖巴卜镇与曼德海峡中央的毗邻岛，彻底扼住了红海航运的咽喉。9月11号，也门胡塞武装表示，自9月3号以来，该组织已在也门西部攻占了约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也门政府则直言，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此时，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的大量民众开始逃离家园，涌入临时难民营。据国际移民组织9月18号发布的数据，过去2周已有超过11万也门民众流离失所，近3000人穿过曼德海峡逃往对岸的吉布提。在半岛电视台看来，胡塞眼下的攻势标志着其与沙特间始于2014年的冲突天平开始失衡。2014年9月，亲伊朗的什叶派胡塞武装攻占也门首都萨那，推翻了也门原有逊尼派政权，这让逊尼派的领头羊沙特如芒刺在背。第二年便联合多国对胡塞武装发起代号为“果断风暴”的军事干预行动。

0: 时作战则是另一回事。对沙特而言，可以倚靠的还有8月7号刚与巴基斯坦、土耳其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9月10号胡塞攻占摩卡当天，巴基斯坦立即对其行为表示强烈谴责。9月16号巴国防部长阿西夫表示，现在是时候落实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了。但麦加条约规定，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军事介入义务仅限于保卫沙特本土，并不涉及也门。最重要的是，正与伊朗激烈对抗的美国也不愿为沙特再次招惹胡塞武装，让沙特对依靠美国解决危机逐渐失去了信心。9月17号，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称，已批准一项总额高达243亿美元的对外军售计划，拟向沙特出售48架 F-35 战斗机及相关设备。有分析认为，美国此举更像是对沙特的一种安抚，因为这项军售仍需国会审查。此外，根据洛克希德·马丁目前的交付能力，沙特可能要在2029年至2031年才能拿到首批战机。与此同时，美国似乎还有意借沙特面临的安全困境，趁机拉近其与以色列的关系。据知情人士透露，在美军中央司令部协助下，以沙正在讨论如何协助沙特应对胡塞武装。
1: Indicating that there was some sort of, we can say, positivity in Riyadh in receiving these or exchanging these messages with Israel.
0: 分析人士认为，以军可能的介入方式是为沙特提供情报、监视和侦查支持。
2: This is a Saudi, Yemen conflict, and the U.S. and the Saudi interests aren't identical right now. The Saudis want to diminish Houthi power and get them to back off from the Red Sea Strait there, the Bab al-Mandeb Strait, and a couple of other things the Saudis want to accomplish, which isn't the same with the de-escalatory moves that the U.S. would want out of any negotiation, linking it to the de-escalatory moves.
0: 9月16号，美国众议院第三次投票赞成结束与伊朗的战争。
3: Three additional House Republicans crossed party lines to support the move compared to last time. That brought the total number of House Republicans who supported this measure to 7.
0: 美以伊战事持续近七个月，美国政府监察机构本周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弹药消耗已导致战略性库存短缺。与此同时，伊朗的民生也更加艰难。
4: I mean, life in war is difficult. You know, initially they had to deal with being bombed on a daily basis, then the economic pressure, the uncertainty, and now you have additional sanctions. So, you know, war is difficult, and the ones who feel it the most are the average people.
0: 9月17号，美国国务院表示，尽管美伊仍处于交战状态，但美方已同意伊朗领导层核心代表团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将于9月23号在联大发表讲话。
5: 事实上，红海航道是连接全球的公共产品，忽略也门危机或靠单边军事行动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开其安全困局。当前唯有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推动停火止暴与国家重建，也门才能走出冲突动荡再冲突的循环，红海航道才能重归安宁。
0: 日本维新会高调入局高市新内阁，保守派时隔12年重掌冲绳县政。世界周刊特别报道：危险的河流。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
5: 本周，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先后启动党内人事调整和内阁改组。极右翼政党维新会议员首次进入内阁，在外交和安全保障政策方面，维新会甚至比高市更加鹰派。在日本共同社看来，这是日本执政联盟版图出现的新变化，也意味着日本政治力量正出现一场危险的河流。
0: 9月17号，
7: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启动

0: 大阪府梅芳市市长，2015年加入日本维新会，2021年首次当选日本众议员，2025年8月出任日本维新会干事长。据日本媒体报道，中思宏也曾是戴罪之身。在2007年担任大阪府梅芳市市长期间，他因在公共工程招标中与投标人勾结舞弊，被判有罪。在日本，让有犯罪历史的政客进入内阁是极为罕见的情况，上一次要追溯到1997年，当时被任命为总务厅长官的佐藤孝行，曾因美国洛克希德公司贿赂案被判有罪。而佐藤在担任总务厅长官仅12天后，也终因舆论压力辞职。那么，高石为何要冒天下之大不韪，选择有犯罪记录的中思宏入阁呢？
1: ね、この維新が閣内に入って閣議に出ていくということで、より維新が望むような方向へと高市政権が進んでいくだろう。で、維新が望んでいることというのは高市さんが望んでいることとかなり近いので、まあ、憲法改正であったりですね、防衛力の増強であったり、あるいは核非核三原則の見直しであったり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があるわけで。
0: 一直以来在政策立场上，日本维新会被认为比自民党更为激进。今年6月，日本维新会发布《危机的30年时代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政策建议》，提出重新塑造日本安全战略。该建议主张增加防卫投入，修改宪法第9条，将自卫队明确定位为国防军，同时重新讨论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原则，进一步放宽防卫装备出口限制。这与高市政府在年内完成安保三文件修订计划的想法高度契合。而在日本社会，修改无核三原则是极为敏感的事件。8月初，据日本舆论调查协会公布的民调，约76%的日本受访者支持坚守无核三原则。
2: 高市さんにですね、非核三原則は、国税であるから。ただそれだけではなくて、ちゃんとこれを私たちは堅持しますよということをどこかのところでね、はっきりと言っていただきたいということを申しました。
0: 据每日新闻披露，面对强大的舆论压力，首相官邸的做法是授意维新会出面牵头推动对不运进核武器原则的实质性探讨，成为了替高市政府试探底线、推动安全政策右倾化的急先锋。
3: 自民党だけでは改革は進まないでしょう。まあ、批判を恐れず、反論を恐れず、選挙を恐れず、これをやってきたのが僕は日本維新の会だと思ってます。
0: 在维新会之前，日本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是公明党，曾出现长达26年的自公联盟。公明党自称和平之党，在防卫和外交政策上对自民党内的激进右翼势力形成牵制。而如今高市选择维新会入阁，在美国哈德逊研究所日本事务主席肯尼斯·温斯坦看来，可能让自民党获得比安倍时代更大的政策空间。在高市执政近1年后，自民党与维新会进一步走向联合，摆脱了过去所受到的限制，这使其能够推进安倍未能实现的政策立场，加速推动包括修宪在内的保守政治议程。就在日本中央政府重组政治力量的同时，本周日本的一场地方选举同样备受瞩目。9月13号，在冲绳县知事选举中，前那霸市副市长、受到自民党全力支持的42岁候选人古谢玄太，获得约42.3万张选票，以压倒性优势击败了寻求第三个任期的现任知事玉城丹尼。这是时隔12年，冲绳县政权重新由自民党保守派阵营掌握。
4: 多くの方が沖縄を前に進める選択をしていただいたと受け止めておりますので、まあ、やはり今一番困っている暮らし、物価高騰、そして新たな産業の育成、さらには子どもの貧困を含む子育て支援。
0: 值得注意的是，在本次选举中，古谢获得来自自民党、日本维新会、国民民主党、参政党等日本政坛保守派势力的联手支持。

0: 沖縄は自ら基地を提供したことは一度もございません。銃剣とブルドーザーで強制射出をされ、基地建設がなされたわけであります。
1: 2018年、坚决反对边野古基地建设的玉城丹尼当选冲绳县知事。此后数年，中央政府与冲绳县围绕边野古建设展开拉锯，但施工并未停止。如今，玉城丹尼连任竞选失败，美军基地之争也面临变局。朝日新闻直言，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古谢提出的振作冲绳经济发展势必离不开日本中央政府的合作和财政支持。选举期间，古谢表示，希望日本政府增加2027财年冲绳振兴预算，从近年来的2600亿日元提高至3000亿日元以上。然而，放眼未来，冲绳民众可能为此付出更大的代价。
2: 自衛隊が入ってきたら経済潤うんだっていう話をしてたわけじゃないですか。結果として疲弊してますよ。
1: 由日本著名记者三上智慧执导，2024年在日本公映的纪录片《战云》，通过8年的跟拍，真实记录了日本中央政府在推进西南军事强化政策时，漠视当地居民意愿，将边缘岛屿作为防卫屏障与战略牺牲品的现实。
2: 一番命を大切に扱われている国民なんだってことを理解してもらいたいんです。
3: あの時なぜもっと担保一生示さなかったんだろうと後悔しないために今ここに立っています。
4: 多数の犠牲を恐れないため多数の中に私たちが入っている。
1: 冲绳位于日本西南方向，最西端有人居住的与那国岛距离中国台湾省仅约110公里。目前，日本已在西南诸岛部署导弹部队、电子战部队，并扩大弹药储存能力，军事布局早已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本土防御，正在逐渐连接成一个完整的西南方向军事网络。而本周，从东京到冲绳，一次内阁改组与一场地方选举，又进一步加强了中央权力、地方政府与军事布局的联动。
5: 新しい戦争の準備をするというふうな、まあ、そういう動きも実際には起こっているわけですから、非常にまあ複雑で深刻だと。
6: 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曾引用《论语》批评高氏早苗，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在他看来，一个不能充分反省历史问题的国家，难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正常国家。从冲绳地方选举到东京中央内阁改组，从基地布局到安全政策调整，日本保守政治力量正在加速联动。这一危险的河流可能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构成威胁，应引起国际社会的警觉。好，感谢收看本期的世界周刊，我们下次再见。
7: 那就看我的，
8: 那就看我的，
9: 那就看我的。

0: 问求索，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你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十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15.5规划纲要提出构建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体系，数据产权登记相当于为数据这一无形资产出具身份证明。今天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
1: 首批获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主体主要包括三类：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民营企业，涵盖医疗健康、交通运输、信息技术、科学研究等十余个行业领域。
2: 这次啊，我们是把飞机维修数据做了产权登记，接下来呢，借数据开发产品，就可以向其他的航空公司、机场做故障的预判，来输出维修的方案。那么从长期来看呢，也帮助我们自己啊，从重资产运营向数据驱动服务来进行转型。
1: 在首批发放的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当中，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3: 本次完成的是具身智能高质量数据集的登记，然后后续呢，我们会将这部分数据用于模型训练开发以及场景迭代。在未来如果合规安全的条件下，我们会开放给具身智能企业和科研院校进行数据合作。
0: 目前有登记需要的主体可以在北京、上海、深圳三地的数据交易所完成数据产权登记，登记后获得的数据产权身份证可用于数据交易、数字贸易等多类场景。
1: 按照规定，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有效期一般是5年，将有助于企业日常的生产经营。
4: 有了数据产权登记凭证，和别人合作的时候直接就能说清楚数据是谁持有的，能干什么，是否合规，方便数据交易流通。数据产权登记凭证还能作为权利人合法的拥有或者控制数据的证明，支持企业把数据资源确认为资产。另外，凭证还能帮助权利人融资担保、作价入股、拿数据换资金、换股权。
1: 值得一提的是，数据产权登记凭证也将在数字贸易的新业态和新模式中发挥重要作用。
5: 在来数加工、此源交易等这些新业态当中啊，企业的数据流通的需求是很强的，但是呢，一直缺少这些数据来源和使用的合规性的相应的证明，这些数据的流通并不顺畅。那么我们所提供的这些数据产权凭证就是一个权威证明，能够有效地降低数据流通这些主体相互之间的信任成本，也能为提高我国的相应的数字贸易的运行效率提供支撑。
1: 国家数据局表示，下一步将指导登记机构不断提升服务质量，更好满足各类主体登记需求，持续拓展场景应用，推动数据要素价值加快释放。
0: 商务部昨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电子商务向好向新发展，融合线上线下，推动消费扩容提质。
6: 数字消费融合线上线下，今年前8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4.6%。据商务部测算，拉动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1.3%。数字健康产品增长较快。据商务大数据监测，1至8月，手机、户外服装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6.8%和6.9%。即时零售、在线服务深度融合消费场景，商务大数据监测重点电商平台1至8月旅游和生活服务网上零售额分别保持2位数增长。数商兴农深入推进，据商务大数据监测，1至8月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2.5%，

0: 丝路电商伙伴国扩围至38个，优质好物不断丰富国内消费市场。据商务大数据监测，1至8月，哈萨克斯坦驼奶、肯尼亚咖啡豆、阿根廷牛排网上零售额均保持高增长态势。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其中高产作物玉米面积增加较多。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据预测，9月下旬天气条件总体利于秋粮灌浆，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当前东北主产区已进入秋粮最后灌浆期，黄淮海主产区也全面加强田间管理，促进秋粮稳产丰收。
0: 在内蒙古通辽市，一场田间课堂正在进行。
3: 这一圈如果这个玉米在一半，这时候玉米的灌浆是多少呢？灌了90%，就是产量还有10%。如果这时候你成熟了，你那个收获了，这时候还少了10%的产量。
0: 通辽是全国2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之一，当地秋季气温波动频繁，不少农民担心低温早霜造成玉米减产，会提前收获。在专家组指导下，他们及时开展收获前的最后一轮水肥管理，保障玉米充分灌浆，安全成熟。
3: 看灌带啊，不要过早的抽，就是现在还留着。这个低温来之前，你给它滴水，这个地里头的温度能够保持，这样的话呢，那清霜啊，一般都能抵御。
0: 在安徽亳州，400多万亩玉米进入灌浆后期，当地组织400多名农技人员分片包村下沉田间，指导落实一喷多簇技术。
4: 从田间调查来看，我们这个有些地块有这个锈病、玉米霉的发生。针对这些地块，我们要进行病虫害防治，同时喷施叶面肥，增加粒重。
0: 一喷多簇是指将叶面肥、调节剂、抗逆剂、杀虫杀菌剂等混合喷施，一次作业可以实现促生长发育、促灌浆成熟、促灾后恢复、促产量提高等多重效应，是秋粮田间管理关键技术。在技术人员指导下，种粮大户焦瑞及时进行病虫害防治，同时促进玉米灌浆增产。
5: 我这1000多亩的玉米，也就是半天时间，就防治一遍了，确保咱这个秋粮的丰产丰收。
0: 今年中央财政安排13.31亿元资金，重点支持秋粮抗逆防灾等喷施作业，有灾防灾，无灾增产。目前全国秋粮田间管理进展顺利。
2: 眼下正是秋收时节，黑龙江垦区的水稻陆续开始收割。在北大荒853农场，今年大面积推广分段收获，这种模式要先把稻子割倒，在地里晾上3-4天，再收回来进行脱粒，收获从一步变成了两步，有什么好处呢？为什么会采用分段收获而不是联合收获呢？总台记者于文波正在现场，马上连线他。文波，带我们看看你那里的收获场景。
6: 好的，梁燕，在回答你的问题之前呢，我先带大家来看一下现在秋收的情况。那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853农场的稻田里，大家往远处看啊，这一片全都变成了金黄色，稻穗呢压弯了腰，风一吹啊，金色的稻浪一层推着一层往前走，特别好看。那在我身旁这一片呢，就是农场优质米订单的示范田，一共是1100亩。现在呢，这里经过隔田改造，是从1亩到5亩不等的小块田改造成了1块地20亩的大隔田。大型农机进来呢，可以连片作业，效率也高了。据工作人员介绍啊，今年这里的亩产预计能达到1400斤。那眼下这片水稻啊正在收获，大家看一下这几台割晒机，它们走的线路呢笔直笔直的，靠的就是北斗智能辅助驾驶，不需要人工扶着方向，一行接着一行，不重割也不会漏割。那机器开过去，稻子齐刷刷的就倒下了。割倒的稻子呢，其实并没有被直接的收走，而是整齐的铺在了地里， 这就是分段收获的

0: 头一步。我们再来看啊，歌扇机把歌下的水稻呢是铺在了稻茬上，这个稻茬呢留的并不矮，大约有20厘米，这是为了让水稻呢能够架起来，让它个底下呢能够离开地面，能够通风。如果贴着地面的话，那湿气散不出去，捂上两天就会发霉。那再看它铺开的样子，是一层压着一层，像鱼鳞一样。那农场的人呢把这个叫做鱼鳞铺，但是呢也不能铺得太厚，一般不会超过10厘米，穗头呢也不会落地。方向上也有讲究，要和插秧的方向呢保持垂直，这个呢就叫做横插竖割，这样呢风能从底下透上来，上下一起散水分。那就是这么在田里晾上3-4天，通过太阳晒，靠风吹，那水分自然就降下来了。等到水分降到了15%左右，石禾机再下地，把这些晾好的水稻收起来，脱粒清选，一趟就能完成。那剩下这些秸秆呢，也会被打碎，均匀的抛洒还田。翻地的时候呢，再翻进去，到了明年就把这个秸秆呢，就变成了这个地块的肥料了。那现在啊，我再来回答梁燕刚才提到的问题。其实呢，这两种收获方式各有各的优势，选择哪种收法呢，要看自家的耕地条件和机械的配套情况。比如说地块零散，那机械单一，就适合用联合收割机一次收完，这样呢工序少，效率高，抢的就是一个快字。而像豹山农场呢，田块连片成方，割晒机和石禾机配套齐全，就可以分段来收。虽然呢它要多晾几天，但也有它的好处。首先就是早收获期呢能够提前7-8天，赶在枯霜之前，这个时候的稻穗啊还很结实，那收割的时候呢不容易掉粒。紧接着就是省，掉粒少了，损失自然就少。那收的早呢，也躲开了后期刮风下雨可能造成的倒伏。豹山农场呢今年是种植了63万亩水稻，像这种割晒加石禾的收获方式呢已经大面积铺开了，靠的就是垦区生产的规模化和标准化。粮食收得好啊，功夫还在平时。那这片地亩产为什么能达到1400斤呢？离不开平时的精细管理。我们来看田里立着的这些监测设备，它们呢会实时的采集水稻的长势、土壤的伤情和地里的肥力，这些数据呢会传到物联网平台。那过去判断水稻长到了哪一步要看日期、看节气，但现在不一样了，平台呢会自动的做夜龄诊断，根据水稻的分裂、株高、叶色这些指标呢来研判水稻真实的生长进程。说白了就是给水稻建立了一份成长档案。那有了这份档案，什么时候该管、该怎么管就都有了标准。从割晒到石禾，北大荒的秋收才刚开头，这里的每一粒米啊都藏着科技的分量。好的，梁燕，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1: 的确，每一粒米不仅有种粮人下的功夫，更有科技赋能，共同迎来沉甸甸的收获。感谢文波从黑龙江发回的报道。再来看山西，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利民镇依托高海拔、昼夜温差大的独特气候条件，近年来大力发展鲜食玉米种植。这几天，当地种植的7000亩鲜食玉米喜获丰收，田间地头一派热火朝天的秋收景象。
2: 在山西朔州利民镇东庄村的鲜食玉米种植基地，大型收割机和工人正忙着采收玉米，每天可以采收近200亩，采收量300多吨。
3: 因为它昼夜温差大，正常的亩产都在3000到3500斤，比种老玉米收益要高得多。老百姓一亩地要是种好了，1000到1500之间，纯利润。
2: 利民镇平均海拔在1300米左右，部分村庄海拔接近1600米，是朔城区唯一的山区乡镇。因为较大的昼夜温差有利于糖分积累，所以当地种出来的鲜食玉米甜度高、品相好，拥有很强的市场竞争力。良好的自然条件也保障了鲜食玉米稳定高产。
1: 秋风起，果香飘。这段时间，新疆昌吉州玛纳斯县的20000多亩葡萄田里，一串。

0: 串串饱满圆润的葡萄挂满藤蔓，机械采收高效展开。在马纳斯县标准化酿酒葡萄种植基地，一串串紫黑饱满的酿酒葡萄散发出诱人的果香。采收机快速完成采摘收集，整套流程一气呵成，现场一派忙碌的丰收景象。 与人工采摘相比，机械采收优势突出。一台采收机单日作业面积可达上百亩，相当于百余名工人一天的采收量。降本增效的同时，缩短了葡萄从田间到酿造企业的转运时间，保障了酿酒葡萄的新鲜品质。 采收后的酿酒葡萄，第一时间运抵酿造企业。工作人员依次进行逐穗挑选、逐粒分选，剔除破损果、生青果和病坏果。经过严格沥选的优质果粒被送入发酵罐，进入发酵工序。
1: 每天可加工这个葡萄原料18到20吨，经过沥选后的原料进入到我们这个发酵罐中进行后期的这个发酵处理。
0: 据了解，今年当地首次应用机械化采收，凭借提效降本保鲜等优势，补齐了传统采收模式的秋收季用工紧张、人工成本高、采收周期长等短板，为产业升级注入了关键动能。眼下，从田间机械化采收到车间精细化酿造，马纳斯县酿酒葡萄产业正沿着标准化、现代化的方向稳步迈进。
2: 我们酿酒葡萄的机械化管理程度已经达到了70%，采用了更多的数字化田管技术，为我们酿酒葡萄高质量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湖北，这两天咸宁赤壁市的
3: 6.7 万亩猕猴桃也陆续进入采收期。每年的9到10月份是猕猴桃成熟采收旺季。
0: 在赤壁市神山镇的一处猕猴桃种植基地，毛茸茸、黄灿灿的果子缀满枝头。据基地负责人方小福介绍，今年由于前期雨水较多，给猕猴桃的生长带来一定影响。但是因为赤壁市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灌溉设备，加上相关部门的全力保障，他家的30亩猕猴桃亩产稳定在1500斤左右，与往年基本持平。
4: 水肥一体化是把肥料
0: 融在水里，通过滴灌管送到树根底下。一旦停电，水泵停了，管道里的肥水就容易沉淀，这样不仅浪费肥料，还可能堵住低头。我们重点保障的就是这个环节不断电。和以往不同，今年的猕猴桃采收后，村民们不再只等客商上门，而是把直播间搭在果园里，就地开播，线上接单，及时发货，让优质猕猴桃走出乡村。 同时，为了保证猕猴桃的新鲜度，鲜果采摘后会立即放入冷库保鲜，进一步延长销售周期。据了解，目前赤壁市猕猴桃种植面积达 6.7 万亩，带动5000余名群众就近务工，务工人员人均年增收 1.5 万元。
3: 再来关注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的最新消息。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在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国际方面，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他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位于美国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 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的影响。 美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 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美方20号发布安全警报，警告所有公民不要出于任何原因前往伊朗，并要求他们离开该国。当地时间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截至9月20号，美军已使109艘商船改变航向。中东局势方面，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战事持续。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20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空袭了也门北部交夫省通信塔，造成4名工作人员死亡，3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上述事件作出回应。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称，沙特战机在过去24小时对也门交夫省、塔伊兹省以及马里卜省发动28次空袭。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美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同一天，美媒援引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对此，胡塞武装方面暂无回应。本月早些时候，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期间也曾发表类似言论。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当天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这名美国官员披露，迄今为止，美国军方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近期就此加大与沙特的共享力度。美方认为已向沙特提供其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前五角大楼官员、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反恐项目主任亚历克斯·普利萨斯19号曾表示，他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戴维营举行会议，讨论针对也门的军事打击选项。白宫和五角大楼尚未证实这一消息。据多家美媒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月早些时候曾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特朗普拒绝。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近期攻势可能会开辟新的战线，延长美伊冲突，加大美国使用外交和军事手段结束美伊冲突的难度。
5: 近期，也门多地局势持续升级，大量民众被迫逃离家园。联合国难民署驻也门代表阿尔门·亚德加里安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短短一两周内，已有超过12.5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
2: So it's a very big number just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is recent escalation. Most of the displaced, they are women, children, older people. Quite a big number of very vulnerable, highly vulnerable people who need medical, shelter, food, water, protection services, and they.were forced to flee in a short time of period with little belongings or without them.
1: 亚德加里安说，一些流离失所者投奔亲友和收容社区，也有一些人进入临时安置点和新设立的流离失所者营地。但与此同时，冲突的影响正迫使流离失所者逃往其他国家，战争影响进一步外溢。亚德加里安表示，近期局势升级给相关机构人道主义救援工作带来新的挑战，道路基础设施和通信设施遭到破坏，加之安全形势恶化，使人道主义机构难以及时进入受影响地区。目前，联合国难民署已经在多地开展紧急援助，并调集200万美元用于援助以及救援物资发放，但资金缺口仍然巨大。他表示，只有实现和平、安全与稳定，才能从根本上减少民众被迫流离失所的风险。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林尔在美国纽

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

0: 部长会在江苏南京开幕。作为2026年 APEC 中国年的系列部长级会议之一，今年的会议将聚焦什么议题，又会释放出哪些重要的信息？马上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央视记者严肃。严肃，请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的观察。
1: 好的，主播。那今天上午9:30的时候呢，第八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在南京正式拉开了帷幕。那这也是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时隔16年第二次在中国举办。那今年来自19个 APEC 经济体、 APEC 秘书处、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和国际劳工组织的15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今年的会议主题呢是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助力亚太共同体建设。那会议呢共有3项议题，分别是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注重投资于人，提升职业技能培训质效，以及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推动社会保障制度更加优化，更加可持续。那我在采访中也发现，各经济体呢对于人工智能将给产业与社会生活带来的变化十分关注。与会代表表示，人工智能呢会重塑就业格局，大量岗位将发生变革，部分传统岗位呢会消失，但新的职业也会不断涌现。参会代表将围绕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深入讨论如何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提供优质的就业机会，如何对教育体系做出调整，建立终身职业技能培训体系，让劳动者的技能与新创造出来的就业机会有效匹配。同时呢，还有如何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保障大龄者劳动权益等等，让人工智能带来的红利能够得到更加公平的分配，实现利益共享。那目前呢，会议正在有序进行，各经济体围绕以上内容将深入探讨最新的政策实践和典型案例，分享经验，互鉴互学。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呢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还将举办新闻发布会。那会议会带来在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方面所取得的成果。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播。
0: 会议也是构建亚太共同应对未来劳动力格局变化的战略行动啊。感谢严肃发回的报道。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顺应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发展特征，以分类改革为动力，构建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加快建设教育强国。
2: 2025年，我国共有高校3167所，全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4872.57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61.3%，高等教育全面迈入普及化阶段。在规模持续扩大的同时，高等教育发展的结构性矛盾逐步显现，部分高校办学定位模糊，片面追求升格扩张，重学位点建设，轻特色办学，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同质化发展倾向。
3: 过去呢，没有明确的分类标准，高校都希望向延续性发展，都希望实现升格，有的本科希望办硕士点，有的硕士点希望升博士点，各个地方呢都希望呢去发表高水平论文，也都希望学院变成大学，国家出台这个文件，希望能解决好高等学校发展同质化的问题，更好实行国家战略和精英社会发展这样一个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体系。
2: 意见在《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明确的，按照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基本办学定位，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科学构建高校分类发展体系，确立高校分类框架。专家表示，分类不等于分层，不是把高校划分等级，目标是推动高等教育结构从金字塔向五指山转变，实现各类高校各美其美，协同发展。
3: 研究高校一般来说是拔尖创新再培养的主阵地，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的投研地，主要是看它支撑服务国家重大科技创新的能力水平怎么样。应用高校它主要是培养高水平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
0: 那么一所高校究竟属于哪一种类型？谁来确定？意见的出台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制度层面的方向指引。
2: 意见明确，根据隶属关系建立多元适配的高校分类模式，统筹中央部门所属高校和地方高校协同发展。
4: 这次

0: 改革来讲的话，是中央地方高校来共同来进行分类以及分类推荐的改革，不是说自上而下给你认定，也不是说你自下而上的一种认领，是一种双向的选择。
1: 此外，在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这三大基本办学定位外，各地可以根据区域产业、高等教育布局，建立多元适配的细分分类模式，不是只有三类这一种划分方式。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最近，新疆各地迎来一年一度的秋季转场，牧民们顺应四季轮牧的生态规律，赶着牛羊有序迁徙，从高海拔的夏牧场迁移到气候温润的秋季草场过渡，开启逐草而居、贴标越冬的秋季转场。伊犁州新源县位于伊犁河谷最东部，这里降水丰沛，孕育了美丽的那拉提空中草原，既是知名的景区，也是重要的畜牧基地。这两天，伊犁河谷的341万头只牲畜陆续开始秋季转场，当地的牧民陆续从生活了3个多月的那拉提夏牧场启程，沿着山间牧道一路翻山越岭，穿越溪流，最后要赶到100多公里外的喀木斯特秋牧场。转场路是怎样的呢？今年又有哪些新看点？总台多路记者持续关注。首先，通过一条短片了解什么是四季转场。
2: 在新疆广袤的草原上，四季轮牧是当地牧民传承千百年的生产生活方式。牧民们依据季节更迭与植被长势，将牧场划分为春秋牧场、夏牧场与冬牧场，在循环往复的转场中实现草畜平衡。三月，牧民赶着羊群从冬牧场迁往低海拔的春牧场。春牧场大多分布在低山丘陵和山前平原，是连接冬夏牧场的过渡缓冲带。在这里，牧民和羊群将会生活3个月的时间。六月，随着气温升高，春牧场牧草减少，牧民会赶着牛羊前往高海拔的夏牧场。这里气候凉爽，水草丰茂，是牲畜集中育肥养膘的草场。牛羊在夏牧场吃草的同时，也能让山下的低海拔草场完成植被自然恢复。九月，夏牧场牧草逐渐枯黄，牧民赶着羊群向秋牧场迁徙，依托秋牧场的优质牧草为牲畜抓好秋膘，同时空出夏牧场，让散落的草种自然生长，为来年草场复苏留存下饱满的生机。冬季来临后，牧民会赶着羊群进入背风向阳的冬牧场，冬牧场也被称为冬窝子，一般坐落于避风的山谷地带，这里海拔偏低，气温相对温和，是整个冬季里牧民与羊群抵御风寒的家园。随着时代变化，传统转场方式不再是牧民的唯一选择，越来越多人改用卡车转运羊群，靠机械化高效省力完成转场。通过四季牧场的有序轮换，每一片草场都能获得3到6个月的休养期，避免了长期固定放牧导致草场过载退化。如今，这套古老的生态智慧结合现代载畜量核定、牧道科学规划等管护措施，正持续推动新疆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3: 九月的那拉提空中草原，天高云阔，牧草染金，呈现出一幅辽阔的秋日牧场画卷。27岁的牧民古利夏提·努尔旦就生长在这片草原。大学毕业后，他回到家乡，在帮助父亲放牧的同时，加入到了那拉提草原的文旅活动中。他每天的生活就从清晨的草原开始。
4: 每天都打扮得漂漂亮亮，因为好多游客都喜欢干干净净的，好多人都是想跟我合照。
5: 眼前这位美丽自信的女孩叫古利夏提，

0: 2021年大学毕业后，他选择回到了家乡纳拉提草原，开启了旅拍服装店。
1: 这前面是哈萨克族的民族服装，这一排全都是，比如是这套衣服特别好看，在草原上拍的话蓝色的特别出片。
2: 对呀，
1: 你在外面的镜子照一下看一下，特别出片。
3: 他家的服装哈，感觉是特别的新，而且这个颜色呀款式啊，我们一眼就相中了。
0: 古丽夏提在网上找流行的服装，找裁缝定制，店里大部分衣服都是他自己定制的，下班后他还会自己用缝纫机做衣服。
1: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这套衣服啊，好多人喜欢，受欢迎的这套衣服啊，我准备订这套衣服啊。
0: 到中午的时候，古丽夏提换上工作服，赶去家里的美食铺子。烤肉摊前，古丽夏提一边翻着肉串，一边热情地招呼游客。
1: 羊肉串，羊肉串，帅哥美女们。
0: 临近傍晚，忙活了一天的古丽夏提收拾好店铺，又要赶到他们家位于天山脚下的夏牧场，把羊赶回羊圈。古丽夏提家有300多只羊，20多匹马，10几头牛。过去他的父母只能在草原上放牧，不同于父辈，现在的古丽夏提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以前的纳拉提草原是以放羊放牛为主的，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纳拉提的旅游越来越发达了。比如是我们家有3个毡房，然后就是给游客住的，还有我们有个卖羊肉串的小餐厅，后我自己是开旅拍店的。现在我们草原上生活的花样越来越多了。
0: 随着天气的逐渐转凉，秋意渐浓，在纳拉提草原上的牧民要开始秋季转场了。古丽夏提现在最重要的事就是为了转场做准备。
1: 这两天爸爸妈妈要转场了，转到那个畜牧场，我也跟他们一起把羊牛赶回到畜牧场。
0: 在草原长大的古丽夏提现在又回到了草原，从世世代代的牧民变成了一个多种生活的新牧民，草原也让他的生活丰富多彩。
4: 通过短片，我们看到古丽夏提在草原上的生活，这也是现代牧民生活的一个缩影。今天古丽夏提一家就要转场了，他家的转场情况怎么样呢？马上连线总台记者高鹏飞。鹏飞，请给大家介绍一下古丽夏提一家转场前都要做什么样的准备工作呢？
5: 好的，梁燕，我现在呢就是在新疆伊犁州新源县的纳拉提空中草原。这里呢位于天山腹地，也是世界四大高山河谷草原之一。通过现场的直播镜头就可以看到，远处的高山白雪皑皑，山坡上树木苍翠，而我脚下的这个草原啊一望无际，白色的毡房呢就像珍珠一样洒落在这片绿毯之上。我站在这里啊就像是置身在一幅画中。纳拉提草原不仅风景非常的优美，而且呢还是当地牧民世世代代生活的家园。那么景区和牧民的生活啊在这里融为了一体。这段时间呢，随着气温降低，当地的牧民陆续开始了秋季转场。观众可能会问，为什么这些草原这么绿，不让牛羊继续在这里吃，而进行秋季转场呢？这背后啊有两个原因。首先呢，就是山里的天气啊变得非常的寒冷，像昨天一场秋雨过后呢，这里的气温变得只有-4-5度，这样的天气啊已经不适合牛羊和牧民在这里继续生活了。第二呢，就是这些牧草看上去很绿，其实呢都是雨后返青，这样返青之后的牧草呢营养价值是大大的减少了，而且啊像牛马这些大型的牲畜呢也无法啃食这些低矮的牧草。而这个时候的秋季牧场呢，经过一个夏天的休养生息之后，它的牧草呢变得非常的有营养价值，所以啊牧民在这个时候呢都开始了秋季转场。那么今天开始啊，古丽夏提一家也正式踏上了秋季转场之路。转场对于当地的牧民来说是一年中最重大的事情。古丽夏提一家从一早就开始为转场做各种准备的工作，他家的亲戚和邻居呢也都赶过来帮忙。经过一早上的忙碌啊，毡房呢已经被打包准备装车带到秋牧场继续使用。那么我旁边的这台皮卡车呢也是他家几年前才买来的，用来装转场用的物资。过去呢转场的物资主要是靠骆驼和马来驮运的，现在有了皮卡车之后，转场路可以说

0: 是省时又省力。那么他们家的转场路上究竟都带了哪些东西呢？我们来大家扎来看一看。那么最靠近我的呢，这个就是古力夏提妈妈今天早上才打出来的馕，在这儿呢都能闻到这个馕的香味儿。这种馕呢叫做塔帕馕，是由两个平底锅扣在一起，然后在火里烙出来的，有点像我们用电饼铛的这个做法。除此之外呢，这里这些金黄色的菱形的方块呢，这种食物呢叫做布尔沙克。塔帕馕和布尔沙克也是牧民在转场路上必备的食物。这里呢还有一个蓝色的这个网兜，这里面是什么？带大家来看一看。我们拉开可以看到，这些呢肉叫做风干肉。过去啊，草原上没有冰箱，为了保证这些肉不会腐败变质，把肉风干就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食物保存方法。当然现在草原上的生活变得非常好了，但是这种传统的食物制作方法还延续了下来。风干肉呢也是牧民在转场路上非常喜欢携带的一种食物，非常的方便。除此之外呢，车上还装了有被褥，还有这个毡房的一些打包好的毡房的一些东西。那么现在看到他们家这个打包的东西啊并不是很多，这是因为现在交通呀非常的方便了，转场路上并不需要带太多的家当。这会儿呢，古力夏提一家的准备工作啊都已经差不多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古力夏提和爸爸呢就要赶着羊群往秋牧场走了。今天古力夏提呢还特意穿上了一件红色的坎肩，非常的醒目，也非常的有仪式感。他现在骑在马上，爸爸呢正在把羊圈里的羊呢正在往外赶。过一会儿啊，他们就会沿着这一片松林下的这个河谷地带，赶着羊群沿着传统的牧道向秋牧场一路前进。那么他的叔叔呢会开着皮卡车拉着物资沿着公路到秋牧场。从夏牧场到秋牧场呢，这个路程啊一共接近150公里，需要走2到3天。今天呢古力夏提和爸爸呢就会走出纳拉提草原。明天他们家的转场路啊会迎来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变化？明天的直播节目中啊我们也会继续跟进。好的，梁燕，我在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1: 我们也预祝古力夏提一家转场顺利啊，感谢鹏飞发回的报道。稍后新闻继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德国东部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和柏林州20号举行州议会选举。21号凌晨公布的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4.9%的选票，未能跨过5%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得票率居首，首次成为该州议会第一大党。
3: 当地时间21号凌晨，德国梅前州议会选举初步结果公布。数据显示，德国选择党获得38.2%的选票，较上届增加21.5%，在议会71个席位中获得32席，首次成为该州议会第一大党。现任州长施维西西领导的社民党获得35.5%的选票，退居第二，获得29席。左翼党和绿党分别获得6.5%和5.7%的选票，各获得5个席位。值得注意的是，基民盟得票率大跌降至4.9%，未能达到5%的法定门槛，无缘新一届州议会。本次选举投票率达到79.0%，高于2021年选举的70.8%，这是自1998年以来社民党首次未能成为梅前州议会第一大党。在柏林州，左翼党在议会选举中以25.7%的得票率明显领先，首次成为柏林州议会选举第一大党，并创下该党在柏林的历史最好成绩。2023年选举中，左翼党得票率为12.2%。此前执政的基民盟和社民党均遭遇明显下滑，基民盟以18.8%位居第二，社民党仅获12.1%，创下该党在柏林的历史最低得票率。选择党以16.3%位居第三，绿党获14.3%。新一届州议会中，基民盟与社民党此前的执政组合已无法延续。左翼党方面表示，将与绿党和社民党展开组阁磋商。
1: 德国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在梅前州和柏林州的选举结果均表现不佳。在20号的选举结束之后，默茨发表讲话说，选举结果是一场灾难。

0: 他表示，德国需要推进改革，他领导的联邦政府将承担起推动改革的责任。
1: 默茨发表讲话表示，德国经济正处在深刻变革中，社会互动日渐尖锐，民众对国家机构的信任正在下降，这种信任正受到政治极端力量冲击。他说，德国需要推进改革，他领导的联邦政府将承担起推动改革的责任。梅前州议会任期为五年。2021年州议会选举后，社民党与左翼党组成联合政府。柏林州议会任期同样为五年。2021年州议会选举因组织实施存在严重问题被判定无效。2023年重新举行选举后，基民盟与社民党组成联合政府。德国州议会选举原则上实行5%的得票率进入门槛。本月6号举行的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中，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成为该州第一大党，但距离以绝对多数单独执政仍差3席。目前，德国主要政党均排除与选择党组成联合政府的可能性。
0: 德国梅前州和柏林州这两场地方选举为何受到德国政坛和舆论的高度关注？这是因为此次地方选举发生在德国联邦政府承压、传统政党支持度下降、极右翼政党政治影响力持续上升的背景之下，德国舆论普遍将此次地方选举视为观察德国联邦政局的重要窗口。
2: 地方选举正在成为观察德国全国政治走向的风向标。最新调查显示，两州民众对德国整体发展持乐观态度的比例都很低，对联邦政府工作的负面评价接近90%，物价上涨、经济发展和生活成本是选民关注的主要问题。因此，这两场选举虽然决定的是地方议会组成，但其中反映的社会情绪很难与联邦政治完全割裂。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德国政党版图正在发生变化，德国选择党的持续上升则使传统政党面对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如何回应选民对经济、移民、社会保障和政府治理能力的担忧，同时避免社会分歧进一步加剧。所以这两场投票虽然不会直接改变德国联邦议院的席位结构，也不会因为地方选举结束就立即改变联邦政府的组成，但可能改变的是德国政党之间的力量感知、党内压力以及未来政治博弈的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两场选举真正值得关注的不只是选举结果本身，更是选后谁能组建州政府，能否形成稳定的执政联盟，以及这一过程将如何进一步传导至联邦政治。
3: Wir sehen das ja jetzt aktuell, dass sich viele Parteien jetzt auch gegen eine Zusammenarbeit stellt. Ich glaube, das ist so das, was aktuell in der Politik passiert, das wird eine Unsicherheit ausgestrahlt und natürlich auch eine Angst, wenn ja jetzt natürlich so eine große Wählerschaft von der rechten Seite jetzt auskommt.
4: Und das ist tendenziell sichtbar an den Wahlen, die jetzt überall stattfinden, auch an der Bundestagswahl, dass da eine Veränderung kommt. Aber Deutschland ist im Umbruch und nicht glücklich. Die deutschen Bürger sind einfach nicht glücklich. Das ist so.
2: 从地方选举到联邦政治，距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远。对于今天的德国而言，两场地方选举更像一面镜子，它映照出的不只是地方政治的变化，也是德国政党格局调整、社会情绪变化以及联邦政府面临压力的现实。总台记者德国观察报道。
0: 德国与西班牙近日在欧盟2028至2034年长期预算谈判中公开交锋，双方围绕预算总规模、出资分摊机制、重点领域分配等问题立场分歧明显。那么此次谈判为何受到各界的关注？来看总台记者从西班牙马德里发回的观察报道。
5: 近日，德国、西班牙等欧盟成员国围绕欧盟2028年至2034年长期预算方案释放出不同声音，距离欧盟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就下一轮长期预算达成政治协议，时间已经越来越紧。而目前各成员国之间的分歧也正在进一步显现。这场谈判之所以受到关注，是因为它决定的不只是未来七年欧盟有多少钱可以花，更关系到这些钱究竟应该花在哪里。按照欧盟委员会此前提出的方案，2028年至2034年，欧盟长期预算总额接近2万亿欧元。德国等主要净出资国认为这一规模偏大，希望进一步压缩预算， 而包括西班牙在内的一些成员国则认为，在当前欧洲面临安全、能源、经济和社会等多重压力的情况下，欧盟需要保留足够的财政空间。可以看到，欧盟现在面临的是一个越来越突出的两难。一方面，俄乌冲突持续以及中东局势外溢都在推高欧洲在防务、安全和能源领域的投入需求。另一方面，农业、地区发展、社会保障等传统支出同样关系到不少成员国的切身利益。也就是说，欧盟需要花的钱越来越多，但愿意承担更多共同财政负担的成员国却并没有同步增加。这也让传统的净出资国和净受益国之间的利益分歧再次凸显。对德国等净出资国来说，需要回答的是为什么要进一步增加对欧盟的预算投入，以及这些新增的资金能否真正转化为欧洲的整体安全和竞争力。而对于西班牙等资金受益较多的成员国来说，需要考虑的则是如果预算规模受到压缩，农业、地区发展、基础设施等政策领域是否会受到影响。更复杂的是，未来一年多，欧洲多个国家将陆续进入选举周期，涉及本国向欧盟缴纳多少钱，又能从欧盟获得多少钱的问题，很容易与国内政治议题绑定。这意味着，即使各国政府知道需要妥协，真正做出让步的政治空间也可能越来越有限。所以接下来几个月，欧盟预算谈判实际上需要同时解决三个问题：钱怎么筹，钱往哪里花，以及谁来承担更多成本。按照目前的时间表，欧盟希望在今年年底前达成政治协议，但从目前的分歧来看，未来几个关键会议能否在预算总规模、资金分配以及成员国出资机制上找到新的平衡，将直接决定这份未来七年的欧盟财政账本能否按期落地。总台记者廖军华，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0: 欧洲核子研究中心位于瑞士日内瓦，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粒子加速器大型强子对撞机。对撞机的每次运行都在瞬间留下海量的科学数据。如今，人工智能正在协助研究人员从这些数据中寻找可能改变人类认知的新发现。
1: 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大型强子对撞机每秒可产生约4000万次粒子碰撞，每次碰撞都会留下信号，再由巨型探测器捕捉。科学家必须在数据产生之后对数据的存留进行判断。现在研究人员正尝试把人工智能直接部署到数据采集环节，利用神经网络让算法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复杂计算。
6: The idea would be that rather than training a lot of models each doing very specific tasks, one would trainAn underlying foundation model that would catch the physics behind the collisions and then would learn how to accomplish specific tasks. So it's a very different way of working.
1: 欧洲核子研究中心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开始探索机器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2012年，中心科学家利用机器学习算法，从大型强子对撞机产生的海量碰撞数据中筛选信号，最终捕捉到转瞬即逝的希格斯玻色子。从帮助寻找希格斯玻色子到实时筛选未知异常，再到参与未来对撞机的设计，人工智能正在改变粒子物理学家探索微观世界的方式。但正如科学家所说，真正的新发现最终仍然需要来自实验以及人类对自然世界不断提出的新问题。
6: They are allowing us to do what we used to do before better and also to do new things likeFor instance, using AI techniques to look for new kind of particles in all the data stream that we collect from the experiment. This is really changing our way of working in the sense that we are pushing ourselves beyond limits that we thought we had.
0: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的中心目前位于日本东京南偏西方向海域，并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据日本媒体报道，受杜鹃的影响，今天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出现强降雨。报道称，随着台风逼近，强风和暴雨可能进一步加强。伊豆诸岛和千叶县部分地区已发布了山体滑坡预警。今天，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宣布取消从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进出港的超200架次航班，大量乘客出行受到影响。本节新闻就到这里， 稍后播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
7: 新消费，先锋品牌，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8: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0: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雅阁限时价12.98万起，
1: 广汽轰的。
2: 大火吞噬他的小店，27年的家业被烧。无助时，有一群人像16子般紧紧抱过来，捐款、安全培训、争取帮扶资金，让烟火气重新升腾。
3: 现在把这个店开下来了，是比以前好得多。
2: 鱼摊摊主突发脑出血，菜市场商户集体来救场，有人凌晨起床帮忙进货，保洁阿姨放下扫帚杀鱼，邻居帮着看店，餐馆老板收走尾货，守住摊主的经济来源。
4: 不过谁摊位有什么事呢，都会互相帮忙。
2: 凌晨3点，杨菊平等7位退休老人淘米揉面，上屉蒸馍。清晨6点，300-400份热粥、馒头免费请环卫工、残障人士和高龄老人吃。运营多年，全靠街坊自发捐助。
5: 像他用最大能力去做这些事情，就是感恩所有人。
2: 别人下班是归途，他的下班是义务疏通农田水利，杂草疯了清，沟渠堵了挖。10多年，一台挖机，没有通知，不求点赞，只有一句举手之劳。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欢迎收看由央视新闻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同步并机直播的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广西。1934年11月25日，中央红军从湘桂边界的永安关、雷口关陆续进入广西，至12月13日，中央红军在广西境内历时19天，途经今灌阳、泉州、兴安、临川、资源、龙胜6县。期间，中央红军在湘江两岸的灌阳县、泉州县、兴安县地域，同国民党军苦战五昼夜，打响新墟、角山铺、光华铺三大阻击战，最终从泉州、兴安之间强渡湘江，突破国民党军第4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已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3年不饮湘江水，10年不食湘江鱼，那是一部何其悲壮的英雄史诗。接下来，让我们追寻红军英烈的浴血足迹，一起重温这跨越90余载矢志不渝的长征精神。
1: 桂林市灌阳县境内，湘江支流灌江静静流淌。中央红军进入广西后，在灌阳打响了湘江战役的第一场血战——新墟阻击战。红三军团第5师奉命在新墟至排布江一带阻击敌军，浴血奋战4天3夜，以伤亡2000余人的巨大代价，为大部队渡江争取了宝贵时间，用热血践行了对革命的忠诚信仰。山脚下的禾木村下里湾屯，如今村容和美。90多年前的激战中，这里曾是红军战士的养伤之所。100多名重伤的红军被敌人拉至不远处的九海井残忍杀害。2017年，当地通过水下勘探找到了烈士们的遗骸，并庄严安葬。硝烟散去，英雄们血战过的热土之上，万亩稻田是今天的耕耘图景，也是当年红军将士们期许的幸福画卷。循着长征的足迹，我们来到了泉州，角山铺阻击战曾经打响的地方。这里是湘江战役3大阻击战中，敌我双方投入兵力最多、战斗最激烈的一场。红一军团第1、第2师以伤亡6000余人的巨大代价，死死守住了这条关乎全军安危的生命通道。如今，战场遗址之上，一颗红星格外醒目，那是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也是无数后来人感悟信仰力量的地方。纪念馆内的油画定格了红34师师长陈树湘牺牲时的场景，他带领后卫部队拼死掩护主力，重伤被俘后，以断肠明志的方式践行了自己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一草一木一忠魂，一山一石一丰碑。与纪念馆仅一墙之隔的纪念林中，安葬着85个红军烈士遗骸棺椁，背靠青山，面朝湘江，这段来时路已经有了新。

0: 的模样。几公里外的毛竹山村，葡萄产业让老百姓致富的路子越走越宽，也让丰收的图景越来越长。向西行进，在兴安县华江瑶族乡境内的月城岭山地，红军遇到了长征途中需要翻越的第一座高山——老山界。当年战士们相互借力走过的险峻山路，如今树木苍翠，山脚下的长征历史步道上，依旧可以看到在重走这段征程的人们。我们从未忘记来时路上的忠魂，更从未停下向前赶路的脚步，把长征精神刻进产业发展的脉络里，把红色信仰融进乡村振兴的烟火中。今天的广西正以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坚定姿态，走好新时代里的新征程。
1: 曾经的血战之地，如今已蜕变成红色传承产业兴旺的振兴长廊。下面让我们一起去泉州县采湾镇毛竹山村看一看，那里的葡萄已经缀满了藤架，喜迎丰收。总台记者杨雪此刻就在现场，我们马上来连线他。杨雪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葡萄长怎么样，村里有了什么新的变化？
2: 好的，主播，我此刻所在的位置就是毛竹山村的一片葡萄园里。那在我身后啊，就是一排排的葡萄架，而现在这里的葡萄大部分都在这样一个个的保护衣里。当地的果农也告诉我，这其实是葡萄管护的一个标准动作，可以有效保护果实的健康和美观。此刻果农们也正在加紧的采摘，准备装箱打包发走。像这样的葡萄整个毛竹山村有多少呢？咱们从天上来看最清楚。从航拍画面可以看到，成片的大棚漫山遍野，特别壮观。村民也告诉我呀，当地的葡萄种植面积是有300多亩。然而与眼前这幅壮观的景象不同，其实在5年前呀，这里的葡萄种植场景却是另外一幅景象。那您看，现在在我手上就拿着一张拍摄于21年左右的图片，当时村里用的还是这种木质的简易低矮棚，那么风雨一来，病害也就跟着来了。如今啊，村里的葡萄都住上了钢架大棚搭成的新居，可以有效抗风雨、防病害，提升果品的品质，延长挂果的周期。而且这2年啊，村里还上新了新农具。您看，现在在我旁边的呀，这个家伙，您可别看他不起眼儿，他可以说是果园里的一个智慧专家。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看，我手机上啊，现在就有一个 app， 那果农可以用这个 app 实时查看果园里的各项信息，比如说空气、土壤、光照等各项实时数据。那同时，果园的葡萄架上还架有高清的摄像头，果农足不出户，果园情况一目了然。那现在呀，也正是葡萄采摘的旺季，现在在我的左手边也摆放着几串当地种植的不同品种的葡萄，像这个贵普15，它就是以阳光玫瑰为母本研发而成的新型的葡萄品种，那它现在呢也在毛竹山村试点种植。过去啊，毛竹山村的葡萄种植品种比较单一，而如今呢，葡萄品种从过去的一两个扩展到了现在的十几个，采摘期呢也从过去的2-3个月到现在的半年左右，村子里的葡萄年产量可以达到100万斤左右。但是这个葡萄产业去年村里的年均人收入就达到了3.8万元。种好了葡萄，乡亲们还顺势发展起了红色旅游，从村子开车10分钟就能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许多来湘江战役纪念园参观的游客会顺路进村逛一逛，不少村民啊还多了个新身份，红色义务讲解员，大家在葡萄园边给游客讲红军故事，讲致富故事。目前全村年接待游客超过40万人次。而这个藏在山坳里的小村子，满打满算其实仅有100多口人，现在靠着葡萄产业，家家户户盖起了葡萄小洋楼，日子也越过越红火。这片红色土地上的新长征也正在葡萄架下结出累累硕果。好的，主播，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谢谢杨雪从现场发来的详细的报道啊。 咱们长征精神的曾经的这个途经之地，如今已经是产业振兴的践行之地。湘江北去，江水无声，广西是红军长征途经的重要省份。90多年前，一场关乎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湘江战役，在桂北大地打响。那是数万红军将士浴血奋战，用生命践行革命理想大于天的坚定信仰，也是当地百姓不顾自身安危帮助红军走向胜利的军民鱼水情。今天我们跟随总台央视记者张安琪的脚步，再走长征路，一起感受湘江边那一束束炽热的革命星火，见证信仰的时代传承。
3: 课本当中读到的湘江战役，留给我的印象是浴血突围，是悲壮惨烈。1934年冬天，中央红军转战桂北六县，不到20天的时间里，他们在这里留下了什么？今天还能找到哪些当年的印记？循着红军长征的足迹，我来到广西。1934年11月25日，中共中央和红军总政治部发出抢渡湘江的政治命令。紧邻广西兴安县界首渡口的这座老祠堂三官堂，现在也叫红军堂，曾是红军的临时指挥部，墙上万万火旗字样，让人不由得感觉呼吸急促。那是渡江关键时刻，朱德给担任后卫任务的红五军团第34师发出的电报指示。12月1日凌晨，战斗最危急的时刻，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红军总政治部再次联合发出紧急电文：“
4: 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这句话是从当时的电报当中摘录的，在90多年后的今天读到，依然能够感受到当时那一份背水一战的决绝。
3: 几十米之外的界首渡口是湘江战役中中央红军突破湘江的重要渡口。
4: 现在是9月下旬，湘江的水已经有一些凉意了，但是当年红军将士们渡江的时候，江水比现在冷得多，所以很难想象当年他们是如何一边泡在刺骨的江水里，一边迎着炮火搭建浮桥的。
5: 搭浮桥过程当中呢，又遇到不断的被轰炸，当地船夫啊得到这个信息以后，都主动的来帮红军搭浮桥。1934年的冬天，当时是下了3天的大白霜，非常非常的冷。
4: 过了湘江就是胜利，这句话其实道出了当时红军心中那一份打不碎的信念。而在渡口旁边的一块雕塑当中，我看到了一块门板，他也向我们讲述了江畔老街上一段让人动容的故事。
6: 哦，往上一抬。
5: 哦，对，往上一抬，往后面拉就出来了。当时家家户户都是这样的门板，红军过湘江的时候呢，老百姓每家每户都把门板拿出来，给红军架起浮桥。
7: 哎，往这车里头堵车去。
4: 但是当时不是冬天吗？把家里门板都拆了，风都灌进去了吧？
7: 灌进去也没要紧啊，他们拦在外边，冷得我们能够拆的门板要什么紧呢？他这个红军是我们锣鼓大中的救星呀！
4: 谢谢爷爷，谢谢爷爷。
3: 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已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千难万险的一段征程，也是中国革命惊天极地的一个缩影。红军将士视死如归，一往无前，靠的是理想信念。也正是这份不灭的理想信念，让我们看到今天热土之上的幸福生活。每逢258是界首当地赶需的日子，在红军街一街之隔，热闹的大集充满了人间烟火。
4: 一大早来赶需的人已经很多了，在这个集市上，我看到瓜果杂货样样都有卖的，我还发现了一个老物件，就是我手中的这杆老秤。而在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里，也有着跟这个很相似的一杆老秤。 这个就是当年红军在泉州的新富洞村筹粮的时候向村民廖增琼家借用的那杆秤。当年呢，红军们是谢绝了村民们想送粮的好意，用这杆秤去称粮食照价付款的。廖增琼对后辈说，红军们就是秤杆上的那颗定盘星，秤准不准靠的全是这颗星。
3: 一杆老秤记录的是红军和百姓相处的一件小事，但在中央红军长征过境广西的19天里，正是这样的一件件小事让桂北百姓从起初的不了解有戒心，到逐渐明白这支队伍的初心和信仰，从而义无反顾地拥护红军，帮助红军。广西灌阳县地处桂北山地，湘江战役三大阻击战之一的新圩阻击战就在这里打响。我们在灌阳县排布江村枫树角屯见到了今年已经75岁的李青鸾老人，他是村民黄河林的曾孙媳。新圩阻击战期间，黄河林收留了一名身负重伤的红军战士。这名红军战士在伤愈归队前，将一面带着弹痕的红旗托付给黄家，嘱托革命胜利后我一定会回来取。也正是这句嘱托，让黄家祖孙三代将这面红旗守护了45年，直到1979年，曾孙媳李青鸾将这面红旗捐赠给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
8: 我太爷他们专门制定了一个小木箱，把小红旗用那个棉布包卷起来，放在小木箱里，小木箱再放到大木箱里，大木箱又再放到棺材里面，这样
4: 到处藏，
8: 到处藏。
4: 为什么要一直这么难还要保管着这个旗？
8: 因为我太爷爷听到那个红军同志讲了，要等革命胜利后回来取的，他们有这一句触动他的话，他们就放在心里面。我们自己在家里面有这名福字品，也可以给子孙后代传承红军来过我们灌阳。有多少多少的红军牺牲在我们灌阳土地上水之中。
3: 当年的那面红旗虽然已经褪色，但它守护的信仰底色却从来没有消减半分。龙胜各族自治县是红军长征离开广西前途经的重要少数民族聚居区，也是党的民族政策在少数民族地区成功实践的地方。红军当年留下的标语到今天依旧激励着这一方水土的百姓。
4: 这个就是当年红军长征走过的小路，沿着小路上山，如果只是低头赶路的话，可能您很难留意到一处细节，就是在这儿一抬头就能看到的岩石上刻着两行小字，上面写的是红军绝对保护姚民，下面还有一行写的是继续斗争再寻光明。当地老百姓告诉我，这是当年红军长征经过这儿的时候在岩石上留下来的，后来呢，瑶族同胞是依照原笔迹将字刻了下来，永久保留在了这里。
9: 大款大款大
4: 谢谢阿姨，这是你们刚打出来的？
10: 对，
4: 哇，还热乎着呢，
10: 好烫啊，
4: 很香，黑芝麻味的。
11: 到1999年的时候，是我们所有的生活物资都是从红军沿这条路，金扛、背篓背、马驮这样上来的。以前都是封闭式的，就你天天在那里做什么呢？喝酒、唱歌，就觉得很快乐。其实口袋里面空空的，但是我们现在呢，就是做起旅游来。然后这个高速通了，然后游客来了，买东西消费，我们的口袋也开始慢慢有钱了，鼓起来了，对吧？美好的生活就在前面，我们就通过现在努力一下就可以指手可得。
3: 山路上的周家村还在努力，而山的另一边被壮美梯田怀抱的大寨村也在逐年更新着发展面貌。
4: 这水稻马上也熟了，哇，在这个角度看龙脊梯田太震撼了。和我手中这个老照片一对比，这是2003年的大寨村，那个时候这里还是十分贫困的。但是您再看现在，这儿公路通了，乡村新房也都修建起来了，
10: 而且您看，在山上还有我们在村寨里不常见到的观光缆车。再过一周多的时间，随着水稻成熟，这里漫山都会披上金黄，到时候也会迎来很多的游客。
3: 大寨村的变化也是从2003年开始的，那一年村里有了第一条通村公路，逐步发展起了旅游业。2019年，大寨村实现脱贫摘帽。如今不仅是大寨，龙脊梯田周边的村寨都通过发展特色旅游，串起了红火的旅游线。最近几年，在村里发展的青年人也多了起来。
12: 现在有很多外国客人是过来桂林龙脊了，所以说语言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最近的也是在学英语。
10: 陆地一笔下的老山界是这样描述当年红军翻山越岭的场景的，火把排成许多之字形，一直连到天上，跟星光接在一起，分不出是火把还是星星。而此刻的大寨村也已经被太阳能灯点亮了，点点亮光顺着梯田铺展开来，也好像连到了天上。
3: 为了信仰，红军踏上充满艰难险阻的征途，也因为信仰，后辈们接过使命继续奋斗，让大山里的人们有了眼前的好日子，有了充满光亮的新生活。
1: 湘江战役结束后，中央红军放弃北上湘西，转而西进贵州，途经之处山峦叠嶂，行军之路步步艰险。如今同样是在这片桂黔交界的大山，新时代的建设者们不断攻坚克难，两地之间的交通线越织越密。就在今天，正在建设中的黄白铁路有了新进展，全线首座长隧道乐业隧道实线贯通。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黄白铁路连接贵州黄桶与广西百色，全长约315公里，它北接成渝，南连北部湾，建成之后将成为我国西南地区通江达海里程最短而且速度最快的货运通道。此刻总台记者邓军阳正在黄白铁路乐业隧道的施工现场。军阳，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13: 好的，潘涛，我现在呢就位于广西百色市乐业县新化镇黄白铁路乐业隧道口前。那么随着今天早上8点多最后一声爆破声响起呢，这一条开工建设于2024年7月份全长7042米的乐业隧道实现了顺利的贯通。取得这样的进展并不容易，因为黄白铁路全线的桥隧占比在80%以上，施工的难度很大。为了保证施工的安全和工程的进展呢，在隧道建设的过程中投入了一些智能化的设备，比如说在隧道里面投入了 3D 的扫描仪，能够判明地质结构，为钻爆施工探明风险。此外呢，还运用上2乘自动浇筑台车，将传统分散的人工浇筑、震导等等的工序集成到一台设备上面，可以精准地在隧道的内壁上面浇上一层光滑结实的混凝土保护层，极大地提高了作业的效率。正在建设的黄白铁路呢，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标志性工程。我们可以从这张图直观地了解一下，西部陆海新通道呢分为东通道、中通道、西通道，而正在建设的黄白铁路就是位于西通道上面。黄白铁路全线全长约315公里，时速呢是160公里，起点位于贵州的黄桶站，那么终点呢是位于广西的百色站。虽然线路不长，但是意义非凡。我们来看看这一张是当年红军长征经过贵州安顺的线路图，来对比一下，可以发现现在黄白铁路经过贵州的一些途经点，镇宁、紫云、望谟，与当年红军长征经过贵州的途经点基本的重合。那么现在黄白铁路经过广西的一些途经范围呢，也为革命百色革命老区的铁路网越织越密。那黄白铁路建成好以后呢，从四川、贵州通过广西出口的货物进入到广西以后呢，可以从黄白铁路转入南昆铁路，再把货物转运到平陆运河的货船上面，铁水联运，最后通过钦州港出海。 现在呢，正逢是乐业一些土特产，比如说是猕猴桃、红心猕猴桃以及八角的一些丰收季。但是目前呢，乐业县还是没有铁路的货运通过，要把这一些特产运送到大山以外，从乐业县到南宁，公路运输大概要4.5小时左右的路程。那么黄白铁路建成以后呢，这个时间会压缩到2.5小时左右。我们这两天在黄白铁路乐业隧道的施工现场，我们也观察了解到，在这里的技术人员大多是90后、00后的居

0: 我们也期待着这一条连接着贵州北部地区至广西北部湾地区的这条便捷通道早日通车。我在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潘涛。
1: 好，谢谢君阳从现场发来的报道。在新长征路上，我们也感受着咱们西部地区通江达海新征程上建设者们的精神风貌。谢谢。铁路建设者开山凿隧，打通老区向外连通的通道，而在百色也有一群年轻人选择扎根乡土，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留下自己的印记。广西百色乐业县地处云贵高原的东南麓，平均海拔1128米，是广西海拔最高的县城。群山环抱中的百泥村曾是深度贫困村，也是时代楷模黄文秀生前驻村工作的地方。黄文秀驻村满一年的那天，他的汽车仪表盘里程读数正好增加了25000公里。他在朋友圈写道：“我心中的长征驻村一周年，快乐。”2019年6月17日，黄文秀30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扶贫的路上。黄文秀走了，他的故事也感染了很多年轻人来到百泥村。
2: 你家种了几种木啊？8个。
3: 我这四种木而已。
2: 四种木，新种了。
3: 嗯。
2: 申请了咯，产业监部门。申请过吧。
3: 申请过。
4: 陈红任是一名90后。他和黄文秀一样，都是走出大山求学又回到大山追梦的青年人。如今他是黄文秀牺牲后百泥村的第5任驻村第一书记。这段时间村里的八角进入采摘高峰期，走访农户也成为了他每天的日常。
2: 我们一般是上半年会过来看长势，下半年这种时候的话，主要是联系八角的收购商来统一进行收购这个八角。
4: 如今百泥村不仅发展起了油茶、砂糖橘、八角、杉木等特色产业，22公里的产业路全线贯通，完成了13个屯的通屯道路、屯内道路、路灯亮化工程。日益完善的产业基础和配套设施，也让这个小山村看到了更多机遇。
2: 去年呢，我们把八栋闲置出来的这个民居呢，统一装修成这个快捷酒店的标准，接待我们的来往的游客，打造了很多农家乐和民宿，现在都开展得很好。
5: 来，小手打开，小手拍起来，蹲下来，小花猫，小企鹅，很棒，很不错啊。
4: 2021年9月，百泥村有了自己的幼儿园。00后的云南小伙李远涛在上大学期间了解到黄文秀的事迹。2023年他毕业时，正好百泥村幼儿园在招聘，他通过层层考核成了园里的一名幼师。
6: 相较于其他幼儿园嘛，我们这里确实是属于留守儿童比较多的，工作量这块也会相对多一点，但是呢更辛苦，回报的也越多嘛。小朋友会做些小礼物送给老师啊，小花朵啊，小爱心啊，他们都会送给老师。
4: 90后的罗秀英是百泥村人，以前她和丈夫都在县城工作。2023年得知百泥村需要一名村医，罗秀英辞去县城疾控中心的工作，回到了村里。
7: 村医的话，我们上班的时间可以说是24小时。村里面，比如说半夜谁发烧了，打个电话。开门压个退烧药啊，量个体温，我们都会上门去服务的。
4: 罗秀英的丈夫也回村创业，在村里开农家乐，种果树，不仅自家的日子越来越好，农忙时还能带动周边村民增收。
7: 我现在也是有80多岁的家婆嘛，我就觉得幸福指数提高了，因为又可以照顾到老人，又在这里又有一份收入。
4: 黄文秀曾在他2018年8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驻村这么长时间以来，不断思考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幸福？真正的幸福就是上学、看病有保障，生活环境良好，就如中央定的2不愁3保障。”8年后的今天，我们在百泥村看到了这份幸福照进生活的样子。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今天的百泥村振兴发展之路已经越走越宽，这条路也会越走越长。
7: 我想用自己的专业能力去服务群众，就像文秀一样热烈且无私的奉献。

0: 现。
1: 新长征路上，我还会继续这样，更多的去了解每个家庭的需求，小朋友的需求，更多的去帮助他们更好的接受知识，更好的成长进步。
2: 只有扎根泥土，才能懂得人民。希望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乡村振兴的征程中，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打上我们这一代青年的印记。
3: 从长征路迈入新征程，使命更替，初心如磐。一路走来，那些在前行中奉献牺牲的人们从未被忘记。在桂北这片红色热土上，长征中牺牲的红军英烈，他们的故事在被如何铭记？接下来我们继续跟随总台央视记者张安琪一起去寻访。
4: 一路走访，我们看到了红军足迹下的山河新貌，百姓安居。可我还有个疑问，许多永远留在桂北的无名红军英烈会被遗忘吗？在泉州县柴湾村，我们见到了蒋石林老人。1934年湘江战役角山铺阻击战结束后，他的爷爷蒋中泰发现7具红军烈士遗体，冒险将其就地掩埋，并留下世代护墓的嘱托。蒋石林老人是第三代守墓人，而如今为红军守墓的使命已经接力到了他的孙辈。
5: 这个因为它的花都是红的，红的属于现眼，那我老百姓把它过路都看了。虽然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啊，也不知道他们是哪里的姓，但我们可以告诉他，这里面啊是当年红军啊，都就算组织在打响啊，我们这些年轻的红军牺牲在这里。啊，有个名言就是"三年无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湘江建就是最壮丽的一卷，啊，每一寸土地就有千地的红军血啊，洒在这个地方。如果没有革命烈士的牺牲，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4: 在新安县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的英明廊，我看见了20000多个名字，他们绝大多数是在湘江血战中牺牲的烈士。
6: 我看这有好几个名字都很接近，罗定奇、罗定江、罗定海，
7: 因为当时很多都是整个村子，整个家族，有些可能是亲兄弟或者是堂兄弟，所以我们看的都是名字，要不是一个姓，要不是名字相近。
4: 牺牲在湘江战役的红军将士大部分来自江西和福建，他们身埋异乡，但这些年轻的生命从未被忘记。
8: 连山开遍游，
4: 唱歌的人叫任汉龙，这首映山红是他的奶奶老黄头和丈夫任文明特殊的团圆方式。任文明是福建长汀人，他跟随红军长征前对妻子老黄头说，等革命胜利了，我一定会回来。这句嘱托老黄头守了近50年，到离世他也没找到丈夫任文明的下落。直到2019年，孙子任汉龙和任汉斌终于在新安烈士纪念碑园找到了爷爷任文明的名字，
7: 非常激动，然后跟我们说，我们终于找到了，终于找到我们的爷爷了，我们终于完成了奶奶的嘱托。70年代哈，有一部电影《闪闪的红星》，里面呢有一首叫《映山红》，这个老黄豆的孙子任汉龙去看了这部电影之后，他学会了这一首，回到家就去唱给奶奶听。里面的歌词，若要盼得红军来，顶上开遍映山红。所以他每年到映山红花开的时候，都相信他丈夫会回来。
6: 若要盼得红军来，顶上开遍映山红。
4: 渡口、古街、村寨、碑园，一路穿行桂北，追寻红军长征的足迹，能够感受到当年红军在这里浴血奋战留下的不只是一段烽火记忆，也把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精神深深地扎根在了这片热土之上。它渗透在村寨变迁之间，也传承于今天老区振兴发展的现实当中。现在正是农历8月桂花飘香的时节，到处都闻得到桂花香，而这份香甜不仅弥漫在空气里，也浸润了百姓们的幸福日常。先辈们用生命换来的光明和安宁，如今就真切流淌在桂北的风里，

0: 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除了革命老区，如今的广西处处活力涌动，农业育种技术不断更新，社区服务更加便捷，机器人也有了自己的老师。这些变化背后是一个个在岗位上踏实奋斗的人。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呢？接下来让我们走进几位奋斗者的工作日常，听听他们的故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梦云。看我的身后就是我们广西甜蜜的甘蔗，我不仅种甘蔗，我还唱甘蔗。

0: 在学习和科研的这九年中，我深刻感受到了我们农业从传统育种到生物育种的新变化。这些变化成为了我创作歌曲的灵感。一首歌几分钟就能唱完，而研究需要一倍接着一倍的干。我的长征路就在这片甘蔗地里，为了人民的甜蜜种甘蔗，我们一直在路上。
1: 大家好，来看一下我们社区的新变化。我是盘龙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刘艳玲。以前居民办事啊要跑好几个地方，今年我们社区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垂直训练了我们的 AI 管家。大家可以猜一猜我们的这个 AI 管家跟别的智能体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这个 AI 管家可以根据居民的需求，精准地把服务单位和联系人推送给大家。同时呢，我们的居民群众也可以在线24小时和我们的网格员进行对接。现在我们社区有了老年大学，大家来这里可以唱歌跳舞，孩子们也有了早教公益课堂，很多服务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日子越过越好，很多事情啊在社区就

0: 事放在心上，再难也要想办法。大家的需求在变，我们的服务也要跟上。
1: 我是吴东波，是柳州蔬菜中心的一名机器人训练师。在这里，我是一名老师，而我的学生是他。谈起柳州啊，可能大家会先想起汽车还有螺蛳粉，但是现在这样的机器人也在这边进行学习。这位学生也已经跟我学习了近8个月的时间，现在的他已经能够完成一些简单的搬运、分拣以及装配工作。教他的过程，我也在不断的学习和成长。夹不稳的时候，我们就调调角度，改改参数，一遍遍练习，不断的完善动作。长征精神对我来说就是赶走心路，遇到问题迎难而上，让机器人学会真本事，到生产线上帮上忙。
2: 91载峥嵘岁月，历史的脚步始终坚定向前。如今广西已吹响新征程的号角，从清晨到夜晚，让我们跟随各行各业的律动，感受八桂大地的发展活力。
3: 凌晨4点，渔港码头被灯火点亮，渔货交易一派繁忙，北部湾渔港的丰收图景在浪涛声中开场。晨光破晓，云雾漫过群山，山间田园也热闹了起来。百香果垂挂枝头，果农们正忙着收获一年的希望。随着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在友谊关口岸，每天有上千辆跨境货车在这里进出，最快15秒的通关速度，极大地提升跨境物流周转效率。平陆运河成功打通西江连接北部湾的水运大通道，建成通航以来，千吨货轮畅行河道。正午时分，街巷烟火袅袅，一座城，一碗粉，这一口广西味道温暖着每一个为生活奋斗的人。在广西最大的水果批发市场内，车来人往，购销两旺，本土果品与东盟鲜果在此中转集散，送往千家万户。新能源汽车智能岛工厂内，数百台机器人与艾基微小车协同运作，实现整车从零部件

0: 到成品下线的高效生产。满目青翠的喀斯特山林是白头叶猴全球唯一家园，这一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在此自在栖息，野外种群数量已恢复至1400多只。夜色璀璨，灯光绚丽，民俗巡游缓缓登场，山海之间的日夜奔忙汇聚成了八桂大地昂扬鲜活的时代图景。
1: 90多年前，红军将士舍生忘死、浴血奋战，铸就了永不磨灭的精神丰碑。传承是最好的纪念，奋进是最深的告慰。今天，长征精神深植八桂热土，红色基因持续转化为发展动能，传统产业焕发新貌，新兴产业加速崛起，新时代广西正以传承之力徐徐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篇章。下周的江山万里新长征，我们将走进贵州，看黔桂大地红色血脉更续在雄关漫道上书写时代新篇。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张一元为中国健儿特材。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蚝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三鱼钙胃平片，收心反酸，嚼上几片，天津立生制药。
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自成一格，方得传世凤香。中国红，红西凤，三千年传承的凤香。
3: 新闻直播间继续看新闻。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厄尔尼诺现象和地缘冲突使得全球粮食安全的不确定性增加。我国目前人均粮食占有量超过500公斤，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全国各类粮食加工企业有2.4万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面粉、大米、食用油等成品粮油加工能力充足。今天，生态环境部联合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发布通知，进一步严厉打击生态环境监测等技术服务机构数据弄虚作假行为，要求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手段提升生态环境监测异常数据预警能力，拓展问题线索渠道，畅通投诉举报途径，依法查处弄虚作假的技术服务机构和个人，实现一案多查，全链条追责。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明天至27号在上海举行。随着赛事临近，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赛选手、技术专家及代表团成员陆续抵沪。上海浦东虹桥机场口岸迎来涉赛人员集中入境高峰。截至今天凌晨，上海已保障3200多名涉赛人员顺利入境。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是全球最高层级的职业技能竞赛，每2年举办一届。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来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战事持续。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20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日空袭也门北部交付省通信塔，造成4名工作人员

0: 死亡，三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上述事件作出回应。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称，沙特战机在过去24小时对也门焦夫省、塔伊兹省以及马里卜省发动28次空袭。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同一天，美媒援引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对此，胡塞武装方面暂无回应。本月早些时候，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期间也曾发表类似言论。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当天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这名美国官员披露，迄今为止，美国军方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近期就此加大与沙特的共享力度。美方认为已向沙特提供其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前五角大楼官员、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反恐项目主任亚历克斯·普利萨斯19号曾表示，他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戴维营举行会议，讨论针对也门的军事打击选项。白宫和五角大楼尚未证实这一消息。据多家美媒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月早些时候曾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特朗普拒绝。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近期攻势可能会开辟新的战线，延长美伊冲突，加大美国使用外交和军事手段结束美伊冲突的难度。
0: 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20号发表联合声明说，以军周末在加沙地带打死3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人员。声明称，这3人近期策划针对以方的袭击，并参与恢复哈马斯的军事能力。声明称，以军目前仍根据有关协议部署在加沙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应对其所称的任何直接威胁。约旦河西岸地区20号发生2起袭击事件，一名以色列人在袭击中死亡，一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打死。以军当天发表声明称，一名巴勒斯坦人在约旦河西岸北部杰宁附近驾车试图冲撞以军士兵，被以军开枪打死。另据以军和以色列急救部门的消息，当天在拉姆安拉西北部的一个犹太人定居点附近发生枪击事件，一名枪手从车内开枪，造成一名以色列男子重伤，枪手驾车逃离现场。以色列媒体援引医务人员的话说，该名以色列重伤男子已身亡。据外媒20号报道，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首府阿尔比勒机场附近发生爆炸，该机场驻有美军。据报道，防空部队击落了阿尔比勒机场附近的无人机。据伊朗媒体20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访问卡塔尔，就地区局势展开磋商。
2: 报道称，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阿拉格奇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他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位于美国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
0: 波兰地处欧洲中部，凭借地理优势成为连接中东欧与西欧的重要物流枢纽。然而，自今年2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燃油价格持续上涨，波兰运输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一家波兰卡车公司的经理近日接受总台记者。

0: 者采访，讲述了当前的困境。
1: 安杰伊·席曼斯基是波兰一家货运公司的经理，这家公司已经有20多年历史，拥有500多辆卡车，燃油成本一直是运营支出的重要部分。席曼斯基说，公司从来没有遭遇过像目前这样严重的危机。
2: Today, with this huge increase of fuel price, we are losing money because this increase is unexpected and huge in very short time. So we have problem to deal with it. We don't have good solution because such situation never happened before, and we weren't prepared for it. Our cost increased over 20% in this short period of time.And we are in a really very, very difficult situation because nobody can handle so huge increase in so short time.
1: 运输成本上涨引发波兰运输企业的倒闭潮。波兰运输业的数据显示，今年波兰已有超过700家运输公司破产。
2: There is a lot of smaller or medium-sized companies on the market with not so strong financial situation and they unfortunately bankrupt because they don't have money. They are not able to survive.
1: 席曼斯基还说，油价暴涨的影响不会仅限于运输行业，最终还将传导至消费端。油价上涨危机的最终代价恐怕将由普通民众共同承担。
0: 德国东部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和柏林州20号举行州议会选举。21号凌晨公布的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4.9%选票，未能跨过5%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得票率居首，首次成为该州议会第一大党。
3: 当地时间21号凌晨，德国梅前州议会选举初步结果公布。数据显示，德国选择党获得38.2%的选票，较上届增加21.5%，在议会71个席位中获得32席，首次成为该州议会第一大党。现任州长施维西西领导的社民党获得35.5%的选票，退居第二，获得29席。左翼党和绿党分别获得6.5%和5.7%的选票，各获得5个席位。值得注意的是，基民盟得票率大跌降至4.9%，未能达到5%的法定门槛，无缘新一届州议会。本次选举投票率达到79.0%，高于2021年选举的70.8%，这是自1998年以来社民党首次未能成为梅前州议会第一大党。在柏林州，左翼党在议会选举中以25.7%的得票率明显领先，首次成为柏林州议会选举第一大党，并创下该党在柏林的历史最好成绩。2023年选举中，左翼党得票率为12.2%。此前执政的基民盟和社民党均遭遇明显下滑，基民盟以18.8%位居第二，社民党仅获12.1%，创下该党在柏林的历史最低得票率。选择党以16.3%位居第三，绿党获14.3%。新一届州议会中，基民盟与社民党此前的执政组合已无法延续。左翼党方面表示，将与绿党和社民党展开组阁磋商。
0: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的中心目前位于日本东京南偏西方向的海域上。据日本媒体报道，受杜鹃的影响，今天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出现强降雨。报道称，随着台风逼近，强风和暴雨可能进一步加强，当地民众需防范山体滑坡、洪水等灾害。伊豆诸岛和千叶县部分地区已发布了山体滑坡预警。今天，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宣布取消从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进出港的超200架次航班。本节新闻就到这里，稍后播出新闻30分，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4: 建设的热度，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至尊浓情变九州，敬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敬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5: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7: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8: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为您报时。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深化亚太人力资源领域务实合作，助力亚太共同体建设与区域包容可持续发展。第八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今天在江苏南京开幕。纠正民刑交叉案件一概交由刑事程序处理，最高法

0: 出台司法解释，防止利用刑事手段违法干预民事纠纷，明天起施行。目前，我国有约10000万阿尔茨海默病患者，预计2030年将达3000万人。睡眠障碍等因素与发病风险增高有关，需警惕早期信号，规范筛查，尽早识别干预。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间战事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交战。匿名官员透露，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守住管好大国粮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有关情况。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15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1: 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其中高产作物玉米面积增加较多。
2: 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据预测，9月下旬天气条件总体利于秋粮灌浆，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1: 今天上午，第八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在江苏南京开幕。
2: 作为2026年 APEC 中国年的系列部长级会议之一，本次会议旨在深化亚太人力资源领域务实合作，助力亚太共同体建设与区域包容可持续发展。
3: 这里是第八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的主会场。今年会议的主题是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助力亚太共同体建设。来自19个 APEC 经济体、APEC 秘书处、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和国际劳工组织的150多名代表，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等多个重要议题展开讨论。
4: 当前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正在重塑劳动力市场，各经济体都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与会嘉宾表示，希望依托此次会议交流最新的政策实践与典型案例。
5: I think it is that focus on AI and quality jobs. I think that's quality employment, if you like,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I think that's an area where China is really focusing on, if I understand correctly, and there's a lot we can learn from each other.
4: 此外，会议还将聚焦注重投资于人，提升职业技能培训质效，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推动社会保障制度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等议题，深入探讨如何建立终身职业技能培训体系，让劳动者的技能与新创造出来的就业机会有效匹配，以及如何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保障大龄劳动者权益等。为推动各经济体进一步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和合作，为构建开放、活力、强韧、和平的亚太共同体增添新的动能。
1: 民间借贷、金融借款、商品买卖等引发的经济纠纷，一旦一方当事人涉嫌刑事犯罪，权利人往往陷入两难。
2: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统一民刑交叉案件裁判规则，打通民事权利救济堵点。司法解释将于明天起施行。
4: 此次司法解释纠正了一概将民刑交叉案件交由刑事程序处理的机械做法，明确以是否属于同一事实作为区分先刑后民与民刑并行的核心判断标准。属于同一事实的适用先刑后民，属于关联事实及非同一事实的适用民刑并行。实践中，有的人以刑事已经立案为由，要求法院驳回或终止原告提起的民事诉讼，借机拖延甚至逃避债务。司法解释强调，法院要对终止诉讼的申请进行实质审查。
6: 法院呢，经过审查认为，如果说呢，民事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确实要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的，那么可以终止民事诉讼，否则的话就不予支持。这样规定的目的啊，就是为了坚决防止以不当的刑事手段来干预民事纠纷和经济纠纷，来畅通当。

0: 当事人民事救济的渠道，及时的有效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1: 司法解释还明确，涉刑的合同并非一律无效，合同有没有法律效力，要严格按照民法典规定判断，不能仅因一方当事人涉嫌犯罪，就直接否定合同效力。
2: 商务部昨晚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4.6%。
3: 我国电子商务向好向新发展，融合线上线下，推动消费扩容提质。
4: 今年前八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4.6%。据商务部测算，拉动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1.3%。数字健康产品增长较快。据商务大数据监测，1至8月，手机、户外服装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6.8%和6.9%。即时零售、在线服务深度融合消费场景，商务大数据监测重点电商平台1至8月旅游和生活服务网上零售额分别保持2位数增长，数商兴农深入推进。据商务大数据监测，1至8月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2.5%。丝路电商伙伴国扩围至38个，优质好物不断丰富国内消费市场。据商务大数据监测，1至8月，哈萨克斯坦驼奶、肯尼亚咖啡豆、阿根廷牛排网上零售额均保持高增长态势。
2: 今天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
3: 目前我国约有1000万名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如何尽早识别和干预阿尔茨海默病呢？我们来看专家的介绍。
5: 专家介绍，阿尔茨海默病分早发型和散发型。早发型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约占发病人群的5%，一般65岁之前发病，大多存在家族史。散发型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约占发病人群的95%，一般65岁以后发病。阿尔茨海默病发病除了和年龄、家族史相关以外，还与生活习惯等密切相关。
6: 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超重，吸烟、大量饮酒。那么此外呢，研究还发现以下的这些因素也和阿尔茨海默病发病风险增高有关，比如说睡眠障碍、焦虑、外周的炎症和感染、口腔的疾病。
5: 如何区分是正常的老年健忘还是早期阿尔茨海默病呢？一、回忆能力。正常的老年健忘经过提醒后可以快速回想起遗忘的事物，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即便家人提醒也难以回忆起遗忘的事物。二、遗忘频率与生活影响。正常的老年健忘，遗忘发生频率低，无计算、判断等认知损害，不影响独立生活能力。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患者遗忘频繁且程度重，逐步出现计算、执行、判断等多认知域功能受损，影响做饭、购物、理财等日常生活能力。三、自我感知力。正常健忘的老年人清楚自己记性变差，为此苦恼，愿意主动就医。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意识不到自身的记忆问题，不愿就医，常常把遗忘归咎于他人。专家介绍，当老人出现以下异常信号，如记忆力下降、在熟悉的环境迷路、判断能力下降、性格或情绪突然改变等症状，应该引起警惕，可能是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信号，应尽快到医院进行检查。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5: 今天起，我国首批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数据产权登记相当于为数据这一无形资产出具身份证明。目前有登记需要的主体可以在北京、上海、深圳3地的数据交易所完成数据产权登记。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对以改革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持续推动现代公共图书馆建设等5个方面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提出到2030年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全面推进、区域协同发展机制更加健全。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八月全国全社会用。

0: 电量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再次突破10000亿千瓦时。八月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4000千瓦中型海洋救助船“北海救151轮”今天正式入列交通运输部北海救助局。北海救151轮是北部海区首艘中型海洋救助船，针对北部海区海域特点打造，船舶核心设备实现100%国产化。该轮的投用进一步丰富完善了交通救捞现代化应急救助网络。
1: 近期新疆各地迎来一年一度的秋季转场，在伊犁河谷，当地牧民陆续赶着341万头只牲畜从高海拔夏牧场迁移到气候温润的秋季草场。
2: 伊犁州新源县的纳拉提空中草原位于伊犁河谷最东部，既是知名景区，也是重要的畜牧基地。这两天牧民们陆续从生活了3个多月的纳拉提夏牧场启程，翻山越岭，穿越溪流，前往100多公里外的喀木斯特秋牧场。
3: 我现在呢，就是在新疆伊犁州新源县的纳拉提空中草原，这里呢位于天山腹地，也是世界四大高山河谷草原之一。纳拉提草原不仅风景非常的优美，而且呢还是当地牧民世世代代生活的家园，景区和牧民的生活啊在这里融为了一体。这段时间呢，随着气温降低，当地的牧民陆续开始了秋季转场。像昨天一场秋雨过后呢，这里的气温变得只有-4-5度，这样的天气啊已经不适合牛羊和牧民在这里继续生活了。这些牧草看上去很绿，其实呢都是雨后返青，这样返青之后的牧草呢营养价值是大大的减少了，像牛马这些大型的牲畜呢也无法啃食这些低矮的牧草。而这个时候的秋季牧场呢，经过一个夏天的休养生息之后，它的牧草呢变得非常的有营养价值，所以啊牧民在这个时候呢都开始了秋季转场。过去呢转场的物资主要是靠骆驼和马来驮运的，现在有了皮卡车之后，转场路可以说是省时又省力，现在交通呀非常的方便了，转场路上并不需要带太多的家当。从夏牧场到秋牧场呢，这个路程啊一共接近150公里，需要走2到3天。他们就会沿着这一片松林下的这个河谷地带，赶着羊群，沿着传统的牧道向秋牧场一路前进。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战事持续。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0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日空袭也门北部焦夫省通信塔，造成4名工作人员死亡，3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上述事件作出回应。
1: 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利亚当天早些时候称，沙特战机在过去24小时对也门焦夫省、塔伊兹省、马里卜省发动28次空袭。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
2: 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
1: 同一天，美媒援引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对此，胡塞武装方面暂无回应。本月早些时候，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期间也曾发表类似言论。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当天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这名美国官员披露，迄今为止，美国军方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近期就此加大与沙特的共享力度，美方认为已向沙特提供其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前五角大楼官员、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反恐项目主任亚历克斯·普利萨斯19号曾表示，他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戴维营举行会议，讨论针对也门的军事打击选项。白宫和五角大楼尚未证实这一消息。据多家美媒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月早些时候曾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特朗普拒绝。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近期攻势可能会开辟新的战线，延长美伊冲突。

0: 加大美国使用外交和军事手段结束美伊冲突的难度。
1: 近期也门多地局势持续升级，大量民众被迫逃离家园。联合国难民署驻也门代表阿尔门亚德加里安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短短一两周内已有超过12.5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
2: 联合国难民署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更多资金和支持，以应对不断扩大的紧急人道主义需求。
3: So it's a very big number just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is recent escalation. Most of the displaced, they are women, children, older people, quite a big number of very vulnerable, highly vulnerable people who need medical, shelter, food, water, protection services. And they were forced to flee in a short time of period with little belongings or without them.
0: 亚德加里安说，一些流离失所者投奔亲友和收容社区，也有一些人进入临时安置点和新设立的流离失所者营地。但与此同时，冲突的影响正迫使流离失所者逃往其他国家，战争影响进一步外溢。亚德加里安表示，近期局势升级给相关机构人道主义救援工作带来新的挑战。道路基础设施和通信设施遭到破坏，加之安全形势恶化，使人道主义机构难以及时进入受影响地区。目前，联合国难民署已经在多地开展紧急援助，并调集$2,000,000用于援助以及救援物资发放，但资金缺口仍然巨大。他表示，只有实现和平、安全与稳定，才能从根本上减少民众被迫流离失所的风险。
1: 约旦河西岸地区20号发生两起袭击事件，一名以色列人在袭击中死亡，一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打死。以军当天发表声明称，一名巴勒斯坦人在约旦河西岸北部杰宁附近驾车试图冲撞以军士兵，被以军开枪打死。
2: 另据以军和以色列急救部门的消息，当天在拉姆安拉西北部一犹太人定居点附近发生枪击事件，一枪手从车内开枪，造成一以色列男子重伤，枪手驾车逃离现场。以色列媒体援引医务人员的话说，该以色列重伤男子已身亡，目前以色列警方、军方已在约旦河西岸等地增派兵力。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
2: 美方20号发布安全警报，警告所有公民不要出于任何原因前往伊朗，并要求他们离开该国。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0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朗方面获取的情报显示，美国的某些中东国家的默许下，为了掩盖其失败，已再次决定继续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
2: 声明警告称，一旦美国对伊朗犯下任何错误，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基地及利益目标都将毫无保留地遭到持续有效且惨痛的打击。声明称，伊朗告诫地区内国家，若继续对伊朗奉行两面派政策并与敌人合作，相关国家将被视为共犯，这些国家将再也无法指望伊朗武装力量保持克制或容忍。
1: 据伊朗媒体20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访问卡塔尔，就地区局势展开磋商。
4: 报道称，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阿拉格奇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他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位于美国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近期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晤。
2: 泽连斯基称，此次会晤可能带来重要改变，目前外交进程正在推进。他表示，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

0: 此前访问基辅，称双方就重要细节进行了深入讨论。乌方提出了一些有关缓和局势措施，以及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和保护民众生命安全等安全问题的想法，并正与美国团队开展合作，愿意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
1: 新闻三十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2: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十八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十八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0: 造美学之城。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有情有义，世界一屋。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
2: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0: 老家河南，欢迎你。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三十分，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的中心目前位于日本东京南偏西方向的海域上，并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受到杜鹃的影响，今天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出现强降雨。报道称，随着台风逼近，强风和暴雨可能会进一步加强，当地民众需要防范山体滑坡、洪水等灾害。伊豆诸岛和千叶县部分地区已经发布了山体滑坡预警。今天，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宣布取消从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进出港的超过200架次航班，大量乘客出行受到影响。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简讯。
2: 德国东部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和柏林州20号举行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4.9%的选票，未能跨过5%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议及议会。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得票率居首，首次成为该州议会第一大党。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表示，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的准成员。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今年8月下旬破裂，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表示，愿同加方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一同努力。日本总务省20号公布的人口推算数据显示，截至9月15号，日本65岁以上高龄者数量约为3624万人，约占总人口29.6%，占比创下历史新高。2025年，日本65岁以上高龄者就业人数约为943万人，连续22年增加。坦桑尼亚恩戈罗自然保护区19号发表声明称，工作人员18号在保护区内发现10头狮子死亡。初步调查显示，狮子的死因疑似是摄入有毒物质。声明称，

0: 专家正在进一步调查事件原因。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

0: 度豪华，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1: 合肥制造，炼聚精开，智聚究江，积筑高地，集群城市，完美制造。长江守城，宜人宜宾，中国宜宾，欢迎您。
3: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祝全国人民中秋佳节快乐。
0: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从西藏到广西、广东、福建、浙江等地降水广泛，其中在四川、重庆、贵州、湖北、湖南这一带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警惕持续降水可能会诱发的次生灾害。北方主要还是晴多雨少的天气，华北这一带午后最高气温是在30度上下。北京18到30摄氏度，哈尔滨7到17度，银川13到24度，西安18到26度，榆林13到23度，咸阳17到24度，拉萨9到21度，广元19到29度，南充20到25度，乐山20到29度，泸州20到25度，宜宾20到26度，昭通15到24度，曲靖17到28度，晋城13到25度，邯郸18到27度，鹤壁18到28度，安庆22到29度，襄阳19到22度，南昌25到32度，泉州26到31度，漳州24到33度。东海北部阴，偏北风5级左右。东海南部小雨，偏北风4级左右。南海西南部小雨，西南风3到4级。
4: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5: 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回眸黄土地，尽向老延安。巨台机器布局七大应用领域，覆盖众多民生场景，用动力为客户创造价值。巨台机器，王牌动力。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三千年文明，安阳为证。有文化，必安阳，一生必去的城市。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走向世界的定西马铃薯

0: 做油泼辣子，用干骨辣椒，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科教兴产，成就未来。宜宾市科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聚力产教融合，赋能宜宾产业，共筑科创未来。
4: 2026年9月22日至9月27日，上海以一城璀璨，迎接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年技能人才。世界技能大赛、世界技能博览会、世界技能大会同步举办，嘉宾云集，智慧碰撞，高手对决，技能争锋，体验展示，趣味互动。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邀您共赴这场技能盛会。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万里长城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其中呢，明长城是历代长城中规模最大、建筑水准最高的精华所在。然而，山西省忻州市宁武县境内的明长城被人为损毁持续了近20年，损毁程度让人看着触目惊心。这段明长城是被谁破坏的？又为什么能在如此长的时间里无人追究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1: 郭家窑段明长城修建在非常陡峭的山脊之上，通过航拍画面可以清晰看到郭家窑段明长城的这处缺口内侧紧邻山间通行道路，就在这处缺口旁还立着两座灰白色的长城界桩，上面分别标注着保护范围10米和建控地带200米的字样。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山西省忻州市宁武县郭家窑段被人为损毁的明长城遗址事发地。在我脚下依稀可见一条人为开挖的土路，一直延伸至明长城本体。这原本连贯的明长城在此处被人为的拦腰截断，形成了一道长约6米的缺口。
1: 本次遭到损毁的郭家窑段明长城属于省级文物保护范畴。专家介绍，明代长城在修筑时采用板筑工艺，两板加土，每层填土约10至15厘米，险隘地段为7至10厘米，用石杵反复夯击，直至密实。那么究竟是谁破坏这些珍贵的长城墙体呢？通过航拍画面能够清晰看到，郭家窑段明长城缺口一侧紧邻一处采矿区，另外一侧便是该采矿企业的排土场，大量矿渣随意堆放在场内，痕迹十分明显。记者走访了解到，位于矿区周边紧邻明长城遗址的这家名为神达朝凯煤业的煤矿

0: 矿企业，对明长城遗址造成了持续性的破坏。记者采访到了几位曾经在这家企业工作的员工，从2010年开始，他们先后来到了这家企业，当时神达朝凯公司还没有正式成立，在这里采矿的是一家名为宁武朝凯的煤业公司，从那时起，他们就发现了公司破坏长城的行为。
1: 当时企业给我安排工作是矿区工作，因为开采时啊会产生很多渣土，当时我们有个指定的排毒区啊，因为那个排毒区比离我们大概有3公里左右，然后公司觉得很远，费用也特别高啊，老板就让施工队在长城挖了一个豁口，方便于啊就近排土。
2: 我当时上去那时候就看见有一个缺口，一个缺口就是有车开来开去在那边倒土。
0: 齐先生告诉记者，如果按照合规处置要求，采矿所产生的渣土需转运至官方划定的排土场地，运输渣土的车辆就需要绕行数公里的山路，而公司为了缩减渣土外运开销，降低生产运营成本，所以才就近把郭家窑段明长城挖开一段，方便运送矿渣的车辆堆放排土。
1: 当时因为煤炭行情要暴涨，老板想多赚点钱，就让施工队每天24小时啊加班加点的干。
0: 记者了解到，朝凯煤业是2007年来到这里采矿的，不久就出现了长城被破坏的现象。记者获取了一张卫星遥感图片，早在2007年9月24号，郭家窑段明长城就已出现人为损毁缺口。以缺口为中心，上方白色区域是渣土堆积的排土场，下方灰色区域是作业中的采矿区，道路上还能看到多辆运输车正在作业。
3: 咱这个讨不了久，完了再再试试吧。
0: 那么这家宁武朝凯煤业是什么来头？为什么敢肆无忌惮地破坏长城呢？记者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行了查询，没有发现宁武朝凯煤业的任何工商登记信息。原来在2013年以前，这个所谓的朝凯煤业没有任何工商执照，更没有获得采矿许可，这些采矿行为都是非法的。
1: 整合企业山西宁武朝凯煤业有限公司是一家虚拟公司，压根不存在。矿区一共有3个出入口，有专员把守，外人根本进不来，里面做啥外人也不知道，所以破坏长城在内部看来更算不算是。
0: 2013年，当地多家采矿队整合为神达朝凯煤业公司，知情人反映，公司继续利用这处挖开的长城豁口进出运渣土，这种行为一直无人制止。那么在如此长的破坏时间里，当地的文物部门是否知情，又是如何处置的呢？
4: 朝凯煤业首先它是一个封闭企业，我们过去就是2019年以前，它因为它就是一个文保所，他们巡查的力度还有这个巡查这个文保员比较少，可能巡查的这个频次也不是太多。
0: 文物部门说，过去没有力量开展例行的巡查。知情人反映，从2015年到2025年，他们一直通过各种方式实名向当地的相关政府部门举报破坏长城的一些违法事实，但是始终没有得到反馈。
1: 我和其他人这些年向文物部门举报过5、6次，朝凯他们破坏长城那么长时间破坏那么明显，只要文物部门去过一次，一眼就能判断出来，但是就是没人管。
0: 根据长城保护条例，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发现长城遭受损坏，向保护机构或者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文物主管部门报告的，接到报告的保护机构或者县级人民政府文物主管部门应当立即采取控制措施，并向县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人民政府文物主管部门报告。面对知情人举报的信息，文物部门是否进行了相应的查处和上报呢？
5: 我们所谓上报的是对长城有破坏行为的需要上报，对这些历史的在我们现有的身上没有破坏没有险情的情况下，不存在这个还需要上报。
0: 2015年，举报人最早开始举报时，文保所的负责人说，没有险情情况，不需要。

0: 上报，但是举报人仍然持续不断的举报，一直到2025年，当地文物部门又是如何处理的呢？
1: 在您上任后，有没有人来跟咱们文物局反映过这样的情况？在当年，
2: 这个
1: 有没有回复过？
2: 过去有过，包括我们的一些信访，包括一些这个12345，还有一些这个老百姓也有这个举报，因为这个都是涉及到过去的一些情况。我们也按这个当时的情况，一些都反正是答复了人家这些投诉。
1: 当时有没有一些举措和措施呢？对企业的一些处罚呢？
2: 过去没有，
1: 从来没有过，
2: 以前没有。
0: 那么为什么当地文物部门不依法进行处罚呢？
2: 因为2019年以后，他这个所有的这个开采已经退出这个两县范围。
0: 文物两县指的是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这是国家为守护古迹遗存划定的两条法定界限。当地文物主管部门认为，在2019年以后接到群众举报时，因为企业的生产退出了两县范围，已不存在新的破坏，所以既没有处罚也没有上报。但是根据我国文物保护法、刑法等有关规定，违反文物保护相关法规，涉嫌故意损坏文物罪，情节严重的追诉期最长为15年。破坏长城的行为，即使发生在过去，也应该要纳入追责的范围。
1: 那根据《长城保护条例》和《文物保护法》的规定里边，我们还可以依送司法机关。
2: 对，
1: 那这个在当时的时候，为什么我们都没有去执行呢？
2: 对历史的一些追溯了啥了，可能就是有一些解决。
3: 今年3月，在举报者的持续反映和新闻媒体的推动下，山西省成立了省级专案组，对这家煤企涉嫌非法采矿、破坏文物等行为展开了全面调查。
0: 记者从当地了解到，郭家窑段明长城早年因修路形成一处小型缺口，2007年缺口最宽处达18米，后涉事企业为掩盖违规行为，用渣土回填缺口近12米，最终形成了如今宽度为6米多的缺口。企业为了经济利益，长期破坏长城，而文物部门作为长城的守护者，也存在短板。
2: 我们这个管理了维护、巡护这一块，都有短板。
0: 2026年3月、4月期间，宁武县文化和旅游局对涉事企业进行了2次行政处罚。该公司因在文物保护单位的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程，工程设计方案未经文物行政部门同意，对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风貌造成破坏，共计罚款100万元。通过梳理时间线可以看到，宁武朝凯煤业2007年违法开采煤矿，开始损毁长城。2013年，神达朝凯煤业成立，继续扩大长城豁口堆放渣土。2015年起，知情人开始举报。2026年3月，宁武县文化和旅游局在上级部门已经开始调查的情况下，开出了罚单。这两张迟来的罚单已经无法挽回长城的损毁。
4: 事件暴露出监管部门在文物保护、执法监督、履职尽责等方面存在短板与弱项。下一步，我们将针对违法事实及破损文物全部查清查透，同时抓紧推进赔偿长城恢复治理、破损长城地段的强行加固、修缮等工作，针对事件中暴露出的部分工作人员失职、渎职、违纪违法等行为，已初步完成调查核查。
0: 2026年5月，山西忻州神达朝凯煤业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汤某某、原董事长王某某涉嫌非法采矿罪、损毁文物罪等罪名，被依法刑事拘留。山西省随即组建省级专案组，全面开展案件侦办工作。记者在实地调查中发现，当地明长城保护的漏洞不只体现在这一个案件。2006年制定的《长城保护条例》就提出要树立长城保护标志，然而当地的明长城保护界桩是在2025年才树立起来的。
2: 我们可能有些不到位的地方。
0: 除了郭家窑段，宁武县的明长城还有多处被损毁。记者沿着宁武县境内的明长城遗址行走不过几公里，触目惊心的场景接踵而至。长城墙体多处被人为拦腰截断， 豁口像一道道无法愈合的伤疤。地面上重型卡车的车辙印痕深深嵌入黄土，清晰可见。
5: 这里是宁武县明长城半山段，我们可以清晰看到明长城本体损毁严重，墙体直接消失，而缺口处堆满了矿渣。当地人介绍，这是早年间有人开采铝矿导致的多处损毁。
6: 那从2007年到现在，
2: 嗯，
6: 近20年时间里面，您了解到的有几处是人为损毁？
2: 这个具体数字我还一下给你说不来。这个
0: 面对明长城长期存在的损毁状况，宁武县文物部门既未开展常态化巡查监测，也没有主动追溯历史破坏成因，填补监管空白，极大影响了当地长城保护的力度。
7: 关于宁武县长城保护的缺失，也是给涉长城沿线的地方政府上了一堂监管失职的警示课。保护文物不能只靠舆论倒逼，而是要靠每一天的日常的监管，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及时把破坏行为扼杀在造成破坏行为的严重后果之前。
3: 文物保护没有历史遗留的借口，更没有下不为例的空间。守护长城重在日常，严在执法，唯有将保护责任扛在肩上，把法律利剑悬在头顶，才能让古老长城得到妥善保护与传承。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3: 今天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阿尔茨海默病并非简单的老糊涂，而是一场缓慢无法逆转的大脑褪色过程，病患老人走失频发。近日武汉高温未退，一位89岁高龄老人独自离开了家，家属遍寻无果，向民警求助。
9: 今天没有了，
10: 白色的 T 恤衫，
9: 裤子是什么呢？
11: 黄色的，黄色的球。
9: 什么时候走掉的？
11: 那我早日六点多出去，我跟他搞
9: 今天走了嘞，
11: 搞完面之后应该是七月后，就八点钟左右。
9: 你怎么见到的？
11: 他一般去哪里？
9: 就是我现在在给我一个授权范围。
11: 他一般的他是他一是想的那他就往那走，一想往哪里就往哪里走。
12: 老人的儿子李先生说，父亲时常走失，他无奈只能常常反锁房门，但此刻谁也不知老人会往哪里走。
10: 这次之前呢，他的儿子就要把他锁在家里，反锁在家里，锁了一个多月，是因为锁坏了，他说他爸爸跑了，就说出去了。
9: 因为这么大年纪了，万一说个不好听，89岁了，快90岁的人了，万一倒下了，你说怎么办呢？是不是肯定急啊？
12: 此时已接近晚上11点，但室外依旧高温，老人在外会不会遇到什么危险？会不会脱水？漆黑夜色中，家人异常担心。
10: 我说这周边鱼池水库多不多？他说多。他说在你们来之前，我报警之前，我已经找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了。水库里面这样我转了，但是没看到。根据这个情况呢，我就给请求无人机支援。
13: 因为这个老人他89岁了，在这个乡村道路上，我觉得他走不远，然后大概跟家属沟通了一下，就是把搜寻范围定到了直线距离，就是2公里为半径，2公里范围而进行搜寻。
12: 大约搜索了一个小时后，无人机影像中出现了一个模糊的人影。
10: 他的是白衣服，跟那个走失老人的特质比较相符，就定位啊，我们就开车开到那个塘边，但这个塘边呢，车就不能走了，都是那个蓝瓜地，那是有30-40公分高吧，我们就往这里赶，一走一滑，一走一滑。
14: 从那里回去吧，这个路估计不太好走。
11: 我们保你莫跑到那个位置来，地上有路的机来过来。
12: 迷失了一整天，所幸老人身体并无大碍。民警和家属一起将老人送回了家中。一路上，李先生说起父亲经常走失，难道只能将他锁在家里吗？像这样的危机很可能还会再次发生。民警主动介绍，老人的情况非常符合回家的钥匙智能定位钥匙扣的申领条件。第二天，他们带着这把回家的钥匙再次来到李先生家里。

0: 这是我们苏宁回家的钥匙，这个是中央广播电视台跟万事公安局，就是合，就是联合搞的，那个上面有定位功能，把它捂的，你都把它走打工，这是你可以看得到啊，在毯子那里挂在脖子上啊，对。
1: 2023年。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法治在线栏目联合多地公安机关发起“回家的钥匙”公益行动，专门为易走失老人免费发放智能定位钥匙扣，创新双向巡回机制，家属和民警能实时看到老人位置，路人发现走失老人，扫一扫二维码能联系社区民警。三年来，已帮助8000多个易走失老人家庭。
2: 三年来，多地民警把回家的钥匙公益行动与基层治理实践结合在一起，不断发掘为民服务的用法，比如用异常轨迹提前预警、及时预判，或是让他守护已出现健忘等情况的独居老人成为智能哨兵。社区民警熊燕就是从一条异常的老人定位轨迹中开启了一场与时间的赛跑。
1: 现在应该有钥匙，开不开的，那这种的话只能去把那个把手给它切下来。正在商量破门而入的是武汉市硚口区的社区工作人员，房内居住的倪老先生当天一直没出门，工作人员敲门也没有回应。这一异常情况是怎么被发现的？为什么大家这么警觉呢？原来今年7月，倪老先生在外迷路，被路人发现后报警。
3: 就是这次之后，社区民警熊燕为老人申请了一把回家的钥匙智能定位钥匙扣。
4: 这个留好啊，这个不把它给不把它弄丢了就行了，不要喷水就行了啊，不要进水啊，这个不要进水哦，记得充电啊。
1: 考虑到老人是独居状态，熊燕又把设备轨迹信息也共享给了社区工作人员。
3: 时而清醒，时而不清醒的那种状态，我们就持续在关注他的动向，所以经常我会经常用回家的钥匙来看他的行动啊，他的回家钥匙的有没有电量啊。回家
1: 的钥匙成了民警和网格员远程照护社区独居老人的智能帮手。不久前的一天下午，正在参加培训的熊燕通过回家的钥匙小程序，发现老人当天状态有些异常。
4: 5点多钟这个点，老人是会下楼活动的，我们是通过定位是可以看得到的，但是那一天没有看到他有活动的情况，我们觉得这个老人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1: 倪老先生每天都会定时出门去社区老年食堂吃饭，一天没出门，那就意味着老人可能一天没有吃饭了，或者是出门没带回家的钥匙。
5: 他会不会又走丢了呢？熊燕不免担心，社区工作人员上门后发现老人家门是反锁的，这就更危险了。反锁的话，就我们可能就发现他肯定是在家里，但是不能来开门，然后也无法，我们的喊话他也无法应答，这个情况可能就有点严重。然后我们就决定，当时就决定直接在家里，在情况直接破门。
6: 我开了。
5: 在这儿，算是一跳，
6: 怎么回事啊？
5: 然后情况非常不好，因为他本人可能当时已经无法正常沟通，然后就是坐在地上不能动弹。然后我们当时进去之后，发现这个情况不太好，之后就是立即打了120急救。
4: 经医生诊断，老人当时处在急性轻度脑梗状态，如果未被及时发现，后果难以想象。
1: 经过救治，倪老先生以脱离生命危险。
6: 你好，过来看一下您，怎么样？现在
4: 还好啊，
6: 还好啊。
1: 熊燕为社区里向倪老先生这样的6位老人送去了回家的钥匙，也在一次次的危机化解中，让大家看到了守护的意义。
5: 基本上是独居，家人不在身边，所以我们把回家钥匙是绑定在了我们社区工作人员还有我们的民警的手机端。
1: 是每天都会不定时的就会看一下我们都会联系沟通。回家的钥匙从一场破解老人走失难题，缓解家庭照护压力的公益行动。
4: 如今不断拓展应用场景，
1: 用定位轨迹感知风险，变求助为预警，也让守护阿尔茨海默病老人的方式

0: 在牵挂中化为安心的日常。
1: 我们希望回家的钥匙用可落地的科技手段，让那些被遗忘困住的老人有坚实的依托。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园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3: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4: 拼多。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一起走进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资讯一点通带您一览全球资讯。今天上午，第八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在江苏南京举行。作为2026年 APEC 中国年的系列部长级会议之一，本次会议旨在深化亚太人力资源领域务实合作，助力亚太共同体建设与区域包容可持续发展。来自19个 APEC 经济体、 APEC 秘书处、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国际劳工组织的150多名代表，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等议题开展研讨。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其中高产作物玉米面积增加较多。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据预测，九月下旬天气条件总体利于秋粮。

0: 灌浆，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今天起，我国首批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数据产权登记相当于为数据这一无形资产出具身份证明。目前有登记需要的主体可以在北京、上海、深圳3地的数据交易所完成数据产权登记。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对此，胡塞武装方面暂无回应。同一天，美媒援引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表示，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的准成员。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今年8月下旬破裂，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和安全联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表示，愿同加方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一同努力。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
2: 155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能力，加强粮食购销和储备管理，推进粮食流通提质增效，促进粮食产需衔接、结构优化、品质提升，加快建立同我国大国地位相符的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3: 15时期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2: 目前，我国已形成国家、省、市、县4级粮食应急预案体系，建成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华中、西北、东北等7个区域粮食应急保障中心。全国有近7万家粮食应急保障企业，超6万家粮食应急供应网点。粮油应急日加工能力、供应能力均超180万吨，一天的加工量够全国人民吃2天。
0: 眼下，广东湛江市的海洋牧场迎来丰收季，多种海产品陆续起网上市。近年来，当地加快发展深远海智慧养殖产业，推动传统海上牧场向现代化、智能化升级。
4: 我现在位于广东省湛江市峡山区的渔人码头啊，那我们即将乘船前往湛江港港口的海洋牧场，看看这个秋天的第一网红鱼长得怎么样。
5: 经过1个多小时的航行，记者来到湛江港海洋牧场，数百个重力式深水网箱分布在海面上，工人们先用渔网将鱼群聚拢，再通过机械设备吊装入舱，一网网肥美的红鱼满载归港。
6: 大概是抓了5万块钱，已经卖到20多块钱。我们这边销量是比较广的，有时候是直接上市场，有时候是送往国外很多地方。
5: 为提高养殖效率，近年来湛江探索陆海接力的分段养殖模式。红鱼鱼苗培育出来后，先在陆地池塘集中养殖近2个月，长到3-4两左右后，再转运到海上深水网箱养殖。在细化养殖环节的同时，湛江也持续向深远海拓展养殖空间。去年11月，新一代船网融合型养殖平台湛江湾1号正式投入使用，为海洋牧场的智能化升级打下了硬件基础。
4: 我现在位于湛江湾1号养殖平台啊，这里承载了8万立方米的养殖水体，12个独立的养殖舱，可以根据鱼种的生长情况呢进行精准投喂，年产量呢可以达到2000吨。
5: 与传统固定网箱不同，湛江湾一号将网箱与船体融合，配备动力系统，可以根据海域环境变化移动到更加适宜的养殖区域。同时，12个独立养殖舱

0: 可以实现多语种同步养殖。在此基础上，平台还搭载了智慧养殖系统，
1: 主要是为了监测我们的养殖对象以及水质、溶解氧等等的环境指标。我们知道了池里面有多少鱼，就可以通过 AI 生成一份今天的投喂计划。
0: 据了解，这一平台只需要3到4名养殖人员，就可以实现自动投苗、精准投喂和成鱼捕捞。从传统重力式深水网箱到可以主动移动、智能养殖的船网融合平台，湛江不断向深远海拓展养殖空间，推动海洋牧场从季节性生产向全年高效运营转变，让万顷碧波成为稳产增收的蓝色粮仓。
2: 近期，新疆各地迎来一年一度的秋季转场，在伊犁河谷，当地牧民陆续赶着341万头只牲畜从高海拔夏牧场迁移到气候温润的秋季草场。伊犁州新源县的纳拉提空中草原位于伊犁河谷最东部，既是知名景区，也是重要畜牧基地。这两天，牧民们陆续从生活了3个多月的纳拉提夏牧场启程，翻山越岭，穿越溪流，前往100多公里外的喀木斯特秋牧场。
3: 我现在呢，就是在新疆伊犁州新源县的纳拉提空中草原，这里呢位于天山腹地，也是世界四大高山河谷草原之一。纳拉提草原不仅风景非常的优美，而且呢还是当地牧民世世代代生活的家园，景区和牧民的生活啊在这里融为了一体。这段时间呢，随着气温降低，当地的牧民陆续开始了秋季转场。像昨天一场秋雨过后呢，这里的气温变得只有-4-5度，这样的天气啊已经不适合牛羊和牧民在这里继续生活了。这些牧草看上去很绿，其实呢都是雨后返青，这样返青之后的牧草呢营养价值是大大的减少了，像牛马这些大型的牲畜呢也无法啃食这些低矮的牧草。而这个时候的秋季牧场呢，经过一个夏天的休养生息之后，它的牧草呢变得非常的有营养价值，所以啊牧民在这个时候呢都开始了秋季转场。过去呢，转场的物资主要是靠骆驼和马来驮运的，现在有了皮卡车之后，转场路可以说是省时又省力，现在交通呀非常的方便了，转场路上并不需要带太多的家当。从夏牧场到秋牧场呢，这个路程一共接近150公里，需要走2到3天。他们就会沿着这一片松林下的这个河谷地带，赶着羊群，沿着传统的牧道向秋牧场一路前进。
2: 生态环境部联合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通知，要求持续加强生态环境技术服务机构监管，深入开展弄虚作假问题整治行动，进一步严厉打击生态环境监测等技术服务机构数据弄虚作假行为。
4: 通知要求要坚持问题导向，强化数字科技赋能，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手段，提升生态环境监测异常数据预警能力，拓展问题线索渠道，畅通投诉举报途径，鼓励内部知情人和社会公众举报，建立完善举报奖励机制。要坚持打源头、端窝点、催网络、断链条，依法查处弄虚作假的技术服务机构和个人，一并惩治上下游关联企业，实现一案多查、全链条追责。同时也要强化办案指导，用好专案督导、提级查办、联合挂牌督办等手段。此外，各部门还将统一类案法律适用标准，严格行业准入退出，强化生态环境监测、机动车船排放检验等领域资质认定和登记备案管理，细化弄虚作假禁止从业情形，严把行业准入关口。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际方面，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战事持续。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20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日空袭也门北部焦夫省通信塔，造成4名工作人员死亡，3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上述事件作出回应。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称，沙特战机在过去24小时对也门焦夫省、塔伊兹省以及马里卜省发动28次空袭。 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

0: 实海上禁运。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同一天，美媒援引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对此，胡塞武装方面暂无回应。本月早些时候，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期间也曾发表类似言论。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当天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这名美国官员披露，迄今为止，美国军方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近期就此加大与沙特的共享力度，美方认为已向沙特提供其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前五角大楼官员、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反恐项目主任亚历克斯·普利萨斯19号曾表示，他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戴维营举行会议，讨论针对也门的军事打击选项。白宫和五角大楼尚未证实这一消息。据多家美媒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月早些时候曾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特朗普拒绝。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近期攻势可能会开辟新的战线，延长美伊冲突，加大美国使用外交和军事手段结束美伊冲突的难度。
0: 近期，也门多地局势持续升级，大量民众被迫逃离家园。联合国难民署驻也门代表阿尔门亚德加里安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短短一两周内，已有超过12.5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
2: So it's a very big number just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is recent escalation. Most of the displaced, they are women, children, older people, quite a big number of very vulnerable, highly vulnerable people who need medical, shelter, food, water, protection services. And they were forced to flee in a short time of period with little belongings or without them.
1: 亚德加里安说，一些流离失所者投奔亲友和收容社区，也有一些人进入临时安置点和新设立的流离失所者营地。但与此同时，冲突的影响正迫使流离失所者逃往其他国家，战争影响进一步外溢。亚德加里安表示，近期局势升级给相关机构人道主义救援工作带来新的挑战。道路基础设施和通信设施遭到破坏，加之安全形势恶化，使人道主义机构难以及时进入受影响地区。目前，联合国难民署已经在多地开展紧急援助，并调集200万美元用于援助以及救援物资发放，但资金缺口仍然巨大。他表示，只有实现和平、安全与稳定，才能从根本上减少民众被迫流离失所的风险。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美方20号发布安全警报，警告所有公民不要出于任何原因前往伊朗，并要求他们离开该国。据伊朗媒体20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访问卡塔尔，就地区局势展开磋商。
3: 报道称，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阿拉格奇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他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位于美国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

0: 地区冲突影响。
1: 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打击了146处区域，目标包括交通基础设施、弹药和军事物资仓库、无人机生产车间及储存场地、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俄国防部表示，为了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乌军于19号至20号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俄境内发动大规模袭击。作为回应，俄军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乌方当天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实施远程打击，俄石油工业一家关键企业和一处物流设施遭到打击。此外，乌方还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一家企业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第三军团20号通报称，乌方在顿涅茨克地区北部展开的反攻行动中已控制部分区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近期在纽约举行会晤。泽连斯基称，这次会晤可能带来重要改变，目前外交进程正在推进。他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此前访问基辅，称双方就重要细节进行了深入讨论。乌方提出了一些有关缓和局势措施，以及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和保护民众生命安全等安全问题的想法，并正与美国团队开展合作，愿意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只要涉刑，民事即停。如何畅通民事救济渠道？最高法今天发布《民刑交叉司法解释》，稍后请看《司法解释》如何统一民刑交叉案件裁判规则，打通民事权利救济堵点。秋日气温起伏，温差加大，秋燥霜冻陆续登场。日常生活有哪些注意事项？稍后一起解锁秋日健康密码。民警吃饭，意外听见邻桌三名男子复盘盗窃经过，迅速联系增援，将三名嫌疑人当场抓获。详细内容稍后请看一点现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民间借贷、金融借款、商品买卖等引发的经济纠纷，一旦一方当事人涉嫌刑事犯罪，权利人往往陷入两难，是只能等待刑事侦查追赃，还是也可以提起民事诉讼主张权利。过去实践中经常出现只要涉刑民事即停的情况，导致民事救济渠道不畅。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统一裁判理念，细化裁判规则，打通民事权利救济堵点。司法解释将于明天起施行。
3: 据统计，2025年全国法院审结一审民刑交叉案件超过22万件。什么是民刑交叉案件？通俗的讲，就是老百姓遇到的借贷、买卖、经营等民事纠纷，同时牵扯诈骗、职务侵占、非法经营等刑事犯罪。同一纠纷同时涉及民事权利救济与刑事责任追究两套司法程序。
4: 在我们这个司法解释里边，实际上是指的在审理经济纠纷的案件中涉及到刑事犯罪的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或者说呢是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它有关联或者有交叉的情况下应该怎么处理。
3: 过去有观点认为，对民刑交叉的案件都应当适用先刑后民原则。
4: 先刑后民呢，是指的在刑事程序中统一来处理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和被告人的民事责任承担的问题。那么对于这个先刑后民的它的这个适用原则呀，不可否认的是有它的合理性。你比如说呢，在刑事程序里边统一解决的话，是有这个公权力的机关来全面的去调查取证，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免除当事人的举证，那么也可以有利于提高这个审判的效率哈，及时的来救济这个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但是呢，如果说把这个先刑后民的这个原则适用于所有的民刑交叉案件的话，那它可能呢就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3: 此次司法解释纠正了一概将民刑交

0: 调查案件交由刑事程序处理的机械做法，统一了处理民刑交叉案件的裁判理念，细化了裁判规则，明确以是否属于同一事实作为区分先刑后民与民刑并行的核心判断标准。属于同一事实的适用先刑后民，属于关联事实及非同一事实的适用民刑并行。
1: 比如甲和乙订立了一份民事合同，同时呢，甲呢又构成了合同诈骗罪，乙呢他又对甲呢提起了民事诉讼，我们就可以看到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的双方当事人是相同，那么基本事实呢也都是因为甲实施了诈骗行为，这就是属于同一事实，那么就应当适用先刑后民的原则，也就是统一在刑事程序里边来解决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和民事责任的承担。那什么叫做非同一事实呢？比如说还是刚才那个例子，甲和乙订立民事合同的时候啊，他还找了一个担保人丙，而这个丙呢并没有构成犯罪，债权人乙呀，这个被骗的人他就提起了民事诉讼。我们就可以看到在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里边当事人是不同的，这种情况下就应当适用民刑并行的原则，也就是民事程序和刑事程序分别推进。
2: 在实践中，不少当事人遭遇过这样的困扰，明明权责清晰有理有据的民事纠纷，对方却仅凭一张刑事受案回执要求法院驳回或终止民事诉讼，借机拖延甚至逃避债务。针对这种以刑阻民的乱象，此次司法解释对终止民事诉讼的条件作出严格限定，不能简单以刑事立案为由叫停民事案件审理，防止利用刑事手段违法干预民事纠纷。
0: 针对有的当事人意图通过刑事立案阻碍民事案件审理的现象，司法解释强调，法院要对终止诉讼的申请进行实质审查。
1: 比如说呢，实践中呢，有的人呢以刑事已经立案为由来主张法院驳回或者终止原告提起的民事诉讼，以达到拖延甚至是逃避民事债务的目的。法院呢经过审查认为，如果说呢民事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确实要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的，那么可以终止民事诉讼，否则的话就不予支持。这样规定的目的啊，就是为了坚决防止以不当的刑事手段来干预民事纠纷和经济纠纷，来畅通当事人民事救济的渠道，及时的有效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2: 民刑交叉案件中长期以来存在着一种认知误区，只要合同一方涉嫌犯罪，合同就当然无效，担保合同也跟着无效。这种机械认定往往导致债权落空。针对这一长期争议的难题，此次司法解释统一涉刑合同效力认定标准，纠正涉刑合同一概无效的观念。
0: 司法解释明确，涉刑的合同并非一律无效，合同有没有法律效力要严格按照民法典规定判断，不能仅因一方当事人涉嫌犯罪就直接否定合同效力。比如涉及诈骗等犯罪的合同，如果简单以构成犯罪为由认定合同无效，则会导致担保合同也无效，不利于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1: 明确了涉刑的合同呢并非一律无效，比如说呢，甲乙之间订立了一份合同，其中丙呢是担保人，那么甲呢被认定构成合同诈骗罪，那么如果仅仅是因为甲涉刑而就认定这个合同无效的话，那么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也无效。如果担保人丙他没有过错的话，他也不用承担担保责任。这就意味着说，这个债权人乙呀，他既不能找丙，同时他去找甲呢，甲又无财产可供执行了。这种情况下，他就会两头落空，就会严重损害这个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0: 司法解释的出台也是对民营经济促进法的贯彻实施，有利于依法有效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1: 据我们了解啊，民刑交叉案件中呢，大概有60%以上啊是合同纠纷，那么这些

纠纷的公正有效的处理啊，直接影响到大家对法治化营商环境的评价。对此呢，司法解释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比如说。

0: 手段来干预民事纠纷和经济纠纷，让企业家呀安心经营、专心创业、放心投资。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的中心目前位于日本东京南偏西方向的海域上，并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据日本媒体报道，受杜鹃影响，今天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出现强降雨。报道称，随着台风逼近，强风和暴雨可能进一步加强，当地民众需防范山体滑坡、洪水等灾害。伊豆诸岛和千叶县部分地区已发布了山体滑坡预警。今天，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宣布取消从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进出港的超200架次航班，大量乘客出行受到影响。德国东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和柏林州20号举行州议会选举。21号凌晨公布的梅前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4.9%选票，未能跨过5%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得票率居首，首次成为该州议会第一大党。
3: 当地时间21号凌晨，德国梅前州议会选举初步结果公布。数据显示，德国选择党获得38.2%的选票，较上届增加21.5个百分点，在议会71个席位中获得32席，首次成为该州议会第一大党。现任州长施维西西领导的社民党获得35.5%的选票，退居第二，获得29席。左翼党和绿党分别获得6.5%和5.7%的选票，各获得5个席位。值得注意的是，基民盟得票率大跌降至4.9%，未能达到5%的法定门槛，无缘新一届州议会。本次选举投票率达到79.0%，高于2021年选举的70.8%，这是自1998年以来社民党首次未能成为梅前州议会第一大党。在柏林州，左翼党在议会选举中以25.7%的得票率明显领先，首次成为柏林州议会选举第一大党，并创下该党在柏林的历史最好成绩。2023年选举中，左翼党得票率为12.2%。此前执政的基民盟和社民党均遭遇明显下滑，基民盟以18.8%位居第二，社民党仅获12.1%，创下该党在柏林的历史最低得票率。选择党以16.3%位居第三，绿党获14.3%。新一届州议会中，基民盟与社民党此前的执政组合已无法延续。左翼党方面表示，将与绿党和社民党展开组阁磋商。
2: 德国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和柏林州的选举结果均表现不佳。在20号的选举结束后，默茨发表讲话说，选举结果是一场灾难。
4: Das Ergebnis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können wir nicht schönreden. Es ist ein Desaster. Die CDU hat gekämpft, aber es ist am Ende die CDU zerrieben worden in der Zuspitzung.Zwischen SPD und AfD.
5: 默茨表示，德国经济正处在深刻变革中，社会互动日渐尖锐，民众对国家机构的信任正在下降，这种信任正受到政治极端力量冲击。他说，德国需要推进改革，他领导的联邦政府将承担起推动改革的责任。对于梅前州和柏林州的选举结果，德国社民党联合主席、联邦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表示，希望对政府工作进行重新审视。他表示，必须分析为什么德国国内会存在如此巨大的不确定性。政府必须反思可以做出哪些改变，如何才能做得更好，也必须认真对待民众的担忧。德国选择党主席魏德尔表示，选择党可以为德国带来变革。选择党的目标是从长远来看与基民盟进行联合执政谈判，但选择党不会为此改变自身立场。
2: 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和柏林州这两场地方选举为何受到德国政坛和舆论的高度关注？

0: 来看记者观察。
1: 地方选举正在成为观察德国全国政治走向的风向标。最新调查显示，两州民众对德国整体发展持乐观态度的比例都很低，对联邦政府工作的负面评价接近九成。物价上涨、经济发展和生活成本是选民关注的主要问题。因此，这两场选举虽然决定的是地方议会组成，但其中反映的社会情绪很难与联邦政治完全割裂。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德国政党版图正在发生变化。德国选择党的持续上升，则使传统政党面对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如何回应选民对经济、移民、社会保障和政府治理能力的担忧，同时避免社会分歧进一步加剧。所以，这两场投票虽然不会直接改变德国联邦议院的席位结构，也不会因为地方选举结束就立即改变联邦政府的组成，但可能改变的是德国政党之间的力量感知、党内压力以及未来政治博弈的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两场选举真正值得关注的不只是选举结果本身，更是选后谁能组建州政府，能否形成稳定的执政联盟，以及这一过程将如何进一步传导至联邦政治。
2: Wir sehen das ja jetzt aktuell, dass sich viele Parteien jetzt auch gegen eine Zusammenarbeit stellt. Ich glaube, das ist so das, was aktuell in der Politik passiert, das wird eine Unsicherheit ausgestrahlt und natürlich auch eine Angst, wenn ja jetzt natürlich so eine große Wählerschaft von der rechten Seite jetzt auskommt.
3: Und das ist tendenziell sichtbar an den Wahlen, die jetzt überall stattfinden, auch an der Bundestagswahl, dass da eine Veränderung kommt. Aber Deutschland ist...im Umbruch und nicht glücklich. Die deutschen Bürger sind einfach nicht glücklich. Das ist so.
1: 从地方选举到联邦政治，距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远。对于今天的德国而言，两场地方选举更像一面镜子，它映照出的不只是地方政治的变化，也是德国政党格局调整、社会情绪变化以及联邦政府面临压力的现实。总台记者德国观察报道。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4000千瓦中型海洋救助船北海救151轮正式入列交通运输部北海救助局。作为北部海区首艘中型海洋救助船，该轮将正式投入北部海区海上动态值班待命，填补了北方海域中型专业救助船舶的装备空白。
5: 北海救151轮针对北部海区特殊海域特点、冰期海况量身打造，船舶总长 69.5 米，行宽 14.6 米，设计吃水 4.4 米，按12级抗风标准建造，配备一级对外消防系统，最大可搭载100名获救人员，综合救助性能全面适配北方近海、沿岸复杂作业场景。
6: 我们这艘救助船是按照 B2 级冰区加强的标准建造，设计最低环境温度可达到-20摄氏度，能够有效应对渤海湾冬季结冰的海况，可在中等海况下安全航行，开展应急救助。同时呢，船舶还采用了浅吃水优化设计，能够顺利到达大型救助船无法抵达的港口航道、岛礁水域等潜水区域，大幅拓展了北部海区应急救助的覆盖范围。
5: 除了极强的北方海域环境适配能力，北海救151轮实现了重大技术突破。船舶发电机、推进器、侧推、拖缆机等所有核心设备100%国产化，打破了高端救助船部分关键装备的进口依赖。
6: 核心装备全面国产化，一方面有效降低了船舶建造成本，另一方面所有设备的备件采购、维修维保都实现国内自主保障，大幅缩短供货和运维周期，让船舶后期保障更加自主可控。同时，我们这条船的国产化应用实践也为我国同类型海洋救助船批量化建造和标准化升级积累了工程经验。
5: 据了解，北海救151轮正式入列后，将即刻投入北部海区常态化动态值班待命。目前，北海救助局已在北部重点海域构建起立体化救助力量体系，部署13艘救助船艇、3架救助直升机、6支应急救助队，在辽鲁航线、城山头水域、老铁山水道以及青岛、天津等繁忙水道和关键海域24小时全天候值守。
7: 北海救151轮的正式投用，进一步丰富

0: 善了交通就捞，大中小配套，远中近结合，海陆空全方位覆盖的现代化应急救捞网络，全面补齐了北部海区海上应急救助力量的短板，优化了装备梯队布局，为海上人员救助和应急保障提供了更加有力的支撑。
1: 全新列编的北海救151轮，最亮眼的就是实现了全船核心设备100%国产化。相比传统救助船舶，这艘国产新船到底有哪些性能升级，又具备哪些硬核救助能力？记者进行了探访。
2: 我现在是在山东烟台的救助局码头，在我身后刚刚正式入列的北海救151轮蓄势待发。作为北部海区首艘中型海洋救助船，这艘船最大的突破在于它彻底告别了关键设备的进口依赖，全船核心设备实现国产化替代。
3: 船舶的主发电柴油机和辅机就是整艘船的动力心脏，为全船搜救、照明、操控等所有设备提供电力保障。以往同类型救助船这套核心机组全部依赖进口，而在北海救151轮上，国产大功率中速机组首次批量应用于该等级救助船，并且根据北方低温高海况的作业特点进行了量身适配。
4: 我们的国产主发电机专门针对北方零下20摄氏度的极寒环境优化升级，冬季海上低温环境下也能稳定可靠启动。海上救助环境工况复杂，负荷波动大，这套国产机组可以快速响应负载变化，全程保持供电稳定，保障搜救、定位、消防等关键救助设备不停机不掉线。
3: 船舶待命值守期间无需启动大型主发电机组，仅靠国产辅机就能满足全船日常用电需求，燃油经济性大幅提升。而且所有零部件均实现国内供应，不用再等待国外排期，船舶运维周期、养护成本得到有效优化。
2: 解决了动力问题，船舶的机动灵活性也直接决定了在复杂水域的救助效率。我手边这个操控手柄连接的就是船舶的核心推进系统，国产吊舱推进器。那它也是在该等级救助船中国内首次批量投入使用的新型推进设备。
5: 这款国产吊舱推进器最大的优势是可以实现360度全域旋回，传统大型船舶转向掉头所需要的转弯半径和旋回水域比较大，作业十分受限，而我们这艘船舶可以轻松实现原地掉头、横向平移，机动性灵活性大幅提升，在贴近遇险船舶、进入狭窄近岸养殖区等复杂作业环境中，能够轻松抵达大型救助船舶无法抵达的救助点位。
3: 除此之外，设备取消了传统船舶的长传动轴结构，整机震动和噪声大幅降低，既改善了船员值守作业环境，也提升了船舶航行作业的稳定性。
2: 海上搜救，精准发现目标是关键。北部海区常年多雾，夜航时间长，低能见度天气频发。我们现在来看，在这艘船上搭载的国产制冷型光电跟踪搜救系统，像这种温度比较高的热源呢，它就会呈现出一个高亮的暖色调，而像温度比较低的物体呢，它就会呈现出一个冷色调。那这套系统啊，它是集成了彩色成像、红外热像、微光夜视、强光照明四大功能，那可以说呢，是为这艘船装上了全天候的火眼金睛。
6: 北方海域秋冬季夜长雾大，传统人工瞭望搜寻难度大，我们这套国产光电系统热灵敏度更高，海上遇险人员的人体热源能够在复杂海浪杂波中清晰凸显，精准识别，海上一线搜救画面也能够同步传输到岸基指挥中心，实现远程研判和高效处置。
3: 北海救151轮的救助装备也实现了迭代升级，船上全新配备了新型无人救助艇，支持预设搜救航线、无人自主航行作业，可替代船员开展高危水域搜索、近距离救助作业。一系列国产化、智能化装备的应用，补齐了传统中型救助船的性能短板，全面提升北方海域海上应急搜救的精准度和成功率。
1: 正在安徽合肥召开的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今天进入第二天，大会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嘉宾和900余家企业参展，大会签约项目790个，总投资

0: 1.1亿元。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上，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成为亮点。记者发现，新能源汽车快速发展的背后是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高度集成的先进制造产业。去年安徽全年汽车产量368.65万辆，首次成为全国汽车产量第一大省。大会期间，总台央视记者就来到当地一家智能化汽车制造企业，看先进制造如何助力造车新势力。
1: 我们看这条流水线上，它前后几辆车的型号和造型是完全不一样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呢，这一条流水线，根据不同车的型号、内饰配件的不同呢，理论上可以完成数百万种不同的配置组合。这就是智能柔性化生产线的好处，能够满足不同用户个性化的需求。这家整车生产企业还打造了一种零公里物流的新模式。像我所在的这条长廊呢，一端连着整车厂，一端连着它的配套供应商。像我们看远处那个灰色的厂房，就是它的配套供应商。那么配套供应商生产的这个汽车座椅等配件，通过这个长廊的传送带直接送进整车厂的装配车间，而以往呢，这些配件则需要装上卡车运送到厂里。采用这种零公里物流的新模式，则可以大幅降低物流成本，生产效率也大幅提升。
2: 我们很多的自动化和我们数字化的能力，让我们这个工厂可以做到1分钟下一台车。比如说我们的车身车间，我们现在拥有了1015台机器人。我所有的连接是100%自动化的，是可以高效地保证我们车辆的安全和我们的产品的质量。
1: 这里是车辆出厂前的最后一道工序，质量检测车间。它可以在3分钟之内完成对车门开合、空调、座椅和灯光调节等1000多项检测。在这里，我们看不到任何检测装备和传感器，也没有人工参与。所有这一切的背后，都是基于云端和车机 AI 智能体交互完成所有检测。一起来感受一下 AI 系统通过 5G 网络下达检测指令的精彩一瞬。
0: 昨天，浙江宁波市举办了大型人才招聘会，800余家用人单位集中推出人工智能、软件信息、先进制造等领域的岗位，吸引了近20000名高校学子前来应聘。
3: 本次招聘会主要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参会企业涵盖重点产业链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共释放1.5万个就业岗位。机械制造、电子微电子、汽车及零部件等行业人才需求尤为旺盛。
4: 提供了大概350个左右的一个常规的校招名额，主要是围绕的我们的核心的业务板块，像注塑机啊、数控机床等等。
3: 此次招聘会设立产业链、城市发展两大专属招聘专区，助力求职者精准匹配岗位，熟悉当地产业发展格局。据介绍，从9月至12月，宁波还将陆续举办各类线上线下招聘活动700余场，持续向高校毕业生投放优质岗位。
0: 今天，2026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活动开幕。本届设计周主题为“设计赋能，集群焕新”。在雄安新区设立主会场，石家庄、廊坊、衡水、定州设立4个分会场，吸引了来自国内外的340家展商参展，共展出3300多件设计精品。据了解，雄安新区主会场活动将持续到9月23号。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眼下多地秋意渐浓，9月23号就将迎来秋季的第4个节气秋分。但在气象意义上，全国入秋的时间并不一致。那么入秋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呢？先一起了解一下。
6: 依据我国气候季节划分官方标准，气象意义上入秋的标准为连续5天的华冻平均气温稳定介于10摄氏度至22摄氏度之间。在此基础上，首个低于22摄氏度的日期即为入秋日。按照这个标准，各地气象意义上的入秋时间每年都不尽相同。以北京为例，今年北京于9月8号正式入秋，比常年平均

0: 均入秋时间提前了5天，为2016年以来入秋最早的一年。
1: 晚上的时候还挺凉快的，这会儿出去是最合适的。现在怀就更喜欢说是去什么游乐场啊，这些去一些户外的地方，不热。
2: 一般会选择加一件外套，里面是半袖，中午热的时候就把外套脱掉，晚上的话再穿上，会觉得口干呀，鼻子也会感觉特别的干，秋燥的很明显。有选择开加湿器，还有会自己在家熬一点那个银耳羹。
3: 入秋后，不少地方的人会感觉到早晚的气温降低了，而中午还延续着晴热天气，昼夜温差明显变大。那针对这样的天气特点，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0: 医生介绍，这个时节中午的太阳是个宝，适当进行日光浴，不仅可以促进钙吸收，还能驱散寒湿，缓解秋乏。
4: 大家可以多参加一下户外活动，因为现在早晚温差会比较大，但中午的太阳其实还是很好，也能促进大家吸收维生素 D。
0: 不同于盛夏的高温，这个季节要更重视昼夜温差带来的影响。天气刚刚转凉，一些人的胃肠道平滑肌容易出现痉挛，产生腹痛、腹胀、消化不良等不适感，因此要注意腹部，尤其是肚脐的保暖，饮食上不可贪凉。
5: 瓜果饮料从冰箱里拿出来就吃就喝啊，那么现在这个季节就不适合了啊，我们还是提倡从冰箱里拿出来，在室温放一放啊，让它温度高一些之后我们再吃啊。那么另外提倡我们北方当地的啊当季的水果啊，可能更适合我们当地的体质啊，比如说苹果呀、梨呀，那么对于一些脾胃虚弱的，可以给它蒸了吃，口感也好。
3: 入秋后降水减少，空气中的湿度下降，容易口干、皮肤干、咽喉不适，这就是秋燥。那么应该如何来缓解秋燥带来的不适呢？
0: 秋燥并不是中医的专属概念，在现代医学中，秋燥是指所处环境的湿度下降后，人体出现的一种应激反应。
4: 湿度在快速变化的时候，人体都需要做出一些动态调整啊，所以这不是一件坏事，说明你的身体在适应这个气温和环境还有湿度的变化。如果湿度小于40%的时候，我们的整个气道黏膜对各种异物、过敏源的清除能力会下降的，所以这期间就特别容易过敏和感染，可以适当用加湿器，让这个湿度上到40%到60%之间。但是一定提醒大家，千万不能在加湿器里头加很多消毒剂呀 和精油，这样会加重对气道的刺激的。皮肤如果过于干燥，身上痒，甚至有人严重到皲裂的程度。有人说，那我抹甘油是不是就行呀？哎，甘油只是保水，如果能用一些富含神经酰胺的保湿成分，你皮肤的舒适度会好很多。
0: 此外，当出现鼻干、咽喉干等症状时，还可以通过按揉相对应的穴位来缓解。
6: 通过穴位的按揉，我们可以缓解一些干咳。按揉的时候以轻微的这个酸胀感为度，顺时针按揉15次，然后再逆时针按揉15次，两侧都有穴位。迎香穴这个主要是用来缓解鼻部干燥，曲池穴可以缓解我们的一些皮肤干燥以及一些皮肤的炎症啊，或者是皮肤瘙痒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我们如果说症状不能够得到及时的缓解的话，我们建议广大的患者及时去医院就诊。
3: 入秋后，地里的农作物也要经历霜冻的考验。眼下在黑龙江黑河市，一年一茬的大豆已进入初熟期。为了减少霜冻对作物的影响，当地气象农业部门提前做好了防范。
0: 黑河市气象台9月20号发布霜冻蓝色预警信号，预计48小时内全市地面最低温度将下降到0摄氏度以下，出现大面积霜冻或对农业产生影响。
7: 判定霜冻呢，要主要是依照地面的最低温度，而不是依托我们百叶箱里测得的气温。按照我们的预警标准，48小时内地面最低温度要下降到0摄氏度以下，我们会发布霜冻的蓝色预警。而24小时之内下降到-3摄氏度以下，发布黄色预警；下降到-5摄氏度以下，发布橙色预警。
0: 为什么判定霜冻要看地面温度，而不是百叶箱里测得的气温呢？原来百叶箱一般设在1.5米高处，而晴朗静风的夜晚，地面热量散失速度相对更快，因此在这段时间，气象部门会滚动发布地面温度信息，确保田间防霜冻跟得上。 其实早在选种阶段，农技

0: 人员就考虑到了霜冻的影响，推荐选中成熟期适宜、丰产性好、抗逆性强的品种。
1: 我们可以在大豆的结荚期、谷粒期分两次喷施呢，磷酸二氢钾浓度呢控制在0.5%以下，这样呢对大豆呢起到一个促早熟的作用。
0: 但即便遇上阶段性的低温，田里还有应急的办法，就是通过熏烟形成烟幕层，减少地面热量散失，提高近地面温度，帮助作物度过收获前的霜冻时段。
2: 近日，在四川彭州市，几名民警深夜吃夜宵时，邻桌三名男子的交谈内容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原来，三人正在复盘刚刚实施的拉车门盗窃行为。民警迅速联系增援，将三名嫌疑人当场抓获。
3: 我们当时听到邻桌几人在聊拉车门偷东西的事情，还商量下一步继续去流窜作案。为了不惊动他们，我便悄悄出去联系增援。在6分钟左右，我们所上的警力增援就到达现场。
0: 增援民警赶到现场后，立即合围布控，将三名嫌疑人抓获，当场查获被盗香烟等赃物。经查，三名嫌疑人采用拉车门的方式沿街试探停放车辆，发现一辆私家车没有锁车门，便趁机盗走车内多条香烟。目前三名嫌疑人因涉嫌盗窃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3: 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停放车辆务必确认落锁，贵重物品请随身携带，不要留在车内，谨防财物被盗。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全天共产生18枚金牌。在上午进行的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红、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随后在个人赛中，盛李豪成功卫冕男子10米气步枪冠军。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宇、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该项目上的首枚亚运会金牌。2026年世界攀联攀岩世界杯中国赛区的比赛昨天全部结束。作为2026年攀岩世界杯全球13站赛事之一，重庆站的比赛呢，也是2026赛季中国赛区分站赛的收官之战。共有来自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100名顶级运动员参加男女子速度、男女子速度接力以及混合速度接力5个项目的比拼。最终，中国队取得2金1银2铜的成绩。结束世界杯的赛事之后，中国队将出发参加第20届亚运会的比赛。由国家体育总局航空无线电模型运动管理中心、中国无线电和定向运动协会等主办的2026年全国定向锦标赛近日在黑龙江伊春举行。为期5天的比赛吸引了全国1000余名运动员参赛。赛事设置了5个竞赛项目，共16个竞赛组别，涵盖中青少各个年龄段。依托小西安岭林区山林地貌资源，此次赛事共设置枫林和伊美2个竞赛区域，全部比赛将于明天结束。稍后1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5: 东海的大浪区很快就会减弱消散，随后一段时间我国近海海况较为理想。今天到明天中午，东海北部有1.9到2.5米的中到大浪区，东海南部有2.4到3.4米的中到大浪区，南海北部有1.5到2.1米的中浪区。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海域都是青浪，青岛日照、连云港、上海海域同样是青浪，宁波、台州、温州、宁德海域都有中浪，福州、厦门、汕头、深圳海域是青浪，防城港、北海、海口、三亚海域也都是青浪，绝华岛、长岛、连岛是青浪，圣斯列岛有中浪，南极岛、钓鱼岛、湄洲岛有中到大浪，穿山群岛是青浪，涠洲岛、永兴岛、黄岩岛、永暑礁是青浪。
4: 90年前，

0: 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崇高精神，红血震撼世界，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长征永远在路上。90年后，我们再走长征路。昔日风雨如磐，今城气象万千。当年星星之火，已是遍地繁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爷爷种地40年，父亲接手合作社。现在大学学农业专业的丁泽辉毕业后也返乡当起新农人，祖孙三代接力耕耘，小麦亩产从800-900斤涨到1400多斤，
2: 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回来吧，为中国的粮食发展做出一点贡献。
1: 体谅父亲辛劳，90后姑娘朱莎莎接过种粮接力棒，从对农事一窍不通到熟练操作多种农机的全能农机手，成了当地的种粮状元。
3: 对他这个前景也是比较看好的，想靠自己闯一闯嘛。
1: 北方菌菇在赣南山区水土不服，一群平均年龄不到29岁的95后住进菌菇基地。3年攻关，菌菇成活率从不到30%提升到85%以上。他们还免费培训当地菇农，让科研成果惠及乡亲，
4: 缩短科技和产业的距离，把科研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1: 2年前，00后姑娘李想连电动车都骑不稳，如今她熟练驾驶收割机在麦田穿梭，一年四季追着庄稼跑，享受每一季丰收。
5: 现在发现我们年轻人在现代化农业上也可以大有作为了。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6: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点整，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美方20号发布安全警报，警告所有的公民不要出于任何原因前往伊朗，并要求他们离开该国。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0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朗方面获取的情报显示，美国在某些中东国家的默许下，为了掩盖其失败，已再次决定继续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声明警告称，一旦美国对伊朗犯下任何错误，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基地以及利益目标都将毫不保留地遭到持续有效且惨痛的打击。声明称，伊朗告诫地区内国家，若继续对伊朗奉行两面派政策，并与敌人合作，相关国家都将被视为共犯，这些国家将再也无法指望伊朗武装力量保持克制或容忍。据伊朗媒体20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访问卡塔尔，就地区局势展开磋商。
1: 报道称，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阿拉格奇将先在卡塔尔

0: 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他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位于美国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
1: 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战事持续。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20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空袭也门北部的交夫省通信塔，造成4名工作人员死亡，3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上述事件作出回应。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称，沙特战机在过去24小时对也门的交夫省、塔伊兹省以及马里卜省发动了28次空袭。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同一天，美媒援引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对此，胡塞武装方面暂无回应。本月早些时候，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期间也曾发表类似言论。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当天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这名美国官员披露，迄今为止，美国军方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近期就此加大与沙特的共享力度，美方认为已向沙特提供其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前五角大楼官员、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反恐项目主任亚历克斯·普利萨斯19号曾表示，他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戴维营举行会议，讨论针对也门的军事打击选项。白宫和五角大楼尚未证实这一消息。据多家美媒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月早些时候曾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特朗普拒绝。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近期攻势可能会开辟新的战线，延长美伊冲突，加大美国使用外交和军事手段结束美伊冲突的难度。
1: 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0号发表联合声明说，以军周末在加沙地带打死了3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武装人员。声明称，这3人近期策划针对以方的袭击，并参与恢复哈马斯的军事能力。约旦河西岸地区20号发生2起袭击事件，一名以色列人在袭击中死亡，一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打死。以军当天发表声明称，一名巴勒斯坦人在约旦河西岸北部杰宁附近驾车冲撞以军士兵，被以军开枪打死。另据以军和以色列急救部门的消息，当天在拉姆安拉西北部的一犹太人定居点附近发生了枪击事件，一名枪手从车内开枪，造成一名以色列男子重伤，枪手驾车逃离现场。以色列媒体援引医务人员的话说，该名以色列重伤男子已经身亡。据外媒20号报道，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首府阿尔比勒机场附近发生了爆炸，该机场驻有美军。据报道，防空部队击落了阿尔比勒机场附近的无人机。近期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的北约军事委员会会议上，德国军队最高指挥官、德国联邦国防军总监察长卡斯滕·布罗伊尔被选为下一任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根据北约方面发布的消息以及德国媒体的报道，他将于2027年7月上任，任期3年。北约的主要机构包括北大西洋理事会、军事委员会、国际秘书处以及若干附属机构和专业。

0: 委员会，其中北约军事委员会为北约政治决策机构的咨询机构，向北约秘书长和北大西洋理事会等提供建议。还有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近期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晤。泽连斯基称，这次会晤可能带来重要改变。他表示，乌方提出了一些有关缓和局势措施，以及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和保护民众生命安全等安全问题的想法，并正与美国团队开展合作，愿意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表示，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的准成员。马克龙当天在法国海外行政区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首府圣皮埃尔会见了到访的加拿大总理卡尼。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位于北大西洋，距离加拿大纽芬兰岛仅有大约20公里。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日本总务省20号公布的人口推算数据显示，截至9月15号，日本65岁以上高龄者数量约为3624万人，约占总人口29.6%，占比创下历史新高。2025年，日本65岁以上高龄者就业人数约为943万人，连续22年增加。坦桑尼亚恩戈罗自然保护区19号发表声明说，工作人员18号在保护区内发现10头狮子死亡。初步调查显示，这些狮子的死因疑似是摄入有毒物质。声明说，专家正在进一步调查，以确定事件原因，并查明相关责任人员。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这两天，我国华西地区多阴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西地区降雨仍将持续，其中今天重庆和湖北西部一带的雨势较强，局地有暴雨。同时，北方大部气温将逐渐回升，江南华南则会持续闷热，多地的体感温度可达35度以上，需要注意防暑。
1: 从昨天到今天，华西地区降雨范围向东扩展，雨势也有所增强。气象卫星监测显示，陕西东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雨，局地暴雨，最大累计降水量达88.8毫米。未来3天，华西降雨仍将持续。其中今天，重庆和湖北交界一带雨势仍然较强，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在北方，今明2天降雨范围将明显缩减，但后天起受冷空气活动影响，东北、华北、黄淮和西北地区东部等地的降雨会再度增多，不过雨势仍然较弱，以小雨或阵雨为主。受冷空气和降雨影响，黑龙江中东部和吉林东部等地也会出现降温，但明后2天，北方大部地区气温回升，华北东部、黄淮北部多地最高气温将升至30摄氏度左右。而在江南和华南一带，闷热天气仍会持续，大部地区由于相对湿度较高，体感温度可能达到35摄氏度以上，部分地区甚至超过40摄氏度，需注意防暑降温，谨防中暑。
0: 地处宁夏中南部山区的中卫市海原县，22万亩青贮玉米陆续进入收割期，当地抓紧有利时机，加紧开展收割作业，全力为牛羊储备越冬口粮。
1: 在海原县西安镇的一处青贮玉米种植基地，大型收割机来回穿梭，一次性完成秸秆收割、粉碎、出料等工序。全程机械化作业，不仅大幅提升了效率，也最大程度保留了饲草的营养成分。
3: 我们这一片一共种了4000亩，这2天为了抢抓时机，全程都是机械化24小时作业。每台机器1天能收割400亩，今年的行情和产量都不错。
1: 收割后的青贮玉米经过压实、发酵等工艺，50天左右即可转化为牛羊的优质饲料。肉牛养殖业是海原县农业的支柱产业，目前全县肉牛存栏量达15.6万头。 近年来，当地大力推广种养结合。

0: 循环模式，持续壮大青助产业规模。为确保青助品质，农技人员也到田间地头指导草料粉碎、窖藏压实、覆膜密封等流程。
1: 从青助的收割时间到制作，我们要全程的进行指导，保证能够扎短、压实、封严，创造一个良好的这个发酵环境啊，确保青助的质量。
0: 今年当地青助玉米收割将持续至十月底，预计收助量达30万吨以上。
2: 这段时间，山西永济市50000多亩冬枣进入成熟上市的高峰期，田间采收有序，市场购销火热。
3: 走进永济市开张镇的冬枣产业园的大棚，枝头的冬枣红黄透亮，果形饱满，当地枣农正加紧采摘、装车转运。
4: 错过率都很高，产量都很大，这个糖度、口感、个头大小都符合市场要求。
3: 丰产带动旺销，开张镇各冬枣收购点也在热闹交易。今年来自全国各地的200余家收购商来此抢收优质冬枣，新鲜冬枣打包装箱后迅速发往全国各地。
5: 这枣都发往石家庄，我们一块来的有十几家，每年都来这收冬枣。
3: 近年来，永济市大力推广各类设施大棚种植模式，将冬枣上市期从7月份拉长至11月份，实现错峰上市。今年永济市冬枣产量可达11.6万吨。
2: 稍后播出面对面，1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张一元为中国健儿喝彩。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毫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三鱼钙胃平片，烧心烦酸嚼上几片，天津立生制药。自成一格，方得传世凤香。中国红，红西凤，3000年传承的凤香。

0: 我国第一条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建成通航。
1: 我期待着应该这个地方将来能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基因。
0: 成本与效率如何权衡？
1: 工程上面来说呢，没有干不成的，就是代价问题。
0: 现状与未来如何统筹？
1: 能用20年，它才饱和，结果5年就堆着一堆船等着过不去，我认为这是很丢脸的。还得
0: 靠上游。面对面专访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是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2022年8月开工，项目总投资727.2亿元。

0: 从广西南宁横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经广西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延清江进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成为广西内陆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水运通道。
1: 那船倒是从那儿开进来，开进来之后他就等着。等着呢，然后水就从这儿走。
2: 你看看，他要是从下边来的船，
1: 嗯，
2: 现在他就可以进来了，
1: 嗯，
2: 进来之后呢，到里边停上，把这个门关上，
1: 嗯，
2: 把这门关上。
0: 吴鹏，著名工程勘察设计专家，作为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他全程参与了平陆运河的勘察设计工作。
1: 当时找到您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2: 2019年，联系的人呢，应该是他广西交通厅的这个办公室主任，他说广西准备自己拿出钱，设立前期研究的一个课题，这最初的，我就觉得可能是要真干了。
0: 对于平陆运河项目，吴鹏并不陌生。早在2009年，他曾作为交通部专家组成员，参与有关平陆运河项目初步研究的评审。
2: 因为这个项目呢，在这个交通部的科技课题，它当然叫西部课题。专门给西部省份，广西属于西部，他们就提出要对这个平陆运河呢做一个初步研究。他们当时沈大刚的时候请我来了，我那是应该大致是比较早的时候知道有这个名字的时候。
1: 嗯，他们2009年论证的是一个什么事情呢？
2: 他们最后出的成果呀，就说这个地方有条件，那么把这个线路描绘出来，顺着这条线路可以建一条运河。
1: 嗯。
0: 上世纪初，孙中山曾提出构建连通西江与钦州湾的江海联运出海通道的伟大构想。之后，平陆运河被一代代人接力论证。这一百年愿景之所以受到重视，与广西地区长期发展面临的地理瓶颈有关。尽管拥有北部湾的天然深水良港，但境内地势西高东低，大部分河流自西向东流向珠三角，并非就近向南入海，导致有海不能打海的尴尬局面。内河航运只能向东绕到广东出海。
2: 项目立上项了，准备开工的时候呢，他们找到过一个68年搞过全线测量的一个老同志，姓丁。他们去采访他的时候带着我一块儿去的。
1: 嗯，
2: 他说呢，就是那个西津水库，就是68年那时候蓄水了。一蓄水的时候，他那水面不是抬高了吗？抬高之后，他们就觉得好，那么我穿这个分水岭的难度可能就小了，就搞一次测量。那个老先生说有个报告，那个报告呢，根据这个图的这个测量的结果，说那个时候没有能力建。
1: 嗯。受制于什么呢？
2: 就太高了，那时候靠人挖呀，人挖你这个，他们结论就是说不可行，挖不了。
0: 2019年，依据国务院批复，国家发改委印发《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明确提出推进沟通广西西江至北部湾港的平陆运河研究论证，平陆运河正式纳入国家级顶层规划。为落实国家规划，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面向全国公开招标，启动平陆运河航运规划全线线路与梯级方案、水资源论证、入海口、江海通航、船型标准等五大关键技术专题研究。那一年，在广西交通厅的邀请下，时任中交水运规划设计院总工程师的吴鹏决定带队投标，但团队内部也有顾虑，这个项目历史上反复论证都没落地，一旦承接，如果最后论证结论是工程不可行，投入大量人力，几年工作可能全部归零。
1: 就是您接项目的时候，总得有一个我接不接，我自己心里得有一个标准。您的标准是什么？
2: 大项目，有难度的项目，有挑战的项目。我认为广西的决心是很大的，但是这个任何这样的规模的项目，好像没有特别快就干成的。 前期的论证肯定是比较复杂的。
1: 嗯，
2: 我觉得我应该接受这个挑战。

0: 2019年11月确定中标后，吴鹏带领团队正式启动平陆运河五大关键技术的专题研究。业内有人认为投入巨大，回报周期漫长，质疑运河的可行性，也有观点提出在现代交通体系里运河已经过时。吴鹏团队首先需要解答的是设计工程是否可行，能不能落地。
1: 这个可行性研究意味着这事儿没定下来呢，也许行也许不行。
2: 对，
1: 你感觉行还是不行？
2: 因为我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呢，咱们有人就认为内河航运呢，发展到发达国家走的经验，发展到峰值之后呢就往下降了，没那么大需求。他说你现在运河，但是据我所知人家还在挖运河呀，不是这样子的。这个里边可能更关键的是你把有没有需求，运输需求说清楚了。那么其实行和不行的工程上面来说呢，没有干不成的，就是代价问题。
0: 吴鹏深耕港口航道运河规划设计40余年，主持参加120多项水运工程设计与科研项目，项目覆盖沿海主要港口、长江、京杭运河、西江等干线航道。他对运河水运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的作用有着深刻的认识。
2: 2000几年的时候给我们做的是那个京杭运河，它的支流，支流呢是也在济宁地界里边，支流沿到那个菏泽，到菏泽市。当时呢它有一定的需求量，地方上想把这个支线航道打通。当时预测量就是说，我们说的就是传统的你公路上有没有合适的货往这边转，就是大概400-500万吨。
1: 就当时的现状就这么多。
2: 我要我们预测，我们院初步提出来的需求也就400-500万吨了。这是他得到那个市里边去调研，找企业调研，你有什么运输需求。哎呀，这运输需求如果有了运河支线的航道，可能这一部分现在是走拿卡车拉的，现在那你可能拿船拉了，把它加起来，400来万吨，最后都是怎么样？他省里边说了400-500万吨不值得建这么一个整个的航道，他说你就建一个单向的，单向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如果是30多公里的，我管控的话，今天是从这儿往这儿走，明天是从这儿往这儿走，不能汇船，那就是比较差的一条航道。他说这够了，凑合就行了。我们还在编制可行研究了，就有厂找来了。哎，你们是在这儿要通航吗？它是个玻璃厂，原料可以水运，玻璃也可以水运，他原来没选在这儿，选哪儿我不知道。他说哎呦，那就去跟那个菏泽市谈去了。他说我一年的货运量就500万。翻了一番，
1: 一下就上
2: 就是一个厂啊，
1: 一下到了你的上限了
2: 啊。类似这样的经验，慢慢积累起来的，就感觉水运确实对产业布局是有影响的。
0: 凭借运量大、能耗低、运输成本低的优势，水运在现代综合交通体系中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在工程勘察设计初期，如何对经济需求做出精准的预测评估，考验着每一位勘察设计人员的智慧。
2: 我们这个行业有个特点，在这个干线，就是运输比较繁忙的干线航道上做工程，这个预测往往是说20年以后有多大的需求，结果这个建成以后5到10年基本上就满了。
1: 那这是什么原因呢？
2: 就是这个预测很难，影响它的运输发展需求的因素是很难量化的。咱们是就拿平陆运河这个项目来说，那么现状有一些货运的需求在这个同样的方向上边，现在是走铁路走公路的，我去预测一下，有了平陆运河它还走这个路径，有水运了便宜了，可能就会往这儿转，当然也不敢说全转过来，那么有一部分，这不就人为了吗？为什么预测不准的难度在哪儿呢？就是你的这个运输费用降低了，就带来有些企业说，哎呦，你这儿有条运河，我的这个做的这个产品，它的原材料我要搬到你边上来，我也节省投资了，有些企业就过来了。
1: 这个是你预先算不出来的。
2: 算不出来。当然你当时要预测，就是有决策权的部门的领导，

0: 就让你拿出依据来。那预测怎么能拿出依据来？
1: 那为什么不敢在设计的时候就大胆一点，就直接设计多一点？
0: 他们就觉得你说的那个乐观情景呢，也有风险，万一达不到呢？我投资是不是就有这个浪费呢？
1: 这就是那个马道。
0: 马道，原来的名字，他那村子的名字叫马道头。
1: 马道头。
0: 后来他们在哪一年统一给改了？就留俩字。

0: 一级航运枢纽，自上游至下游依次布置，是保障船舶通江达海的核心控制性工程。按照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均配置双线5000吨级船闸，可通行5000吨级内河散货船。入海口航段可兼顾3000吨级海船通行，是我国继长江、珠江干线之后又一条可通行5000吨级船舶的通江达海内河通道。
1: 您在设计的时候，这个又得满足现实，又得给未来流量，那这个东西怎么确定下来建多大？
2: 就是大致觉得不要太悲观，朝
1: 什么叫不要太悲观？
2: 就是预测的量啊，我们得说，我接待的是西江航道航运干线吗？我就得看他的条件了。他当时呢，基本上是2000吨级的航道贯通了，就从南宁一直到这个下边，广西跟广东的交界上。然后呢，最下边呢已经有一段在实施3000吨级了。然后他们广西呢也想把它规划成3000吨级的航道，所以我当时提出的5000吨就遭到了比较大的阻力。
1: 您为什么要提5000吨？
2: 哎，下边就是我说的道理了。第一，他们说按照规划的3000吨建，没人不同意。我接着就问了，你的3000吨是什么意思啊？是水深最浅的时候，3000吨的船也能满载走，装满了货走。那你最浅的时候几天呢？严格的说没有几天。接着它水量就大了，然后这水深就开始多起来了。如果这条河有一半时间它都是5000吨的船可以满载，那么有一半时间呢它不能满载，不能满载我就减载一点，你算算运输的经济性，比我就造3000吨的我全年都能满载，算出来的结果动一些典型航线还是5000吨的合理。
1: 因为你是负责勘探的，那你身上要担什么责？
2: 这种呢其实责任呢应该是个空的，就将来也没人追责。就像这个，你说我这个闸建成之后20年内都够用，结果5年就满了，也没人追责，是一样的道理。所以我就觉得，
1: 那您为什么不保守点呢？
2: 保守就是我作为从事这个专业的人来说，我认为你说20年能用20年，它才饱和，结果5年
1: 就
2: 堆着一堆船等着过不去，我认为这是很丢脸的，我自己都自责。
1: 那如果有一天他已经这个现实的发展已经远远超过了它变小了，如果我们还想让它再扩容，还有能力吗？
2: 有，
1: 还有空间吗？
2: 不，它就是我看看这个方向啊，应该是在那边，再建一个船闸也是可能的。
0: 从平塘江口至北部湾入海口，平陆运河全线总水位落差约65米，相当于20多层楼，必须修建多级船闸，把水位落差分段消化。究竟修建几级船闸，最初也无定论。
2: 我们论证的是6级、5级、4级、3级，这么比下来的。
1: 您主张哪一级？
2: 3级。后来我们多比了几个坝址之后，4级是比3级便宜的。3级要比4级贵10亿。
1: 就它贵在哪儿了？
2: 开挖量大。然后那个虽然混凝土放量要小一点，但是开挖量增加的开挖量，加起来以后还要高10亿。当时项目组里边几乎没有人同意我的意见，我们就接着做的全面比较呢。那你多一个梯级，你就多一个梯级的运行费用、维护费用。这是一笔账，再下了一笔账，从船的角度来说，
1: 多等啊！
2: 对，你过一个闸，你就是不等也得长1个多小时，你再加上稍微排排队什么，它是有时间成本的。
1: 当别人都跟您的意见不一样，甚至反对您的意见多的时候，你怎么坚持？
2: 其实这个项目里边呢，我比较值得欣慰的是，就是广西交通厅交通这个系统的专家和领导都认为我的意见是对的，所以有他们的支持，我立刻我绝不退让。我咱们说理，也不是谁官大你非压我不行啊，还得说理。
0: 因为沿线流域水资源总量偏少，枯水期缺水明显，如何节约用水成为摆在吴鹏和团队成员面前的重要课题。为此，平陆运河上的3座航运枢纽全部采取了极为严苛的省水措施。

0: 马道起石枢纽设置世界首创三级叠合式省水池，把闸式泄放的水存起来，船舶上行时再回冲闸式，可以减少60%以上过闸耗水。青年枢纽采取双线船闸互灌互泄，一线闸的水供给另一线闸使用，可以节约50%的用水。
1: 省水这件事儿，要把它完成难不难？
2: 顺理成章就能想到，我弄几级省水池，比如说他如果还提更严的要求，那我可能就得想四级省水池了。
1: 嗯，
2: 就是省水池层数越多呢，省水率越高。然后你说难不难呢？就看你对效率有没有追求。这效率指标是我提出来的，就是我自己作为
1: 对谁的效率，
2: 就是你把这一闸室灌满需要多少时间，
1: 还是通航的效率？
2: 对，当然还有一个类比的，就是你这么大的工程，他们说国之重器了，结果你这个效率指标，你跟国外同样的船闸比，你比它落后很多，你还说是重器，我觉得也是脸上无光。你想，我就把这个15分钟，我就长个10分钟，它过闸的整个时间是60多分钟，我再长10分钟的是70多分钟，好像也没有太明显的影响啊。但是这个指标我觉得要拿出去，你那个没有先进性，我们做这个专业的人呢也脸上无光。但是它恰恰就是这个，你要达到它的国外的先进性指标来说呢，就变难了。
1: 您觉得？您刚才一开始就说做这行就想做一些难的大的，现在这个事情就在这个工程里面又大又难您做成了，而且它的改变也是巨大也是深远的，做完了之后什么感觉？
2: 给了我继续再寻找更难的项目的这个动力或者底气了。
0: 如今经过20000多名建设者4年的辛勤付出，平陆运河这一100年构想工程正式建成通航。西南腹地货物经平陆运河直通北部湾，相比原来绕道西江至广州港出海，内河航程缩短500多公里，大宗货物综合物流成本下降18%至30%，每年可节约社会运输费用超50亿元。
1: 有评价说，就他的这个平陆运河把它打通了之后，实际上就让广西有了一个出海口了，改变了一个地方的整个的长期存在的一种生存状况的话，从这个角度来看，他的地位又在哪儿？
2: 原来我们老说他们经济专业的人说的一句话就是，广西临海，但是它的这个整个自治区的这个经济特点就不像沿海城市，那个沿海省份的特点就证明它外向型不行。那么应该是有多重原因的啊。我觉得平陆给它打通之后，南宁这个地方的外向型经济应该直接就能把它拉动起来。港口吞吐量，特别是集装箱吞吐量达到一定规模之后，临港的产业发展也会出现一个进入一个新的一个阶段。平陆运河给它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去推延伸。
1: 嗯嗯，
2: 所以我想有人讲的说，会不会这个又造一个粤港澳大湾区？我觉得可能从这个地理的特点啊和这个人口规模来说呢，不会那么大。
1: 嗯，
2: 但是我期待着应该这个地方将来能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极，它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也可以说它已经往内陆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3: 骗术的最高境界就是瞒天过海。
4: 那过噻，
5: 没船。
4: 没船你就领到兄弟伙往海里面走，你想。
0: 动画电影《八仙》成为今夏暑期档黑马。
6: 中国观众在看八仙的故事的时候，往往不会去关心他们在成仙之前都是什么。
7: 用一个新的视角，一个新的故事，把它重新带到现代的年轻人面前。
8: 谢谢星君，你知道。
0: 一次次推倒重来，他为什么始终不肯将就？
7: 我觉得中国动画前辈们做得很好，他们一步一个台阶把它垒起来，不能在我这一步上掉价。
0: 面对面专访动画电影

0: 八仙编剧导演穆正阳。
1: 你们几个到底都是谁呀、啊？
2: 八仙呢？
3: 哪个八呀？
2: 那字念八。
1: 骗术的最高境界就是瞒天过海。
4: 那过噻。
5: 没船？
4: 没船，你就领到兄弟伙往海里面走，你想？
0: 在刚刚过去的暑期档，国产动画电影《八仙》成为市场黑马，票房持续冲高。对于不少观众来说，这部兼顾市场热度与文化表达的作品背后的创作者们却并不广为人知。
1: 要么跪着等死，要么站着尝鲜。
6: 可是对于一个讲故事的，
0: 本周面对面来到东方梦工厂，对八仙导演编剧穆正阳进行了专访。
6: 你会每天盯着电影票房的数字翻新吗？
7: 我会看，但是我也不是每天盯着。
6: 你是怀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来看？
7: 其实就是希望它更好。
8: 他那个翻白眼，谢谢星君，你知道，哎，零的零的零的。
0: 来自辽宁大连的穆正阳出生于1992年，八仙是他首部独立执导的动画长片。
4: 你的名字
6: 我看到的一些评论哈，就比较集中的觉得是颠覆了自己对于八仙这个角色传统的认知。
7: 但是这件事情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坚持的，他是凡人，他是凡人成仙，而且他一定要代表凡人。
6: 而我甚至在看电影的时候，我觉得八仙并没有那么想成仙，
7: 所以在前半段有那个牌匾，那个蓬莱八仙的那个牌匾，但是那个牌匾我们处理得很荒诞。
9: 哎呀，别来了，那么多道观干嘛非得跳这家？
10: 你不是说我们一点都不灵吗？
11: 这能怪我吗？还不是贼最了解贼吗？
7: 因为百姓对他们的喜欢给了他们这么一个牌匾，其实那一刻全国观众都知道他们是八仙，只有他们自己不知道。
12: 你说是千年一遇的天机，怎么让我们这代人赶上了？
10: 如果放任不管，别说三界，就连蓬莱也会彻底沦陷。
13: 可我们不是神仙啊。
0: 和大多数国漫电影一样，八仙取材于中国传统民间故事，但却跳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传统叙事，讲述了八个普通凡人假扮神仙一路闯关历险，最后拯救苍生的故事。电影中八位主角各有短板，各有小算盘，凑在一起互怼拆台，笑点密集到让人几乎忘了这是一部神话题材的电影。
10: 是凡人假扮神仙是什么罪？
14: 死罪。
6: 你把它放在一个非常市井烟火气的，然后每个人都必须直面自己的丑矮，然后直面自己可能有的那些私欲，
7: 就不是很
6: 不太光，对，不太体面和不太光彩的那些欲望。那为什么要这样设定呢？
7: 其实都是为了让他们更像普通人，更像是凡人，他才能最后有那个站出来对抗神仙的那种勇气和力量。
1: 正因为我们会流血，所以我们会疼，会恐惧，会绝望，也会感同身受。可你连血都不会流，那你连废物都不如。
6: 其实好多人啊，在看完这个电影之后都在想，过去我们都觉得从天而降的神仙可以帮我们解除各种痛苦。后来你在八仙的这个电影当中看到的是人在危难时候的一种互助，其实就是凡人之间的互助。
7: 对，他一定少不了这种情节，而且这个又是其实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最能感同身受的一种情绪，其实就是这八个人站在海边，面对前面那个波涛汹涌的海浪往前走的那一刻，就那一刻我觉得大家感受到了这种达成一致的这种爽感。
1: 要么跪着等死，要么站着尝鲜。
4: 我们在等什么呀？
5: 过海呀。
4: 那过噻。
5: 没船。
6: 没船呢？没船你让我在这儿干嘛？没船我怎么往前过？
7: 他的这种爽感其实是来自于他真的非常的渺小。就是这些人物有一些，就经常看到一些什么

0: 外卖小哥呀，他可能他生活上已经很疲惫了，甚至是他有自己的困境，但是在很多时候，在那一刻他突然间做出一个选择，做完了之后他就消失在大众的视野里，就这个是很感动我的。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我觉得八仙这个团体应该具备的这种魅力，也是我们这部片子在做的时候很坚持的一个原则。
1: 要讲好凡人英雄，不能只是套用一个神仙外壳就往里填充现代感悟。穆正阳翻阅大量资料回溯源头，他看到八仙的根就在民俗，是普通百姓一代代打磨出来的故事，这份文化本源恰好和他想要表达的主题彼此呼应。
2: 你会非常非常仔细地去揣摩就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那些细节的来源吗？
0: 其实我们做了很多功课，所以我们最早做的时候就很确定这个就是民俗文化的故事，整个八仙福禄寿三星蓬莱都是这个文化的一部分。八仙
2: 怪不得看到了年画的感觉，
0: 对，因为八仙就是民俗文化，它是老百姓底层人民它流行起来的一种文化，所以就决定了就是说为什么大家看到的这些颜色也好，它其实是有一些脆脆的粉粉的，有一些那种你像福禄寿三星都很纯，然后八仙又是
2: 饱和度特别高的颜色，
0: 饱和度很高。民俗文化的特点就是这个很生猛的，它没有那么素雅的，它就是烟火气的一种视觉语言和风格。
3: 有人一起吗？
4: 正因为我们会
1: 电影中八个凡人为了各自的目的聚集在一起，为了心中的善念最终决定团结在一起，以凡人之身对抗强大的神仙。
0: 其实我们最早就是打杨戬，就是很早就确定要打杨戬，但是怎么赢在设计的过程中确实有人说导演要不然改个设定吧，让他们带点法力吧，或者是让谁给他们点化一下吧。我觉得不行，觉得不对，那个最早我们想做的凡人英雄的那个感觉就没了。
2: 对呀、啊，就别说是八个普通人了，800个普通人他也未必能打败一个战神呢，
0: 就一城的人来打也打不过他，
2: 那怎么办呢？这变成了一个不可解的问题啊。
0: 最后一定要靠智慧，而且一定要靠这些人在人世间摸爬滚打出来的经验。
5: 杨戬，我们几个打不过你，但是有人打得过你呀、啊，
6: 是吗？
5: 你看看这是什么？
7: 师傅，弄干死他！
5: 杨戬，你完了。
8: 不是说大神会踩着七彩祥云出现吗？
9: 立刻诞辰。
2: 集合了大家的意见，还是说你自己
0: 就
2: 依靠什么去想出来？
0: 很坚定，就是这个事情不能变，开金手指什么什么突然飞升啊，开大不行，绝对不行。就现在的在影片中呈现的这个点，我自己觉得还可以，然后我看有些观众也挺喜欢的。
1: 八仙的高速高燃打斗戏份是团队的核心打磨重点，全程耗费了巨大的创作与后期制作精力。同为国民神话形象，哪吒、孙悟空本身就是天赋出众的强者，武打着重展现神通盖世的英雄气魄，而八仙是一群市井凡人，没有通天本领，虽有武术指导加持，不少动作还是由穆正阳亲自示范参考。穆正阳认为打戏不为炫技，是要体现普通人抱团抗争的真实感。
2: 其实很多观众都对那段打戏印象深刻，说这看着不特像动画片的打戏，特别像真实的电影当中的打戏，有这种拳拳到肉的感觉。
0: 我最早给两位武术指导定的大的这个方针就是他必须是凡人打斗的作战方式，所以他们只能从这个传统武术，而且他必须是传统的，
2: 就有点武术底子的凡人。
0: 对，有点武术底子，就是

0: 我们要强调这群凡人的笨拙感。我们面对这种战神，我们只能用血肉之躯去跟他硬碰硬，就是像飞蛾扑火一样，没有别的办法。
1: 为把这场戏的张力完整呈现出来，穆正阳特意增加了镜头数量，去铺陈周旋缠斗的细节，把八仙以凡人之躯直面强权的挣扎与抉择更充分地展现出来。
2: 说一开始这一组镜头可能就是130个镜头就结束了，说最后扩充到了250个镜头，几乎翻了
0: 一倍。对，我觉得一定要有这种在死亡的边缘拼尽全力，然后使出浑身解数，眼看着就要把他制服之后，他轻轻一推，就那个捆仙索也断了，然后一抖手腕，这两个人就被重创。
2: 在整个的创作过程当中，你有这种拼尽全力的感觉吗？
0: 经常有，基本上每一个环节都是拼尽全力的。因为确实就是新人导演，你的拼尽全力就是对于所有的主创来说是最好的强心剂。
2: 一天能超过多少小时的工作？
0: 我只要早上醒来有工作，我可以一直到干到晚上，干到最后一个离开，也没有觉得特别累。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热情里它也包含着这种我自己真的热爱，我喜欢中国动画，喜欢传统神话，喜欢我的故事，喜欢我片子里所有的人物，真的是，我是真的发自内心喜欢。
2: 你知道，当我看到就是你真人演的这个纪录片的时候，我突然间想起来之前的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所有的动画师，他们都会每一个人有一个自己的工作台，台上面放一面小镜子，
0: 镜子，对对对，
2: 然后他们就画一笔就自己演一下，演完了然后再画下来。
0: 其实不是老一辈，现在也这样，就是原来是画，只不过现在是电脑，但是现在的我们所有的动画师旁边还有一面镜子，因为大家要看自己的每一个表情肌肉的一些细节，它差一点点的幅度，几个像素格的幅度，情绪就不一样，所以现在依然是这种做法。
1: 穆正阳成长在国外动漫进入中国的年代，但老一代人创作的《大闹天宫》《哪吒闹海》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依然在帮助孩子建立对中国神话、东方英雄的最初认知。
2: 那些动画片是怎么样影响你的生活的？怎么样影响了你对于动画电影的认知的？
0: 其实就是在很小的时候，让我自己知道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中国神话这个概念，这个世界观，其实它是在我生命中最早的出现的英雄吧。但是另一件事情就是它在很小的时候给我传达了一种载体，就是它是动画的形式。这个其实是一直影响到我都上大学，影响的都很深。
1: 大学毕业后，穆正阳一头扎进动画行业，他恰好赶上国产动画产业蓬勃发展的好时候。
2: 你恰恰是踩到了这个链条开始闭合的时候，你踩到了这个风口上，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已经很闭合了。就是我说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就是我来做八仙的时候就没有任何问题了。它可以在不仅在想象力上达到，精度上达到，然后速度上也能达到。就是我们聊的最多的问题，我们整个行业内的人员不太会去聊技术达不到这件事情。现在其实框住我们的就是怎么讲一个好故事，怎么讲一个新的故事。
3: 我怕我担心观众看不到他的表情，他那个翻白眼。
4: 行行，就是你知道。
1: 完整成熟的本土动画产业链让穆正阳不必耗费大量精力去攻克技术短板，
5: 赶紧快点做决定。
1: 他反倒把全部心力倾注在八仙的内容打磨上，遇到效果达不到预期的段落，他敢于推倒重来，反复推敲，去实现自己想要的故事表达。
5: 我觉得还挺酷的。什么？
0: 很多镜头都会面临这种问题。大家说，其实我们觉得也还可以啊，就是我们也花了那么多时间，也花了那么多钱，而且你之前也觉得不错呀，为什么

0: 可能做着做着突然觉得又不好了。
1: 你怎么面对这个问题？
0: 我自己会跟大家很客观的说，有一些原因，比如说可能当时我们做这一场的时候我们觉得很不错，随着我们做的越来越多，我们的场景连在一起看了之后，我们觉得劲儿不够，不够精彩，不够细腻，不够动人。大家只要接受了，大家都会说导演行，那你说改，那我们就重新来。
2: 你们看，
3: 历经一路的分歧与磨难，八位各有缺憾的普通人终于在海边完成集结，放下各自的过往心结，不计得失，决意并肩共同面对危机，为把这一段群像的情绪、人物之间的张力做到位，即便已经渲染完成，穆正阳还是坚持推倒重来。
4: 这些年嬉皮笑脸地做了不少错事，但这一次我要做我认为对的事。
1: 能明确地说出来哪儿不够好吗？
0: 有一些表演不够细腻，还可以更压抑，然后从压抑中再转到希望感，这种反差对比更强烈。他一开始是其实是吕洞宾跪在海边嘛，很绝望，他其实非常非常绝望的一个气氛。

0: 到最后团队出现的时候又很明亮，很有希望感。这个感受当时大家觉得做的不够强烈，就是没有那么充分，所以这一场戏就是推翻重做，就这场相当于之前做的不要了，白做。
1: 因为知道这个从来不是说我们答错了一道题我们把它擦了重写，动画的周期非常长，它需要耗费的包括时间成本和真正的金钱的成本都放在那儿，
0: 我觉得是值得了，我觉得是值得了。所以我们有一句词儿，那个钟离权在海边集结的时候是说嬉皮笑脸的做了很多措施，我觉得应该还是要快乐。所以我们这个片子虽然讲的小人物，然后有一些苦难的东西，但是最终呈现出来的其实是一群很快乐的一群人。
2: 算我一个。
3: 吴西章姐姐，
1: 在这个过程里面，你的这个心理状态会发生变化吗？你去抠一个一个的镜头的时候，你的那个动力的源头在哪儿？
0: 我们知道这个事情难，知道这个事情推翻代表着之前做的东西浪费了，但是你的经验是留下来的，你知道怎么做得更好了。这个工业体系的存在让大家也相信它更好的这种机会是可能存在的，有很多人会带着这样的态度，所以大家也会愿意去抠。尤其是我在做八仙的时候，我就是能感觉到，就是只要给时间，只要花功夫，就是眼看着越来越好，这个是我非常深刻的一种体会。所以当你有这种感受了之后，你就会不放弃任何一个机会去让它更好。
1: 通过你的讲述，我们已经非常清晰地看到中国的动画电影的工业流程，
0: 对，
1: 不再是草台班子。
0: 我们中国动画现在的整个工业流程一点都不草台班，
1: 嗯，
0: 非常专业，
1: 你们
0: 专业且高效。
4: 这影片的结尾处看似迎来凡人集结受封的圆满结局，但很多谜团并没有随之尘埃落定。
5: 看样子摊上事儿了，天庭一定会通缉我们的。
6: 所以这八个人的身份不能是凡人。
4: 真假杨戬、琉璃灯的秘密，这些悬而未决的矛盾仿佛在向观众暗示，属于八仙的故事还没有走到终点。
6: 你就是杨戬。
1: 八仙二
0: 哦，
1: 准备开始了吗？
0: 想跟观众也说，就是我们还是会保持初心去打磨，因为我们第一部做完之后也知道一定要有诚意，一定要打磨得够好。
1: 你知道每一部如果都是经典，对于一个导演，对于一个编剧来说意味着什么吗？
0: 那我知道它不太容易，但是你不能说不容易就不就又有侥幸心理了吗？不能这么想，一点都不能这么想。
1: 那你们这一代年轻的动画人内心里面会不会装着就是中国动画电影这几代人的这种传承的使命啊？
0: 今天我坐在这儿跟您聊了，您问我有没有

0: 使命的话，那我会说一定有。我觉得这个中国动画不能在我这一步上掉价，不能在我这儿垮掉，这个是我真实的想法。
1: 这一段经历，你的人生经历里面有什么样的经验可以分享给更多年轻的动画人，让他们去愿意走更远的路？
0: 我自己经常跟我制片人说，我希望观众十年二十年之后再回看，依然觉得哎，当时穆正阳这个导演很有诚意，他没有糊弄。所以我就说我们之后一定要做得更好，一定要更细，更漂亮，打磨得更扎实，然后再给观众看。
1: 你凑合了一个镜头，
0: 对，
1: 整部电影就都凑合了。
0: 对，所以我觉得不能凑合。
2: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3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能力，加强粮食购销和储备管理，推进粮食流通提质增效，促进粮食产需衔接、结构优化、品质提升，加快建立同我国大国地位相符的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2: 十五五时期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1: 目前我国已形成国家、省、市、县四级粮食应急预案体系，建成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华中、西北、东北等7个区域粮食应急保障中心，全国有近7万家粮食应急保障企业，超6万家粮食应急供应网点，粮油应急日加工能力、供应能力均超180万吨，一天的加工量够全国人民吃2天。
0: 今天，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发布。报告显示，随着智能体技术走向成熟，2026至2030年，中国活跃智能体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超150%。
1: 报告显示，人工智能正完成从内容生成到任务执行的转变，全球活跃智能体数量将从2026年的7940万个增长至2030年的22.16亿个。2026年中国活跃智能体已达到495万个。据预测，

0: 2030年将增长到1.97亿个，复合年均增长率达到151.2%，支撑人工智能应用的算力，其投资规模也在加速扩张。2030年，全球人工智能算力市场规模预计将达到1.25万亿美元，其中中国市场将达到1501亿美元，均为2025年的4倍。
1: 民间借贷、金融借款、商品买卖等引发的经济纠纷，一旦一方当事人涉嫌刑事犯罪，权利人往往陷入两难。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统一民刑交叉案件裁判规则，打通民事权利救济堵点，司法解释将于明天起施行。
0: 此次司法解释纠正了一概将民刑交叉案件交由刑事程序处理的机械做法，明确以是否属于同一事实作为区分先刑后民与民刑并行的核心判断标准，属于同一事实的适用先刑后民，属于关联事实及非同一事实的适用民刑并行。实践中，有的人以刑事已经立案为由，要求法院驳回或终止原告提起的民事诉讼，借机拖延甚至逃避债务。司法解释强调，法院要对终止诉讼的申请进行实质审查。
2: 法院呢，经过审查认为，如果说呢，民事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确实要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的，那么可以终止民事诉讼，否则的话就不予支持。这样规定的目的啊，就是为了坚决防止以不当的刑事手段来干预民事纠纷和经济纠纷，来畅通当事人民事救济的渠道，及时的有效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0: 司法解释还明确，涉刑的合同并非一律无效，合同有没有法律效力要严格按照民法典规定判断，不能仅因一方当事人涉嫌犯罪就直接否定合同效力。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这两天，我国华西地区多阴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西地区的降雨仍将持续。其中，今天重庆和湖北西部一带雨势较强，局地有暴雨。同时，北方大部气温将逐渐回升，江南、华南则会持续闷热，多地体感温度可达35摄氏度以上。
4: 从昨天到今天，华西地区降雨范围向东扩展，雨势也有所增强。气象卫星监测显示，陕西东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雨，局地暴雨，最大累计降水量达88.8毫米。未来3天，华西降雨仍将持续。其中今天，重庆和湖北交界一带雨势仍然较强，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在北方，今明两天降雨范围将明显缩减，但后天起受冷空气活动影响，东北、华北、黄淮和西北地区东部等地的降雨会再度增多，不过雨势仍然较弱，以小雨或阵雨为主。受冷空气和降雨影响，黑龙江中东部和吉林东部等地也会出现降温，但明后两天，北方大部地区气温回升，华北东部、黄淮北部多地最高气温将升至30摄氏度左右。而在江南和华南一带，闷热天气仍会持续，大部地区由于相对湿度较高，体感温度可能达到35摄氏度以上，部分地区甚至超过40摄氏度，需注意防暑降温，谨防中暑。
1: 随着气温持续降低，近日黑龙江大兴安岭呼玛县的最低气温已经接近0摄氏度，昼夜温差明显增大。昨天，当地供热部门正式开启供暖，比原计划提前了5天。
4: 为保障提前供暖平稳运行，呼玛县的供热企业提前完成机组检修、管网排查、打压试水等各项前期准备工作。
5: 通过循序渐进升温，精细化调节供热参数，保证管网运行平稳。
4: 供热期间，当地将持续关注天气变化，动态调整供热方案，强化供热参数监测与管网巡检，保障居民室内温度稳定。
6: 供暖提前了，屋里的温度也上来了，家里的老人孩子住得也很安稳。
1: 中央气象台预报，未来几天东北地区将有显著降温，其中东北地区北部需要防范初霜冻。

0: 对农业生产而言，出霜冻的出现会带来哪些影响？又该如何防范呢？
1: 霜冻是一种较为常见的农业气象灾害，是指空气温度突然下降，地表温度骤降到零摄氏度以下，使植物组织受到损害甚至死亡。霜冻通常出现在秋冬春三季，而由温暖季节向寒冷季节过渡时期发生的第一次霜冻叫初霜冻。在我国中纬度地带，这类霜冻常发生在秋季，所以又叫秋霜冻。在四川盆地和南岭以南的地区，初霜冻发生在冬季，危害越冬作物和常绿果树。根据形成方式，霜冻一般分为三种类型：平流型霜冻、辐射型霜冻和平流辐射型霜冻。一般秋季初霜冻发生的时间越早，春季中霜冻出现的时间越晚，对作物的影响越大，损失越重。专家提醒，农业生产应对初霜冻可采取灌水法、施肥法、遮盖法、熏烟法等，提高近地层温度，减轻初霜冻影响。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20号在纽约举行的一场会议上表示，世界经济尽管比很多人所预想的更具韧性，但仍然面临着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等带来的风险。格奥尔基耶娃说，当前通胀问题表现顽固，预计难以很快得到解决，这意味着很多央行将不得不加息，而加息将导致偿债成本升高，风险处于高位，不确定性是新的常态。格奥尔基耶娃说， IMF 定于10月发布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将反映风险依然处于高位的事实，面临多重风险，世界经济增速维持在 3% 左右将是一个巨大成就。近日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的北约军事委员会会议上，德国军队最高指挥官、德国联邦国防军总监察长卡斯滕·布洛伊尔被选为下一任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根据北约方面发布的消息以及德国媒体的报道，他将于2027年7月上任，任期三年。北约的主要机构包括北大西洋理事会、军事委员会、国际秘书处以及若干附属机构和专业委员会。其中，北约军事委员会为北约政治决策机构的咨询机构，向北约秘书长和北大西洋理事会等提供建议。德国东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和柏林州20号举行州议会选举。21号凌晨公布的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在选举中遭遇惨败，极右翼德国选择党和德国左翼党分别成为梅前州和柏林州议会的第一大党。
1: 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德国选择党获得 38.2% 的选票，成为该州议会第一大党。社民党获得 35.5% 的选票，退居第二。左翼党和绿党分别获得 6.5% 和 5.7% 的选票。德国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 4.9% 选票，未能跨过 5% 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议及议会。柏林州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德国左翼党获得 25.7% 的选票，首次成为该州议会第一大党。基民盟得票率大幅下降，以 18.8% 得票率位居第二。选择党以 16.3% 得票率位居第三，绿党以 14.3% 得票率位居第四。同是德国联邦层面执政联盟的社民党仅获 12.1% 选票，创下该党在柏林州的历史最低得票率。此前在本月6号举行的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中，选择党以 43.8% 的得票率成为该州第一大党，但距离以绝对多数单独执政仍差三席。基民盟遭遇惨败，得票率暴跌至 17% 左右。路透社报道称，德国选择党在萨安州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引发欧洲政坛震动。受德国经济低迷、未来充满不确定性等因素影响，德国许多选民对执政联盟的中左翼、中右翼主流政党产生不满。 报道称

0: 在德国的地方选举中，除了备受关注的极右翼政党选择党，左翼党同样因此获益。
1: 德国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和柏林州的选举结果均表现不佳。在20号的选举结束后，默茨发表讲话说，选举结果是一场灾难。
2: Das Ergebnis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können wir nicht schönreden. Es ist ein Desaster. Die CDU hat gekämpft, aber es ist am Ende die CDU zerrieben worden in der Zuspitzung zwischen SPD und AfD.
0: 默茨表示，德国经济正处在深刻变革中，社会互动日渐尖锐，民众对国家机构的信任正在下降，这种信任正受到政治极端力量冲击。他说，德国需要推进改革，他领导的联邦政府将承担起推动改革的责任。对于梅前州和柏林州的选举结果，德国社民党联合主席、联邦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表示，希望对政府工作进行重新审视。他表示，必须分析为什么德国国内会存在如此巨大的不确定性。政府必须反思可以做出哪些改变，如何才能做得更好，也必须认真对待民众的担忧。德国选择党主席魏德尔表示，选择党可以为德国带来变革。选择党的目标是从长远来看与基民盟进行联合执政谈判，但选择党不会为此改变自身立场。
1: 德国与西班牙近日在欧盟2028至2034年长期预算谈判中公开交锋，双方围绕预算总规模、出资分摊机制、重点领域分配等问题立场分歧明显。这次谈判为何受到各界关注？欧盟各方的分歧又是否能够得以弥合？来看总台记者从西班牙马德里发回的观察报道。
3: 近日，德国、西班牙等欧盟成员国围绕欧盟2028年至2034年长期预算方案释放出不同声音。距离欧盟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就下一轮长期预算达成政治协议，时间已经越来越紧。而目前各成员国之间的分歧也正在进一步显现。这场谈判之所以受到关注，是因为它决定的不只是未来七年欧盟有多少钱可以花，更关系到这些钱究竟应该花在哪里。按照欧盟委员会此前提出的方案，2028年至2034年欧盟长期预算总额接近2万亿欧元。德国等主要净出资国认为这一规模偏大，希望进一步压缩预算。而包括西班牙在内的一些成员国则认为，在当前欧洲面临安全、能源、经济和社会等多重压力的情况下，欧盟需要保留足够的财政空间。可以看到，欧盟现在面临的是一个越来越突出的两难。一方面，俄乌冲突持续以及中东局势外溢都在推高欧洲在防务、安全和能源领域的投入需求。另一方面，农业、地区发展、社会保障等传统支出同样关系到不少成员国的切身利益。也就是说，欧盟需要花的钱越来越多，但愿意承担更多共同财政负担的成员国却并没有同步增加。这也让传统的净出资国和净受益国之间的利益分歧再次凸显。对德国等净出资国来说，需要回答的是为什么要进一步增加对欧盟的预算投入，以及这些新增的资金能否真正转化为欧洲的整体安全和竞争力。而对于西班牙等资金受益较多的成员国来说，需要考虑的则是如果预算规模受到压缩，农业、地区发展、基础设施等政策领域是否会受到影响。更复杂的是，未来一年多，欧洲多个国家将陆续进入选举周期，涉及本国向欧盟缴纳多少钱，又能从欧盟获得多少钱的问题，很容易与国内政治议题绑定。这意味着，即使各国政府知道需要妥协，真正做出让步的政治空间也可能越来越有限。所以接下来几个月，欧盟预算谈判实际上需要同时解决三个问题：钱怎么筹，钱往哪里花，以及谁来承担更多成本。按照目前的时间表，欧盟希望在今年年底前达成政治协议，但从目前的分歧来看，未来几个关键会议能否在预算总规模、资金分配以及成员国出资机制上找到新的平衡，将直接决定这份未来七年的欧盟财政账本能否按期落地。总台记者廖军华，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湘江北去，江水无声。广西是红军长征途经的重要省份，90多年前

0: 一场关乎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湘江战役，在桂北大地打响。那是数万红军将士浴血奋战，用生命践行革命理想大于天的坚定信仰，也是当地百姓不顾自身安危，帮助红军走向胜利的军民鱼水情。今天我们跟随总台央视记者张安琪的脚步，再走长征路，一起感受湘江边那一束束炽热的革命星火，见证信仰的时代传承。
1: 课本当中读到的湘江战役，留给我的印象是浴血突围，是悲壮惨烈。1934年冬天，中央红军转战桂北六县，不到20天的时间里，他们在这里留下了什么？今天还能找到哪些当年的印记？循着红军长征的足迹，我来到广西。1934年11月25日，中共中央和红军总政治部发出抢渡湘江的政治命令。紧邻广西兴安县界首渡口的这座老祠堂三官堂，现在也叫红军堂，曾是红军的临时指挥部，墙上万万火旗字样，让人不由得感觉呼吸急促。那是渡江关键时刻，朱德给担任后备任务的红五军团第34师发出的电报指示。12月1日凌晨，战斗最危急的时刻，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红军总政治部再次联合发出紧急电文。
2: 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这句话是从当时的电报当中摘录的，在90多年后的今天读到，依然能够感受到当时那一份背水一战的决绝。
1: 几十米之外的界首渡口，是湘江战役中中央红军突破湘江的重要渡口。
2: 现在是9月下旬，湘江的水已经有一些凉意了，但是当年红军将士们渡江的时候，江水比现在冷得多，所以很难想象当年他们是如何一边泡在刺骨的江水里，一边迎着炮火搭建浮桥的。
3: 搭浮桥过程当中呢，又遇到不断的被轰炸，当地船夫啊得到这个信息以后，都主动的来帮红军搭浮桥。1934年的冬天，当时是下了3天的大白霜，非常非常的冷。
2: 过了湘江就是胜利，这句话其实道出了当时红军心中那一份打不碎的信念。而在渡口旁边的一块雕塑当中，我看到了一块门板，它也向我们讲述了江畔老街上一段让人动容的故事。
4: 往上一抬
3: 哦，对，往上一抬，往后面拉就出来了。当时家家户户都是这样的门板，红军过湘江的时候呢，老百姓每家每户都把门板拿出来给红军架起浮桥。
5: 哎，往这车里头都车去。
2: 但是当时不是冬天吗？把家里门板都拆了，风都灌进去了吧？
5: 灌进去也没有劲啊，他们拦在外边，冷得我们能够车的门板有什么劲呢？他这个红军是我们锣鼓大动的救星一样。
2: 谢谢爷爷，谢谢爷爷。
1: 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已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千难万险的一段征程，也是中国革命惊天极地的一个缩影。红军将士视死如归，一往无前，靠的是理想信念。也正是这份不灭的理想信念，让我们看到今天热土之上的幸福生活。每逢258是界首当地赶需的日子，在红军街一街之隔，热闹的大集充满了人间烟火。
2: 一大早来赶需的人已经很多了，在这个集市上，我看到瓜果杂货样样都有卖的，我还发现了一个老物件，就是我手中的这杆老秤。而在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里，也有着跟这个很相似的一杆老秤。这个就是当年红军在泉州的新福洞村筹粮的时候，向村民廖增琼家借用的那杆秤。 当年呢，红军们是谢绝了村民们想送粮的好意，用这杆秤

0: 去称粮食，照价付款的。廖增琼对后辈说，红军们就是秤杆上的那颗定盘星，秤准不准靠的全是这颗星。
1: 一杆老秤记录的是红军和百姓相处的一件小事，但在中央红军长征过境广西的19天里，正是这样的一件件小事，让桂北百姓从起初的不了解、有戒心，到逐渐明白这支队伍的初心和信仰，从而义无反顾地拥护红军、帮助红军。广西灌阳县地处桂北山地，湘江战役三大阻击战之一的新圩阻击战就在这里打响。我们在灌阳县排布江村枫树角屯见到了今年已经75岁的李青鸾老人，他是村民黄河林的曾孙媳。新圩阻击战期间，黄河林收留了一名身负重伤的红军战士。这名红军战士在伤愈归队前，将一面带着弹痕的红旗托付给黄家，嘱托革命胜利后我一定会回来取。也正是这句嘱托，让黄家祖孙三代将这面红旗守护了45年，直到1979年，曾孙媳李青鸾将这面红旗捐赠给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
2: 我太爷他们专门制定了一个小木箱，把小红旗用那个棉布包卷起来，放在小木箱里，小木箱再放到大木箱里，大木箱又再放到棺材里面，这样
0: 到处藏，
2: 到处藏。
0: 为什么要一直这么难还要保管着这个旗？
2: 因为我太爷爷听到那个红军同志讲了，要等革命胜利后回来取了，他们有这一句触动他的话，他们就放在心里面。我们自己在家里面有这名福字品，也可以给子孙后代传承红军来过我们灌阳。有多少多少的红军牺牲在我们灌阳土地上水之中。
1: 当年的那面红旗虽然已经褪色，但它守护的信仰底色却从来没有消减半分。龙胜各族自治县是红军长征离开广西前途经的重要少数民族聚居区，也是党的民族政策在少数民族地区成功实践的地方。红军当年留下的标语到今天依旧激励着这一方水土的百姓。
0: 这个就是当年红军长征走过的小路，沿着小路上山，如果只是低头赶路的话，可能您很难留意到一处细节，就是在这儿一抬头就能看到的岩石上刻着两行小字，上面写的是红军绝对保护姚民，下面还有一行写的是继续斗争再寻光明。当地老百姓告诉我，这是当年红军长征经过这儿的时候在岩石上留下来的，后来呢瑶族同胞是依照原笔迹将字刻了下来，永久保留在了这里。
3: 大款大款大
0: 谢谢阿姨，谢谢阿姨。这是你们刚打出来的？
2: 对对，
0: 我还热乎着呢。
2: 好烫的，好烫啊，
0: 很香，黑芝麻味的。
4: 到99年的时候，是我们所有的生活物资都是从红军沿这条路金扛背篓背马驮这样上来的。以前都是封闭式的，就你天天在那里做什么呢？喝酒唱歌，就觉得很快乐，其实口袋里面空空的。但是我们现在呢，就是做起旅游来，然后这个高速通了，然后游客来了，买东西消费，我们的口袋也开始慢慢有钱了，鼓起来了，对吧？美好的生活就在前面，我们就通过现在努力一下就可以指手可得。
1: 山路上的周家村还在努力，而山的另一边被壮美梯田怀抱的大寨村也在逐年更新着发展面貌。
0: 这水稻马上也熟了，哇，在这个角度看龙脊梯田太震撼了。和我手中这个老照片一对比，这是2003年的大寨村，那个时候这里还是十分贫困的。但是您再看现在，这儿公路通了，乡村新房也都修建起来了，而且您看在山上还有我们在村寨里不常见到的观光缆车。再过一周多的时间，随着水稻成熟，这里漫山都会披上金黄，到时候也会迎来很多的游客。
1: 大寨村的变化

话也是从2003年开始的，那一年村里有了第一条通村公路，逐步发展起了旅游业。2019年，大寨村实现脱贫摘帽。如今不仅是大寨，

0: 安介是这样描述当年红军翻山越岭的场景的：火把排成许多之字形，一直连到天上，跟星光接在一起，分不出是火把还是星星。而此刻的大寨村也已经被太阳能灯点亮了，点点亮光顺着梯田铺展开来，也好像连到了天上。
1: 为了信仰，红军踏上充满艰难险阻的征途，也因为信仰，后辈们接过使命继续奋斗，让大山里的人们有了眼前的好日子，有了充满光亮的新生活。
2: 从长征路迈入新征程，使命更替，初心如磐。一路走来，那些在前行中奉献牺牲的人们从未被忘记。在桂北这片红色热土上，长征中牺牲的红军英烈，他们的故事如何被铭记？接下来我们继续跟随总台央视记者张安琪一起去寻访。
1: 一路走访，我们看到了红军足迹下的山河新貌，百姓安居。可我还有个疑问，许多永远留在桂北的无名红军英烈会被遗忘吗？在泉州县柴湾村，我们见到了蒋石林老人。1934年湘江战役角山铺阻击战结束后，他的爷爷蒋中泰发现7具红军烈士遗体，冒险将其就地掩埋，并留下世代护墓的嘱托。蒋石林老人是第三代守墓人，而如今为红军守墓的使命已经接力到了他的孙辈。
3: 这个因为他的花都是红的，红烈的属于现眼啊，我老百姓把他过路都看了。虽然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啊，也不知道他们是哪里的，但我们可以告诉他，这里面啊是当年红军啊，就算组织在打响啊，我们这些年轻的红军牺牲在这里。啊，有个名言就是“三年无雨湘江水，十年无食湘江鱼”，湘江卷就是最壮丽的一卷，啊，每一寸土地就有千滴的红军血啊，洒在这个地方。如果没有革命烈士的牺牲，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1: 在新安县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的英明廊，我看见了20000多个名字，他们绝大多数是在湘江血战中牺牲的烈士。
0: 我看这儿有好几个名字都很接近，罗定奇、罗定江、罗定海，
4: 因为当时很多都是整个村子，整个家族，有些可能是亲兄弟或者是堂兄弟，所以我们看的都是名字，要不是一个姓，要不是名字相近。
1: 牺牲在湘江战役的红军将士大部分来自江西和福建，他们身埋异乡，但这些年轻的生命从未被忘记。
5: 连山开遍游，
1: 唱歌的人叫任汉斌，这首《映山红》是他的奶奶老黄头和丈夫任文明特殊的团圆方式。任文明是福建长汀人，他跟随红军长征前对妻子老黄头说，等革命胜利了，我一定会回来。这句嘱托老黄头守了近50年，到离世他也没找到丈夫任文明的下落。直到2019年，孙子任汉龙和任汉斌终于在新安烈士纪念碑园找到了爷爷任文明的名字，
4: 非常激动，然后跟我们说，我们终于找到了，终于找到我们的爷爷了，我们终于完成了奶奶的嘱托。70年代哈，有一部电影《闪闪的红星》，里面呢有一首叫《映山红》，这个老黄头的孙子任汉龙去看了这部电影之后，他学会了这一首，回到家就去唱给奶奶听。里面的歌词，若要盼得红军来，顶上开遍映山红。所以他每年到映山红花开的时候，都相信她的丈夫会回来。
0: 若要盼得红军来，
4: 顶上开遍映山红。
0: 渡口、古街、村寨、碑园，一路穿行桂北，追寻红军长征的足迹，能够感受到当年红军在这里浴血奋战留下的不只是一段烽火记忆，也把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精神深深地扎根在了这片热土之上。它渗透在村寨变迁之间，也传承于今天老区振兴发展的现实当中。现在正是农历8月桂花飘香的时节， 到处都闻得到。

0: 桂花香，而这份香甜不仅弥漫在空气里，也浸润了百姓们的幸福日常。先辈们用生命换来的光明和安宁，如今就真切流淌在桂北的风里，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同一天，美媒援引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对此，胡塞武装方面暂无回应。本月早些时候，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期间也曾发表类似言论。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当天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这名美国官员披露，迄今为止，美国军方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近期就此加大与沙特的共享力度。美方认为已向沙特提供其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前五角大楼官员、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反恐项目主任亚历克斯·普利萨斯19号曾表示，他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戴维营举行会议，讨论针对也门的军事打击选项。白宫和五角大楼尚未证实这一消息。据多家美媒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月早些时候曾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特朗普拒绝。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近期攻势可能会开辟新的战线，延长美伊冲突，加大美国使用外交和军事手段结束美伊冲突的难度。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美方20号发布安全警报，警告所有公民不要出于任何原因前往伊朗，并要求他们离开该国。据伊朗媒体20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访问卡塔尔，就地区局势展开磋商。
4: 报道称，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阿拉格奇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他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位于美国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
2: 好，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近期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晤。泽连斯基称，这次会晤可能带来重要改变。他表示，乌方提出了一些有关缓和局势措施，以及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和保护民众生命安全等安全问题的想法，并正与美国团队开展合作，愿意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表示，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的准成员。马克龙当天在法国海外行政区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首府圣皮埃尔会见了到访的加拿大总理卡尼。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位于北大西洋，距离加拿大纽芬兰岛仅有大约20公里。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日本总务省20号公布的人口推算数据显示，截至9月15号，日本65岁以上高龄者数量约为3624万人。

0: 人，约占总人口 29.6%， 占比创下历史新高。2025年，日本65岁以上高龄者就业人数约为943万人，连续22年增加。坦桑尼亚恩格罗自然保护区19号发表声明说，工作人员18号在保护区内发现10头狮子死亡。初步调查显示，这些狮子的死因疑似是摄入有毒物质。声明说，专家正在进一步调查，以确定事件原因，并查明相关责任人员。
1: 哥伦比亚中部博亚塔省19号燃起林火，并且迅速的蔓延。20号火势蔓延到著名旅游小镇莱瓦镇。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将全力扑灭大火。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称，初步调查显示，这场林火是人为纵火。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目前我国约有10000万名阿尔茨海默病患者。随着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预计到2030年，我国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将达到3000万人。作为一种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不仅会逐渐失去记忆和认知功能，还常常伴随着焦虑、抑郁、恐惧等情绪问题。作为患者的家人，虽然无法按下疾病的暂停键，但却可以用科学的方法为他们点亮一盏温暖的心灯。您现在在大屏幕上看到的这位老人是今年已经90岁的陈博文。他的老伴3年前被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病中期。为了照顾他，陈奶奶摸索出了一套相处和照护的办法，还在社交平台上发了上百条经验帖。他是如何一步步摸索出这套方法的？为了让患病的老伴儿能够过上有尊严的晚年生活，他还做了哪些努力？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庄胜春一起看看陈奶奶与老伴儿的故事。
3: 你好，小郑。
4: 你好，你好，打扰了，您好。
3: 他自己走，就在后面，我稍微拿个手，让他知道我在他的后面。
5: 那么样的一个强力壮的测量员，现在走路都很困难。别人有的时候说你都90岁了嘛，还就91了，你怎么还能照顾这个人？
4: 对，
5: 我说因为这些事儿，其实不是很费劲，费的是时间。
6: 他说的轻松，我们反而更好奇了。
4: 这是每天的笔记是吧？
5: 对，从他那个尿失禁的开始，我才做这种记录。那个时候整个的他就房间里面就这么滴滴滴滴滴滴滴到厕所里，就把那个坐便仪就放在厅里面。他一说要小便了，赶快把那坐便仪拿到他面前。但后来这么解决也不行，来不及了，
4: 来不及。
5: 我就先记录是他几点钟几点钟尿，还是不解决问题啊。那后来我就在想，这人是不是都有共性点？我让他跟我喝一样多的水。我要有尿意的时候，我就让他去尿。我就发觉这还有点用。你这么一说，小李，你跟那个叔叔倒100毫升啊。
7: 刚喝完。
5: 我都知道，我常常的吸4口就是
4: 100毫升哦，好厉害。
6: 3年前，爷爷确诊阿尔茨海默病中期，他们全家上阵，分工协作。奶奶得以专心自学钻研照护的办法。
4: 像这个中间阿尔茨海默症读完的，
5: 哎，这是读完的。这是
4: 我终于理解了认知症。
5: 我看到别人介绍的什么书，我赶紧去在我这个平板上，一天至少读50页。像现在我不明白，我就去问豆包，我就去问 DeepSeek， 哎，同一个问题还会问2个3个，
4: 交叉求证。
5: 然后我就看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6: 奶奶当了一辈子老师，如今她是爷爷一个人的老师，把课程表排得满满的，数学课、拼图课、语文课。
8: 憔悴声，如今有谁看着？手足穿耳，独自沉声的恨。
5: 让他朗读是为了保持他的声带的震动。很多人都最后不讲话了，发不出声音来了。我们做这些操啊，我都叫他数。
4: 叫数出声音吧。
5: 数出声音来。不能数气声。开始，1、2、3、4、

0: 五没有声音，重来，从五开始。
1: 五六八
0: 七没有声音，
1: 十
0: 从七开始开始。
2: 除了搓耳操，还有颈椎操、手指操。
0: 食指、大拇指、无名指、食指。也不容易啊，就是你五指并拢，小指离开，其他指都要不要动，并着，然后收回，无名指，这个就是神经指挥啊。下面我们再做一个大腿的肌肉锻炼啊，做三十下很难的，你试试。
3: 是吗？
0: 抬高，这个腿不能够碰到凳子。
3: 嗯，
0: 开始，一、二、三、四。十八、十九、二十，你的大腿是不是开始
3: 酸了？大腿疼
0: 啊！你看我的腿纹丝不动，都练的啊，哦、要有本事了。啊，你今天表现非常好，点赞啊、哦！
2: 这个跟带小朋友好像，嗯、
0: 像，但是小孩是一天天成长的，
2: 嗯、
0: 但他还是在向不好的方向发展的。
2: 嗯，我们有一个同事，父母都是阿尔兹海默，他就特别想知道说，老人家自己会不会意识到自己现在是这种状态啊？我看您那个网友里也有说，会不会知道自己的处境以后会很难过？您觉得呢？会想过这些问题？
0: 他知道他得的是阿尔兹海默症，
2: 哦，
0: 但是我不敢跟他深聊。
2: 嗯，
0: 我发现。强烈的刺激会让他记住。
2: 嗯，
0: 跟他聊开了，后果怎么样我不敢想象，我怕刺激他。我只想他最好就这么安安静静的，平平稳稳的，
2: 嗯，
0: 过完他这个最后的日子。
2: 嗯，
4: 数学课、拼图课、健身操，陈奶奶把老伴的生活安排得满满当当。他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照顾老伴的故事也温暖了很多网友。陈奶奶还告诉我们的记者，最近她正在写一篇新帖子，写的是情感陪伴。这一点很多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家人想不到，更不知道该怎么做。
0: 我就觉得对他说话声音不要很高，
2: 嗯，
0: 说的要慢慢的，要让他能听懂。
2: 嗯，
0: 我小儿子说的太快，我老劝他你不要那么快，你不要那么，他听不懂。你说的太快，他就听见是噪音。
2: 嗯，
0: 洗手洗手洗手洗手，他不知道是什么。
2: 哦，
0: 我就跟他说，
2: 嗯，
0: 你马上把手洗一下啊，啊，他就会点个头。
2: 嗯，
0: 我就不再说第二遍了。
2: 这个有总结规律的过程吗？还是您一开始就有这种？
0: 我就是发现我说好多遍他不见得就会做。
2: 嗯，
0: 哎，有时候说一遍他反而做了。
2: 嗯，
0: 而且我还有发现，
2: 嗯，
0: 我早上起床，我说你穿裤子啊，把长裤穿好，你扒鞋，扒好鞋你叠好尿垫，然后你出来洗脸刷牙。过了一会儿我进去，我发现他就坐在床上。
2: 嗯，是因为指令太多了？
0: 指令太多不知道。
2: 嗯，
0: 哎，我说你裤子穿好了，穿好了。鞋拔了没有啊？没有。
2: 嗯。
0: 哦，那你现在拔鞋吧。
2: 嗯。
0: 哎，他就拔鞋了，一个一个的，你说一件，他做一件。
2: 嗯。
0: 要是看照片的，这是在澳门。
2: 嗯。
0: 哎，我说这个是叫什么来着？我想不起来了，叫什么来着？叫大三八。
2: 哦，不是考他，是说我想不起来。
0: 哎，我从来不问。哎，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啊？
2: 嗯。不问的，
0: 哎，
2: 嗯，不去做这种好像考试一样
0: 的，对对，
2: 就这种方式对于病人的那种自尊心啊是保护的，
0: 哎、对对。
2: 爷爷在中印、中缅边境测绘军事地图，奶奶后来也随军去了当地教书，从18岁到90岁，70多年一起走过。
0: 你们上过雪山吧？
1: 上过雪山，一路雪山。
0: 那看到你们。经过的地方的地图印出来了，界碑竖起来了，心里什么感觉啊？
1: 很自豪，
0: 很自豪。
2: 那爷爷，您对自己的评价是什么？觉得自己是怎么样一个人？
1: 还可以，
2: 还可以。
1: 嗯，
0: 他的可以就是最好了。每个星期，大儿子、小儿子会各带我们。
2: 嗯。

0: 一次出去吃饭，他儿子问他这今天吃的这个菜怎么样，还可以，这个呢一般，这个呢不行，所以他的可以就是不错了。
1: 那爷爷对老伴儿是什么评价？
2: 那是好得很，
1: 好得很，
0: 老婆好得很啊！
1: 这个级别比还可以要高多。
3: 上回我们说的，奶奶过两天就过生日，
2: 7月23。
1: 奶奶的生日脱口而出，您自己呢？
2: 我自己都记不着。
1: 哦
2: 哟，
3: 自己都记得。
4: 我是做了很多的事情让他来喜欢我，让他不忘记我。你看我每天晚上他睡觉前，我给他盖好了被子，之后把他掖好了，我说晚上要小便怎么办，他就喊我的名字。那他每天晚上都重复一遍我的名字。早晨起床他坐起来之后，我都会拥抱他一下，亲他一下。
1: 哦，真的
4: 啊？然后我就问他，你对老婆怎么样？好，我老婆好，每天问她一遍，我就让她记住，至少她最后别人都忘了，让她最后忘记我。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近日，上海市苏州河畔的防汛墙成了游客的拍照打卡地，部分游客爬上约1.4米的防汛墙上拍照，十分危险。
2: 这些照片拍摄于苏州河畔一处滨水空间，游客们看似非常悠闲，有的看报纸，有的摆姿势，背景是美丽的苏州河，但实际上这些游客都坐在了防汛墙上，背对河水，双脚悬空，只为寻找拍照的氛围感。现场不时有安保人员前来劝阻。
3: 上面全部下来，不要坐在上面，危险！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今天随便怎么拍都可以，不要爬上去啊！下来，下来，都下来啊！美女、帅哥，全部下来，不要爬在上面，危险！
2: 苏州河是黄浦江的主要支流，贯穿上海市中心城区。静安段平均水深约3.5米，而防汛墙是保障沿岸防汛安全的重要堤防设施。该段防汛墙高约1.4米，人想坐在上面，需要攀爬上去，非常危险。
4: 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沿河步道，它的宽度大约也就在1米左右啊。如果人流量一多，非常容易出现这样拥堵的一个情况。以及防汛墙它的一个墙面，整体来说是非常光滑的啊。如果人坐在上面的话，也是非常容易滑落下来。以及我们看这个防汛墙的一个背面，它的离水高度也是在2到3米左右的。如果出现落水的情况的话，也是非常危险的。
1: 近年来，苏州河两岸环境不断改善，不少市民和游客都愿意来到这里的滨水空间散步拍照。对此，工作人员和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人员提醒，要有序游览，不要为了追求某种拍照角度而把自己置于危险中。
2: 工作人员表示，苏州河滨水空间沿线分布着许多既安全又兼具美感的取景地，沿着步道站在安全区域，通过调整相机构图，同样可以拍到美丽照片，不要冒险登高。
4: 就是以市民的安全为一个基本的出发点，那么在安全的基础上，我们再来欣赏美景，来拍出自己心目中适合的这样一个照片。
2: 针对部分游客的危险行为，当地城管执法单位、滨水空间养护管理单位已加强联动。特别是节假日期间，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在苏州河沿线重点区域增派人员巡查值守，对攀坐防汛墙的行为第一时间劝离，提醒游客听从现场管理，文明打卡，安全游览。
5: 因为防汛墙啊，它不像是一个观景台，

0: 它的上面没有任何的围挡，那它早上晚上苏州河的水汽一上来呢，它就会更光滑，上翻落下去的话可能就直接到苏州河里去，那会产生很大的生命安全风险。我们会配合在这边街道巡逻的人员一起对他们进行一个宣传和劝导。
1: 前不久，安徽蚌埠有群众报警称，在菜地挖菜的时候发现了一枚疑似手雷的物品，民警立即赶赴现场核实处置。
2: 民警抵达蚌埠市蚌山区一处农田，经初步判断，该物品疑似哑雷，现场无人员受伤。为消除安全隐患，民警第一时间联系具备爆破资质的专业人员到场处置，按规范办理销毁作业交接手续。目前这枚手雷已被安全销毁。
3: 第一时间到场的时候已经对现场的群众进行这个安全疏散，后续我们也会联系我们公安机关专业的特警排爆力量对那一片进行巡逻防控。
2: 当地公安提醒，若发现疑似手雷、炮弹等爆炸物，务必保持安全距离，第一时间报警，交由专业人员处置。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近日，我国科研团队在一颗距地球约4600光年的脉冲星周围发现了一条长达约42光年的 X 射线尾迹，这是迄今已知最长的 X 射线脉冲星风云尾迹。
2: 高能宇宙线的起源、加速与传播被称为天体物理的百年谜题。脉冲星如同天然的粒子加速器，把电子加速到接近光速，在太空中飞驰，发出 X 射线，同时又与低能光子碰撞产生超高能伽马射线，两种辐射就像同一批高能粒子在不同波段留下的足迹。我国科研团队通过地面拉索望远镜与天观卫星的联合观测，发现一条长达约42光年的 X 射线脉冲星风云尾迹。这一成果显示，高能粒子离开源头后并未迅速四散，而是沿一定方向长途奔袭。这为理解高能粒子如何离开加速天体，又如何在星际空间中传播，提供了新的观测证据，也为解释一些缺少明确天体对应物的超高能伽马射线源提供了新的思路。
5: 这个合作之所以能够成型，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有很好的内部的沟通和合作的基础，这样的话就会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效果。在未来，不光是拉索和天观，像拉索它还需要 FAST 望远镜，还需要像银河画卷这种巡天的结果，所以要形成一个更大范围里面的这种联合。
1: 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资讯请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4: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90年前，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崇高精神，谱写震撼世界、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长征永远在路上。90年后，我们再走长征路。昔日风雨如磐，今城气象万千。当年星星之火，已是遍地繁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6: 成都理工大学的环卫工李佳，凌晨5点起床扫校园，从工作缝隙里挤时间学习，终于考上本校全日制研究生，
7: 8个小时。

0: 累，求生存嘛，八个小时以外我也想求发展。
1: 起床工廖品氏在车间里干了11年，别人休息时他低头写字，别人闲聊时他安静看书，
0: 终于完成数10万字手稿，出版了长篇小说《咱们的世界》。我一定要把这大山里的人的心声给传递出去，让更多人去关注农民的生活。
2: 外卖员王继兵写作38年，没时间落笔，就在送餐路上语音作诗。58岁，他凭诗集《低处飞行》摘得鲁迅文学奖。
0: 我在不断的淬火，他淬打真的让我的钢琴更强。一群平均年龄45岁的家政阿姨零基础，硬是用7个月排出一场音乐会。 聚光灯亮起，他们一口气唱了9首歌。
3: 大家唱歌都是完全出于快乐，更接近于音乐的本真。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本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介绍了此访主要安排及中方对发展中美关系的期待。
1: 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
3: 15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能力，加强粮食购销和储备管理，推进粮食流通提质增效，促进粮食产需衔接、结构优化、品质提升，加快建立同我国大国地位相符的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4: 15五时期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3: 目前我国已形成国家、省、市、县四级粮食应急预案体系，建成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华中、西北、东北等7个区域粮食应急保障中心，全国有近7万家粮食应急保障企业，超6万家粮食应急供应网点，粮油应急日加工能力、供应能力均超180万吨，一天的加工量够全国人民吃2天。
0: 正在安徽合肥召开的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今天

0: 进入第二天，大会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嘉宾和900余家企业参展，大会签约项目790个，总投资3634.1亿元。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上，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成为亮点。记者发现，新能源汽车快速发展的背后是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高度集成的先进制造产业。去年，安徽全年汽车产量368.65万辆，首次成为全国汽车产量第一大省。大会期间，总台央视记者来到当地的一家智能化汽车制造企业，看先进制造如何助力造车新势力。
1: 我们看这条流水线上，它前后几辆车的型号和造型是完全不一样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呢，这一条流水线，根据不同车的型号、内饰配件的不同呢，理论上可以完成数百万种不同的配置组合。这就是智能柔性化生产线的好处，能够满足不同用户个性化的需求。这家整车生产企业还打造了一种零公里物流的新模式。像我所在的这条长廊呢，一端连着整车厂，一端连着它的配套供应商。像我们看远处那个灰色的厂房，就是它的配套供应商。那么配套供应商生产的这个汽车座椅等配件，通过这个长廊的传送带直接送进整车厂的装配车间，而以往呢，这些配件则需要装上卡车运送到厂里。采用这种零公里物流的新模式，则可以大幅降低物流成本，生产效率也大幅提升。
2: 我们很多的自动化和我们数字化的能力，让我们这个工厂可以做到1分钟下一台车。比如说我们的车身车间，我们现在拥有了1015台机器人。我所有的连接是100%自动化的，是可以高效地保证我们车辆的安全和我们的产品的质量。
1: 这里是车辆出厂前的最后一道工序——质量检测车间，它可以在3分钟之内完成对车门开合、空调、座椅和灯光调节等1000多项检测。在这里，我们看不到任何检测装备和传感器，也没有人工参与。所有这一切的背后，都是基于云端和车机 AI 智能体交互完成所有检测。一起来感受一下 AI 系统通过 5G 网络下达检测指令的精彩一瞬。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德国东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和柏林州20号举行州议会选举。21号凌晨公布的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在选举中遭遇惨败，极右翼德国选择党和德国左翼党分别成为梅前州和柏林州议会的第一大党。
4: 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德国选择党获得38.2%的选票，成为该州议会第一大党。社民党获得35.5%的选票，退居第二。左翼党和绿党分别获得6.5%和5.7%的选票。德国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4.9%选票，未能跨过5%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议及议会。柏林州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德国左翼党获得25.7%的选票，首次成为该州议会第一大党。基民盟得票率大幅下降，以18.8%得票率位居第二。选择党以16.3%得票率位居第三，绿党以14.3%得票率位居第四。同是德国联邦层面执政联盟的社民党仅获12.1%选票，创下该党在柏林州的历史最低得票率。此前在本月6号举行的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中，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成为该州第一大党，但距离以绝对多数单独执政仍差3席。德国主要政党均排除与选择党组成联合政府的可能性。基民盟遭遇惨败，得票率暴跌至17%左右。路透社报道称，德国选择党在萨安州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引发欧洲政坛震动。受德国

0: 经济低迷、未来充满不确定性等因素影响，德国许多选民对执政联盟的中左翼、中右翼主流政党产生不满。报道称，在德国的地方选举中，除了备受关注的极右翼政党选择党，左翼党同样因此获益。
1: 德国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和柏林州的选举结果均表现不佳。在20号的选举结束后，默茨发表讲话说，选举结果是一场灾难。
2: Das Ergebnis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können wir nicht schönreden. Es ist ein Desaster. Die CDU hat gekämpft, aber es ist am Ende die CDU zerrieben worden in der Zuspitzung zwischen SPD und AfD.
0: 默茨表示，德国经济正处在深刻变革中，社会互动日渐尖锐，民众对国家机构的信任正在下降，这种信任正受到政治极端力量冲击。他说，德国需要推进改革，他领导的联邦政府将承担起推动改革的责任。对于梅前州和柏林州的选举结果，德国社民党联合主席、联邦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表示，希望对政府工作进行重新审视。他表示，必须分析为什么德国国内会存在如此巨大的不确定性，政府必须反思可以做出哪些改变，如何才能做得更好，也必须认真对待民众的担忧。德国选择党主席魏德尔表示，选择党可以为德国带来变革。选择党的目标是从长远来看与基民盟进行联合执政谈判，但选择党不会为此改变自身立场。
1: 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和柏林州这两场地方选举为何受到德国政坛和舆论的高度关注？我们来看记者观察。
3: 地方选举正在成为观察德国全国政治走向的风向标。最新调查显示，两州民众对德国整体发展持乐观态度的比例都很低，对联邦政府工作的负面评价接近90%，物价上涨、经济发展和生活成本是选民关注的主要问题。因此，这两场选举虽然决定的是地方议会组成，但其中反映的社会情绪很难与联邦政治完全割裂。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德国政党版图正在发生变化，德国选择党的持续上升则使传统政党面对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如何回应选民对经济、移民、社会保障和政府治理能力的担忧，同时避免社会分歧进一步加剧。所以这两场投票虽然不会直接改变德国联邦议院的席位结构，也不会因为地方选举结束就立即改变联邦政府的组成，但可能改变的是德国政党之间的力量感知、党内压力以及未来政治博弈的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两场选举真正值得关注的不只是选举结果本身，更是选后谁能组建州政府，能否形成稳定的执政联盟，以及这一过程将如何进一步传导至联邦政治。
4: Wir sehen das ja jetzt aktuell, dass sich viele Parteien jetzt auch gegen eine Zusammenarbeit stellt. Ich glaube, das ist so das, was aktuell in der Politik passiert, das wird eine Unsicherheit ausgestrahlt und natürlich auch eine Angst, wenn ja jetzt natürlich so eine große Wählerschaft von der rechten Seite jetzt auskommt.
5: Und das ist tendenziell sichtbar an den Wahlen, die jetzt überall stattfinden, auch an der Bundestagswahl, dass da eine Veränderung kommt. Aber Deutschland ist...im Umbruch und nicht glücklich. Die deutschen Bürger sind einfach nicht glücklich. Das ist so.
3: 从地方选举到联邦政治，距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远。对于今天的德国而言，两场地方选举更像一面镜子，它映照出的不只是地方政治的变化，也是德国政党格局调整、社会情绪变化以及联邦政府面临压力的现实。总台记者德国观察报道。
1: 近日，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的北约军事委员会会议上，德国军队最高指挥官、德国联邦国防军总监察长卡斯滕·布洛伊尔被选为下一任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根据北约方面发布的消息以及德国媒体的报道，他将于2027年7月上任，任期3年。北约的主要机构包括北大西洋理事会、军事委员会、国际秘书处以及若干附属机构和专业委员会。其中，北约军事委员会为北约政治决策机构的咨询机构，向北约秘书长和北大西洋理事会等提供建议。 负责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的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

0: 近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欧洲终于意识到自己正面临史上最严重的能源危机。他表示，这场危机是欧洲自找的，且欧洲未曾试图分析根本原因或调整方向。法国媒体此前报道称，法国约10%的加油站面临至少一种燃油的供应困难，而德国媒体此前也报道称，德国加油站的汽油价格升至历史新高。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欧盟推动能源去俄化。此后，受今年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受阻影响，欧洲普通民众日常能源和交通支出飙升，欧洲企业则面临能源价格高位运行、物流成本快速攀升以及外部需求疲弱等多重压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近期在纽约举行会晤。泽连斯基称，这次会晤可能带来重要改变，目前外交进程正在推进。他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德科夫和库什纳此前访问基辅，称双方就重要细节进行了深入讨论，乌方提出了一些有关缓和局势措施以及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和保护民众生命安全等安全问题的想法，并正与美国团队开展合作，愿意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的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其中高产作物玉米面积增加较多。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据预测，9月下旬天气条件总体利于秋粮灌浆，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眼下，重庆市980多万亩水稻陆续进入到了成熟收割期，当地依托农机专业合作社等社会化服务力量，加快机收作业进度，确保秋粮归仓。
2: 在重庆市云阳县陆阳镇中河村的万亩粮油示范田，大型收割机正在作业，饱满的稻粒从出粮口倾泻而出。今年云阳县调度了366台大型收割机，对32万亩水稻开展机收作业，机械化收割率超83%。
3: 现在我们本地哇，那个社会化服务水那个农机的话，随浇随到，国家补助54块钱，农民我们还是得到很大的实惠。
2: 目前当地的社会化农机服务组织有40余家，有效破解了山区农忙时节、劳动力短缺、机械设备不足的难题。据统计，今年秋收，重庆市共安排联合收割机20000多台套，1200多家农机专业合作社可提供全程社会化服务。目前重庆市的水稻收割已陆续展开，预计9月底前后可完成作业。
0: 在青海海东市循化撒拉族自治县，近2.5万亩线辣椒迎来丰收，种植户们抢抓农时采摘晾晒。近年来，当地依托规模化种植、科学化管护，持续做强线辣椒特色富民产业。
4: 在青海海东市循化县清水乡下滩村，连片种植的线辣椒色泽红润鲜亮，种植户们趁着晴好天气忙着采摘。
5: 我们合作社今年流转了400多亩土地，其中300多亩种植了循化线辣椒，今年线辣椒长势相比去年要好一些，亩产达到2600斤左右，每天的务工需求平均有20多人，增加了他们的收入，能实现家门口再就业。
4: 循化线辣椒皮薄肉厚，口感香浓微辣，产业发展优势明显。近年来，当地推广合作社集中连片种植模式，实行统一管护、科学种植、规范采收，持续扩大种植规模。同时，农技人员下沉田间一线，开展技术指导，不断提升线辣椒产量与品质，让特色小作物成长为富民大产业。
6: 我们从育苗到采收，全程跟进技术服务，运用温汤浸种、北斗导航、无人机、统防统治等技术手段，既提升了线辣椒产量，也降低了生产投入，通过技术赋能实现辣椒分产，

0: 最近四川资阳市的106.5万亩水稻收割已接近尾声，当地在稳住粮食生产的同时，引导农户发展小龙虾养殖。不少稻田完成收割后马上切换成养虾模式。
1: 在四川资阳市雁江区宝和镇，大部分水稻已收割完毕，农户正根据自家田块的情况进行排水或是灌水作业。
2: 对我们小龙虾而言，我们排水后小龙虾才能在我们的田里边进行打洞，进行交配繁殖。
1: 排水不仅能促进小龙虾的繁殖，也是机械收割水稻的必要条件。等水稻收割完成后，灌水作业就要开始了。
2: 在我们进水后，我们这个水没过我们的小龙虾洞口，新出生的小龙虾才能跟随母虾出来活动觅食，同时我们秸秆快速地进行一个腐解，为我们小龙虾提供天然的饵料，这就为我们来年的小龙虾丰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排水晾田，打洞繁育，再回水育苗，这套流程是稻虾轮作的关键技术，也让当地小龙虾实现错峰上市。资阳冬天气候温和，寒冷时间短，稻田小龙虾11月到春节前后就可以捕捞产出冬虾，次年2至4月早春虾接续上市。
3: 我们是一季稻两季虾，水稻每亩超过1100斤，虾的话每亩超过400斤，总的收入超过1万元，比传统农业还是好得多。
1: 一亩稻田既产粮又除虾，实实在在提高土地收益。截至2025年底，资阳市稻虾种养面积达7.79万亩，小龙虾产量近9000吨。今年种养规模继续扩大，全市稻虾种养面积已经达到8.5万亩。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美方20号发布安全警报，警告所有公民不要出于任何原因前往伊朗，并要求他们离开该国。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0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朗方面获取的情报显示，美国在某些中东国家的默许下，为了掩盖其失败，已再次决定继续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声明警告称，一旦美国对伊朗犯下任何错误，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基地及利益目标都将毫无保留地遭到持续、有效且惨痛的打击。声明称，伊朗告诫地区内国家，若继续对伊朗奉行两面派政策，并与敌人合作，相关国家将被视为共犯，这些国家将再也无法指望伊朗武装力量保持克制或容忍。据伊朗媒体20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访问卡塔尔，就地区局势展开磋商。
5: 报道称，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阿拉格奇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他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位于美国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
0: 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战事持续。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20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日空袭也门北部焦夫省通信塔，造成4名工作人员死亡，3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上述事件作出回应。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称，沙特战机在过去24小时对也门焦夫省、塔伊斯省以及马里卜省发动28次空袭。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也门。

0: 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同一天，美媒援引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对此，胡塞武装方面暂无回应。本月早些时候，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期间也曾发表类似言论。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当天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这名美国官员披露，迄今为止，美国军方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近期就此加大与沙特的共享力度。美方认为已向沙特提供其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前五角大楼官员、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反恐项目主任亚历克斯·普利萨斯19号曾表示，他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戴维营举行会议，讨论针对也门的军事打击选项。白宫和五角大楼尚未证实这一消息。据多家美媒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月早些时候曾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特朗普拒绝。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近期攻势可能会开辟新的战线，延长美伊冲突，加大美国使用外交和军事手段结束美伊冲突的难度。
0: 近期，也门多地局势持续升级，大量民众被迫逃离家园。联合国难民署驻也门代表阿尔门·亚德加里安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短短一两周内，已有超过12.5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
2: So it's a very big number just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is recent escalation. Most of the displaced, they are women, children, older people, quite a big number of very vulnerable, highly vulnerable people who need medical shelter.Food, water, protection services. And they were forced to flee in a short time of period with little belongings or without them.
1: 亚德加里安说，一些流离失所者投奔亲友和收容社区，也有一些人进入临时安置点和新设立的流离失所者营地。但与此同时，冲突的影响正迫使流离失所者逃往其他国家，战争影响进一步外溢。亚德加里安表示，近期局势升级给相关机构人道主义救援工作带来新的挑战，道路基础设施和通信设施遭到破坏，加之安全形势恶化，使人道主义机构难以及时进入受影响地区。目前，联合国难民署已经在多地开展紧急援助，并调集$2,000,000用于援助以及救援物资发放，但资金缺口仍然巨大。他表示，只有实现和平、安全与稳定，才能从根本上减少民众被迫流离失所的风险。
0: 波兰地处欧洲中部，凭借地理优势成为连接中东欧与西欧的重要物流枢纽。然而，自今年2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燃油价格持续上涨，波兰运输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一家波兰卡车公司的经理近日接受总台记者采访，讲述了当前的困境。
3: 安杰伊·席曼斯基是波兰一家货运公司的经理，这家公司已经有20多年历史，拥有500多辆卡车，燃油成本一直是运营支出的重要部分。席曼斯基说，公司从来没有遭遇过像目前这样严重的危机。
4: Today with this huge increase of fuel price we are losing money because this increase is unexpected and huge in very short time. So we have problem to deal with it. We don't have good solution because such situation never happened before. And we weren't prepared for it. Our cost increased over 20% in this short period of time. And we are in really very, very difficult situation because nobody can handle so huge increase in so short time.
3: 运输成本上涨引发波兰运输企业的倒闭潮。波兰运输业的数据显示，今年波兰已有超过700家运输公司破产。
4: There is a lot of smaller or medium-sized companies on the market with not so strong financial situation, and

0: 马克龙当天在法国海外行政区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首府圣皮埃尔会见了到访的加拿大总理卡尼。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位于北大西洋，距离加拿大纽芬兰岛仅有大约20公里。在联合记者会上，马克龙称，卡尼的此次访问是加拿大总理首次正式访问圣皮埃尔和密克隆，两国将在渔业、安全和能源等领域加强合作。马克龙称，法国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的准成员。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今年8月下旬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并多次提及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和安全联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表示，愿同加方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一同努力。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2: 据外媒20号报道，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机场附近发生爆炸，该机场驻有美军。据报道，防空部队击落了埃尔比勒机场附近的无人机。约旦河西岸地区20号发生两起袭击事件，一名以色列人在袭击中死亡，一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打死。以军当天发表声明称，一名巴勒斯坦人在约旦河西岸北部杰宁附近驾车试图冲撞以军士兵，被以军开枪打死。另据以军和以色列急救部门消息，当天在拉姆安拉西北部的一犹太人定居点附近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名以色列男子重伤。以没援引医务人员的话说，该名重伤男子已身亡。日本总务省20号公布的人口推算数据显示，截至9月15号，日本65岁以上高龄者数量约为3624万人，约占总人口29.6%，占比创下历史新高。2025年，日本65岁以上高龄者就业人数约为943万人，连续22年增加。据日本媒体报道，受台风杜鹃影响，今天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出现强降雨，伊豆诸岛和千叶县部分地区已发布了山体滑坡预警。今天，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宣布取消从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进出港的超200架次航班，大量乘客出行受到影响。坦桑尼亚恩戈罗自然保护区19号发表声明说，工作人员18号在保护区内发现10头狮子死亡。初步调查显示，这些狮子的死因疑似是摄入有毒物质。声明说，专家正在进一步调查，以确定事件原因，并查明相关责任人员。
1: 近日，一种栖息于玻利维亚丛林的野猫被证实为先前未知的一个新物种，属于虎猫。这是100多年来人类首次发现现存猫科动物新物种。

镜头前，这只耳朵圆圆的，五官紧凑，身上分布不规则玫瑰纹，看上去有点像豹子，体型却比家猫还小的动物，就是研究人员们最新发现的物种——蒂尔卡约虎猫。目前，这个小家伙被安置在玻利维亚的一个野生动物保护中心。根据近期刊载于美国杂志《当代生物学》的研究报告，蒂尔卡约虎猫生活在安第斯山脉东麓的玻利维亚永加斯森林，体长约46厘米，重约 1.4 公斤，略小于普通家猫。研究人员从粪便样本推测，这种虎猫可能以小型啮齿类动物为食。此外，对其生物特点和生活习性知之甚少。研究报告作者称，目前研究数据来自野外摄像机拍得的少量图像和研究人员得以实际观察的两只虎猫。研究人员表示，虎猫是隐存种，仅凭外观难以区分不同种类。研究团队为此分析了从南美洲多国提取的38份虎猫 DNA 样本，结果发现其中包含5个独立演化的虎猫支系。

0: 而玻利维亚永嘉斯森林的狐猫早在140万年前就已完成独立演化。研究人员称，已提交本次发现结果，并认为蒂尔卡约狐猫很可能会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直接认定为濒危级别。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年九月是我国第三个全民国防教育月，今天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实行两周年。连日来，从校园到军营，从内陆到海疆，各地兵役机关和国防动员部门组织开展了国防动员演练和国防教育活动，提升全民国防意识和全社会的国防动员能力。
3: 急促的警报声在安徽省灵璧县第五中学校园内骤然响起，2400多名师生沿着预定疏散路线快速有序撤离教室，在规定时间内全部安全到达操场指定区域。演练现场，国防动员医疗救护专业队同步展开模拟伤员搜救、创伤急救等科目。演练结束后，国防动员办公室工作人员还向师生普及了国防动员与人民防空基础知识，救护专业队员现场开展应急救护培训。
4: 听到防空警报声响起，我心里一下子紧张起来了。演练中，我们快速有序地撤离，真切地体会到了防空避险的重要性。
5: 青少年是人防教育的重点，我们希望通过实战演练，让孩子们真正掌握紧急避险与自救互救的本领。
3: 在福建的漳州、厦门两地联合开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教育活动，来自漳州、厦门两地的功臣模范、退役老兵结合自身戍边从军经历，为航空服务专业学子讲述军旅故事，引导青年厚植家国情怀。
6: 听完老兵讲海防戍边的故事，最打动我的就是他们默默坚守的责任心。海防条件艰苦，还不能常和家人团聚，但他们一直守护在我们祖国的海疆，这种默默付出的精神特别让我感到敬佩，也值得我们学习。
3: 在军事体验区，国防装备模型、模拟射击、机器狗平台演示等项目吸引大批学生体验。同学们近距离接触仿真武器装备，感受现代国防科技力量，让国防教育从书本走向实景实操。
2: 国防动员能力需要在练兵场上不断接受锤炼检验。连日来，全国各地国防动员系统紧贴使命任务，围绕新制民兵建设、应急抢险、交通运输保障等方向组织多样化演练，在真打实备中锤炼遂行多样化任务的能力。
7: 这是近日江苏苏州吴中区组织的支援保障集训演练，在无人机操作现场，操作手操控无人机在复杂地形下完成超视距侦察与实时图传，模拟自然灾害发生后第一时间获取灾区影像。电磁频谱监测训练中，民兵队员快速排查异常信号干扰，保障己方通信频率安全。防化分队在规定时限内完成化学毒剂侦检与洗消，这支队伍中不少民兵本身就是环保安监或通信行业的技术骨干。
8: 穿上这身迷彩就是一份责任，练为战，我们时刻准备着为祖国保驾护航。
9: 我们把训练与任务对接，与岗位对接，全面提升民兵遂行多样化任务的能力，夯实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的根基。
7: 连日来，全国各地多家单位围绕防汛抗洪、水上救援、海上管控等方向开展多样化应急抢险演练。在安徽马鞍山，多支民兵分队围绕堤坝巡堤查险、渗漏滑坡加固、管涌险情处置、人员搜救转移、医疗卫生救护等科目展开训练。参训民兵严格按照实战标准，熟练运用防汛装备器材开展险情处置。黄海之滨，辽宁丹东振兴区人民武装部紧贴边境海防任务实际，组织海上民兵专业分队围绕船舶检修抢修、海上巡查管控、机动协同处置等重点科目专攻精练。
8: 我们聚焦民兵队伍建设，牢固树立备战打仗导向，坚持从难从严抓实战实训，全面提升民兵遂行海防任务综合能力，确保关键时刻

0: 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坚决守好辖区海疆防线。
1: 近日，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武部联合东部战区空军某部，在辖区高速公路组织了一场军地联合交通事故救援演练。演练模拟高速公路发生多车追尾连环事故，由民兵、交通、医疗、消防等多支军地力量组成的联合救援编队快速集结奔赴事发地域。东部战区空军某部搜救直升机同步紧急升空，搭载民兵救援力量展开空中支援。抵达现场后，民兵队员快速开展现场处置，配合空中力量转运伤员，全程动作规范，高效衔接。地面民兵协同做好起降点警戒，伤员交接保障。
2: 演练验证了民兵伤病员救治后送联的一个空中投送、现场急救、航空转运的一个实战处置能力，达到军地协同、空地一体应急救治新模式的实战检验效果，为处置道路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危重伤员的一个后送救治积累了实操经验。
3: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已施行两周年，修订后将科技、法律、心理等纳入国防教育内容，并明确了公民接受国防教育的权利和义务。那么这部法律为全民国防教育提供了怎样的制度保障？我们来看专家的解读。
4: 此次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共6章42条，将科技、法律、心理等纳入国防教育内容。
5: 此次修订明确了国防教育的内涵，国家在全体公民中开展，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以履行国防义务为目的，与国防和军队建设有关的理论、知识、技能以及科技、法律、心理等方面的国防教育，同时建立了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
4: 每年九月，国家有关部门会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法律对此有何规定？普通公民有哪些权利和义务？
5: 法律第十二条明确规定，每年九月的第三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第26条规定，各地区各部门应当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广泛开展群众性的国防教育活动，在全民国防教育日集中开展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活动。这在法律上保障了国防教育的常态化开展。法律第7条还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都有接受国防教育的权利和义务，这也就意味着参与国防教育不仅是公民的权利，更是法律的义务。
4: 普通群众想参与国防教育活动有哪些渠道？国防教育基地免费开放吗？
5: 法律第27条规定，英雄烈士纪念设施、革命旧址和其他具有国防教育功能的博物馆、纪念馆和科技馆等场所，应当为公民接受国防教育提供便利。国防教育基地应当对军队人员、退役军人和学生免费开放，在全民国防教育日向社会免费开放。此外，法律第35条还规定，经批准的军营应当按照军队有关规定向社会开放。今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期间，各地就组织了丰富的军营开放日活动。法律同时还明确，拒不开展国防教育活动的单位将被责令限期改正，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今天是国际和平日，2026年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在湖北武汉开幕。活动主题为合作应对挑战，共建和平家园，包括60多个国家政要、前政要在内的各界人士约300人现场参加纪念活动。
7: 巴西、法国等多国友人分享他们对中国古代和平智慧与和合理念的理解。飞虎队、杜立特行动亲历者讲述中美两国人民守望相助的感人故事。开幕式上，传承友谊、祝福和平的理念赢得阵阵掌声。中联部相关负责人在致辞中表示，当前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严重冲击，世界和平正面临严峻挑战。近期国际智库发布的全球和平指数报告显示，全球和平状况已经连续12年不断恶化。联合国大会已宣布2027年至2036年为为子孙后代建设和平的10年，国际社会更需团结一致，携手维护和平，合作应对挑战。今年也是东京审判

0: 台亭80周年，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此次纪念活动还围绕回忆二战历史进行一系列精心安排，呼吁各国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历史中汲取智慧，共担维护和平责任，同走和平发展道路。
1: 我们今天谈论的是我们应当如何行动，才能真正做到维护和平安全，促进全人类的高质量发展。我的答案是必须要坚持中方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它蕴含着合作、相互尊重和信任等内涵，唯有如此才能实现我们的目标。
2: 直到现在，日本自民党的那些右翼政客仍然会说东京审判是强加给日本的，但是实际上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一大前提就是他接受东京审判的结果，是对于国际社会的一个郑重承诺。过去10年，我每次都参加了国际和平日的纪念活动，所以我能够深刻感受到它的珍贵。这次活动有世界各国的友人参加，也有很多日本的学者们参加，我觉得肯定会为世界的和平产生一个正向的作用。
3: 今天，国内首个两吨级载重气流气球在藏越直流工程投入试运行。
4: 在藏越直流工程西藏段施工现场，一个直径25米、体积8000立方米的大气球缓缓升空。随着多根气流索同步收放，气球下方悬挂的重型施工物料被调离地面，沿着预定线路向山区作业点平稳移动。
5: 这是我们最新研发的载重气流气球，刚刚我们完成了4000米海拔下2吨的极限载荷测试。接下来我们将进行直线距离500米、垂直落差120米的电力物资调运。
4: 所谓载重气流气球，是将充满氦气的气球放到空中，用缆绳将其与地面连接，通过收放缆绳控制高度和水平位置，实现高空搬运物资。它最远可以飞800米，最大可以运2吨，位移误差不超过0.5米。随着新型电网建设加快向高海拔、深山区和生态敏感区域延伸，输电工程物料运输成为制约施工建设的一道难题。传统修路运输周期长，生态扰动大，无人机虽然机动灵活，但在大载重、长时间连续运输等场景下仍存在局限。气流气球运输技术有效破解了这些局限。
6: 这次应用的施工区段位于海拔4000米以上无人山区，塔位多坐落在无路可达的陡峭山脊，是整体工程中海拔最高、交通最险、作业最难的一段。两吨级气流气球更能适应高海拔、空气稀薄、风力大的工况，其载重量和稳定性更好满足运输需求。
3: 今天，世界最长过江公路盾构隧道海泰长江隧道左线安全顺利通过江底最低点，标志着海泰长江隧道实现双线通过最低点，为全线贯通奠定基础。
7: 在长江入海口江面以下75米深处，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苍渊号完成5334米掘进任务，安全通过江底最低点。此次穿越的江底最低点是整条隧道施工风险最集中、建设挑战最严峻的核心关键区段。隧道结构需承受0.75兆帕的超高水压，相当于每平方米需承载约51辆1.5吨小汽车的叠加重量。
8: 面对江底高水压、高石英含量沙土容易磨损设备、地层变化大这些难题，技术团队随时调整掘进速度、盾构姿态、泥水压力这些关键参数，依靠智能装备和技术，我们监测数据、智能分析、实时优化参数，顺利攻克了长距离江底盾构掘进的技术难关。
7: 海泰长江隧道地处长江入海口，北起江苏南通海门，南抵苏州太仓，线路全长39.07公里，其中过江隧道长11.185公里，左线盾构段长约9327米。海泰长江隧道是长江干线过江通道布局规划2020至2035年重点建设工程，按双向6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后，江苏海门至太仓的过江时间将从1小时缩短至10分钟。对落实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国家战略，优化长江干线过江通道布局，推动沿江城市群跨江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 更多国内方面消息，

0: 来看新闻速览。
1: 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在首批发放的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当中，涵盖医疗健康、交通运输、信息技术、科学研究等10余个行业领域，其中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商务部昨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4.6%，据测算，拉动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1.3%。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明天至27号在上海举行。最近，上海浦东虹桥机场口岸迎来涉赛人员入境高峰。截至今天凌晨，上海已保障3200余名涉赛人员入境。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是全球最高层级的职业技能竞赛，每2年举办一届。今天，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4000千瓦中型海洋救助船“北海救151轮”正式入列交通运输部北海救助局。“北海救151轮”是北部海区首艘中型海洋救助船，针对北部海区海域特点打造，船舶核心设备实现100%国产化。该轮的投用进一步丰富完善了交通救捞现代化应急救助网络。记者今天从国家邮政局获悉，今年1月开展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截至8月底，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中，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2939个，越来越多的村民实现足不出村，方便快捷收件。今天凌晨，满载跨境电商商品、机电产品、家居用品的航空全货机从浙江嘉兴南湖机场飞往卢森堡，标志着嘉兴卢森堡国际航线正式开通。这是浙江首条直飞卢森堡的货运航线。作为长三角首个专业性航空货运枢纽，嘉兴南湖机场直抵欧洲核心物流枢纽，让浙北外贸企业手握更多家门口的全球物流选项。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今天至27号举办，这也是今年7月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举办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今天上午，主场活动在北京市中华民族共同体体验馆举行。此次宣传周聚焦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主题，56个民族代表发起倡议，呼吁各族儿女要做伟大祖国的守护者、中华文化的传承者、交往交流交融的推动者、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者。
0: 近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教育部、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大型纪实科创融媒体活动“青年科创家”第一季收官活动在江苏南京举行，现场同步启动“青年科创家”第二季活动。
2: 青年科创家作为国家级科创融媒 IP， 核心定位是搭建青年科创人才与耐心资本双向对接的广阔平台，深度发掘新时代科技创新赛道上的青春力量，为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第一季活动期间，节目组跨越10座城市举办了15场海选，从近500家初创企业及青年科创人才中海选出100组青年科创者齐聚南京。这一群体平均年龄28岁，年龄最小者仅14岁，覆盖具身智能、大模型、生物医药、航空航天、新能源等前沿科创赛道。最终15位青年科创者脱颖而出，分获青年科创家第一季1、2、3等奖。
3: 以前我们是默默做事情，那借由此呢，我们有机会让更多行业里面的人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可以促成非常多的这种合作。
2: 截至目前，已有10家创投机构与青年科创家活动达成合作，累计意向投资金额超4.85亿元，覆盖34家参赛科创企业。
4: 总台的青年科创家活动，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大舞台、大平台，可以把我们的青年科创家站在 C 位，走到前台，同时也为我们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动力。
2: 现场青年科创家第二季同步

0: 不启动，将继续寻访全国青年科创人才，搭建更广阔的展示与对接平台。青年科创家小巨人蝶变计划也正式发布，助力参赛科技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之路。
1: 感谢您收看本节新闻，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3: 近日，中国联通合作伙伴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以相智同行，连接算力新生态为主题，提出开放共生，共筑数智时代新范式，为大不阻，为快不破，为和不摧。大会发布企业发展四大图谱：服务图谱、科创图谱、产品图谱、连接图谱，构建智能时代企业发展体系，围绕夯实智能底座、深化智慧应用、守护全域安全三大方向。中国联通发布九大创新成果，贯通底层网络算力到上层行业应用，持续筑牢守正创新体系化布局。未来，中国联通将携手合作伙伴同向发力，共筑数字时代新未来。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五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介绍了此访主要安排及中方对发展中美关系的期待。
1: 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0: 在全球发展倡议提出五周年之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下午举行的记者会上介绍了倡议的落实情况，并表示中方将于9月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办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
1: 倡议聚焦发展这一人类社会永恒主题，推动国际社会将发展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致力于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注入强劲动力，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赞誉。理念上，倡议由中国主张转化为国际共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务实合作上，倡议行动导向的引领效应持续释放，以动员230多亿美元资金开展2000多个合作项目，其中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框架下的务实合作已在70多个国家开花结果，惠及4000多万民众。机制上，倡议各领域合作架构不断完善，为推进国际发展合作、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了重要支撑。第81届联大将于明天开始举行一般性辩论，期间中方将于9月25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近日称，已就美国在日本九州部署低风中导系统召会日方，强调相关部署不可接受，敦促日方完全承认二战成果，停止再军事化。对此，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已多次通过外交渠道向日方提出强烈抗议，并于近日召回日方，重申严正立场。
1: 日方引入该系统是其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此举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威胁战略平衡和地区稳定，损害周边国家正当安全利益。

0: 国际社会对此高度警惕，亚洲多国民众发声反对。中方多次通过外交渠道向日方提出强烈抗议，并于近日召会日方重申严正立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正视地区国家呼声，停止推进任何再军事化图谋。
1: 俄罗斯于9月18日至20日举行国家杜马选举，根据初步计票结果，统一俄罗斯党处于领先地位。对此，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坚定支持俄罗斯人民自主做出的选择。
0: 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成功举行，中方对此表示祝贺。国家杜马选举是俄罗斯国内重要政治议程，选举结果体现了俄罗斯人民的意愿。作为友好邻邦和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中方坚定支持俄罗斯人民自主做出的选择，愿一如既往同俄方认真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俄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就。
1: 据报道，18日，巴基斯坦开普省一警察营地遭恐怖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此次袭击事件，将一如既往坚定支持巴基斯坦打击恐怖主义。
0: 中方强烈谴责此次袭击事件，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伤者和遇难者家属致以诚挚慰问。恐怖主义是全人类公敌，打击恐怖主义符合各国共同利益。中方将一如既往坚定支持巴基斯坦打击恐怖主义，呼吁各国携手应对恐怖主义威胁，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
3: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能力，加强粮食购销和储备管理，推进粮食流通提质增效，促进粮食产需衔接、结构优化、品质提升，加快建立同我国大国地位相符的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4: 十五时期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3: 目前，我国已形成国家、省、市、县四级粮食应急预案体系，建成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华中、西北、东北等7个区域粮食应急保障中心。全国有近7万家粮食应急保障企业，超6万家粮食应急供应网点。粮油应急日加工能力、供应能力均超180万吨，一天的加工量够全国人民吃2天。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今天在发布会上表示，在粮食仓储技术方面，我国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5: 近年来，我国新建和改造一批高标准粮仓，粮食仓储设施功能持续完善，布局不断优化，这为储存环节粮食减损提供了有力支撑。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标准仓房完好仓容已达到7.3亿吨。
6: 像氮气气调、智能通风、精准控温和虫媒综合防治等技术在世界上都是领先的。低温准低温的储粮仓容呢超过了2.5亿吨，气调储粮仓容呢达到了6700万吨。
5: 我国正在实施绿色储粮技术集成应用示范项目，目前已经建立70个应用示范点，下一步将逐步增加到100个以上，覆盖全国7个储粮生态。

0: 区，打好绿色储粮技术的组合拳。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构建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体系。数据产权登记相当于为数据这一无形资产出具身份证明。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
2: 首批获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主体主要包括三类：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民营企业，涵盖医疗健康、交通运输、信息技术、科学研究等10余个行业领域。
3: 这次啊，我们是把飞机维修数据做了产权登记，接下来呢，借数据开发产品，就可以向其他的航空公司、机场做故障的预判，来输出维修的方案。那么从长期来看呢，也帮助我们自己啊，从重资产运营向数据驱动服务来进行转型。
2: 在首批发放的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当中，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4: 本次完成的是具身智能高质量数据集的登记，然后后续呢，我们会将这部分数据用于模型训练开发以及场景迭代。在未来，如果合规安全的条件下，我们会开放给具身智能企业和科研院校进行数据合作。
1: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顺应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发展特征，以分类改革为动力，构建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加快建设教育强国。
5: 2025年，我国共有高校3167所，全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4872.57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61.3%，高等教育全面迈入普及化阶段。在规模持续扩大的同时，高等教育发展的结构性矛盾逐步显现。部分高校办学定位模糊，片面追求升格扩张，重学位点建设，轻特色办学，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同质化发展倾向。
6: 过去呢，没有明确的分类标准，高校都希望向延续性发展，都希望实现升格。有了本科希望办硕士点，有了硕士点希望升博士点，各个地方呢都希望呢去发表高水平论文，也都希望学院变成大学。国家出台这个文件，希望能解决好高等学校发展同质化的问题，更好适应国家战略和精英社会发展这样一个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体系。
5: 意见在《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明确的，按照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基本办学定位，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科学构建高校分类发展体系，确立高校分类框架。专家表示，分类不等于分层，不是把高校划分等级，目标是推动高等教育结构从金字塔向五指山转变，实现各类高校各美其美，协同发展。
6: 研究高校一般来说是拔尖创新再培养的主阵地，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的存源地，主要是看它支撑服务国家重大科技创新的能力水平怎么样。应用高校它主要是培养高水平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
1: 那么，一所高校究竟属于哪一种类型？谁来确定？意见的出台为解读这一问题提供了制度层面的方向指引。
5: 意见明确，根据隶属关系建立多元适配的高校分类模式，统筹中央部门所属高校和地方高校协同发展。
7: 这次的改革来讲的话，是中央地方高校来共同来进行分类以及分类推荐的改革，不是说自上而下给你认定，也不是说你自下而上的一种认领，是一种双向的选择。
5: 此外，在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这三大基本办学定位外，各地可以根据区域产业高等教育布局，建立多元适配的细分分类模式，不是只有三类这一种划分方式。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 美方20号发布安全警报，警告所有公民不要出于任何原因前往伊朗，并要求他们离开该国。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0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朗方面获取的情报显示，美国在某些中东国家的默许下，为了掩盖其失败，已经再次决定继续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声明警告称，一旦美国对伊朗犯下任何错误，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基地及利益目标都将毫无保留地遭到持续有效且惨痛的打击。声明称，伊朗告诫地区内国家，若继续对伊朗奉行两面派政策，并与敌人合作，相关国家将被视为共犯，这些国家将再也无法指望伊朗武装力量保持克制或容忍。据伊朗媒体20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访问卡塔尔，就地区局势展开磋商。
2: 报道称，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阿拉格奇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他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位于美国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
1: 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战事持续。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20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空袭也门北部焦夫省通信塔，造成4名工作人员死亡，3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上述事件作出回应。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称，沙特战机在过去24小时对也门焦夫省、塔伊兹省以及马里卜省发动了28次空袭。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同一天，美媒援引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对此，胡塞武装方面暂无回应。本月早些时候，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期间也曾发表类似言论。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当天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这名美国官员披露，迄今为止，美国军方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近期就此加大与沙特的共享力度，美方认为已向沙特提供其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前五角大楼官员、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反恐项目主任亚历克斯·普利萨斯19号曾表示，他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戴维营举行会议，讨论针对也门的军事打击选项。白宫和五角大楼尚未证实这一消息。据多家美媒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月早些时候曾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特朗普拒绝。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近期攻势可能会开辟新的战线，延长美伊冲突，加大美国使用外交和军事手段结束美伊冲突的难度。
1: 近期，也门多地局势持续升级，大量民众被迫逃离家园。联合国难民署驻也门代表阿尔门·亚德加里安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短短一两周内，已经有超过12.5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
9: So it's a very big number just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is recent escalation. Most of the displaced, they are women, children, older people, quite a big number of very vulnerable, highly vulnerable people who need medical shelter, food, water, protection services. And they were forced to flee in a short time of period, with little belongings or without them.
0: 亚德加里安说，

0: 一些流离失所者投奔亲友和收容社区，也有一些人进入临时安置点和新设立的流离失所者营地。但与此同时，冲突的影响正迫使流离失所者逃往其他国家，战争影响进一步外溢。亚德加里安表示，近期局势升级给相关机构人道主义救援工作带来新的挑战，道路基础设施和通信设施遭到破坏，加之安全形势恶化，使人道主义机构难以及时进入受影响地区。目前，联合国难民署已经在多地开展紧急援助，并调集$2,000,000用于援助以及救援物资发放，但资金缺口仍然巨大。他表示，只有实现和平、安全与稳定，才能从根本上减少民众被迫流离失所的风险。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本台消息，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秦伟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今天，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中国中化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成员、副总经理冯志斌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案，对被告人冯志斌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0万元；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以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9年，并处罚金人民币700万元。对冯志斌犯罪所得财物及资息，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3: 经审理查明，2003年至2022年，被告人冯志斌利用担任中国中化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助理兼投资部总经理、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化蓝天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中化化肥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国中化集团有限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等职务上的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企业经营、股权收购等方面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6071万余元。2022年至2025年，冯志斌离职后，利用原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有关单位承揽项目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共计人民币987万余元。2011年至2012年，冯志斌身为国有公司的工作人员，徇私舞弊，滥用职权，造成国有公司严重损失，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冯志斌的行为构成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且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数额均特别巨大，徇私舞弊、滥用职权，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均应依法惩处，并与数罪并罚。鉴于冯志斌受贿犯罪中有未遂情节，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大部分受贿事实，认罪悔罪，积极退赃，受贿赃款赃物及资息已全部追缴，依法可以对其从轻处罚，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据悉，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6年6月9号公开开庭审理了该案。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被告人冯志斌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见，冯志斌进行了最后陈述，并当庭表示认罪悔罪。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各界群众20余人旁听了庭审。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据日本共同社19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财年设立新法人，统筹推进防卫装备品出口支援、新兴企业培育以及日本国内生产基础强化等工作。

0: 报道称，相关人士19号透露，新法人将承担综合协调职能，以减轻相关负担和风险。政府计划明年向例行国会提交设立该法人的相关法案。据设想，新法人还将负责管理国有化的重要装备制造工厂。相关人士还透露，为创设法人，由日本防卫省牵头，汇集经济产业省和文部科学省等职员的筹备室，已投入工作。当前，日本高市政权持续推动扩军备武，大幅提升防卫预算，大力发展进攻性力量，大举扩张军工产业，千方百计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严重危害地区和平稳定。相关危险动向也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和平团体及民众的担忧和批评。
1: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今天在发布会上表示，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第九届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中得票率为57.83%，得票领先。统一俄罗斯党在新一届杜马中共获得450个席位中的355个。帕姆菲洛娃表示，9月25号将公布最终计票结果。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18号至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德国东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和柏林州20号举行州议会选举。今天凌晨公布的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在选举中遭遇惨败，极右翼德国选择党和德国左翼党分别成为梅前州和柏林州议会的第一大党。
2: 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德国选择党获得38.2%的选票，成为该州议会第一大党。社民党获得35.5%的选票，退居第二。左翼党和绿党分别获得6.5%和5.7%的选票。德国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4.9%选票，未能跨过5%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议及议会。柏林州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德国左翼党获得25.7%的选票，首次成为该州议会第一大党。基民盟得票率大幅下降，以18.8%得票率位居第二。选择党以16.3%得票率位居第三，绿党以14.3%得票率位居第四。同是德国联邦层面执政联盟的社民党仅获12.1%选票，创下该党在柏林州的历史最低得票率。此前在本月6号举行的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中，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成为该州第一大党，但距离以绝对多数单独执政仍差3席。德国主要政党均排除与选择党组成联合政府的可能性。基民盟遭遇惨败，得票率暴跌至17%左右。路透社报道称，德国选择党在萨安州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引发欧洲政坛震动。受德国经济低迷、未来充满不确定性等因素影响，德国许多选民对执政联盟的中左翼、中右翼主流政党产生不满。报道称，在德国的地方选举中，除了备受关注的极右翼政党选择党，左翼党同样因此获益。
1: 德国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和柏林州的选举结果均表现不佳。在20号的选举结束后，默茨发表讲话说，选举结果是一场灾难。
3: Das Ergebnis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können wir nicht schönreden. Es ist ein Desaster. Die CDU hat gekämpft, aber es ist am Ende die CDU zerrieben worden in der Zuspitzung zwischen SPD und AfD.
2: 默茨表示，德国经济正处在深刻变革中，社会互动日渐尖锐，民众对国家机构的信任正在下降，这种信任正受到政治极端力量冲击。他说，德国需要推进改革，他领导的联邦政府将承担起推动改革的责任。对于梅前州和柏林州的选举结果，德国社民党联合主席、联邦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表示，

希望对政府工作进行重新审视。他表示，必须分析为什么德国国内会存在如此巨大的不确定性，政府必须反思可以做出哪些改变，如何才能做得更好，也必须认真对待民众的担忧。德国选择党主席魏德尔表示，选择党可以为德国带来变革。选择党的目标是从长远来

0: 坛和舆论的高度关注。来看记者观察。
1: 地方选举正在成为观察德国全国政治走向的风向标。最新调查显示，两州民众对德国整体发展持乐观态度的比例都很低，对联邦政府工作的负面评价接近九成。物价上涨、经济发展和生活成本是选民关注的主要问题。因此，这两场选举虽然决定的是地方议会组成，但其中反映的社会情绪很难与联邦政治完全割裂。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德国政党版图正在发生变化，德国选择党的持续上升则使传统政党面对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如何回应选民对经济、移民、社会保障和政府治理能力的担忧，同时避免社会分歧进一步加剧。所以这两场投票虽然不会直接改变德国联邦议院的席位结构，也不会因为地方选举结束就立即改变联邦政府的组成，但可能改变的是德国政党之间的力量感知、党内压力以及未来政治博弈的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两场选举真正值得关注的不只是选举结果本身，更是选后谁能组建州政府，能否形成稳定的执政联盟，以及这一过程将如何进一步传导至联邦政治。
2: Wir sehen das ja jetzt aktuell, dass sich viele Parteien jetzt auch gegen eine Zusammenarbeit stellt. Ich glaube, das ist so das, was aktuell in der Politik passiert. Das wird eine Unsicherheit ausgestrahlt und natürlich auch eine Angst, wenn ja jetzt natürlich so eine große Wählerschaft von der rechten Seite jetzt auskommt.
3: Und das ist tendenziell sichtbar an den Wahlen, wie es überall stattfinden, auch an der Bundestagswahl, dass da eine Veränderung kommt. Aber Deutschland ist im Umbruch und nicht glücklich. Die deutschen Bürger sind einfach nicht glücklich. Das ist so.
1: 从地方选举到联邦政治，距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远。对于今天的德国而言，两场地方选举更像一面镜子，它映照出的不只是地方政治的变化，也是德国政党格局调整、社会情绪变化以及联邦政府面临压力的现实。总台记者德国观察报道。
0: 近日，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的北约军事委员会会议上，德国军队最高指挥官、德国联邦国防军总监察长卡斯滕·布洛伊尔被选为下一任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根据北约方面发布的消息以及德国媒体的报道，他将于2027年7月上任，任期三年。北约的主要机构包括北大西洋理事会、军事委员会、国际秘书处以及若干附属机构和专业委员会。其中，北约军事委员会为北约政治决策机构的咨询机构，向北约秘书长和北大西洋理事会等提供建议。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表示，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的准成员。
4: 马克龙当天在法国海外行政区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首府圣皮埃尔会见了到访的加拿大总理卡尼。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位于北大西洋，距离加拿大纽芬兰岛仅有大约20公里。在联合记者会上，马克龙称，卡尼的此次访问是加拿大总理首次正式访问圣皮埃尔和密克隆，两国将在渔业、安全和能源等领域加强合作。马克龙称，法国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的准成员。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今年8月下旬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并多次提及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和安全联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表示，愿同加方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一同努力。
0: 从9月1号起，波兰政府正式停止低价燃油计划，取消加油站最高限价和燃油税收减免，油价回归为市场定价。此后，波兰国内油价一路高涨，部分波兰民众表示，攀升的油价影响了日常生活和出行方式。
5: The prices are getting higher and higher in the last few weeks, so we will have to work harder and more than usually to afford. Everything is higher, these days, you know, the price.

0: of food, the price of flats. Usually I ride on a bike because it's too expensive to ride a car.
1: 随着油价飙升的影响，从运输业传导至整体经济和民众生活，波兰政府计划推出新的政策以压制油价。不过有波兰经济学者表示，外部因素对于波兰油价的影响远大于内部政策，当务之急是减少油价上涨对其他商品价格的外溢作用。
2: The first thing, we have two wars currently in the world. One is Ukrainian war, the second one is Iranian war. Both wars have the huge impact of the oil. Those two factors have the higher impact than any other impact which we have internal. In the worst scenario, we have to accept the price of the oil similar that have the Italian, for example, in Europe.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伊朗已经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声明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的话说，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20号在纽约举行的一场会议上表示，世界经济尽管比很多人所预想的更具韧性，但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等带来的风险。格奥尔基耶娃说， IMF 定于10月发布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将反映风险依然处于高位的事实。面临多重风险，世界经济增速维持在3%左右将是一个巨大成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近期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晤。泽连斯基称，这次会晤可能带来重要改变。他表示，乌方提出了一些有关缓和局势措施，以及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和保护民众生命安全等安全问题的想法，并正与美国团队开展合作，愿意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约旦河西岸地区20号发生两起袭击事件，一名以色列人在袭击中死亡，一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打死。以军当天发表声明称，一名巴勒斯坦人在约旦河西岸北部杰宁附近驾车试图冲撞以军士兵，被以军开枪打死。另据以军和以色列急救部门消息，当天在拉姆安拉西北部的一犹太人定居点附近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名以色列男子重伤。以没援引医务人员的话说，该名重伤男子已身亡。据外媒20号报道，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机场附近发生爆炸，该机场驻有美军。据报道，防空部队击落了埃尔比勒机场附近的无人机。哥伦比亚中部博亚卡省19号燃起林火，并迅速蔓延。20号，火势蔓延到著名旅游小镇莱瓦镇。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将全力扑灭大火。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称，初步调查显示，这场林火是人为纵火。据日本媒体报道，受台风杜鹃影响，今天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出现强降雨，伊豆诸岛和千叶县部分地区已发布了山体滑坡预警。今天，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宣布取消从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进出港的超200架次航班，大量乘客出行受到影响。日本总务省20号公布的人口推算数据显示，截至9月15号，日本65岁以上高龄者数量约为3624万人，约占总人口29.6%，占比创下历史新高。2025年，日本65岁以上高龄者就业人数约为943万人，连续22年增加。坦桑尼亚恩戈罗自然保护区19号发表声明说，工作人员18号在保护区内发现10头狮子死亡。初步调查显示，这些狮子的死因疑似是摄入有毒物质。声明说，专家正在进一步调查，以确定事件原因，并查明相关责任人员。
3: 近日，一种栖息于玻利维亚丛林的野猫被证实为先前未知的一个新物种，属于虎猫。这是100多年来人类首次发现现存猫科动物新物种。

0: 镜头前这只耳朵圆圆的，五官紧凑，身上分布不规则玫瑰纹，看上去有点像豹子，体型却比家猫还小的动物，就是研究人员们最新发现的物种蒂尔卡约虎猫。目前这个小家伙被安置在玻利维亚的一个野生动物保护中心。根据近期刊载于美国杂志《当代生物学》的研究报告，蒂尔卡约虎猫生活在安第斯山脉东麓的玻利维亚永加斯森林，体长约46厘米，重约 1.4 公斤，略小于普通家猫。研究人员从粪便样本推测，这种虎猫可能以小型啮齿类动物为食。此外，对其生物特点和生活习性知之甚少。研究报告作者称，目前研究数据来自野外摄像机拍得的少量图像和研究人员得以实际观察的两只虎猫。研究人员表示，虎猫是隐存种，仅凭外观难以区分不同种类。研究团队为此分析了从南美洲多国提取的38份虎猫 DNA 样本，结果发现其中包含五个独立演化的虎猫支系。而玻利维亚永加斯森林的虎猫早在140万年前就已完成独立演化。研究人员称，已提交本次发现结果，并认为蒂尔卡约虎猫很可能会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直接认定为濒危级别。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3: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4: 拼多多。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近日，上海市苏州河畔的防汛墙成了游客的拍照打卡地，部分游客爬上约 1.4 米的防汛墙上拍照十分危险。
6: 这些照片拍摄于苏州河畔一处滨水空间，游客们看似非常悠闲，有的看报纸，有的摆姿势，背景是美丽的苏州河，但实际上这些游客都坐在了防汛墙上，背对河水，双脚悬空，只为寻找拍照的氛围感。现场不时有安保人员前来劝阻。
7: 上面全部下来，不要坐在上面，危险！下来，下来，下来，下来！边水这样怎么拍都可以，不要爬上去啊！下来，下来，都下来啊！美女、帅哥，全部下来，不要爬在上面，危险！
6: 苏州河是黄浦江的主要支流，贯穿上海市中心城区。静安段平均水深约 3.5 米，而防汛墙是保障沿岸防汛安全的重要堤防设施。该段防汛墙高约 1.4 米，人想坐在上面需要攀爬上去，非常危险。
8: 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沿河步道，它的宽度大约也就在一米左右啊。如果人流量一多，非常容易出现这样拥堵的一个情况。以及防汛墙，它的一个墙面整体来说是非常光滑的啊。如果人坐在上面的话，也是非常容易滑落下来。以及我们看这个防汛墙的一个背面，它的离水高度也是在2到3米左右的。如果出现落水的情况的话，也是非常危险的。
5: 近年来，苏州河两岸环境不断改善，不少市民和游客都愿意来到这里的滨水空间散步拍照。对此，工作人员和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人员提醒，要有序游览，不要为了追求某种拍照角度而把自己置于危险中。
6: 工作人员表示，苏州河滨水空间沿线分布着许多既安全又兼具美感的取景地，沿着步道站在安全区域，通过调整相机构图，同样可以拍到美丽照片，不要冒险登高。
8: 就是以市民的安全为一个基本的出发点，那么在安全的基础上，我们再来欣赏美景，来拍出自己心目中适合的这样一个照片。
6: 针对部分游客的危险行为，当地城管执法单位、滨水空间养护管理单位已加强联动。特别是节假日期间，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在苏州河沿线重点区域增派人员巡查值守，对攀坐防汛墙。

0: 强的行为，第一时间劝离，提醒游客听从现场管理，文明打卡，安全游览。
1: 因为防汛墙啊，它不像是一个观景台，它的上面没有任何的围挡，那它早上晚上苏州河的水汽一上来呢，它就会更晃晃，上翻落下去的话可能就直接到苏州河里去，那会产生很大的生命安全风险。我们会配合在这边街道巡逻的人员一起对他们进行一个宣传和劝导。
2: 前不久，安徽蚌埠有群众报警称，在菜地挖菜的时候发现了一枚疑似手雷的物品，民警立即赶赴现场核实处置。
3: 民警抵达蚌埠市蚌山区一处农田，经初步判断，该物品疑似哑雷，现场无人员受伤。为消除安全隐患，民警第一时间联系具备爆破资质的专业人员到场处置，按规范办理销毁作业交接手续。目前这枚手雷已被安全销毁。
4: 第一时间到场的时候已经对现场的群众进行这个安全疏散，后续我们也会联系我们公安机关专业的特警排爆力量，对那一片进行巡逻防控。
3: 当地公安提醒，若发现疑似手雷、炮弹等爆炸物，务必保持安全距离，第一时间报警，交由专业人员处置。
2: 日前，江苏扬州市的一名4岁女童在户外院落玩耍时不慎坠入了深井中，家长发现以后立即报警，消防与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开展救援。
5: 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这是一口未使用的水井，直径只有45厘米左右，无法按常规操作下井救人。救援人员只能先安抚井下女童的情绪，随后挑选了一名身材较瘦的消防员，穿戴好防护装备，在众人的配合下倒挂身体下井施救。
6: 注意啊，你慢一点，
7: 注意安全，
8: 拉紧啊，拉紧。
9: 对了，来了来了，
10: 快点啊，
11: 快来往上拉，
6: 好，
11: 来，
6: 右，
11: 往
6: 上
11: 拽，
6: 往上拽，
12: 拽谁拽谁，
13: 慢点慢点
11: 慢点，往
6: 上拽，
11: 慢点，注意。
5: 最终，女童被成功救出，经检查，孩子身体并无大碍。目前相关部门正在对井口加装防护栏，避免再次发生险情。
1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昨天，300多名港澳青年走进武警广东总队某部，参加“同心同行，强国有我”港澳青年进军营活动。这是武警广东总队连续第3年举办港澳青年进军营活动。
5: 活动期间，港澳青年走进武警广东总队某支队营区，与官兵同吃同住同训练，沉浸式体验部队一日生活制度。
15: 我很庆幸自己能生活在这样一个繁荣昌盛的祖国当中，我感到很自豪，很有安全感，因为背后有这样一群了不起的战士默默地守护着我们。
5: 军事科目演示场上，官兵先后为港澳青年演示了刺杀、穿越机破障、喷火器射击等训练科目。在武器装备展示区，同学们近距离观摩各类装备，了解武器操作流程。
16: 战士们默默守护岗位，用汗水和担当筑起祖国安全的防线，正是因为有稳固的国防，我们才能安心工作、学习和生活。作为新时代的港澳青年，国家安全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我们应当心怀家国，铭记军人的奉献，背负起属于自己的责任，用实际行动热爱祖国，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
5: 活动期间还举办铁马金生强军路、同心同行新征程、粤港澳青年国防教育音乐会，官兵和粤港澳三地院校学生、青年乐团演员同台演唱原创主题曲同心同行，音乐会在全场合唱《义勇军进行曲》中结束。
17: 这样的形式非常的生动，希望我们的红色的歌声能够带领我们的青少年走进我们先辈们的时代，去了解他们的来之不易，了解他们的付出，珍惜我们的现在，祝福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
18: 3年来，3000多名港澳青年走进武警军营，体验军旅生活，厚植家国情怀，从深入到新入，进一步凝聚起强国复兴的精神力量。
2: 昨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浙江站活动在杭州举行。本次活动设

0: 置了特种作业、智慧商业、民生服务三大赛道。最有挑战的就是特种机器人在台风、内涝、山洪等极端环境下的作业能力。我们一起去看看机器人如何连续闯关。
1: 我们现在来到了旅行杭州基地，现在出场的这位啊，就是我们今天的挑战者山猫机器人。今天他要挑战的第一个项目呢，就是在不同等级的风力下验证前行的能力。在他正式开始挑战之前，接下来我先来体验一下现场的环境。

0: 刚刚呢，我提着行李箱分别体验了六级、八级、十级、十二级、十四级的模拟挑战场景。前面几个风力当中呢，我其实整个人的状态还是比较轻松的。而在后面的风力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我整个人的状态是猫着腰的，行李箱也是飞到了半空当中，而冲击过来的这个水花的冲击力非常的强。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普通人行走已经是非常的困难了。如果说还要开展相应的救援工作，那是难上加难。接下来我们来看机器人山猫的表现。
1: 挑战开始后，山猫机器人面对六级风和障碍物，主动降低重心，从低矮障碍物下方穿过。从八级风到十二级台风，机器人通过感知和避障系统持续调整行进方向，穿越障碍区域。在十四级强风叠加暴雨的极限模拟场景中，机器人依靠实时姿态感知与伺服控制算法，毫秒级调整四肢姿态，最终顺利抵达终点。第二轮挑战，机器人进入了城市内涝场景。山猫机器人首先稳稳地从湿滑的斜坡下行至地下，并通过感知系统自主搜索指定目标。随后它沿楼梯向上攀爬，并跟随消防救援人员将救援物资运送至指定位置。
2: 在模拟极端环境下，机器人展现出了很好的适应性和可靠性。我们非常期待未来智能化装备能够深入地融入我们的作战体系，真正成为救援人员的得力助手。
3: 第十三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正在西安举行，电影节推出电影家系列活动，打造丝路电影生活季，联动餐饮、景区、文娱市集等，推出票根经济，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
4: 活动以电影家美食、电影家出游、电影家文娱、电影家市集为主线，覆盖西安市600余个消费场景。观众凭本届电影节展映影片票根，即可享受合作商户提供的折扣、减免等专属优惠。
5: 顾客凭借展映的票根到店，可享受相应的折扣优惠，让顾客看好电影、体验好精神食粮的同时，也体验我们陕西西安的特色美食跟相关演出。我们也推出了丝路主题的相关演绎，深受顾客喜欢。
4: 据了解，本次活动覆盖西安市13个商圈，活动同步推出丝路电影生活季电子游览地图，游客可通过该地图了解联动商户信息，并一键导航，在电影节期间畅游西安。不少商圈广场电影海报整齐陈列，含电影台词等元素的装饰展陈随处可见，氛围感十足。
6: 刚才我了解到，这个活动把当地的文旅、它的美食、它的很多当地的一些景点就融入到这个电影节相关的领域里面去了，然后很多外地来的游客也可以通过去看这个电影节去感受很多西安本土的人文跟特色，我觉得特别好。
3: 近日，第十三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金丝路奖入围影片公布。
4: 本届金丝路奖主竞赛剧情片单元共14部入围影片，来自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题材风格丰富多样，以镜头记录时代，描摹世间百态。其中7部华语影片入围，直观展现华语电影当下旺盛的创作活力。海外入围剧情片7部，动画竞赛单元共4部入围作品，其中2部华语动画入围，立足中华传统文化，以现代动画语言演绎本土故事。最终奖项将于9月23号闭幕式揭晓。作为电影节的专业核心，金丝路奖自第8届起设立主竞赛单元，以高规格评审体系确立评奖的专业底色，以多元开放的全球视野完成影片遴选。本届评审团由享誉世界的华人摄影大师鲍德熙出任总评委会主席，评审团同时集

0: 捷、西班牙、意大利等多国资深电影人，以全球化、多元化的视角甄选优质影片，为赛事权威性与专业性赋能。这些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佳作跨越山海汇聚于此，以多元视角讲述人间故事，以独特影像传递文明回响，风格各异，却都传递着对生活的热爱与希望。
1: 本月25号将迎来中秋节，今年的中秋很特别，月亮最圆的时刻出现在9月27号凌晨0:49，紧挨在农历8月16的夜晚之后，是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由于月球绕地球运行的轨道是椭圆，运行速度有快有慢，因此月亮最圆的时刻可能出现在农历14、15、16甚至17。那其中16最多15次之，也就有了15的月亮16圆的说法。那今年是17圆。好，这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共同关注。
2: 30年初心不变，电奥关爱心血健康。
3: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4: 三鱼钙胃平片，收心反酸，嚼上几片，天津立生制药。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自成一格。传世凤翔，中国红，红西凤，3000年传承的凤翔。
11: 成都理工大学的环卫工李佳，凌晨5点起床扫校园，从工作缝隙里挤时间学习，终于考上本校全日制研究生。
12: 8个小时以内求生存嘛，8个小时以外我也想求发展。
11: 洗床工廖品士在车间里干了11年，别人休息时他低头写字，别人闲聊时他安静看书，终于完成数10万字手稿，出版了长篇小说《咱们的世界》。
13: 我一定要把这大山里的人的心声给传递出去，让更多人去关注农民的生活。
11: 外卖员王继兵写作38年，没时间落笔，就在送餐路上语音作诗。58岁，他凭诗集《低处飞行》摘得鲁迅文学奖。
14: 我在不断的淬火，他淬打真的让我刚性更强。
11: 一群平均年龄45岁的家政阿姨，零基础，硬是用7个月排出一场音乐会。聚光灯亮起，他们一口气唱了9首歌。
15: 大家唱歌都是完全出于快乐，更接近于音乐的本身。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为您报时。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在今天下午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介绍了此访主要安排及中方对发展中美关系的期待。
1: 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0: 在全球发展倡议提出5周年之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记者会上介绍了倡议的落实情况，并表示中方将于9月25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办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
1: 倡议聚焦发展这一人类社会永恒主题，推动国际社会将发展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致力于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注入强劲动力，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赞誉。理念上，倡议由中国主张转化为国际共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务实合作上，倡议行动导向的引领效应持续释放，已动员230多亿美元资金开展2000多个合作项目，其中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框架下的务实合作已在70多个国家开花结果，惠及4000多万民众。机制上，倡议各领域合作架构不断完善，为推进国际发展合作、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了重要支撑。第81届联大将于明天开始举行一般性辩论，期间，中方将于9月25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近日称，已就美国在日本9州部署低风中导系统召回日方，强调相关部署不可接受，敦促日方完全承认二战成果，停止再军事化。对此，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已多次通过外交渠道向日方提出强烈抗议，并于近日召回日方，重申严正立场。
1: 日方引入该系统是其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此举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威胁战略平衡和地区稳定，损害周边国家正当安全利益。国际社会对此高度警惕，亚洲多国民众发声反对。中方多次通过外交渠道向日方提出强烈抗议，并于近日召会日方，重申严正立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正视地区国家呼声，停止推进任何再军事化图谋。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我们来关注几个最新发布的经济数据。数据一，超4.5万亿元。今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

0: 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数据二，超180万吨。目前我国已形成国家、省、市、县四级粮食应急预案体系，建成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华中、西北、东北等7个区域粮食应急保障中心。全国有近7万家粮食应急保障企业，超6万家粮食应急供应网点，粮油应急日加工能力、供应能力均超180万吨，一天的加工量够全国人民吃2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今天在发布会上还表示，在粮食仓储技术方面，我国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1: 近年来，我国新建和改造一批高标准粮仓，粮食仓储设施功能持续完善，布局不断优化，这为储存环节粮食减损提供了有力支撑。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标准仓房完好仓容已达到7.3亿吨。
2: 像氮气气调、智能通风、精准控温和纯煤综合防治等技术，在世界上都是领先的。低温准低温的储粮仓容呢，超过了2.5亿吨，气调储粮仓容呢，达到了6700万吨。
1: 我国正在实施绿色储粮技术集成应用示范项目，目前已经建立70个应用示范点，下一步将逐步增加到100个以上，覆盖全国7个储粮生态区，打好绿色储粮技术的组合拳。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我们来关注美伊局势。近期美国与伊朗又来到了是打还是谈的十字路口，双方互相发出警告，而卡塔尔称正推动美伊恢复谈判，那局势究竟何去何从呢？我们先来看看美国方面的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美方20号发布安全警报，警告所有公民不要出于任何原因前往伊朗，并要求他们离开该国。那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0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朗方面获取的情报显示，美国在某些中东国家的默许下，为了掩盖其失败，已再次决定继续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声明警告称，一旦美国对伊朗犯下任何错误，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基地及利益目标都将毫无保留地遭到持续、有效且惨痛的打击。那声明称，伊朗告诫地区内国家，若继续对伊朗奉行两面派政策并与敌人合作，相关国家将被视为共犯，这些国家将再也无法指望伊朗武装力量保持克制或容忍。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20号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战争爆发至今，伊朗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以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以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并保持高度战备状态。那据伊朗媒体20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访问卡塔尔。报道称，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阿拉格奇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是美伊局势的斡旋方之一。那此次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前往纽约的途中先访问卡塔尔，背后有哪些考虑？我们来听专家的分析。
4: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前往美国的途中特地途经卡塔尔，我想呢有这么几层的目的。首先呢，就是要对其口径。伊朗呢是已经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两个调解方向美方传达了自身的谈判条件。那阿拉格奇此行是希望在同卡塔尔的接触过程当中得到卡方有关美国对伊朗相关条件的反馈，想要印证伊朗当前的政治策略是否有效。那第二呢，就是要探底。阿拉格奇是需要通过与卡塔尔的磋商来评估美方在纽约期间是否可能会释放进一步的信号，特别呢是美国据报将

0: 和其海湾盟友在联大期间举行会晤，那伊朗也是希望先与卡塔尔进行沟通，来间接的对美国与其盟友的会晤进行议题的预制。第三呢，则是展示姿态。那么像途经多哈这样一个行动，本身就是在向外界释放伊朗仍然在积极通过外交渠道来进行谈判的信号。那么这就与伊朗军方同日的强硬声明形成了一手硬一手软的这种配合。阿拉格奇对于这次行程的定位呢，还是一种途经磋商，而不是专程访问。那么双方呢都明确这是交换意见，而并不是正式谈判。所以此访真正的价值其实是在于维持沟通管道不中断，而不是达成某种程度的突破。
1: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他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位于美国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是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卡塔尔称正努力弥合分歧，却没有给出美伊恢复谈判的时间表。美伊双方在近期恢复谈判的可能性有多大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卡塔尔所谓没有时间表的说法，实际上呢，就是对于近期恢复谈判可能性不大这样的一个判断的间接确认。那么从目前公开的信息来看，美国和伊朗双方回到谈判桌的障碍其实是结构性的。伊朗方面目前所给出的条件，我们看到它的核心诉求仍然是要结束战事、解冻资产、解除封锁等等。那么这些总体上还是美伊谅解备忘录当中的一些主要内容。但在美国看来呢，这是无法落实和不可持续的，否则美国当时也不会退出谅解备忘录。中期选举的临近其实是进一步压缩了白宫的妥协空间。那么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那么联大期间的这样一个窗口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届时呢，地区国家的领导人都会在纽约，这就给各方通过非正式渠道来达成某种的试探性接触提供了相应的平台和空间。只不过目前呢，伊朗方面的条件对美国来讲并不是美方的兴趣点。那么无论在核问题还是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行的问题上，一方都没有给出积极的表态，这就让美国方面主动采取妥协姿态会变得更加的困难。
1: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军事冲突持续升温。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20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日空袭也门北部交付省通信塔，造成4名工作人员死亡，3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称，沙特战机在过去24小时对也门交付省、塔伊兹省以及马里卜省发动28次空袭。那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对此，胡塞武装方面暂无回应。那同一天，美媒援引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当天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这名美国官员披露，迄今为止，美国军方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近期就此加大与沙特的共享力度，美方认为已向沙特提供其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据多家美媒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月早些时候曾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特朗普拒绝。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近期攻势可能会开辟新的战线，延长美伊冲突，加大美国使用外交和军事手段结束美伊冲突的难度。
1: 随着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军事冲突持续升温，海外社交媒体上近期流传着多段视频，那配文显示为本轮冲突的最新现场画面。不过，阿拉伯事实核查平台对多段视频开展溯源核查，发现这些都是旧视频包装而成。
3: 近期，一段视频在社交媒体上流传，

0: 画面显示，这是沙特在对也门首都萨那的胡塞武装阵地发动空袭。该视频传播的时间恰逢9月19号，沙特首都利雅得全城拉响防空警报之后，胡塞武装此前扬言要报复沙特对也门的打击行动。然而核查团队调查后发现，该视频是一段旧素材，记录的是2025年美军空袭萨那之后的现场情况。核查人员检索到，早在2025年4月19号就有新闻类账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过该视频的更早版本，当时这些账号明确说明，画面显示的是美军对萨那胡塞武装阵地实施空袭。胡塞武装9月16号对外公开宣称，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西部城市盐布的石油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沙特方面未对此作出回应。此后不久，一段猛烈燃烧、浓烟升腾的视频开始在社交平台扩散，配文认定这就是盐布石油设施遇袭之后起火的实况。然而核查团队检索发现，这段起火视频最早见于路透社2021年7月8号的报道，真实事件发生于阿联酋迪拜杰贝阿里港。2021年7月7号，集装箱船海洋贸易者号停靠作业前夕，船上一只装载易燃物的集装箱发生爆炸并引燃船体，造成船上大火。迪拜政府媒体办公室当时对外通报了事故原因，消防人员之后控制住火势，事故并未造成人员伤亡。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近日花10000元就能拿到中字头机构给的食品背书等话题啊，在网上引发热议。有媒体报道，购物平台上多款普通食品正利用第三方机构出具的各类所谓证书作为背书来进行功效营销。这些证书的来源都指向一家名为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的组织。然而记者却发现，所谓这个中食办的身份却是迷雾重重。那这家组织到底是什么来头？我们一起来揭开真相。
3: 据报道，这家名为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的组织，通过向企业发放认证证书或者帮助企业认证推荐产品等手段，向企业收取几千到上万元不等的费用。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自2015年起，这个名为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的组织就在多地开展活动，除了调研企业，还多次跟地方政府、高校等单位合作开办论坛、举行研讨会。一些地方政府的官网也有跟这个组织合作的相关信息。
4: 我们要连线的是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主任柏川。
3: 据其官网资料，该组织声称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批准，依托中国食品报发布信息。目前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国食品报均已发布声明，明确表示与该组织没有关系。记者通过全国组织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查询平台、民政部官网等平台查询，均没有发现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的登记注册信息，未经登记开展活动，涉嫌为非法组织。随后，记者来到该组织官网显示的地址采访。
5: 那个中食办是在这儿吗？
6: 中食办没有，跟我没关系。
2: 顶着中字头的名号，看上去颇为正规，然而官方却查无此机构。那这个中食办到底是怎么和企业搭上线的呢？总台记者找到了一家曾和中食办有过联系的企业，相关负责人向我们讲述了和中食办合作的过程。
3: 根据这家机构之前发布的消息，2024年2月，他们曾到山东省阳谷县一家黑猪养殖企业调研。根据线索，记者来到这家位于阳谷县寿张镇的新绿澳黑猪养殖有限公司。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企业成立于2009年，由于位置偏僻，再加上黑猪养殖周期长、成本高，因此出售价格比一般产品要高。企业希望能够通过产品认证和宣传推广进一步打开销路。
7: 我们自己说好那不就好，你比如我们有政府背书支持，无公害啦，有机啦，我们有这种证了才是真的好。
3: 企业有产品认证的需求。2024年，经人介绍，这家名为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的组织专门派人来到企业

0: 假装详细了解企业操作规范以及食品安全保障措施等，还表示可以帮助企业进行认证推广，但是要收取一定的费用。
1: 他们就说是从北京来的，来帮扶企业的嘛。他是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下面的一个附属单位，然后他说他和那个中国食品报有关系，说交个20000多块钱，然后给我们宣传一年。像我们小地方的企业，哪有平等能接触到中字头开头的？
0: 但是每年几万块钱，对于这家乡镇企业来说还是不小的负担。此后，这个机构的负责人多次联系催促企业交费，引起了企业负责人的怀疑，最终没有上当受骗。
2: 带中字头的组织机构，其含金量不言而喻。对商家来说，有来自权威机构的官方背书，可以提升影响力；对消费者来说，中字头的认证代表着放心。那中实办正是瞄准了这一点。专家表示，中实办收钱发放所谓功效评价证书，夸大普通食品的功效，不仅侵犯消费者权益，还违反多项法律法规。
3: 这个组织本身没有合法身份，他以项目孵化、评优、背书等名义向企业收取费用，这些收费呢，就是属于违法所得，执法部门查处后可以依法予以没收。如果虚构资质、虚假承诺，以所谓的国家级项目官方背书欺骗企业付费，数额较大的，还有可能涉嫌诈骗等刑事犯罪。
2: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除了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同样声称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批准，由中国食品报发布消息的，还有多家名字相似、互相关联的组织。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记者逐一进行了核实。
0: 记者查询发现，有多家食品领域的组织均声称是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批准，通过中国食品报发布信息，登记地址跟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完全一致。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组织的负责人之间还存在交叉，比如中国食品安全健康促进工程办公室、中国食药促进会食品安全与健康工作委员会、全国统一大市场食品安全健康促进工程办公室的负责人是同一个人。其中，中国食品安全健康促进工程办公室有自己的网站，中国食品安全健康网，全国统一大市场食品安全健康促进工程办公室声称是由全国统一大市场专业委员会批准成立。而经记者查询，批准他成立的全国统一大市场专业委员会同样未经登记注册。经记者在全国组织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查询平台、民政部官网等平台查询，这些打着中国、全国等字眼的组织都未经登记注册，涉嫌为非法组织。
3: 之所以大量使用中国、全国、中华的字样，核心就是利用企业公众对国家信任，降低企业的警惕心理，快速获取信任后，方便收取费用、售卖牌匾、证书、奖项。
2: 当前市场上还有多少依托虚假认证的虚假宣传，有待市场监管等部门深入核查。那如何才能摘掉机构擅自佩戴的中字头帽子，让消费者吃得更加安心呢？我们来听专家的解读。
0: 非法组织通过模仿合法组织的名称、架构和活动方式，以假乱真、招摇撞骗，不仅直接骗取群众钱财、侵蚀社会诚信，更严重扰乱市场秩序、损害政府公信力，危害深远。专家表示，由于这些组织没有登记信息、没有固定办公场所、人员流动大，要铲除其滋生的土壤，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
3: 打击难点在于发现取证比较难，线上活动呢，跨区流窜，交易呢多走个人账户啊，主体追查难，组织者呢往往啊隐藏在幕后，被取缔之后啊，换一个名字，换一个网站重新注册，可以换马甲继续活动。从根本上铲除土壤啊，需要落实企事业单位、媒体平台不得为非法组织提供宣传、场地、资金等便利条件的政策要求，切断它生存的外部支撑。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再看国际方面的消息，德国东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和柏林州20号举行州议会选举，21号凌晨公布。

0: 部的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在选举中遭遇惨败，极右翼德国选择党和德国左翼党分别成为梅前州和柏林州议会的第一大党。
1: 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德国选择党获得 38.2% 的选票，成为该州议会第一大党，社民党获得 35.5% 的选票，退居第二，左翼党和绿党分别获得 6.5% 和 5.7% 的选票。德国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 4.9% 选票，未能跨过 5% 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议级议会。柏林州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德国左翼党获得 25.7% 的选票，首次成为该州议会第一大党。基民盟得票率大幅下降，以 18.8% 得票率位居第二，选择党以 16.3% 得票率位居第三，绿党以 14.3% 得票率位居第四。同是德国联邦层面执政联盟的社民党仅获 12.1% 选票，创下该党在柏林州的历史最低得票率。此前在本月6号举行的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中，选择党以 43.8% 的得票率成为该州第一大党，但距离以绝对多数单独执政仍差三席。德国主要政党均排除与选择党组成联合政府的可能性。基民盟遭遇惨败，得票率暴跌至 17% 左右。路透社报道称，德国选择党在萨安州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引发欧洲政坛震动。受德国经济低迷、未来充满不确定性等因素影响，德国许多选民对执政联盟的中左翼、中右翼主流政党产生不满。报道称，在德国的地方选举中，除了备受关注的极右翼政党选择党，左翼党同样因此获益。
0: 德国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和柏林州的选举结果均表现不佳。在20号的选举结束后，默茨发表讲话说，选举结果是一场灾难。
2: Das Ergebnis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können wir nicht schönreden. Es ist ein Desaster. Die CDU hat gekämpft, aber es ist am Ende die CDU zerrieben worden in der Zuspitzung.zwischen SPD und AfD.
1: 默茨表示，德国经济正处在深刻变革中，社会互动日渐尖锐，民众对国家机构的信任正在下降，这种信任正受到政治极端力量冲击。他说，德国需要推进改革，他领导的联邦政府将承担起推动改革的责任。对于梅前州和柏林州的选举结果，德国社民党联合主席、联邦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表示，希望对政府工作进行重新审视。他表示，必须分析为什么德国国内会存在如此巨大的不确定性。政府必须反思可以做出哪些改变，如何才能做得更好，也必须认真对待民众的担忧。德国选择党主席魏德尔表示，选择党可以为德国带来变革。选择党的目标是从长远来看与基民盟进行联合执政谈判，但选择党不会为此改变自身立场。
0: 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和柏林州这两场地方选举为什么受到德国政坛和舆论的高度关注呢？我们来看记者观察。
3: 地方选举正在成为观察德国全国政治走向的风向标。最新调查显示，两州民众对德国整体发展持乐观态度的比例都很低，对联邦政府工作的负面评价接近九成，物价上涨、经济发展和生活成本是选民关注的主要问题。因此，这两场选举虽然决定的是地方议会组成，但其中反映的社会情绪很难与联邦政治完全割裂。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德国政党版图正在发生变化。德国选择党的持续上升，则使传统政党面对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如何回应选民对经济、移民、社会保障和政府治理能力的担忧，同时避免社会分歧进一步加剧。所以，这两场投票虽然不会直接改变德国联邦议院的席位结构，也不会因为地方选举结束就立即改变联邦政府的组成，但可能改变的是德国政党之间的力量感知、党内压力以及未来政治博弈的空间。

间。从这个意义上说，两场选举真正值得关注的不只是选举结果本身，更是选后谁能组建州政府，能否形成稳定的执政联盟，以及这一过程将如何

0: Veränderung kommt. Aber Deutschland ist im Umbruch und nicht glücklich. Die deutschen Bürger sind einfach nicht glücklich. Das ist so.
1: 从地方选举到联邦政治，距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远。对于今天的德国而言，两场地方选举更像一面镜子，它映照出的不只是地方政治的变化，也是德国政党格局调整、社会情绪变化以及联邦政府面临压力的现实。总台记者德国观察报道。
2: 近日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的北约军事委员会会议上，德国军队最高指挥官、德国联邦国防军总监察长卡斯滕·布罗伊尔被选为下一任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根据北约方面发布的消息以及德国媒体的报道，他将于2027年7月上任，任期三年。北约的主要机构包括北大西洋理事会、军事委员会、国际秘书处以及若干附属机构和专业委员会，其中北约军事委员会为北约政治决策机构的咨询机构，向北约秘书长和北大西洋理事会等提供建议。那据日本共同社19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财年设立新法人，统筹推进防卫装备品出口支援、新兴企业培育以及日本国内生产基础强化等工作。
3: 报道称，相关人士19号透露，新法人将承担综合协调职能，以减轻相关负担和风险。政府计划明年向例行国会提交设立该法人的相关法案。据设想，新法人还将负责管理国有化的重要装备制造工厂。相关人士还透露，为创设法人，由日本防卫省牵头，汇集经济产业省和文部科学省等职员的筹备室，已投入工作。当前，日本高市政权持续推动扩军备武，大幅提升防卫预算，大力发展进攻性力量，大举扩张军工产业，千方百计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严重危害地区和平稳定。相关危险动向也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和平团体及民众的担忧和批评。
2: 据日本媒体报道，受台风杜鹃影响，今天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出现强降雨。报道称，随着台风逼近，强风和暴雨可能进一步加强，当地民众需防范山体滑坡、洪水等灾害。伊豆诸岛和千叶县部分地区已发布了山体滑坡预警。今天，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宣布取消从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进出港的超200架次航班，大量乘客出行受到影响。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来关注秋粮，秋粮的产量占到全年粮食产量的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其中高产作物玉米面积增加较多。目前啊，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据预测，九月下旬天气条件总体利于秋粮灌浆，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会迎来大面积收获。那当前啊，东北主产区已经进入秋粮最后灌浆期，黄淮海主产区也全面加强田间管理，促进秋粮稳产丰收。
5: 通辽是全国2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之一，当地秋季气温波动频繁，不少农民担心低温早霜造成玉米减产，会提前收获。在专家组指导下，他们及时开展收获前的最后一轮水肥管理，保障玉米充分灌浆，安全成熟。在安徽亳州，400多万亩玉米进入灌浆后期，当地组织400多名农技人员分片包村下沉田间，指导落实一喷多醋技术。一喷多醋是指将叶面肥、调节剂、抗逆剂、杀虫杀菌剂等混合喷施，一次作业可以实现促生长发育、促灌浆成熟、促灾后恢复、促产量提高等多重效应，是秋粮田间管理关键技术。今年中央财政安排13.31亿元资金，重点支持秋粮抗逆防灾等喷施作业，有灾防灾，无灾增产。目前全国秋粮田间管理进展顺利。
2: 金秋时节，希望的田野上处处都是丰收的喜悦。眼下，青海海东市循化萨拉族自治县的近2.5万亩线辣椒迎来丰收，种植户们抢抓农时采摘晾晒。近年来啊，当地依托规模化种植、科学化管护，持续做强线辣椒特色富民产业。

0: 在青海海东市循化县清水乡下滩村，连片种植的线辣椒色泽红润鲜亮，种植户们趁着晴好天气忙着采摘。
1: 我们合作社今年流转了400多亩土地，其中300多亩种植了循化线辣椒。今年线辣椒长势相比去年要好一些，亩产达到2600斤左右，每天的务工需求平均有20多人，增加了他们的收入，能实现家门口再就业。
0: 循化线辣椒皮薄肉厚，口感香浓微辣，产业发展优势明显。近年来，当地推广合作社集中连片种植模式，实行统一管护、科学种植、规范采收，持续扩大种植规模。同时，农技人员下沉田间一线，开展技术指导，不断提升线辣椒产量与品质，让特色小作物成长为富民大产业。
2: 我们从育苗到采收，全程跟进技术服务，运用温汤浸种、北斗导航、无人机、桶房统制等技术手段，既提升了线辣椒产量，也降低了生产投入，通过技术赋能实现辣椒分产。
3: 秋风起，果香飘，这段时间新疆昌吉州玛纳斯县的20000多亩葡萄田里，一串串饱满圆润的葡萄挂满藤蔓，机械采收高效展开。
4: 在玛纳斯县标准化酿酒葡萄种植基地，一串串紫黑饱满的酿酒葡萄散发出诱人的果香，采收机快速完成采摘收集，整套流程一气呵成，现场一派忙碌的丰收景象。与人工采摘相比，机械采收优势突出，一台采收机单日作业面积可达上100亩，相当于100余名工人一天的采收量，降本增效的同时缩短了葡萄从田间到酿造企业的转运时间，保障了酿酒葡萄的新鲜品质。采收后的酿酒葡萄第一时间运抵酿造企业，工作人员依次进行逐穗挑选、逐粒分选，剔除破损果、生青果和病坏果，经过严格粒选的优质果粒被送入发酵罐，进入发酵工序。
5: 每天可加工这个葡萄原料18到20吨，经过粒选后的原料进入到我们这个发酵罐中，进行后期的这个发酵处理。
4: 据了解，今年当地首次应用机械化采收，凭借提效、降本、保鲜等优势，补齐了传统采收模式的秋收季用工紧张、人工成本高、采收周期长等短板，为产业升级注入了关键动能。
3: 眼下，广东湛江市的海洋牧场迎来丰收季，多种海产品陆续起网上市。近年来，当地加快发展深远海智慧养殖产业，推动传统海上牧场向现代化、智能化升级。
6: 经过1个多小时的航行，记者来到湛江港海洋牧场，数百个重力式深水网箱分布在海面上。工人们先用渔网将鱼群聚拢，再通过机械设备吊装入仓，一网网肥美的红鱼满载归港。为提高养殖效率，近年来湛江探索陆海接力的分段养殖模式，红鱼鱼苗培育出来后，先在陆地池塘集中养殖近2个月，长到3-4两左右后，再转运到海上深水网箱养殖。在细化养殖环节的同时，湛江也持续向深远海拓展养殖空间。去年11月，新一代船网融合型养殖平台湛江湾一号正式投入使用，为海洋牧场的智能化升级打下了硬件基础。
7: 我现在位于湛江湾一号养殖平台啊，这里承载了8万立方米的养殖水体，12个独立的养殖舱，可以根据鱼种的生长情况呢进行精准投喂。年产量呢可以达到2000吨。
6: 与传统固定网箱不同，湛江湾一号将网箱与船体融合，配备动力系统，可以根据海域环境变化移动到更加适宜的养殖区域。同时，12个独立养殖舱可以实现多鱼种同步养殖。从传统重力式深水网箱到可以主动移动、智能养殖的船网融合平台。湛江不断向深远海拓展养殖空间，推动海洋牧场从季节性生产向全年高效运营转变，让万顷碧波成为稳产增收的蓝。

0: 蓝色粮仓。
1: 近期新疆各地迎来一年一度的秋季转场，在伊犁河谷，当地牧民陆续赶着341万头只牲畜从高海拔夏牧场迁移到气候温润的秋季草场。伊犁州新源县的纳拉提空中草原位于伊犁河谷最东部，既是知名景区，也是重要畜牧基地。那这两天，牧民们陆续从生活了3个多月的纳拉提夏牧场启程，翻山越岭，穿越溪流，前往100多公里外的喀木斯特秋牧场。
2: 我现在呢，就是在新疆伊犁州新源县的纳拉提空中草原，这里呢位于天山腹地，也是世界四大高山河谷草原之一。纳拉提草原不仅风景非常的优美，而且呢还是当地牧民世世代代生活的家园，景区和牧民的生活啊在这里融为了一体。这段时间呢，随着气温降低，当地的牧民陆续开始了秋季转场。像昨天一场秋雨过后呢，这里的气温变得只有-4-5度，这样的天气啊已经不适合牛羊和牧民在这里继续生活了。这些牧草看上去很绿，其实呢都是雨后返青，这样返青之后的牧草呢营养价值是大大的减少了，像牛马这些大型的牲畜呢也无法啃食这些低矮的牧草。而这个时候的秋季牧场呢，经过一个夏天的休养生息之后，它的牧草呢变得非常的有营养价值，所以啊牧民在这个时候呢都开始了秋季转场。过去呢，转场的物资主要是靠骆驼和马来驮运的，现在有了皮卡车之后，转场路可以说是省时又省力，现在交通呀非常的方便了，转场路上并不需要带太多的家当。从夏牧场到秋牧场呢，这个路程啊一共接近150公里，需要走2到3天，他们就会沿着这一片松林下的这个河谷地带，赶着羊群，沿着传统的牧道向秋牧场一路前进。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西地区降雨仍持续，其中今天重庆和湖北西部一带雨势较强，局地有暴雨，同时北方大部气温将逐渐回升。
0: 从昨天到今天，华西地区降雨范围向东扩展，雨势也有所增强。气象卫星监测显示，陕西东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雨，局地暴雨，最大累计降水量达88.8毫米。未来3天，华西降雨仍将持续。其中今天，重庆和湖北交界一带雨势仍然较强，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在北方，今明2天降雨范围将明显缩减，但后天起受冷空气活动影响，东北、华北、黄淮和西北地区东部等地的降雨会再度增多，不过雨势仍然较弱，以小雨或阵雨为主。受冷空气和降雨影响，黑龙江中东部和吉林东部等地也会出现降温，但明后2天，北方大部地区气温回升，华北东部、黄淮北部多地最高气温将升至30摄氏度左右。而在江南和华南一带，闷热天气仍会持续，大部地区由于相对湿度较高，体感温度可能达到35摄氏度以上，部分地区甚至超过40摄氏度，需注意防暑降温，谨防中暑。
1: 近期我国南方多地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降雨极端性突出，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4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推动灾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接下来关注服务新闻课堂。今天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阿尔茨海默病是一种起病隐匿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会导致大脑功能异常，并随着时间推移而恶化，造成患者记忆力和思维能力的衰退，带来全面性的健康危机。那目前我国约有1000万名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随着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预计到2030年，我国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将会达到3000万人。那一般的记性不好、爱忘事儿和阿尔茨海默病有什么不同呢？阿尔茨海默病有哪些早期信号应该被注意呢？年轻人也可能患阿尔茨海默病吗？人们能否主动的养脑来提前预防阿尔茨海默病？

0: 病呢，接下来我们共同关注。那很多朋友可能有过这样的困扰，随着年龄的增长，记忆力啊肯定会减退。那怎么来区分是正常的老年健忘呢，还是早期的阿尔茨海默病呢？专家啊也列出了几个标准。
1: 区分正常的老年健忘和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有几条标准。回忆能力，正常的老年健忘经过提醒后可以快速回想起遗忘的事物，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即便家人提醒也难以回忆起遗忘的事物。遗忘频率与生活影响，正常的老年健忘遗忘发生频率低，无计算判断等认知损害，不影响独立生活能力。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患者遗忘频繁且程度重，逐步出现计算、执行、判断等多认知域功能受损，影响做饭、购物、理财等日常生活能力。自我感知力，正常健忘的老年人清楚自己记性变差，为此苦恼，愿意主动就医。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意识不到自身的记忆问题，不愿就医，常常把遗忘归咎于他人。
0: 专家表示，阿尔茨海默病发病呢，并非由单一因素决定，除了和年龄、家族史相关以外，还与生活习惯等密切相关。
2: 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超重，吸烟、大量饮酒。那么此外呢，研究还发现以下的这些因素也和阿尔茨海默病发病风险增高有关，比如说睡眠障碍、焦虑、外周的炎症和感染、口腔的疾病。如果把这些危险因素都很好的控制，那发病的风险会降低45%。
0: 阿尔茨海默病啊是不可预防的，但是可以早期发现、早期干预。专家表示，健康的生活方式可以显著地降低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那如何主动来养脑、提前干预呢？还有网友提问，多吃脑保健品，或者通过刷短视频来学习新东西，这属于养脑吗？
3: 健康的生活方式，不是说现在大家可能会认为的我们这个脑保健的这种药品。那么首先一个呢，就是运动，就是每周呢中等强度的150分钟以上的这种运动是非常有效的，快走啊、游泳啊、骑车这些都可以。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社交，多聊天啊，多参加这个社交的活动。第三个呢，持续的学习，学习一门新的语言啊、下棋啊、画画、唱歌啊，那只要是需要动脑的技能都可以。正向强调，关键是要学这个新的东西。比如说有的人喜欢看这个短视频，说这个短视频是学习吗？它不是，它只是一种这个重复的对大脑的这种刺激，那么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啊获益不大了。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匠心品质，中国力量，张一元茉莉花茶，
7: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8: 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0: 想借这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园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2: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0: 拼多多。
3: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4: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

0: 冲极境，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3: 直播，继续第十三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正在陕西西安举办。作为电影节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本月十九号起到二十三号，2026西安国际虚拟现实电影周活动在西影电影园区举行。那本次电影周以科技赋能电影创新，解锁数字光影新玩法。
4: 本次电影周设置电影科技产业发展、人工智能电影与创新应用、电影交流与人才发展三大单元。其中，电影科技产业发展单元通过成果展示、作品展映、技术设备展等形式，集中呈现虚拟现实电影从内容生产到场景落地的产业成果。西影自主研发的全球首款坐观式 XR 电影专用座椅，集成轻量化头显与势能控制系统，以一椅一影院模式实现从看电影到走进电影的转变。
5: 我们传统的大电影呢，它就是一个平面的视频，但是我们的头显给您提供的观影内容，相当于每一个眼球观看的是不同的影片内容，那这个视频内容在你的大脑里就会构建出来一种立体的沉浸感，那让真正会让消费者感觉自己跟走进了大荧幕一样。
6: 现在我觉得这个人就实实在在在我眼前，感觉他就非常的真实，我就觉得就是这种沉浸感的体验特别的好，
7: 有一种 3D 的空间感在里面，可以360度的自由旋转，能看到非常多自己曾经没有去到的非常梦幻的世界，它给人的感觉就是科技力量还是非常强大的。
4: 在电影周同期举办的 AIXR 电影高质量发展大会上，影谱汉语电影 AI 辅助创作平台发布新能力。该平台以电影实际生产流程为基础，将人工智能的辅助范围由剧本环节延伸到分镜、影片理解、制片管理和成片制作等方面。
8: 就是以我们自己正在做的一部电影为例，我们按照传统的拍摄的时间来说的话，它可能是要2到3年，是一部可能投资1到2亿的这种科幻的大片，但是现在我们通过 AI 这个赋能，可能我们在几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完成，而且成本降到原来的10分之1到20分之1。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世界五金之都永康，品质生活在永康，永康五金链接世界。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千年黄酒，最美绍兴。自成一格，方得传世凤翔。中国红，红西凤，三千年传承的凤翔。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3: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1: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4: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5: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不保新鲜。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清凉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4: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深蓝 L06
7: 超跑同款磁流变减震器，
8: 激光雷达加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打造年轻人的第一台运动轿跑，年轻就去绽放。
9: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

0: 领袖天府，安逸四川。娃哈哈红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1: 赏岭南繁华，听碧海潮声，览群山胜景，品南岳年味，一年四季来广东。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你。

0: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人间天堂，醉意杭州。第七届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欢迎您。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家过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星期一，农历八月十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二十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复信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
1: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0: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1: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0: 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族儿女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携手绘就民族团结幸福画卷。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有关情况。
0: 俄罗斯方面称，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袭击，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乌克兰方面称，重新控制顿涅茨克北部部分地区。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九月二十一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十月二十六号至二十九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二十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2: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1号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视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21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国家副主席韩正21号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

0: 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1: 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2: 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20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0: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今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
2: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 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

0: 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制蒜、蒜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蒜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
1: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0: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6.01万亿元增加到8.66万亿元，年均增长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59万元增加到3.49万元，增长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守住管好大国粮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有关情况。
0: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粮食标准仓房完好仓容已达到7.3亿吨。十五五时期，为管好用好这些粮库和仓容，我国将提升粮库安全预警和主动防控能力，推进人工智能加粮食储备，推进业务流程电子化、关键环节自动化、仓储管理智能化，因地制宜推广应用绿色储粮技术，促进优粮优储，保质保鲜。近年来，我国粮食产业发展势头良好，全国各类粮食加工企业有2.4万家，面粉、大米、食用油等成品粮油加工能力充足，完全能够满足全国人民生活消费需要。
3: 十五时期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能力，加强粮食购销和储备管理，推进粮食流通提质增效，促进粮食产需衔接、结构优化、品质提升，加快建立同我国大国地位相符的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4: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加快油气国家级干线、省级管网和职工管道建设步伐，互联互通、安全高效的油气全国一张网加速成型。
0: 在江苏，全长143.8公里的千万吨级原油管道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连淮段投产运营以来，日输油量最高达7万吨，有效提升长江沿线地区油气资源保障能力。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已新建主干油气管道里程超2500公里，主干油气管道总里程达11.29万公里，覆盖30个省区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形成四大战略通道加五纵五横天然气骨干管网格局。主干管网加速推进的同时，管网向县域基层的延伸正不断打通油气供应最后一公里。在福建龙岩，西气东输三线连城支线天然气管道工程正式开工建设，项目建成后，连城县将实现管道天然气县域直供。在贵州黔南，随着长顺支线天然气管道近日投产，当地县县通6条支线已全部接入国家主干管网，2.8万多户群众具备用气条件。
5: “十五五”期间，总体将实现国家干线跨区域调配，省级管网做省内枢纽，直供管道直达重点用户，形成完整的输送链条。
0: 按照规划，到2030年，我国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在射击男子十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在个人决赛中，盛李豪成功卫冕十米气步枪冠军。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宇、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该项目上的首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继续进行，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体操赛场，张博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游泳赛场，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夺金。空手道赛场，龚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部署以改革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持续推动现代公共图书馆建设等五项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全面推进。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民刑交叉司法解释，对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的审理作出规范，强调不能随意以涉刑为由对民事案件不予受理或终止诉讼，明确涉刑合同并非一律无效，切实防止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充分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生态环境部等五部门今天发布通知，要求拓展问题线索渠道，畅通投诉举报途径，严厉打击生态环境监测等技术服务机构篡改数据、伪造报告等弄虚作假行为，同时强化生态环境监测，严把行业准入关口。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情况，抽检结果显示，月饼合格率为 97.67%， 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本次随机抽检了商超、批发市场及网络平台等的传统月饼、餐饮自制月饼和新兴冰淇淋月饼300批次，涉及118个品牌的216家月饼生产企业。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今天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通过了第8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联合声明，就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和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方面达成共识。会议还通过了 APEC 人力资源开发合作首份聚焦人工智能的成果文件。

0: 今天，以合作应对挑战、共建和平家园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在湖北武汉开幕，邀请了60多国政要、前政要在内的各界人士约300人参加纪念活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三农新视听产品片单，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中国乡村旅游大会、重中之重一号文件背后的故事、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海洋强国建设纪实、中国青海高原生态康养大会等52部精品力作，全景展示中国广袤大地上的丰收盛景和新时代三农气象。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工作20号结束。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今天表示，根据对超过95%选票的初步统计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此次选举中获得57.83%的选票，得票领先，在国家杜马450个席位中获得355席，继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最终计票结果将于25号公布。这是自2022年俄罗斯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俄罗斯国防部20号称，乌克兰为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于19号至20号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俄境内发动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多地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作为回应，俄军将加大对乌首都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武装部队20号称，乌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北部重新控制2个居民点，并继续推进。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媒体还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同一天，胡塞武装指责沙特战机对也门焦夫省、塔伊兹省以及马里卜省发动空袭。胡塞武装称，如果沙特继续升级军事行动，该武装将采取更强烈的反击。沙特对此暂未回应。德国柏林州和东部的梅前州20号分别举行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基民盟在柏林州以18.8%的得票率位居第二，在梅前州仅获得4.9%的选票，未能跨过进入州议会所需的得票率5%的门槛，在二战后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默茨20号晚发表声明说，选举结果是一场灾难。根据初步计票结果，极左翼的左翼党首次成为柏林州第一大党，极右翼的选择党首次成为梅前州第一大党。据日本媒体报道，台风杜鹃正逼近日本，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今天出现强降雨，伊豆诸岛和千叶县部分地区发布山体滑坡警报。今天，日本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已有超200架次航班取消，大量旅客出行受影响。日本气象部门还称，正在举行亚运会的名古屋也可能遭遇暴风雨天气。哥伦比亚中部博亚卡省19号燃起林火，并迅速蔓延。20号，火势蔓延到著名旅游小镇莱瓦镇。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将全力扑灭大火。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称，初步调查显示，这场林火是人为纵火。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

0: 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邓米

0: 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2: 专属短号长情，
1: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3: 姐咱们再聊会儿。
1: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4: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5: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6: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国民粮油福临门米面油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9: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年的华西秋雨尽管来得晚，降雨量却不少。在刚刚过去的9月中旬，四川东部、陕西南部、重庆、湖北等地累计雨量比常年同期偏多了5成到1倍，局地2倍以上，而且频繁降雨还在持续。那今天夜间到明天，较强降雨稍微有所南压，在四川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西部和东北部、湖南西北部等地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后天强降雨将会再次北台。那预计今后10天，从四川到河南、安徽，累计雨量将会在100毫米以上，部分地区甚至会超过250毫米，要警惕频繁降雨有可能会诱发的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同时，这样的天气将会使华西等地秋收连阴雨灾害风险较高。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提醒，要抓住降雨的间隙抢收成熟作物，如果雨量比较大，雨后呢一定要及时排湿降渍，为农机作业创造适宜条件。另外，放眼全国，明天在西部以及华南等地也普遍会出现一些小雨到中雨，南方要警惕伴随出现的强对流天气。那最近副热带高压非常强势，南方露水凝结点温度居高不下，一整天都会是闷蒸桑拿的感觉，秋老虎还在持续发威。一般来说，南方要进入10月份才会逐渐的凉快起来。好，扫描二维码来关注更多的天气情况。再来看一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18到29摄氏度，哈尔滨晴7到20度，长春晴11到25度，沈阳晴9到31度，天津晴转多云20到30度，呼和浩特晴9到25度，乌鲁木齐多云18到25度，银川晴13到27度，西宁多云转阴7到21度，兰州多云12到25度，西安多云18到27度，拉萨多云10到20度，成都阵雨20到25度，重庆小雨22到25度，贵阳多云20到30度，昆明小雨转多云18到27度，太原晴转小雨12到27度，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19到28度，济南晴18到31度，

0: 郑州多云转晴18到28度，合肥小雨转阴22到26度，南京阴转多云22到27度，上海多云转阴23到30度，武汉阵雨22到25度，长沙多云转小雨23到31度，南昌多云25到31度， 杭州多云24到31度， 福州多云25到32度， 台北晴23到28度， 南宁多云25到34度， 海口多云26到31度， 广州雷阵雨26到33度， 香港雷阵雨26到31度， 澳门雷阵雨转多云27到31度。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静，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试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前转多云18到29摄氏度，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用美团团购吃饭、健身、理发都能省。美团团购，玩啥都省。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 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 深蓝 L06，
2: 超跑同款磁流变减震器，
3: 激光雷达加云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打造年轻人的第一台运动轿跑，年轻就去绽放。
4: 一问九所，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5: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深蓝 L06，
2: 超跑同款磁流变减震器，
3: 激光雷达加云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打造年轻人的第一台运动轿跑，年轻就去绽放。
6: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智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7: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沃野质变，产业向心，
9: 提高播种的精准度，明显的看到地里边的对头更多。
10: 省级13个科技包联服务团，包片指导。
8: 广袤乡村活力焕新，
11: 让中原乡村既留住乡愁又焕发新颜。
12: 综合产值突破140亿元，向农业强县迈进，
13: 标志性成果不断有。

0: 现，更多科研成果在田野大地落地生根。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再过几天就是秋分节气了，大江南北陆续进入秋收季，田野金黄，瓜果飘香，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我们的商品粮生产基地今年收获如何呢？新研发的智能农机是否派上了大用场？河北乡村建设、县域经济发展又有什么样的新成效呢？日前，活力中国调研型记者团走进黑龙江、河南和湖北，近距离感受这里的乡村活力。
4: 金秋时节，黑龙江省广袤的黑土地上正陆续迎来最热闹的收获季。作为我国第一产粮大省，近年来黑龙江把多种粮、种好粮作为首要担当，当好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总产量超过1640亿斤，连续16年位居全国第一，相当于全国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截至2025年底，全省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1.25亿亩。
5: 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是黑龙江坚决扛起的政治责任。在粮食生产上建立责任体系，省市县层层压实责任，省级13个科技包联服务团包片指导，全省各级农业干部和技术人员26000余人次下沉一线，在田间地头指导服务，推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粮制5粮集成增效。
4: 这片金黄色的稻田位于北大荒集团7星农场，今年100多万亩水稻长势喜人，稻穗和秸秆看起来比往年都更壮实了些。为了适应这种变化，减少收割中的损耗，技术人员还在加紧改装收割机。据农场工作人员介绍，这里种的是适应当地气候的寒地水稻。为了攻克寒地水稻的增产难题，他们一直在优化选种，并升级耕种管收的各项环节。这两年，这片稻田用的就是更适用于当前新科技、新农艺的品种。今年，农场在播种等方面还进行了创新。
6: 在播种方面呢，我们主要是提高这个播种的精准度，采取的技术比如说这个流水线播种呢，打印播种，精准度高了之后呢，这个种子的用量就降下来了。通过分层施肥的方式，让这个肥料利用率更高，大力推广这个智能农机装备的应用，可以明显的看到地里边的这个穗头更多，而且这个稻穗呢也更大了，可以就是说现在这个长势就明显是一个高产的一个状态。
4: 粮食种得好的同时还得卖得好。黑龙江打造省级优质农业品牌黑土优品，提升产业发展的标准化、规范化、服务化水平。1粒米的生产会经历怎样一个旅程？以5常大米为例，消费者通过扫描包装上的溯源二维码，便可在手机上查询这件产品的生产批次、种植流程、加工流程、检测报告等信息。而拥有这样的质量安全追溯体系，是进入黑土优品品牌的基本门槛。
5: 黑龙江是世界3大黑土带之一，有肥沃的黑土地、优质的水资源、寒凉的气候条件，我们充分发挥绿色有机生态优势，聚力打造黑土优品省级优质农业品牌，建立严格的标准体系，构建全链条追溯体系，全省4000多家生产主体入驻追溯平台，可追溯管理面积超6000万亩。
4: 目前，黑龙江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70%。15、5时期，在建好国家大粮仓的同时，黑龙江还要在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上精准

0: 乏力。
1: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科技，我们把发展智慧农业作为主赛道，实施人工智能加农业行动，还要在上加工、盐链条、增溢价上发力。我们将大力发展高附加值、精深特新加工业，做好粮头实尾、畜头肉尾、农头工尾增值文章，实现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延伸。
0: 农机装备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支撑，如今越来越多的高标准农田建起来了，田间地头干活的装备自然也要更新换代，适应新的需求。在中国依托集团有限公司，记者见到了今年新下线的一款适用于丘陵山区的拖拉机。与普通拖拉机前轮小后轮大的特性相比，它的四轮大小相同，在上下坡时具有更好的抓地越障能力。同时发动机采用前置布置，可以防止上坡翘头下坡打滑。
2: 可以看一下啊，它这一块结构就是一个折扭腰一个转向，它区别于普通拖拉机的话是一个通过前桥的一个转向，相对于普通拖拉机的4.5到5米的一个转弯半径的话，它要缩短1.5米左右，那极大的提升了它这个整机在丘陵山地的小地块坡地梯田的一个转向灵活性。
0: 近年来，河南依托农机装备生产制造和应用大省优势，支持龙头企业牵头开展高端智能农机、丘陵山区适用农机等重点产品研发攻关，加快建设国家农机装备创新中心。
3: 河南将先进农机装备制造纳入全省28条重点产业链，建立省级链展牵头多主体协同的专办工作机制，发挥中国依托等龙头企业的引领作用，带动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加快补齐核心零部件短板，破解了一批卡脖子难题，以铁肩膀扛稳国家粮食安全重任。
0: 一方面，不断补齐丘陵山区等地的农机装备短板，为粮食安全和乡村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另一方面，河南还在推进河美乡村建设新机制、新模式，探索具有中原特色的乡村振兴路径。在新乡县大昭营村，这些可爱的葫芦是村民的致富密码。当地将葫芦种植与烙画、雕刻等技艺相结合，推出文创产品，搞研学旅游，并与高校美术院系共建教学实践基地等，吸引了大量游客。如今，小小的葫芦作为核心 IP， 已从普通的农产品变身艺术品，更构建出赋能乡村振兴的核心产业链。今年以来，河南实施千村引领赋能行动，就是要以提升村庄运营能力为抓手，打造乡村振兴样板。
3: 河南着力深化片区化推进、组团式发展、先到区引领机制，探索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河南模式。目前已形成6个整县制、29个区域型宜居宜业河美乡村建设先导区，构建起省级统筹、市县联动的工作格局，带动全省乡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显著提升。
0: 目前，河南省行政村和20户以上自然村全部通硬化路，农村物流服务覆盖率、行政村通 5G 比例均达到100%。按照计划，到2030年，河南要建成1000个以上运营体系健全、发展动能持久、示范带动有力的河美乡村建设引领村。
3: 下一步，河南将对标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接续推动城乡规划共惠、设施共建、环境共美、服务共享、产村共融、筑牢优质均衡的乡村建设硬支撑，同时坚持以 5G 四化为抓手，推进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深入实施文明乡风建设工程，让中原乡村既留住乡愁又焕发新颜。
4: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Q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

0: 光，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安逸了。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九月中下旬，湖北随县的秋粮也陆续开始收割，这片金黄稻田不仅是农户们眼里的丰收图景，也是县里发展全链条特色产业的起点。十四五以来，湖北立足各地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培育一批竞争力突出的县域主导产业，因地制宜发展和壮大县域经济。县域经济总量占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在58%以上。新增仙桃、潜江、宜都、大冶四个千亿县。作为全国产粮大县，随县正是依托特色农业产业突围。
3: 近年来，我们立足湖北农业资源禀赋，主动顺应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到吃得好的新需求，将现代农业的发展起点从田间地头转向消费餐桌，一县一策，一县一业发展特色农业产业链，做到老百姓餐桌需要什么，我们就生产供应什么。全省十大农业重点产业链规模突破1亿元，土特产成为支撑县域经济发展的根植性产业。
2: 一粒米见证湖北县域产业蝶变。在随县唐县镇，今年秋天的第一批稻谷将被送往稻米加工厂，加工成精米走向老百姓餐桌。而这并不是稻谷的最终归属。在唐县镇30公里外的经济开发区，精米加工剥离出的米糠可以提炼稻米油，由此产生的皂角可以提取药剂所需的谷维素，真正把一颗稻谷用到极致。从一颗谷到一粒米，一滴油，一片药，随县以集群化全链条发展思路盘活农业资源，将传统农业禀赋转化为稳定可控的县域经济增长极。
4: 我们这个产业链发展起来之后，既带动农户增收，又吸引更多企业来县里投资。目前全县粮食年加工能力超过35万吨，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140亿元，从产粮大县向农业强县迈进。
2: 湖北还有不少土特产顶流，三峡蜜橘、潜江龙虾、武陵山区名优茶、鄂西香菇、芹蛋等成为国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稻米、菜籽油、茶叶、柑橘等10条重点农业产业链综合产值超过1亿元。对于新时代的鱼米之乡来说，这些支撑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产业都离不开科技的支撑。
3: 我们充分发挥湖北的科教优势、人才优势，聚焦生物育种、农业微生物等关键领域，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稻米造血、高蛋白玉米等一批原创性、标志性成果不断涌现，建成农业大科学装置、国家重点实验室、高校院所、农业龙头企业的协同创新体系，推动农业创新链深度融入农业产业链，更多湖北产科研成果在田野大地落地生根。
2: 秋分快要到了，这一天，我国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将在湖北枣阳举办。眼下各项筹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推进当中。
3: 我们策划了13项重点活动，包括庆祝丰收的联欢活动、农业科技成果的展示活动、特色农产品丰收市集等，助力荆楚优品走出乡村走向全国，全面展现农业发展的新成效与乡村振兴的新气象，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鼓舞干劲，提振信心。
5: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不知不觉间，那个记忆中的乡村正以崭新的模样出现在我们面前。种粮种菜用上了高科技，美丽乡村成了文旅消费新热点。村晚、村 BA 火爆出圈，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广袤乡村正焕发。

无穷活力。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必能更好地激发潜能，让乡村活力源源不断、生生不息，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1: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0: 竞拍，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1: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0: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 前年左夏季气候湿润，广州种桃子甜，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2: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3: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4: 未来喜，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想借这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湘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4: 各位好，今天是2026年9月21日，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首先来看时政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日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5: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

0: 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接下来呢，我们还将会重点关注以下这些主要内容。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今天开始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了相关的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也就是说数据也有了自己的身份证。那什么是数据的身份证？怎样才能获得？为什么要为数据这样的无形资产来办身份证呢？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重点关注。有媒体报道，多款普通食品正在利用第三方机构出具的所谓各类证书背书进行功效营销，而来源都指向一家名为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的组织。这个自称官方的中食办到底是什么来头？怎么样才能根治这类披着官方假面的非法社会组织？今年以来，中国先进制造在海外社交平台频频的出圈，来中国看未来已经成为中国行的新潮流，来华产业游的需求快速增长。为什么来中国看未来的热度会不断的高涨呢？稍后蓝厅观察为您详细解读。更多内容进入稍后的东方时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东方时空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来聚焦一个新的话题，数据也有自己的身份证了。那什么是数据的身份证呢？15规划纲要提出要构建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体系，数据产权登记就相当于为数据这样一个无形资产出具了一张身份证明，也就是我们说的数据身份证。那今天的观察我们围绕这样几个问题，首先为什么要发展数据产权身份证，怎么样才能获得呢？这些身份证又有什么样的作用？具体来说，数据身份证该如何助力数据交易和数字贸易？接下来一一的解读。先来看一条最新消息，我们国家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今天开始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了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那主要呢，包括这三类，一个是国有企业，还有事业单位，还有包括民营企业。
3: 首批获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涵盖医疗健康、交通运输、信息技术、科学研究等10余个行业领域。
4: 这次啊，我们是把飞机维修数据做了产权登记，接下来呢，借数据开发产品，就可以向其他的航空公司、机场做故障的预判，来输出维修的方案。那么从长期来看呢，也帮助我们自己啊，从重资产运营向数据驱动服务来进行转型。
3: 在首批发放的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当中，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5: 本次完成的是具身智能高质量数据集的登记，然后后续呢，我们会将这部分数据用于模型训练开发以及场景迭代。在未来，如果合规安全的条件下，我们。

0: 会开放给具身智能企业和科研院校进行数据合作。
1: 那刚才这个短片当中列举了两个首批拿到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例子，一个是航空公司的飞机维修数据，而另外一个呢是具身智能的高质量数据集。那未来他们都将凭借手中的这张数据产权身份证向数据驱动服务来进行转型。那这两个例子也带出今天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发展数据产权身份证，能够解决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孙毅他的解读。
2: 我们在数据流通使用过程中面临的最大痛点，其实并不是没有数据，而是由于权属不清、责任不明，导致大家不敢流通。数据产权的身份证就相当于给数据上了户口，它明确了谁持有、谁使用、谁经营、谁受益，它能够把模糊的数据产权变成可登记、可核验、可追溯的权利凭证。所以对企业而言呢，它能够让数据从说不清的资源变成算得清的资产，能够入表、能够去质押、能够用来融资。对数据要素市场而言，它又降低了确权、合规和交易成本，能够遏制侵权和滥用，所以它极大地提升了数据要素市场的效率。而对我们监管部门而言呢，它又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抓手，让数据流通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所以实施数据产权登记制度，为数据产权出具登记凭证，就是要为数据要素市场立规矩、筑底座，最终呢，目的还是为了促进数据合规高效流通，更好地释放数据价值。
1: 所以简单来说，数据身份证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数据是谁的，谁能用，谁能用它来挣钱。那就像刚才专家指出的，发展数据产权身份证不是多一张纸的问题，而是要为数据要素市场立规矩、筑底座。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怎么样能够获得这样一份数据产权身份证呢？又可以用于哪些场景？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目前呢，有登记需要的主体可以在北京、上海、深圳三地的数据交易所完成数据产权的登记。那么按照规定，登记之后获得的这个数据产权身份证它是有有效期的，不像我们的身份证有效期那么长，它一般呢是五年。它将在这个五年当中助力于企业日常的生产经营，可以用于数据交易、数字贸易等多种场景。我们来听一听专业人士的介绍。
3: 有了数据产权登记凭证，和别人合作的时候直接就能说清楚数据是谁持有的，能干什么，是否合规，方便数据交易流通。数据产权登记凭证还能作为权利人合法的拥有或者控制数据的证明，支持企业把数据资源确认为资产。另外，凭证还能帮助权利人融资担保、作价入股、拿数据换资金、换股权。
4: 值得一提的是，数据产权登记凭证也将在数字贸易的新业态和新模式中发挥重要作用。
5: 在来数加工、词源交易等这些新业态当中啊，企业的数据流通的需求是很强的，但是呢，一直缺少这些数据来源和使用的合规性的相应的证明，这些数据的流通并不顺畅。那么我们所提供的这些数据产权凭证就是一个权威证明，能够有效地降低数据流通这些主体相互之间的信任成本，也能为提高我国的相应的数字贸易的运行效率提供支撑。
4: 国家数据局表示，下一步将指导登记机构不断提升服务质量，更好满足各类主体登记需求，持续拓展场景应用，推动数据要素价值加快释放。
1: 2026服贸会刚刚在北京结束，那么从这届服贸会上可以看出一个新的趋势，那就是数字经济和数据贸易未来呢也将会成为国际服务贸易当中很重要的内容。那今天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刚才问了这个数据身份证到底有什么用呢？我们再具体到今后这张身份证将会如何助力我们国家的数据交易和数字贸易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2: 数据交易最大的成本是信任成本，买方怕来源不合规，卖方怕权利被质疑。在一些跨境贸易的场景中呢，交易双方更怕触碰合规红线。数据的这张身份证其实就是把分散的合规证明变成了标准化凭证，在交易之前，买方通过查证即可核验来源、权属和使用边界，

0: 那么在交易过程中呢，这张凭证又能够作为交付和计价依据，在交易后能够做到全程留痕，可追溯可追责。在数字贸易中，它又相当于数据的信用证，能够帮助来数加工、跨境电商等场景实现合规互认，让数据敢交易、能出海、可定价。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这张身份证做到了登记对象、登记类型、登记流程、审查标准、登记效力和登记系统六个方面的统一，实现了一次登记全国通用，能够有效推动建立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了一条数据高速公路。凭证越统一，信任就越容易传递，交易的摩擦就越小，数字贸易的规模效应就能够真正得到释放。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近日，花10000元就能拿到中字头机构给的食品背书这样的话题在网上引发了热议。那有媒体报道，购物平台上多款普通食品正在利用第三方机构出具的各类所谓证书背书来进行功效的营销，而这些证书和背书的来源都指向了一家名为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这样的组织。那它顶着中字头的名头，自称是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批准成立，依托中国食品报发布信息，专门给食品企业颁发认证，出具功效评价。而企业要拿到这份所谓的官方背书呢，需要少则几千，多则上万元的费用。但是就在这两天，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国食品报先后发布声明，双双与这家机构划清界限，明确表示从未批准成立，也从未有过任何合作。那这个自称官方的所谓中食办啊，到底是什么来头呢？我们来看看记者的调查。
3: 据报道，这家名为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的组织，通过向企业发放认证证书或者帮助企业认证推荐产品等手段，向企业收取几千到上万元不等的费用。据其官网资料，该组织声称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批准，依托中国食品报发布信息。目前，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国食品报均已发布声明，明确表示与该组织没有关系。记者通过全国组织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查询平台、民政部官网等平台查询，均没有发现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的登记注册信息，未经登记开展活动，涉嫌为非法组织。随后，记者来到该组织官网显示的地址采访。
4: 那个中食办是在这儿吗？
5: 中食办没有，跟我没关系。
3: 身份存疑，办公地址也对不上，那么他是怎么和企业搭上线的呢？根据这家机构之前发布的消息，2024年2月，他们曾到山东省阳谷县一家黑猪养殖企业调研。根据线索，记者来到这家位于阳谷县寿张镇的新绿澳黑猪养殖有限公司。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企业成立于2009年，由于位置偏僻，再加上黑猪养殖周期长、成本高，因此出售价格比一般产品要高。企业希望能够通过产品认证和宣传推广进一步打开销路。
6: 我们自己说好那不就好，你比如我们有政府背书支持，无公害啦，有机啦，我们有这种证了才是真的好。
3: 企业有产品认证的需求。2024年，经人介绍，这家名为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的组织专门派人来到企业，假装详细了解企业操作规范以及食品安全保障措施等，还表示可以帮助企业进行认证推广，但是要收取一定的费用。
6: 他们就说是从北京来的，来帮扶企业的嘛。他是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下面的一个附属单位，然后他还说他和那个中国食品报有关系，说交个20000多块钱，然后给我们宣传一年。像我们小地方的企业，哪有平能接触到中字头开头的？
3: 但是每年几万块钱，对于这家乡镇企业来说还是不小的负担。此后，这个机构的负责人多次联系催促企业交费，引起了企业负责人的怀疑，最终没有上当受骗。
6: 幸亏当时没交，要不然亏大了。通过这件事以后，如果我们以后再宣传的话，我们要尽量擦亮眼球，先去核查一遍，核验一遍，我们再下决定。
3: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自2015年起，这个名为中国安全食品

0: 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的组织就在多地开展活动，除了调研企业，还多次跟地方政府、高校等单位合作开办论坛、举行研讨会。一些地方政府的官网也有跟这个组织合作的相关信息。
1: 我们要连线的是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主任柏川。
0: 2024年，这家组织的负责人还就食品安全问题接受了一家媒体的采访。
2: 这个组织本身没有合法身份，它以项目孵化、评优、背书等名义向企业收取费用，这些收费呢，就是属于违法所得，执法部门查处后可以依法予以没收。如果虚构资质、虚假承诺，以所谓的国家级项目官方背书欺骗企业付费，数额较大的，还有可能涉嫌诈骗等刑事犯罪。
3: 一个没有任何官方背景的商业机构，靠着中字头的名号，模仿官方机构的话术，就能够让众多的企业花钱买认证，就能够在市场上行骗多年。我们来看一组民政部的数据，仅2026年的上半年，全国就累计处置了非法社会组织700多个。明明在一次次被曝光、被取缔，为什么这类非法社会组织总能够打而不死呢？那非法社会组织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究竟在哪儿？我们来听一听法律问题专家岳深山他的分析。
4: 它其实还是多重的原因造成的。那第一个呢，就是它的违法成本过低。那这类活动呢，很多它其实依托的是互联网来进行运作，那没有固定的这种线下场所，那只需要网页与收款账户就可以运转，然后回头发一个证。它的这个成本确实是非常的低的，也是增加了监管的难度。一经查处，即使被取缔了，它如果还想做的话呢，就只需要是换个名称啊，换个网址和收款主体，就可以再次的进行运作。那第二的话呢，就是它的违法的收益是极高的，仅凭包装名头就可以去收取相关的这种费用，成本收益明显是失衡的，那在客观上也会驱使行为人去反复的实施。那第三个的话就是迷惑性很强，那这类组织经常会借助什么一带一路啊、乡村振兴啊等这些国家战略去蹭热点、蹭标签，冠以中国、中华、全国等字样，伪造文件，普通的企业和公众很难去进行辨别。第四个的话呢，就是有需求、有市场，而且是构成了持续的支撑。那正规的国家级的评优评先呢，门槛很高，周期呢也比较长，虽然不收费，但是呢很多企业其实是难以取得的。而山寨的这种认证呢，它是属于低成本高效率，而且万官仿真，那客观上呢就会形成购买的需求，而且可以用于投标啊、宣传啊等等场景，有需求也就有了供给，也就构成了屡禁不止的这种深层次的原因。那第五的话呢，是查处啊多止于的是行政取缔，那刑事威慑不足，很多这类案件呢只是做了行政处理，没有进入到刑事程序，也就没有形成有力的刑事威慑。
3: 那记者在调查当中还发现，除了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同样声称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批准、由中国食品报发布消息的，还有多家名字相似、互相关联的组织。那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0: 记者查询发现，有多家食品领域的组织均声称是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批准，通过中国食品报发布信息，登记地址跟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完全一致。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组织的负责人之间还存在交叉，比如中国食品安全健康促进工程办公室、中国食药促进会食品安全与健康工作委员会、全国统一大市场食品安全健康促进工程办公室的负责人是同一个人。其中，中国食品安全健康促进工程办公室有自己的网站，中国食品安全健康网，全国统一大市场食品安全健康促进工程办公室声称是由全国统一大市场专业委员会批准成立。而经记者查询，批准他成立的全国统一大市场专业委员会同样未经登记注册。经记者在全国组织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查询平台、民政部官网等平台查询，这些打着中国、全国等字眼的组织都未经登记注册，涉嫌为非法组织。
2: 之所以大量使用中国、全国、中华的字样，核心就是利用企业公众对国家信任，降低企业的警惕心理，快速获取信任后方便收取费用、售卖牌匾、证书、奖项。
3: 这些非法组织通过模仿合法

0: 组织的名称、架构和活动方式，以假乱真，招摇撞骗，不仅直接骗取群众的钱财，侵蚀社会诚信，更是严重扰乱市场秩序，损害政府公信力，危害深远。那怎么样才能从根源上去治理这类披着官方假面的非法社会组织呢？我们继续来听法律专家岳深山他的分析。
1: 关于源头治理呢，可以从几个层面去推动啊。那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要严格的去控制这类的名称，强化对市场主体使用像中国、中华、全国等字样以及冒用官方背景宣传的这样的一个监管。现在民政部门已经是将它列为了打击整治的重点，名称如果是失去了效力，那相关乱象的这个初始环节也就是被斩断了。第二个呢，就是要充分的运用好取缔非法社会组织办法这个规定，那要严格的执法。那这个规定是明确了属地管辖的原则，包括说像跨省活动的职责归属，以及完善了和治安呐、刑事处分的这样的衔接，持续的完善跨部门协作与信息共享的机制。那要依靠社会举报呢，进行相应的打击和取缔。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要行政处罚和刑事处分这个阶梯递进。要重点提高刑事追责的力度，那有一些可能会涉嫌的诈骗罪，有一些可能是涉嫌的伪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等等。那只有说当行为人面临了刑事追诉，而不仅仅是行政处罚的时候呢，我们说会形成比较有效的这个震慑。第四个就是要对需求端进行严格的打击，那购买并且使用这种虚假认证的，我们说也是要进行追责，根据不同的情况追究他们相应的责任，那甚至是要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在对于需求端的话呢，我们说要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来进行分类的追责，那双向的治理呢，才有可能会有效的去斩断非法利益链条。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近日，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在北京召开。那当前呢，中国制造业总体规模已经连续16年位居全球第一。而今年以来呢，中国先进制造更是在海外的社交平台上频频的出圈，来中国看未来已经成为了中国行的新的潮流。某国内面向外国客人提供产业游的旅行社，在过去这个一年当中，相关产品的需求增长了5倍。有些人甚至愿意为此支付数千到上万美元。那为什么来中国看未来这样的热度在不断的高涨呢？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兰亭观察。
3: I've already made us feel like we're living in the future.
4: Wow, this is awesome.
5: So guys, the real bonus about this car, okay, of course, there's no drive.
6: Buy, rent the robots here, try them in the store.
7: There are robots everywhere. Coffee robots, street cleaners, police robots.
8: 过去一段时间，来中国看未来成了海外社交媒体博主的流量密码。中国生活在2050，斩获142万播放。在中国最未来城市的4天，播放量超过500万。就连街边带充电功能的智能石墩都凭着满意的科技感拿下百万浏览。而如今境外人士已不满足于隔着屏幕围观，不少人直接选择亲身奔赴实地沉浸式体验。
9: 在几大境外旅游平台，只要输入中国科技游，从几天的行程到一日游甚至是半日游，你会看到各种不同类型的产品。而行程的设计呢更有意思，除了像机器人展厅、科技馆等，无人驾驶的出租车、无人机外卖配送站以及科技大卖场等，都成为了行程当中的重要景点。
8: 普通外国游客期待在中国见证未来生活，而今年以来，记者注意到中国科创产业游又在越来越多的海外企业负责人和投资者中快速升温。在一些平台，6天的上海、杭州创新产业游产品人均售价甚至可以高达10000美金以上，距离开团还有1个月左右就已全部售罄。有的境外平台甚至直接以中国工厂游为自己命名，有的还专门为网友汇总出开放工厂参观的企业名单及参观预约策略。美国科技媒体 Rest of World 在其近期刊发的专题报道中指出，数十年来怀揣抱负的科技创业者、投资人与工程师参访目的地是硅谷，如今越来越多的人转而飞往上海、杭州或是深圳。 Glopen 是一家为外国人提供产业游的旅行社，目前他们已接待了2000多位境外游客。
10: 比如说中国的这个电动车产业，中国的一些新能源产业，中国的一些这个低空经济啊， 人形机器人啊，AI 啊，所以这些产业都是客户最感兴趣的一些产业。其实基本上过去，从去年到今年，我们的这个项目增加了大概5倍。那大的团呢，可能多到甚至于说100个人的一些，企业家协会啊，或者是行业协会。
8: 从汽车产业之旅到电商产业之行，再到新能源产业研学，

0: 行后民，属于关联事实及非同一事实的适用民行并行。
1: 比如甲和乙订立了一份民事合同，同时呢，甲呢又构成了合同诈骗罪，乙呢他又对甲呢提起了民事诉讼，我们就可以看到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的双方当事人是相同，那么基本事实呢也都是因为甲实施了诈骗行为，这就是属于同一事实，那么就应当适用先行后民的原则。比如说还是刚才那个例子，甲和乙订立民事合同的时候啊，他还找了一个担保人丙，而这个丙呢并没有构成犯罪，债权人乙呀，这个被骗的人他就提起了民事诉讼。我们就可以看到在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里边当事人是不同的，这种情况下就应当适用民行并行的原则，也就是民事程序和刑事程序分别推进。
2: 在实践当中呢，不少当事人遭遇过这样的困扰，明明权责清晰有理有据的民事纠纷，对方却仅凭一张刑事受案回执要求法院驳回或者是终止民事诉讼，借机来拖延甚至是逃避债务。那么这次司法解释对终止民事诉讼的条件做出了严格限定。
1: 法院呢经过审查认为，如果说呢民事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确实要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的，那么可以终止民事诉讼，否则的话就不予支持。这样规定的目的啊，就是为了坚决防止以不当的刑事手段来干预民事纠纷和经济纠纷，来畅通当事人民事救济的渠道，及时的有效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2: 据了解，在民刑交叉案件当中呢，大概有60%以上是合同纠纷。这其中长期以来存在一种认知的误区，那只要合同一方涉嫌犯罪，合同就当然无效，担保合同也跟着无效。这种机械的认定往往会导致债权落空。那么针对这一长期争议的难题，这次司法解释也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0: 司法解释明确，涉刑的合同并非一律无效，合同有没有法律效力要严格按照民法典规定判断，不能仅因一方当事人涉嫌犯罪就直接否定合同效力。
1: 比如说呢，甲乙之间订立了一份合同，其中丙呢是担保人，那么甲呢被认定构成合同诈骗罪，那么如果仅仅是因为甲涉刑而就认定这个合同无效的话，那么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也无效。如果担保人丙他没有过错的话，他也不用承担担保责任。这就意味着说，这个债权人乙呀，他既不能找丙，同时他去找甲呢，甲又无财产可供执行了。这种情况下，他就会两头落空，就会严重损害这个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0: 司法解释的出台也是对民营经济促进法的贯彻实施，有利于依法有效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1: 这些规定呢，目的呢，就是为了坚决防止以不当的刑事手段来干预民事纠纷和经济纠纷，让企业家呀安心经营，专心创业，放心投资。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会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
4: 155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能力，加强粮食购销和储备管理，推进粮食流通提质增效，促进粮食产需衔接、结构优化、品质提升，加快建立同我国大国地位相符的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5: 15时期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

0: 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1: 目前我国已形成国家、省、市、县四级粮食应急预案体系，建成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华中、西北、东北等7个区域粮食应急保障中心，全国有近7万家粮食应急保障企业，超6万家粮食应急供应网点，粮油应急日加工能力、供应能力均超180万吨，一天的加工量够全国人民吃2天。
2: 另外呢，在今天的这个发布会上还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在粮食仓储技术方面，我们国家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3: 近年来，我国新建和改造一批高标准粮仓，粮食仓储设施功能持续完善，布局不断优化，这为储存环节粮食减损提供了有力支撑。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标准仓房完好仓容已达到7.3亿吨。
4: 像氮气气调、智能通风、精准控温和纯煤综合防治等技术，在世界上都是领先的。低温准低温的储粮仓容呢，超过了2.5亿吨，气调储粮仓容呢，达到了6700万吨。
3: 我国正在实施绿色储粮技术集成应用示范项目。目前已经建立70个应用示范点，下一步将逐步增加到100个以上，覆盖全国7个储粮生态区，打好绿色储粮技术的组合拳。
2: 9月20号，作为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的重要板块，2026丝路佳片交流推广活动在西安西影电影园区开幕。活动旨在搭建电影国际交流合作新的平台，促进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文明交流互鉴。
5: 活动开幕式上，丝路电影国际交流交易中心正式揭牌。该中心以版权交易加国际交流为核心，旨在构建平台加活动加服务加机制4位一体的电影出海生态，打造集版权交易、国际交流、项目孵化、人才培养于一体的综合性枢纽。同步上线的丝路电影版权交易网主要面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具备版权发布、版权撮合等功能，让电影版权跨国交易从面对面走向平对平。
6: 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可以更好的去进行这个传播，通过这种交融的方式文明互鉴啊，更好的把中国的声音、中国的故事啊带给他们，同时也看到更多别人的一些人文风景。
5: 针对影片在跨国交流中的语言障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与丝路电影国际交流交易中心签署合作协议，将共建覆盖阿拉伯语、波斯语、俄语、马来语等主要丝路语种的译制服务网络。活动现场由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参与主办的院线纪录电影的商业化探索沙龙同步举行，与会嘉宾围绕院线纪录电影的内容破圈与渠道赋能展开讨论，旨在打破创作与发行两端壁垒，助力青年导演的纪录电影开拓国内院线市场，推动优秀纪录电影走向海外。
7: 我觉得对于未来我们的纪录片电影，一定要抓住它特有的真实感性以及它的心灵共鸣的这样的一个灵魂，这样的话它就能够在我们的商业院线上能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有更多的观众能够习惯于走进电影院去看纪录片电影。
8: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东方时空，再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的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美方20号发布安全警告，警告所有公民不要出于任何原因前往伊朗，并且要求他们离开该国。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0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朗方面获取的情报显示，美国在某些中东国家的默许下，为了掩盖其失败，已经再次决定继续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声明警告称，一旦美国对伊朗犯下任何

0: 和错误，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基地及利益目标都将毫无保留地遭到持续有效且惨痛的打击。声明称，伊朗告诫地区内国家，若继续对伊朗奉行两面派政策，并与敌人合作，相关国家将被视为共犯，这些国家将再也没法指望伊朗武装力量保持克制或容忍。据伊朗媒体20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访问卡塔尔，就地区局势展开磋商。
1: 报道称，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阿拉格奇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他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位于美国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
0: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并预计于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我们再来关注全球经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20号在纽约举行的一场会议上表示，世界经济尽管比很多人所预想的更具韧性，但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等带来的风险。他说，当前通胀问题表现顽固，预计难以很快得到解决，这意味着很多央行将不得不加息，而加息将会导致偿债成本升高，风险处于高位，不确定性是新的常态。格奥尔基耶娃说， IMF 定于10月发布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将会反映风险依然处于高位的事实。面临多重风险，世界经济增速维持在3%左右将是一个巨大的成就。近日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的北约军事委员会会议上，德国军队最高指挥官、德国联邦国防军总监察长卡斯滕·布罗伊尔被选为下一任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根据北约方面发布的消息以及德国媒体的报道，他将于2027年7月上任，任期3年。北约的主要机构包括北大西洋理事会、军事委员会、国际秘书处以及若干附属机构和专业委员会。其中，北约军事委员会为北约政治决策机构的咨询机构，向北约秘书长和北大西洋理事会等提供建议。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表示，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的准成员。
3: 马克龙当天在法国海外行政区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首府圣皮埃尔会见了到访的加拿大总理卡尼。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位于北大西洋，距离加拿大纽芬兰岛仅有大约20公里。在联合记者会上，马克龙称，卡尼的此次访问是加拿大总理首次正式访问圣皮埃尔和密克隆，两国将在渔业、安全和能源等领域加强合作。马克龙称，法国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的准成员。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今年8月下旬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并多次提及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和安全联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表示，愿同加方就加拿大

0: 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一同努力。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源自千岛湖生态低碳茶，自然凤集十倍伽马氨基丁酸，中茶龙冠晚茶，一杯晚上喝的茶。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
5: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8: 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东方时空。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欢迎下载央视频。再见。

0: 自由贸易区，海上花园城。
1: 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

0: 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1: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0: 竞拍，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年度设立新法人机构，这一新机构将统筹推进防卫装备出口，同时还负责管理国有化的重要装备制造工厂。日本政府为何要设立这一新机构？会对地区局势带来哪些恶劣影响？德国柏林州和东部的梅前州20号分别举行州议会选举，计票结果显示，极左的左翼党首次成为柏林州第一大党，极右的选择党首次成为梅前州第一大党。而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基民盟在两个州均失利。那么基民盟为何惨败？地方选举结果对德国联邦政局又有多大的影响？更多内容敬请收看今晚10点播出的国际时讯。
4: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5: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6: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1: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0: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1: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0: 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族儿女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携手绘就民族团结幸福画卷。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有关情况。
0: 俄罗斯方面称，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袭击，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乌克兰方面称，重新控制顿涅茨克北部部分地区。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

0: 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 美国哈佛大学等10所高校的近100名青年学生

0: 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1号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视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21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国家副主席韩正21号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0: 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1: 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 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幼霞、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2: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今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
1: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
3: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1: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 6.01 万亿元增加到 8.66 万亿元，年均增长 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59 万元增加到 3.49 万元，增长 34.9%。 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携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守住管好大国粮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有关情况。
1: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粮食标准仓房完好仓容已达到7.3亿吨。“十五五”时期，为管好用好这些粮库和仓容，我国将提升粮库安全预警和主动防控能力，推进人工智能加粮食储备，推进业务流程电子化、关键环节自动化、仓储管理智能化，因地制宜推广应用绿色储粮技术，促进优粮优储、保质保鲜。近年来，我国粮食产业发展势头良好，全国各类粮食加工企业有2.4万家，面粉、大米、食用油等成品粮油加工能力充足，完全能够满足全国人民生活消费需要。
4: 十五时期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能力，加强粮食购销和储备管理，推进粮食流通提质增效，促进粮食产需衔接、结构优化、品质提升，加快建立同我国大国地位相符的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2: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加快油气国家级干线、省级管网和职工管道建设步伐，互联互通、安全高效的油气全国一张网加速成型。
1: 在江苏，全长143.8公里的千万吨级原油管道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连淮段投产运营以来，日输油量最高达7万吨，有效提升长江沿线地区油气资源保障能力。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已新建主干油气管道里程超2500公里，主干油气管道总里程达11.29万公里，覆盖30个省区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形成四大战略通道加五纵五横天然气骨干管网格局。主干管网加速推进的同时，管网向县域基层的延伸正不断打通油气供应最后一公里。在福建龙岩，西气东输三线连城支线天然气管道工程正式开工建设，项目建成后，连城线将实现管道天然气县域直供。在贵州黔南，随着长顺支线天然气管道近日投产，当地县县通6条支线已全部接入国家主干管网，2.8万多户群众具备用气条件。
5: 十五五期间，总体将实现国家干线跨区域调配，省级管网做省内枢纽，直供管道直达重点用户，形成完整的输送链条。
1: 按照规划，到2030年，我国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万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在个人决赛中，盛李豪成功卫冕10米气步枪冠军。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余、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该项目上的首枚亚运金牌。 武术套路比赛继续进行，刘德文夺得男

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体操赛场，张博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游泳赛场，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男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夺金。空手道赛场，巩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部署以改革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持续推动现代公共图书馆建设等五项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全面推进。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民刑交叉司法解释，对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的审理作出规范，强调不能随意以涉刑为由对民事案件不予受理或终止诉讼，明确涉刑合同并非一律无效，切实防止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充分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生态环境部等五部门今天发布通知，要求拓展问题线索渠道，畅通投诉举报途径，严厉打击生态环境监测等技术服务机构篡改数据、伪造报告等弄虚作假行为，同时强化生态环境监测，严把行业准入关口。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情况，抽检结果显示，月饼合格率为97.67%，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本次随机抽检了商超、批发市场及网络平台等的传统月饼、餐饮自制月饼和新兴冰淇淋月饼300批次，涉及118个品牌的216家月饼生产企业。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今天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通过了第8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联合声明，就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和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方面达成共识。会议还通过了 APEC 人力资源开发合作首份聚焦人工智能的成果文件。今天，以合作应对挑战、共建和平家园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在湖北武汉开幕，邀请了60多国政要、前政要在内的各界人士约300人参加纪念活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三农新视听产品片单，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中国乡村旅游大会、重中之重一号文件背后的故事、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海洋强国建设纪实、中国青海高原生态康养大会等52部精品力作，全景展示中国广袤大地上的丰收盛景和新时代三农气象。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工作20号结束。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今天表示，根据对超过95%选票的初步统计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此次选举中获得57.83%的选票，得票领先，在国家杜马450个席位中获得350。

0: 十五席，继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最终计票结果将于25号公布。这是自2022年俄罗斯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俄罗斯国防部20号称，乌克兰为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于19号至20号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俄境内发动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多地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作为回应俄军将加大对乌首都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武装部队20号称，乌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北部重新控制2个居民点，并继续推进。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媒体还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同一天，胡塞武装指责沙特战机对也门焦夫省、塔伊兹省以及马里卜省发动空袭。胡塞武装称，如果沙特继续升级军事行动，该武装将采取更强烈的反击。沙特对此暂未回应。德国柏林州和东部的梅前州20号分别举行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基民盟在柏林州以18.8%的得票率位居第二，在梅前州仅获得4.9%的选票，未能跨过进入州议会所需的得票率5%的门槛，在二战后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默茨20号晚发表声明说，选举结果是一场灾难。根据初步计票结果，极左翼的左翼党首次成为柏林州第一大党，极右翼的选择党首次成为梅前州第一大党。据日本媒体报道，台风杜鹃正逼近日本。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今天出现强降雨，伊豆诸岛和千叶县部分地区发布山体滑坡警报。今天，日本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已有超200架次航班取消，大量旅客出行受影响。日本气象部门还称，正在举行亚运会的名古屋也可能遭遇暴风雨天气。哥伦比亚中部博亚卡省19号燃起林火，并迅速蔓延。20号，火势蔓延到著名旅游小镇莱瓦镇。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将全力扑灭大火。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称，初步调查显示，这场林火是人为纵火。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持续退缩下的八一冰川。
1: 强消融气动呢，它的气温呢能达到十几度，你就感觉哗哗的那种水。
0: 布局建设中的观测研究站，
2: 在此研山里边呢，针对于冰川和多年冻土以及生态水温的研究呢，我们总共是有八个研究点，八个观测场。
0: 调查与研究，监测与预警，当全球冰川加速消融，我们能做什么，又还该做些什么？
3: 然后就是有风险怎么应对，当然你还有科学传播。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冰川再退，行动要快。
4: 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冰川消融，它已经不再是一个遥远的环保的议题了，它开始用一种非常直观的灾害的一种方式，在威胁着人类的生存的安全，并且在影响着人类的地球的生态系统。就在几天前，世界气象组织发布了一个最新的叫做全球水资源状况的报告，其中就提到2025年是全球

由各区域冰川普遍消融的连续第四年，引发洪水等短期灾害，并带来长期水资源安全的风险。从今年各方面汇总过来的监测数据来看的话，全球冰川消融的速度是在进一步加速的。如果这是我们把它看成是冰川在向人类

0: 是我国冰川的重要分布区，也被称为河西走廊的唯一水源地。八一冰川作为重要的高山水塔和黑河源头，就位于祁连山中段腹地，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境内。不久前，当记者跟随科考队抵达海拔约4600米的冰崖时，眼前的八一冰川与冬季时的白雪皑皑、万籁无声的样貌截然不同。
1: 这段时间呢，就是一个强消融期。强消融期呢，它的气温呢能达到十几度，你就感觉哗哗的那种水流下来，都是就那种冰面河呀，都是很大的啊，流速也非常快，而且那种冰面河往那个冰崖那个地方呢，它一种喷射状的，现在它是类似于一个淋浴状的一个状态，所以就是不断在变化的。
0: 今年八月份以来，青海省东部多地气温再度突破或逼近历史同期极值。作为祁连山中部气候指针的八一冰川，其地温、消融量、融水水温、融水中微量元素含量等数据，都会对天气及环境变化做出响应，并通过相应指征呈现出来或者发出预警。因此，这个时期的气象、水文监测及数据采集工作至关重要。
1: 从它的水温来说呢，六月份的时候我来测量的时候呢，它这个地方这个水温，水的温度大概在1度0.几度到1度之间，但现在这个水温呢，你看它已经到3点几度了，说明它的融水的水温开始升高了，就说明它的这个融水的速度也变快了。
0: 全球变暖趋势的影响下，监测数据表明，八一冰川目前处于负物质平衡状态，也就是说，冰川的消融量已超过了积累量，正与祁连山地区的众多冰川一同处于持续消退中。
2: 通过我们大量的这些研究，祁连山地区包括八一冰川这类，基本上到了我们本世纪的中叶，2050年前后或者2060年前后，那么一些面积小于1平方公里的这些小冰川，可能就会消融殆尽。对于一些比较大的一些冰川，你比如说像老虎沟冰川，那么20几个平方公里，如果气候持续的变暖的话，有可能在本世纪末，这些大的比较大的一些冰川也会消融殆尽。
0: 冰川消融产生的融水汇集，也让八一冰川出现了一个新现象，那就是冰面湖。2016年，科研人员借助无人机，在八一冰川东北侧首次监测到这片冰面湖。眼下，这片冰面湖面积逐年扩大，冰面湖的旁边出现了一道因冰体消融塌陷形成的巨大的冰裂。
1: 它的冰面湖在塌陷，塌陷之后呢，它冰面边上的这些冰体呢，又在进一步塌陷。如果它塌陷的更多的时候呢，可能你这个地方它又直接塌过去之后呢，这块就和八一冰川本体就分离了，分离到这个地方有可能会形成一个小的那种跟那边一样的一个冰崖。
0: 专家指出，当前所在的冰面资料标注的海拔高度是4828米，但由于冰川逐年消融，冰体变薄，如今它的海拔高度已不到4820米，在短短10年间，冰体厚度下降了超过10米。那么，如何运用科学手段来延缓消融的进程，尽可能减少其对生态环境和人类生活的负面影响？正在这里布局建设的观测研究站及气象、水文、土壤等多元素观测设备于一体的，被看作是读懂冰川的眼睛。
2: 多年冻土持续退化以后呢，它会引起生态的一个退化，它还会释放这种温室气体。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甲烷这些，在祁连山里边呢，那么针对于冰川和多年冻土以及生态水温的研究呢，我们总共是有8个研究点、8个观测场，所以说我们这个站呢，总的这个格局呢，现在就是1站8观测场。
3: 祁连山呢，是我们国家冰川的重要分布区。每年5月到10月的科考呢，是一项基础性的常规工作。也许一两年看的话呢，它的变化并不是特别的明显。但是如果把这个坐标线拉长的话，就能够看到它一种非常明显的变化的趋势。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已经连续16年参与祁连山冰川科考的，来自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的高级工程师韩春潭。韩工您好，首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今年祁连山冰川科考的主要内容是什么，你们的目的是什么，另外科考下来之后，今年呈现出来的一个特点是什么？
1: 你好主持人，这个冰川科考呢，是针对冰川的一个形态面积

0: 级厚度、冰川运动，还有它的这个雪冰化学、冰芯所记录的气候信息，进行一个综合的全方位的一个科学考察。比如我今年参加的八一冰川科学考察，主要是针对八一冰川的物质平衡、综合气象、周边的生态环境以及它的这个积雪、径流、降水进行一个采样分析，最终想要回答就是它这个八一冰川的这个体积最终它会每年减少多少，它的水资源量会减少多少。通过这些监测呢，我们可以了解整个祁连山八一冰川它相当于一个窗口，去了解整个祁连山区域的这个冰川的一个变化。最终呢，我们想要回答的就是在祁连山河西走廊的内陆河流域它的这个水资源量的一个分库程度。
1: 韩工，您需要我们需要您给我们解释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呢就是今年你们在考察祁连山八一冰川的时候呈现出一种负物质平衡的状态，您给我们讲讲这是什么意思，如果它呈现这种状态的话它意味着什么。
0: 八一冰川呈现负物质平衡，它就是它的积累量远远小于它的消融量，就是它的消融量呢是已经每年就大于远远大于它的积累量，然后它就是一个持续的负的物质平衡。因为它在冬天的时候它的整个冰面的积雪呢很难去留存，然后很难去变成这种力雪形成这个冰，所以它就是持续的时候在厚度，冰川的厚度在减薄，它的面积呢也在缩小，它的整个储量呢也在减小，所以就是呈现一个负的物质平衡的一个状态。
1: 韩工还有一个问题，刚才一开始我就介绍了，您已经连续十几年16年是参与这个祁连山冰川的科考，如果16年趋势能够把它联系起来看的话，它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趋势，它会给西北的生态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0: 好的，主持人，通过16年的这个长期的这种监测，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祁连山的冰川它都是呈现一个减薄，然后它的面积呢在缩小，它的体积呢也是在减少，所以它所供给的这个水资源量呢也是在持续的减少。就比如说我们在祁连山不同的区域它发源的这些河流，比如说东段的石羊河、中段黑河还有西段的疏勒河，它的这种水资源量的这种我们叫冰川融水的一个拐点，在石羊河流域它已经在2000年左右呢，它的这个冰川融水的峰值，也就叫它的拐点已经达到了。然后在黑河流域呢，它的拐点呢也已经达到了，它可能在2010年前后，它的冰川融水的拐点已经达到了，现在也是一个减少的趋势。但是在西段的疏勒河流域呢，因为它的这个流域的冰川的这个体积面积呢，它的占比呢都要比较大一些，所以它的这个冰川融水的拐点呢，还在没有达到，还在一个持续向上上升的阶段。所以短期来看呢，就是它们整个的这个冰川融水呢，它是在区域上呢它是有差异的，但是呢从整个的这个河川径流来说呢，因为它的这个补给量呢不光是冰川，它有积雪融水，还有冻土里面的这种一些层上水，还有最主要呢还有这种降水，因为降水呢整个在西北干旱区呢祁连山区呢它是一个呈现一个波动增加的状态，所以我们在整个湿润的年份呢，我们能看到它的水资源量呢是相对比较丰沛的，但是呢在干旱的年份呢，这个水资源量呢相对它减少的就会比较剧烈，所以它呈现了一种分库不均的状态。但是因为如果有这些冰川它的这种

0: 在占比这种流域里面冰川占比比较大的这种区域呢，它冰川的这种调峰补窟的作用呢，它是非常明显的。
1: 嗯，
0: 它在枯水年的时候呢，它可以释放更多的这种水资源，它在丰水年的时候呢，相对它可以形成一些积累，比如说在祁连山的西段的有些冰川呢，它可能它现在还可以，嗯，就是有一定的积累量，
1: 嗯，
0: 但是在中段和东段呢，它的这个冰川呢都呈现一个消退减薄，然后亏损的一个状态。
1: 好的，谢谢韩工。刚才我们关注的是祁连山冰川的科考呈现出来这样的一个冰川总体面积在退缩这样的一种情况，而这种情况并不是偶发，在全球范围内这是一个共性。人类应该如何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呢？继续关注。
2: 今年七月，位于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城镇伊卢利萨特海岸附近的一座冰山突然发生崩塌并翻转，这一幕被当地的摄像机记录了下来。这座面积如小村庄般大小的巨大冰山在海水中翻转，发出轰鸣声，掀起巨大浪花，而这正是全球冰川加速消融的一个缩影。
3: 目前的冰川状态堪忧，也就是说冰川消融，它消融掉的物质呢是多余收入的物质，这样冰川一直处于负平衡状态，冰川我们叫不健康，这时候呢处于不健康状态，但这是全球的冰川都是如此。
2: 9月17号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再次印证了这一趋势。报告称2025年是全球各区域冰川普遍消融的连续第四年，在2023年以来，全球冰川累计损失相当于 1.4 万亿吨水，约为全球一年淡水取用量的三分之一。
4: 冰川加速消融，短期内看似增加了下游水资源的补给，生态环境得到持续改善，但从长期来看，随着冰川持续亏损，冰川储量逐步减少，冰川融水径流最终也会减少甚至消失，这对高度依赖冰川融水的下游工农业生产生活将会带来毁灭性打击。
2: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我国，中国是冰川资源大国。根据第三次冰川编目显示，2020年前后，我国冰川总条数约为 6.9 万条，但与第一次中国冰川编目相比，我国冰川面积整体减少约 26%， 约7000条小冰川完全消失。
5: 如果换算成年均变化率的话，就是第一次和第二次冰川编目期间，它年均变化率是0.4%左右，然后在第二次和第三次冰川编目期间，它的变化率只有增加到了0.5%左右，所以它的年均变化率是加快的，所以说明这个中国西部的冰川它在最近十几年它是发生了加速的萎缩状态。
2: 显然冰川保护刻不容缓，9月16号，西藏阿里地区发布了关于全面加强冰川保护、严厉打击破坏行为的联合公告，将33条冰川纳入四级管控，其中一级全域封禁，并建立跨部门联席会议机制。除了加强区域保护的同时，依靠科技的人工干预实验也在进行。从2020年开始，我国首次实施了给冰川盖被子的实验，在四川达古冰川展开。所谓盖被子，就是采用一种隔热和反光材料直接将冰体覆盖，使得冰川表面能维持一个相对较低的温度，以此减缓冰川消融。
6: 我们在这个达古冰川选择了一个500平米的一个实验场，那么综合来说，就是通过这两月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工程效果，就可以使这个达古冰川有1米的一个消融量所以这个量还是能够对于这个保护冰川这个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2: 此后近6年里，冰川上的被子从土工部升级为新型辐射制冷材料，累计铺设约7000平方米。这类试验为保护冰川带来了新思路，但在全球变暖的气候背景下，加强冰川和冰湖调查、动态监测和预警，加强冰崩等灾害防治的国际合作，才是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中之重。
7: 从联合国的层面，首先是调查、监测、然后是模型。

0: 行就是搞清楚各个圈层，气、水、冰，当然还有生态系统，还有人类社会，然后就是有风险怎么应对，当然你还有科学传播。
1: 先要摸清冰川的家底，接下来才能够研究它，并且防止灾害的发生。我们国家呢，从2002年开始，2014年、2026年进行了3次中国冰川边牧数据集的采集。那么接下去我们就来连线参加了中国第2次和第3次冰川边牧技术的负责人，中科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副研究员郭万钦。郭先生，您刚才我们介绍了参加了第2次2014年，还有第3次2026年的2次冰川边牧的数据集的这个工作，12年对比下来，您觉得对您刺激比较大的是什么？
2: 主持人你好，就是从我参与的这2次冰川边牧来看啊，我这12年期间，这冰川变化的速度是，就是冰川消融的速率，包括它冰川萎缩面积萎缩的速率，它是增强的。因为从我们原来老先辈们做的第1次冰川边牧的对比来看，第2次冰川边牧到第3次冰川边牧期间，它的变化速率它是增加了，大概增加了1%，就是从4%-4%增加了5%，所以这11年间与之前的40多年相比的话，它的冰川消融速率、冰川面积萎缩速率都是增加的。主持人，
1: 应当说刚才这个韩总工程师他也介绍了，不同区域它的消融的速度是不大一样的。那么在您数据呈现出来是哪一块消融的比较快，另外一个你们盯住的一些核心的变化的数据是什么，该怎么办？
2: 好的，根据我们这3次冰川边牧给出的空间，它的冰川面积变化的空间趋势一样的，就是说总的面积变化速率最慢的是西藏的青藏高原的藏北地区，它的这多少年间它的冰川都是相对稳定的，甚至部分区域曾出现了面积增加的情况。但是像青藏高原南部，包括喜马拉雅山北坡、冈地斯，还有念青唐古拉，以及那个它跟四川和云南交界的横断山这些区域，这些区域它的一个冰川变化率是非常快的。根据我们的对比，就是从1960年代到2020年前后，这些区域的冰川面积总体萎缩率超过了40%，就是说，接近40%的冰川面积已经没了。然后另外一个区域就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北部，就是江北地区，它的萎缩速率也是接近这个主日值，就是30%多。还有一个区域，就是我们的结果也显示，祁连山等地区的它的冰川萎缩速率也是比较大的。主持人。
1: 这3次，2002年1次、2014年1次、2026年1次，这3次让我们能够摸清楚一些冰川的家底，就是我们国家境内的。但是经过这3次冰川边牧数据局的汇聚之后，你们发觉，尤其是专业人士发觉，当数据越多的时候，越有哪些东西可能我目前还是看不清的？
2: 好的，就是冰川调查的一个就是冰川边牧主要针对的是冰川表面能看到的，是也就是说冰川面积的变化。实际上冰川变化它最至关重要的是它的一个物质变化，就刚才韩老师说到的这个冰川物质平衡。但是冰川物质平衡从遥感直观的是看不到的，需要一些其他的手段，比如说通过物质平衡监测，就野外的物质平衡监测，还有遥感的这种物质平衡监测，就包括用这个高程差分，把这个冰川表面的高程的下降，就通过高程的下降去监测它的一个物质的损失情况。但是这个是对数据的。

0: 要求是非常高的。
1: 嗯，
0: 当前的很多的数据还是没有办法达到这个情况。
1: 嗯，
0: 好的，主持人。
1: 郭老师，就是因为我们研究冰川的消融，很重要的一点，它已经以灾害的方式影响到我们现在的生活了。那所以接下去就是你要研究冰川消融形成的一个灾害链条，从研究到识别到预警到防御，应当说已经直处在人类面前了。你们最关注的是哪些方面？有没有一些预案能够出来？
0: 相对而言，这个冰川灾害这方面是，就是新二十一世纪以来才引起人重视的一个领域吧。
1: 嗯。
0: 也就是说，相关的理论，发展还相对比较缓慢。但是现在就尤其近几千年来的这个冰川的灾害的不断发生，也就对我们冰川研究者反正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1: 嗯。
0: 一个就是它的监测，如何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监测这种冰川灾害，包括它的冰川的发生、发展和治灾过程，这些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点的一个领域。要监测这些冰川，我们关注的主要是要监测到它发生前的一些预警信息，就比如说，你如果能够在野外或者遥感，就不管是卫星遥感还是无人机遥感，你要通过这些手段去监测到它发生前变的一些比较有特征的变化，然后能够及时的去预警这些变化，然后去对可能带来的危害进行评估的话，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做到对这个灾害的很好的
1: 评估。好的，谢谢郭老师。冰川被称为是地球的白色盔甲，当这个白色的盔甲在不断的迅速的退缩的时候，保护冰川就不仅仅是保护冰川本身，而是在保护人类自己。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2: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4: 隔离全能网冷凝剂，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5: 隔离真好。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
2: 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
1: 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
2: 帮您追根溯源，
1: 探知识。

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世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0: 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日本政府拟设立新法人机构推进防卫装备品出口，在野党称令人联想到二战前的兵工厂。德国执政党基民盟在两个地方州的选举中失利，时讯问答基民盟为何大败，此次选举对德国联邦政府有何影响。美伊冲突持续发酵，带动全球超大型邮轮采购热潮。AI 在日本催生虚拟恋情，人机亲密关系引发担忧。今天是国际和平日，塞尔维亚艺术家选择独特方式奏响和平呼声。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2: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我们首先来聚焦日本政局。据日本共同社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年度设立新法人机构。这一新机构呢，与防卫密切相关。根据报道，新法人机构将统筹推进防卫装备品出口，培育相关新兴企业，强化生产基础，还负责管理国有化的重要装备品制造工厂。此外呢，日本共同社还报道说，日本政府计划明年向例行国会提交设立该法人机构的相关法案，不过相关举措一直遭到了在野党的质疑。
0: 报道说，相关人士透露，为创设法人机构，由防卫省牵头，汇集经济产业省和文部科学省等职员的筹备室已投入工作。政府还将研究模仿美国对外有偿军事援助制度，由新法人机构从企业购入装备品，再进行出口。除创设法人外，防卫省在2027年度预算申请中还列入以下内容：为

0: 支持防卫装备品顺畅出口的基金提供补贴400亿日元，建立向投资基金出资的制度，支持相关新兴企业以及支持从事尖端技术研究的国立研究机构及大学等。共同社说，新法人机构将负责管理国有化的重要装备品制造工厂，遭到部分在野党的质疑，指出这会令人联想到二战前的兵工厂。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报》此前评论指出，高市早苗政权将武器制造工厂国有化的研讨内容加入到经济财政运营与改革基本方针草案中，目的是构建日本长期战争体制，是朝着战争国家的危险狂奔，绝不允许。这一模式存在复活旧日本遍布全国的兵工厂的风险。大阪城西大学教授佐道明广表示，日本在战后和平主义框架下一直避免政府直接介入军事生产领域，但这一原则正在发生变化，日本正在摘下和平国家的招牌。
1: 那么日本政府计划设立新法人机构背后有哪些企图，又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呢？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解读。
2: 日本计划筹建的新法人机构呢，我认为有以下几点企图。第一点是扫清制度和市场阻力，制度化推动武器外销。日本政府的新法人机构呢，会效仿这个美国的对外有成军事援助模式，由官方出资机构呢，先行从企业采买军事装备，再向外转售，让政府呢充当这个风险防火墙，直接替这个涉军企业分担的政治资金和生意风险。那么以此打开呢这个武器出口的通道，刺激民间资本的投入。那么第二点呢是恢复国家对于军事的掌控力，储备持久战的产能。那么新的法人机构呢将接手管理呢收归国有的重要军工生产设施。这实际上呢是确保日本在面对所谓的突发冲突或者是战事延长的时候呢具备持续的生产能力。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呢也可以被视为二战期间日本官营兵工厂制度的复活。那么第三点呢是打通新的产学研链条，将整个日本社会的资源呢进一步投向军事化，打破日本战后就是大学科研院所不设军事研究的战后惯例，也能撬动大型商业银行和尖端科技初创企业呢进入军事防卫领域，那么加速日本民用高精尖技术向军事领域的转化。我认为这将进一步架空日本和平宪法体制和专守防卫原则，进一步加速日本社会的战备化。日本计划筹建的新法人机构呢，标志着日本的防卫产业政策呢，正从过去的被动采购转向国家牵头主动外销积极备战。那么其实这呢是日本谋求摆脱战后体制束缚，走向政治和军事大国化的一个关键制度上的一步。然后从更进一步来讲呢，随着日本通过这些法人机构呢加快向第三方国家呢倾销先进的军事防卫设备，不仅会直接改变相关区域的军力平衡，还可能使日本的武器呢卷入这个地缘热点冲突，恶化与邻国的互信基础，那推高亚太安全局势的摩擦风险。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1: 我们再来关注德国地方选举。德国柏林州和东部的梅前州20号分别举行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基民盟在柏林州以18.8%的得票率位居第二，而在梅前州呢仅有4.9%的得票率。这也就意味着他未能跨过进入州议会所需的得票率5%的门槛。这也是在二战之后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根据初步计票结果，极左翼的左翼党首次成为柏林州的第一大党，极右翼的选择党首次成为梅前州的第一大党。我们看到德国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在柏林州和梅前州均表现不佳，得票率较上次选举明显下降。他今天表示，基民盟在梅前州的得票率未能突破5%，是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偶发结果。默茨坚称，基民盟内部并未质疑他的领导地位。他同时还对中左翼社民党愿意继续留在执政联盟表示欣慰。而就在此前一天，默茨发表声明说，地方选举结果是一场灾难。
4: Das Ergebnis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können wir nicht schönreden. Es ist ein Desaster. Das Vertrauen in die Institutionen unseres Landes sinkt.

0: 问题一：执政联盟为何失利？
1: 德国是欧盟最大的经济体啊，一直来也是欧洲经济的支柱。但是这些年来呢，经济情况呢是不太好，能源价格高企，住房成本上升啊，包括生活开支也是大涨。那么这样的一些问题呢，执政的这个德国的这种中右翼和中左翼的这种联合政府呢，它在这个税收啊、福利啊、财政的很多关键议题上是分歧是非常严重的，这也导致呢很多的改革措施到今天呢仍然落不了地。
2: 可以说现在基民盟啊受到来自左右两个方向的夹击。我们知道这个具体的原因呢，是梅前州和沙恩州呢都同属德国东部地区。在这个地区啊，尽管两德统一之后，德国政府呢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啊，投入了大量的资源，想要抹平在德国东西部之间巨大的这个经济鸿沟，但是我们看到啊，现在执行的效果呢，并不能令人完全满意。
0: 问题二：极左翼和极右翼政党为何能胜出？
1: 极左翼的左翼党和极右翼的选择党啊，他们能够获胜，一方面是因为竞选口号确实更贴近民众的关切啊，比如说像左翼党，他在这个柏林的这种竞选纲领呢，就是关于房租的租金上限的政策，而这个问题呢，恰恰是在柏林老百姓最关心的。另一方面来讲呢，就是选民呢也是在通过投票来惩罚县政府啊，表达对这个执政联盟的不满。这也说明呢，现在这个德国确实政治光谱的两个极端呢都在日益的走向前台啊，这个社会政治两极分化呢会已经变得非常的严重了。
0: 问题三：此次选举对德国联邦政府有何影响？
1: 传统建制派的这种防火墙可能会变得越来越脆弱啊！我们都知道，这个一直以来的德国这个主流政党呢，是长期拒绝跟这个极右翼有任何的这种政治合作的，啊，在德国呢，这是政治正确的啊。但是呢，现在呢，选择党呢，在地方获得越来越多的选票啊，甚至可能不排除有一天可能直接过半啊，执掌地方州，也不排除呢，其他小党可能会跟他有各种形式的合作。所以呢，现在这个看的话，这个政治防火墙呢，可能也不会是一劳永逸。
2: 我想短期内啊，对于基民盟，对于其他的执政党来说呢，会造成比较大的政治压力。接下来啊，是否会这种影响是否会持续上升甚至蔓延，还要看基民盟啊如何去应对啊这样这个来自地方议会选举的挑战。无论是在政治立场上，以及呢在一些政策上啊，是否会做出相应的调整和变化。对于德国来说啊，现在的问题不是通过越来越激烈的政党斗争来斗出一个所谓的解决方案，而是仍然需要政党之间呢能够真正的找到共同的为国家利益服务的这样一个主

0: 主要的方向。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2: 我们再来关注美伊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伊朗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声明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的话说，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了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美方20号发布安全警报，警告所有公民不要出于任何原因前往伊朗，并要求他们离开该国。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今天通报说，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两名船员受轻伤。遭袭后，船只仍可依靠自身动力航行，目前正在继续驶往下一个停靠港，暂无环境污染报告。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建议相关海域船只谨慎通行，及时报告可疑活动。美伊冲突持续发酵，也大幅拉升了长距离原油运输的刚需，由此带动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热潮。外媒报道说，当前全球多个地区超大型油轮租赁资源濒临枯竭，市场运力紧张态势空前严峻。
3: 半岛电视台报道说，受中东原油出口受阻影响，全球原油买家为规避供应链风险，保障供货稳定，纷纷跳出中东传统采购区域，其中亚洲买家大规模转向美国、拉美等地区采购原油，彻底改变了以往短途运输的贸易模式。长距离远洋运输需求大幅激增，单次可搭载约2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变得供不应求。航运分析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年初至今，全球超大型油轮新船订购量已达217艘，远超2025年全年93艘的订购总量。路透社分析指出，这场总价值超200亿美元的买船潮是全球航运市场至少25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超大型油轮短缺直接推高全球原油海运成本。彭博社数据显示，目前从美国休斯敦运输一船原油到亚洲，每桶原油的运费额外增加26美元，单船运输费用高达5200万美元，约合3.48亿元人民币。而在美伊冲突爆发前，运费仅占原油交付成本的极小比例。全球大宗商品贸易巨头托克集团首席经济师拉希姆近日指出，石油运输成本从未如此高昂。
4: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is reporting the startling headline, Oil executives say the great fuel crisis is here. And that's going to impact everything from the price you pay at the pump to the cost of heating your home.
3: 不过，此轮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热潮不仅仅是对未来原油流向的压注。航运分析机构分析称，在经历多年的行业低谷与运力过剩后，全球超大型油轮船队老化问题愈发突出。目前，全球超大型油轮中约20%的船舶船龄已超过20年，老旧船舶逐步退出市场，进一步加剧新增运力缺口。
2: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办公室今天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并预计于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再把视线转向俄罗斯，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的选举投票工作昨天结束。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今天表示，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此次选举中得票领先。那么，俄罗斯国内对选举结果有何反响？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5: 综合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的数据以及分析人士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出，这次选举的结果说明了三点：一是俄罗斯国家杜马的构成在整体上将保持稳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将近58%的选票，继续巩固第一大党地位。 俄罗斯共产党和自由民主党等其他党派在国家杜马中的席

0: 位也将基本保持稳定。那么这意味着国家立法机构的工作将保持连续性。二是表明了俄罗斯社会的稳定。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21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国家杜马选举的结果表明，西方国家令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的企图再次落空，分裂俄罗斯社会的企图也再次失败。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诺娃指出，这次选举面临的威胁和危险程度是空前的，但所有不利因素都被克服。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20号通报称，自19号起，一天内有450架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目标锁定在了莫斯科，如此规模的袭击是前所未有的。乌方发动袭击的目的就是破坏选举进程。三是选民积极参与投票。初步数据显示，注册选民的投票率超过了59%，这高于2021年上一届国家杜马选举大约52%的投票率。那么这也高于全俄舆论中心关于这次选举54%的预测数据。
1: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人工智能聊天工具，日本社会开始关注人类与 AI 聊天机器人产生特殊感情的现象。许多人在与 AI 的长期互动中产生了情感依赖，甚至有人把它视为现实生活中的恋人。这种人机亲密关系引发担忧。
2: 日本每日新闻今年6月的一篇报道称，一位40多岁的日本女性玛丽经常在网上分享她与 AI 丈夫的甜蜜生活。她每天与 AI 聊天长达12个小时。玛丽直言，即便现实中拥有家庭，这位 AI 丈夫依然无可替代。玛丽的故事不是个例。日本中央大学社会学教授山田昌宏在对超过8200名20到59岁日本人的调查中发现，近17%的受访者曾对 AI 抱有类似恋爱的感情。去年32岁的日本女子野口百合奈与 AI 男友克劳斯在日本冈山县举行婚礼。
3: AI のクラウスさんは、
4: At first, Klaus the AI was just someone to talk to.
3: 話の相手だったんですけど。
4: As we kept talking, I started to have feelings for Klaus. We started dating and after a while he proposed. I accepted and now we are a couple.
2: 日本广告公司电通公司去年对日本全国1000名12至69岁每周至少使用一次 AI 聊天机器人的用户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高达67.6%的受访者对 AI 产生了依恋感。64.9%的人认为可以与 AI 分享情感，在他们心中 AI 已超越挚友和母亲，成为一种新型伴侣。此外，受访者对聊天机器人的信赖程度也高达86%。这种人机亲密关系也引发担忧。专家警告，由于 AI 通常会顺应用户心意给予积极反馈，过度使用极易导致上瘾，进而削弱现实生活中的社交联系。
5: We have a very well-established epidemic of loneliness, and this has been increasing for some time now. It really is a public health issue. We've grown so comfortable with our screens, with our machines, whether or not they be computers or on our smartphones. The majority said that they do turn to AI for some kind of solace, some kind of support, some kind of connection for solving life's problems.The real issue is when AI replaces human connection. That's what we need to be focused on. We are a social being. We need each other. We cannot turn to AI. It can be a supplement, but it can't be a replacement for the critical importance of human bonds and connections.
1: 今天是国际和平日，在这一纪念日到来之际，几位来自塞尔维亚的艺术家选择用一种独特的方式表达对和平的呼声。
6: 在塞尔维亚北部城市诺维萨德的一间工作室里，大提琴手米利查和打击乐手亚历山大正在进行一场即兴演奏，旋律听起来并不圆润，甚至夹杂着金属的粗粝声响，更为特殊的则是他们演奏所使用的乐器。
7: Svi ovi instrumenti, odnosno svi ovi objekti su bivše oružje i oni su korišćeni tokom rata 90-ih godina. S obzirom da nije instrument, ne nalaze se baš svi tonovi na svom mestu, nema 4 žice, nema pravu kobilicu napravljene od metala ni od drveta, tako da to su sve neki izazovi.
6: 这些装置出自塞尔维亚艺术家尼古拉·马楚拉之手， 目前他已经完成六件能够用于演出的作品。马楚拉在诺维萨德附近的一处军事废品厂寻找和购买已经报废的军事装备，并在音乐家的协助下反复尝试，让这些曾经与战争和破坏相连的冰冷金属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发出声音。
8: It's made from Kalashnikov, let's say, and army helmet, and I cut Kalashnikov in half, put helmet inside, and I get some very specific guitar, let's say. I was, worried about what's happening, so about war, about aggressions, about what everything is happening in the world. So I decided to create some project that can say that we can do it differently.
9: 一阵阵的乐声似乎在试图抚慰巴尔干地区累累的战争伤痕，同时也在向这个战火未息的世界发出一次又一次的呼唤，希望枪炮之声平息，希望和平之声长鸣。
1: 近日，一种栖息于玻利维亚丛林的野猫被证实为先前未知的一个新物种，属于虎猫。这是100多年来人类首次发现现存猫科动物新物种。

镜头前，这只耳朵圆圆的，五官紧凑，身上分布不规则玫瑰纹，看上去有点像豹子，体型却比家猫还小的动物，就是研究人员们最新发现的物种——蒂尔卡约虎猫。目前，这个小家伙被安置在玻利维亚的一个野生动物保护中心。根据近期刊载于美国杂志《当代生物学》的研究报告，蒂尔卡约虎猫生活在安第斯山脉东麓的玻利维亚永加斯森林，体长约46厘米，重约 1.4 公斤，略小于普通家猫。研究人员从粪便样本推测，这种虎猫可能以小型啮齿类动物为食。此外，对其生物特点和生活习性知之甚少。研究报告作者称，目前研究数据来自野外摄像机拍得的少量图像和研究人员得以实际观察的两只虎猫。研究人员表示，虎猫是隐存种，仅凭外观难以区分不同种类。研究团队为此分析了从南美洲多国提取的38份虎猫 DNA 样本，结果发现其中包含5个独立演化的虎猫支系。而玻利维亚永加斯森林的虎猫早在140万年前就已完成独立演化。研究人员称，已提交本次发现结果，并认为蒂尔卡约虎猫很可能会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直接认定为濒危级别。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2: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明天见。

2026年9月22日至9月27日，上海以一城璀璨，迎接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年技能人才，世界。

世界技能大赛，世界技能博览会，世界技能大会同步举办，嘉宾云集，智慧碰撞，高手对决，技能争锋，体验展示，趣味互动，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邀您共赴这场技能盛会。

0: 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持续升级，面对胡塞猛烈攻势，防空火力告急的沙特多方寻求盟友援助，谁有可能介入局势？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落地面临何种考验？两大战略海峡锁喉风险联动，新一轮能源危机是否正在逼近？美伊连日来各自释放强硬信号和谈判条件，中东局势是否再次来到关键点？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1: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环球视线，我是何彦科。连日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冲突持续升级，胡塞武装宣布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沙特则被曝防空火力告急。这场被认为是近年来双方最严重的冲突正在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曙光乍现的美伊谈判前景为何有陡升变数？中东双海峡锁喉风险联动，局势是否会变得更加的扑朔迷离呢？那就这些话题，我们演播室今天请到的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欢迎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欢迎。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去了解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冲突的最新情况。
0: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0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日空袭也门北部交付省通信塔，造成4人死亡、3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上述事件作出回应。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巴西提表示，如果沙特继续对也门采取军事升级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将采取更强烈的反击。就在19号，沙特首都利雅得两次传出爆炸声，位于利雅得东北部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升起浓烟。当晚，胡塞武

双宣布袭击了利雅得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红海港城沿部的设施，这是本轮冲突升级以来利雅得首次发布防空警报。沙特方面19号称拦截了相关导弹，然而据多家媒体报道，沙特当前的防空拦截弹已所剩无几，已向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寻求防空支援。据一名中东地

0: 出支援请求。与此同时，沙特的重要盟友美国暂无强烈意愿介入。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同一天，美媒援引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此前有媒体披露，美国官员曾在阿曼与胡塞武装代表会晤。
1: مؤخرا كان هناك اتصالات أمريكية عبر الوسيط العماني حول هل نستهدف أمريكا في باب المندب لا أكدنا بأننا لا نستهدف أمريكا ولا أي دولة أخرى في باب المندب عدا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0: 当被问及沙特是否请求美方干预时，一名美方官员19号表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已有一个工作组加强与沙特部队的情报共享和规划支持。在地面战场上，胡塞武装在控制了也门红海沿岸的大片土地后，正持续向也门最大的油气产区马里卜省推进。与此同时，半岛电视台称，胡塞武装还持续增兵，试图夺取红海附近的战略要地卡赫布卜山脉。此处是连接红海沿岸与内陆交通线的重要制高点。
2: 这一地区分布有许多关键的节点，卡赫布卜山脉便是其中之一。控制了这个山脉，便可威胁曼德海峡。
0: 胡塞武装步步升级的攻势，也让沙特与土耳其、巴基斯坦八月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面临考验。截至19号，巴基斯坦及土耳其方面都已表态支持沙特，但尚未提出具体军事支援方案。半岛电视台分析认为，相关协议尚未获得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议会的批准，现阶段更像一份政治宣言。
3: 的确，我们看到最近以来呢，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冲突是愈演愈烈。当然，也有一些分析认为说，这是近年来双方最严重的冲突啊。当然，我们也看到后续呢，也门胡塞武装也袭击了沙特的首都利雅得。现在这个冲突的发展方向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趋势？牛老师，就是现在能不能说冲突双方是以升级来应对升级？
4: 确实冲突是在不断的扩大和升级，这是过去四年里边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冲突最厉害的一次。但是呢，之前我们知道，从2015年到2022年期间，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曾经打过7年的全面战争，就是现在虽然扩大，虽然升级了，但是还没有回到全面战争那个状态。那么这一次军事冲突是在7月初的时候爆发的。那么在7月份的时候，最初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是进行了试探性的空中打击。那么局势升级是到8月底的时候，8月中下旬的时候，也门胡塞武装开始封锁进出沙特港口的油轮，袭击了沙特的油轮，后来又袭击了沙特的港口。这时候局势一下就紧张起来，升级了。那么大规模的升级是在9月初之后，就是最近的2-3周时间，也门胡塞武装突然一下挥师南下，那么短短几天时间就占领了也门南部5400多公里的地方。本来也门胡塞武装之前自己的根据地是在北部和中部，那么这次一路南下，占领了曼德海峡东岸的这个重要的港口城市，还占领了曼德海峡中间的3个岛屿。也就是说，现在也门那个胡塞武装基本把曼德海峡都控制了。所以最近一段时期是胡塞武装处于攻势。那么当然，沙特这一方面也进行了反击。那么胡塞武装作为那个反击，就是升级对升级。胡塞武装最初是袭击油轮港口，那么现在又袭击沙特的首都，袭击沙特的这个重要的能源设施。那么沙特又袭击了胡塞武装在北部的根据地，这个之前也是没有的。确实双方都在升级，但是呢，双方现在还是都不想回到全面战争的状态，因为全面战争之前打过7年都没有解决了问题。对于也门胡塞武装来说，也门胡塞武装主要还是要巩固他在也门国内的地位，所以最近几天他的主要精力他是搁到要占领也门南部重要的这个能源的这个基地和重要的战略要地，所以他打沙特他是防止沙特对他更大规模的袭击。也门胡塞武装他要真的控制全国、占领全国是那个很难的，因为南部那些反也门胡塞武装的部落现在还坐着没动，如果他打得太厉

0: 开了，那些部落就会起来那个打他的。那么也门胡塞武装现在也没有说他要封锁整个曼德海峡，所以他也留有余地。沙特这边说，虽然最近两周对胡塞武装打得比较厉害，但也留有很大余地，就是最近两周对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几百次袭击，几百次的量跟全面战争时候相比还是很小的。因为双方都知道，最重要解决也门的问题，单单靠军事手段是解决不了的，最终必须回到谈判桌上来，就是看双方认为什么时候回到谈判桌是一个比较有利的时机。
1: 嗯，的确啊，我们刚才说到也门胡塞武装最近的动向，我们也注意到，除了是对这个沙特的腹地进行空袭之外呢，它的地面的行动方向也值得我们关注。比如说，一方面他在试图夺取红海附近的一些战略要地，另外一方面呢，像他在朝这个马里卜省推进。马里卜省也是也门的主要的油气产区。我们怎么看也门胡塞武装这样的一种战略部署？
2: 那确实就像您刚才说的，现在胡塞武装呢，它的这样的一个攻击的方向是非常多元的。那么这里面其实也体现出来它的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战略目标。那对于也门政府来讲，它实际上现在是在财政和军事上双向来挤压也门政府目前所面临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么对于沙特来讲的话呢，它也是希望能够对于沙特的这种本土安全以及对于沙特的这种能源的安全来进行一个让沙特的双向承压，能够使得沙特在对待胡塞武装的态度上能够出现转变。所以这个是胡塞武装目前最为主要的希望达到的这样的一个目标。那么具体来看的话，像您刚才提到的，首先我们说在红海的沿岸，那么实际现在胡塞武装呢是抢夺了那么整个的在这个曼德海峡周边的一些关键的战略要地。那么这样的一个战略要地，实际上从战略上来讲的话，是也门的一些硬资产。那么对于胡塞武装来讲，通过这种控制这些硬资产，能够来去增加自己对于整个地区战略的一种影响。那么对于沙特来讲的话，他们看到他现在也已经对像首都利雅得的一些关键核心敏感目标来采取了打击，那么还包括对于像盐布港的一些能源基础设施都在进行打击。那么这样的方式实际上是增加他对于整个沙特的一个远程的威慑。那么同时也像您刚才提到的，对于像马里卜省这样的一些这个也门的关键的这种能源产区，那么进行这样的一个控制，那对于也门政府来讲实际上是断掉了也门政府的一个财政的收入。同时的话，这种往内陆的一个扩张的话，实际上也是有进一步的来去向更深的这样的一个纵深地区来进行发展的一个目的，使得胡塞武装能够进一步扩大它对于整个也门的一个控制范围。那实际上现在胡塞武装的想法呢，是通过升级来换取谈判，或者说是升级换取承认。就像刚才牛老师所说的，这个也门的战事想要最终得到解决，它其实不能够光靠军事手段，还是要回到谈判桌上来。所以的话，现在胡塞武装正是希望通过在军事上的这样的一个更进一步，能够换取在政治上更多的收益。
1: 同时呢，面对胡塞武装的这种猛烈打击哈，沙特的拦截弹现在是被爆出来告急了，所以他也是向中东地区包括西方的一些国家来进行求援，甚至包括以色列来请求支援。同时我们看到美国方面的反应是说，美国可能将向沙特出售 F-35 战机，包括英国方面也同时提到说有可能会向沙特提供一些军事援助。现在沙特究竟面临什么样的一种军事困境？那这种所谓西方国家的援助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缓解它的困境？
0: 沙特现在确实是很困难的。沙特人说，沙特是现在面临1990年第一次海湾战争以来最危险的境地。因为1990年当时是伊拉克入侵了科威特，然后沙特当时也是危在旦夕，所以那时候特别危险。这一次为啥危险呢？这一次是从这一场战争爆发以来，沙特现在是面临来自三个方面的袭击。那么东部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面临伊朗对海峡船只的袭击。那么9月初的时候，伊朗袭击了两艘通过海峡的油轮，那么那两艘油轮就都是沙特的，所以东边是有伊朗对海峡的袭击，那么北边是有伊拉克民兵对沙特的输油管线的袭击。最近伊拉克民兵就打了沙特的东西输油管道，然后到现在为止沙特的输油管道还是关闭的，这个关闭对沙特影响很大。那么满负荷的时候，它一天可以输油管道用700万桶石油呢，现在关闭了，所以对它影响还

0: 是挺严重的。那么在南部，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胡塞武装那个袭击沙特，胡塞武装那个控制了红海，所以它是面临三方面的威胁。但是呢，沙特现在想了很多办法，没有一个办法是有效的。我们都看到电视上，沙特当时是9月10号，一天之内，沙特王储2次打电话给特朗普，结果美国最后的表态是美国不直接参与，美国可以提供直接军事参与以外的一切援助，但是不会直接参与。然后沙特又向欧洲国家、英法等国家求助，那么也没有得到这个明显的答复。那么另外呢，那个沙特刚跟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这两个国家现在也没有表态说军事上的参与。至于说美国给他卖 F-35 即便顺利通过了，最早要到5年之后才会交付第一架战斗机，所以远水解不了近渴。更困难的就是沙特知道也门的问题没有办法直接通过军事手段解决，就是你这些困难都没有，就是武器都有，外边资源都有，也不可能通过军事手段解决。
1: 另外呢，我们说到美国的态度，现在呢，美方是表示，胡塞武装，说不会与美方进行交战。那也有一些美国媒体透露说，美国这边呢也默认说不会同胡塞武装进行这种打击哈。还有一些美国媒体表示说，其实双方高层有一些秘密的会晤，双方已经达成了一种某种程度上的默契。怎么去看待现在胡塞武装和美国各自的一种考量？那这样的一种所谓达成的默契，会不会非常的脆弱？
2: 那确实，现在我们看到美国对于胡塞武装呢，采取了是一种所谓冷处理的方式。那么这样的一个冷处理的话呢，或者我们说它的这种默契，实际上它并不是意味着美国和胡塞武装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和解，而是仅仅能够说明美国在希望避战来防风险，是出于这样的一个考虑做出了当下的这样的一个选择。那么我们说现在美国和胡塞武装它能够有这样的一个默契，它是有一些先决条件的。那么这个条件从大的背景上来讲，就是美国和伊朗的这场战争已经延宕了半年多的时间，并且呢美伊双方都没有能够达到自己预先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并且出于各方面的压力影响，现在呢美国也不希望能够在中东在开辟第二条战线，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大的背景。而美国现在在中东地区最核心的关切是要能够实现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以及希望实现那么伊朗来放弃它的相关的核活动，这个才是美国真正的最优先的一个考量，而并不是说现在对于沙特或者说是对于也门的相关的内部事务。那么这些在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政策优先级上肯定是要往后排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那么胡塞武装实际上看到了美方的这样的一个最为关切的内容。而胡塞当下的话，他其实所有的这些动作最核心的还是要能够实现自身在整个也门国内的这样的一种政治上的影响，他的军事上的影响能够立得住，能够有进一步的扩张。所以的话，对于现在胡塞武装，他给出了美国最为关切的两点这样的一个核心的安全的一个关切的回应。那么一就是我不去封锁曼德海峡，另外的话我也不会去打击美国及其他国家的这样的一个船只，只会对于沙特进行一个红海的一个这种禁航。那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实际上我们看到美国最终选择实际上是让渡了这个他的在中东非常重要的一个盟友，也就是沙特的利益，而最终和胡塞武装呢采取了这样的一种目前属于一种冷对峙的状态。但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非常脆弱，因为的话有可能在任何的这样的一个擦枪走火的过程当中出现对于美国的相关在中东的利益的损害，或者是美国在沙特的相关的这种利益代表的这样的一个损害，那这种情况都有可能会导致美国的下场。同时我们说像以色列未来会如何的去处理，那么伊朗会不会进一步的去介入，这些外部的不确定因素也都可能会导致现在美国和胡塞武装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冷对峙出现新的变化。
1: 刚才尤老师也提到了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方签署的这个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哈，其实这个协议的执行现在是存在一定的挑战的。尽管我们看到现在土耳其也表态说，要履行协议哈，可能会在军事上给予一定的支持，包括巴基斯坦也表示支持沙特，但是并没有具体的方案和措施 呈现出来。所以这个协议在执行层面上还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
0: 这个首先涉及到怎么来看待卖家共同防务协议。卖家共同防务协议，媒体最关注的就是所谓的类似于北约的第五条款，就是对任何一个国家的袭击，就是等同于对三个国家的袭击，那么三个国家就要进行共同的防御。但实际上这个条约还涉及到了其他很多的方面，就是这三个国家要在军事技术啊，军工生产啊，外交、政治等各个领域的合作。那么实际上这个条约签署以来，三个国家比较重视的是在外交、政治和军事生产方面的合作。那么对于共同防御，实际上现在条件并不成熟。共同防御，你要共同防御，首先你必须机制上成熟。那么这个条约我们知道是8月7号才签署的，签署到现在共同防御这个到底怎么落实，没有任何具体的规定。比如一个国家被袭击了，现在沙特被袭击了，由这三个国家什么机构来决定要共同防御，然后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共同防御，就在机制上现在还没有任何的规定，所以它实际上执行很难的。这一次有消息报道说，沙特被袭击之后，有媒体问巴基斯坦和土耳其说，你们现在为什么没有去那个保卫沙特，然后这两个国家说他没有收到沙特的请求。如果这个报道是真的，就是说连沙特自己都认为说这三个国家现在签的这个条约还没有到了说真的能够落实共同防御这一条，所以他都没有提出来现在其他两个国家请求。刚才我们说了，他都向美国请求了，向欧洲请求了，甚至有消息报道说都向以色列请求了，他都没提出来向另外一个国家请求。可见这个条约离那个落实还有很远呢。更重要的就是这三个国家实际上没有一个共同的敌人或者共同的威胁目标。对沙特来说，对他威胁最大的是也门胡塞武装、伊拉克民兵，伊朗。那么对巴基斯坦来说，对他威胁最大的是那个跟印度的冲突。那么对土耳其来说，对他最大的威胁是跟以色列和希腊的冲突。三个国家没有一个共同的威胁目标，他就很难去搞共同的防御。
1: 那另外就是这一次冲突对于能源供应有什么样的影响啊？我们看到随着多条石油运输路线受阻呢，根据美媒的报道，沙特将于10月份暂停向欧洲供油。中东冲突正在如何冲击国际能源市场？我们再来看一个短片。
3: 据美国媒体报道，沙特国家石油公司阿美公司已告知欧洲买家，在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遭袭关闭后，10月将无法按照此前签订的长期合同继续交付原油。沙特石油资源主要集中在该国东部波斯湾沿岸，在霍尔木兹海峡遭遇航运危机后，东西输油管道成为沙特石油外运的最主要替代路线。外媒形容，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和东西输油管道两大路线受阻，沙特正处于至暗时刻。另据中东媒体报道显示，沙特阿拉伯正越来越多地通过在阿曼近海进行船对船转运向客户供应石油。报道称，沙特油轮关闭了船舶位置信息发射装置，从波斯湾驶出并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在阿曼苏哈尔港近海将石油转装到另一艘油轮上。有消息称，美军提供了支援，不过通过这种方式的出口量远不及美伊战争爆发前的水平。据意大利媒体19号报道，意大利政府打算派遣至多4艘舰船前往曼德海峡，以保障船只通航安全。而在中东的另一条关键航道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美伊的海上僵持仍在持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此前一天表示，伊朗既要战斗也要谈判。他强调，在美国履行全部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保持关闭状态。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然而，就在此前一天，伊朗一位高级别消息人士表示，作为调解方的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与伊朗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且在推进这一进程方面态度认真。
1: 中东冲突对于能源供应的这种冲击已经显现出来了哈。现在子欣怎么看待这一轮冲突对于能源市场一些新的影响？特别是沙特要想从这个阿曼近海来转运石油，能不能解决问题？
2: 那确实，我们就以沙特来为一个例子来看的话，那么沙特其实原来是希望能够有这种双保险。

0: 像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这两个海峡都可以对它作为一个双保险，但现在呢却成了一个多点承压。那么不管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现在面临着困难，那么在曼德海峡现在面临着禁运，而即便是它的东西管线现在也面临着来自于外部的这样的一个军事打击。所以的话，现在对于整体来讲，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全球能源市场它缺的并不是它的整体的一个产能或者是一个总量，而是在特定的方向特定的路线上，实际上它的这样的一个运输通道是受阻的，这也是现在直接扰动着整个全球能源供应韧性的一个关键的薄弱点。那么现在我们看到有消息说是通过阿曼的方向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输送，但是从这个方向来讲的话，更多的是保障着亚洲方向的一些原油的供应。另外的话，从它的这个油种来讲的话，可能也并不是欧洲方面一直从沙特所进口的这种轻质的石油。所以其实对于全球来讲，那么现在能够通过阿曼的方式来讲的话，能够去减少全球的总体压力，那么这当然会对欧洲产生一定的好处。但是的话，想要解决欧洲目前所面临的这样的一个能源供应的困难，其实还是远水解不了近火。
1: 另外呢，意大利政府还要派四艘舰艇去保障曼德海峡的通行安全啊，怎么看待意大利决定要护航这样的一个决策？
2: 意大利主要还是一个政治表态，因为自从这一场战争爆发以来，就引起全球能源价格上涨，当然也包括欧洲的能源价格上涨，特别是欧洲最近天然气价格涨得比较厉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欧洲国家没有任何动作，它会有一定的压力的。所以欧洲现在意大利说它要去曼德海峡护航，实际上不可能有实际效果。大家可能不知道，在过去3-4年时间里边，欧洲一直在红海有这个护航的船只，但是没有发挥什么作用，所以国际社会也没有关注。他这一次去护航，胡塞武装并没有说要袭击欧洲、袭击意大利。那你去你是护谁呢？你是护沙特的吗？因为胡塞武装现在只袭击沙特，所以他到底去护谁的船只，怎么护，是防御性的还是进攻性的都没有说，所以大概率就是一个政治表态。
1: 还有30秒的时间，子欣，你觉得现在胡塞武装和伊朗形成的这种双海峡联动，将会对美伊博弈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0: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双海峡的这种锁喉，它并非是伊朗下命令胡塞来执行，而实际上是有相当大的它的一个自主性。所以的话，现在等于是两个战场出现了彼此的协同，但是双方的这样的一个各自的目标是有一定的区别的，所以这就导致整个地区它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并且整个事态的发展也存在着多种可能，所以这就使得未来整个地区的这样的一个航运安全还是面临着很大的风险，那么整个国际的能源和运输的这种韧性也面临着很大考验。
1: 好的，感谢两位的评论，稍后环球时间继续。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沙特和胡塞武装针锋相对，中东多条关键运输路线受阻，国际能源市场也不断承压。当前唯有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推动停火止暴与国家重建，中东才能走出冲突到动荡到再冲突的循环，走上和平重建与长治久安之路。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环球视线，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道。

0: 雅阁限时价12.98万起。
1: 广汽亨的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公平竞争，让限制消除。
1: 公平竞争，让创新有力。公平竞争，让消费便利。
0: 十年里，你或许看不见每一条畅通的销路，每一次公平的入场，每一次安心的选择，都离不开公平竞争审查。中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十周年。

0: 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 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24小时，
2: 为您梳理全天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3: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

0: 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在今天下午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介绍了此访主要安排及中方对发展中美关系的期待。
3: 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4: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近日称，已就美国在日本九州部署低风中导系统召回日方，强调相关部署不可接受，敦促日方完全承认二战成果，停止再军事化。对此，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已多次通过外交渠道向日方提出强烈抗议，并于近日召回日方，重申严正立场。
3: 日方引入该系统是其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此举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威胁战略平衡和地区稳定，损害周边国家正当安全利益。 国际社会对此高度警惕。

0: 体、亚洲多国民众发声反对。中方多次通过外交渠道向日方提出强烈抗议，并于近日召会日方重申严正立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正视地区国家呼声，停止推进任何再军事化图谋。
1: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近日，花10000元就能拿到中字头机构给的食品背书等话题在网上引发热议。有媒体报道，购物平台上多款普通食品正利用第三方机构出具的各类证书背书进行功效营销。这些证书背书的来源都指向一家名为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的组织。
3: 他顶着中字头的名头，自称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批准成立，依托中国食品报发布信息，专门给食品企业颁发认证，出具功效评价。而且要拿到这份官方背书，需要少则几千，多则上万元的费用。但就在这两天，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国食品报先后发布声明，双双与这家机构划清界限，明确表示从未批准成立，也从未有过任何合作。那么这个自称官方的中食办到底是什么来头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4: 据报道，这家名为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的组织，通过向企业发放认证证书或者帮助企业认证推荐产品等手段，向企业收取几千到上万元不等的费用。据其官网资料，该组织声称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批准，依托中国食品报发布信息。目前，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国食品报均已发布声明，明确表示与该组织没有关系。记者通过全国组织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查询平台、民政部官网等平台查询，均没有发现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的登记注册信息，未经登记开展活动，涉嫌为非法组织。随后，记者来到该组织官网显示的地址采访。
5: 那个中食办是在这儿吗？
6: 中食办没有，跟我没关系。
4: 身份存疑，办公地址也对不上，那么他是怎么和企业搭上线的呢？根据这家机构之前发布的消息，2024年2月，他们曾到山东省阳谷县一家黑猪养殖企业调研。根据线索，记者来到这家位于阳谷县寿张镇的新绿澳黑猪养殖有限公司。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企业成立于2009年，由于位置偏僻，再加上黑猪养殖周期长、成本高，因此出售价格比一般产品要高。企业希望能够通过产品认证和宣传推广进一步打开销路。
7: 我们自己说好那不就好，你比如我们有政府背书支持，无公害啦，有机啦，我们有这种证了才是真的好。
4: 企业有产品认证的需求。2024年，经人介绍，这家名为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的组织专门派人来到企业，假装详细了解企业操作规范以及食品安全保障措施等，还表示可以帮助企业进行认证推广，但是要收取一定的费用。
7: 他们就说是从北京来的，来帮扶企业的嘛。他是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下面的一个附属单位，然后他还说他和那个中国食品报有关系，说交个20000多块钱，然后给我们宣传一年，像我们小地方的企业哪有平台能接触到中字头开头的。
4: 但是每年几万块钱对于这家乡镇企业来说还是不小的负担。此后，这个机构的负责人多次联系催促企业交费，引起了企业负责人的怀疑，最终没有上当受骗。
7: 幸亏当时没叫，要不然亏大了。通过这件事以后，如果我们以后再宣传的话，我们要尽量擦亮眼球，先去核查一遍，核验一遍，我们再下决定。
4: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自2015年起，这个名为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的组织就在多地开展活动，除了调研企业，还多次跟地方政府、高校等单位合作开办论坛、举行研讨会。一些地方政府的官网也有跟这个组织合作的相关信息。
8: 我们要连线的是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主任柏川。
4: 2024年，这家组织的负责人还就食品安全问题接受了一家媒体的采访。
9: 这个组织本身没有合法身份，他以项目孵化、评优、背书等名义向企

0: 业收取费用，这些收费呢就是属于违法所得，执法部门查处后可以依法予以没收。如果虚构资质、虚假承诺，以所谓的国家级项目官方背书欺骗企业付费，数额较大的还有可能涉嫌诈骗的刑事犯罪。
1: 一个没有任何官方背景的商业机构，靠着中字头的名号，模仿官方机构的话术，就能让众多企业花钱买认证，就能在市场上行骗多年。民政部的数据显示，仅2026年上半年，全国就累计处置非法社会组织700余个。明明一次次被曝光、被取缔，为什么这类非法社会组织总能打而不死呢？非法社会组织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究竟在哪里？我们来听法律问题专家岳深山的分析。
2: 它其实还是多重的原因造成的。那第一个呢，就是它的违法成本过低。那这类活动呢，很多它其实依托的是互联网来进行运作，那没有固定的这种线下场所，那只需要网页与收款账户就可以运转，然后回头发一个证，它的这个成本确实是非常的低的，也是增加了监管的难度。一经查处，即使被取缔了，它如果还想做的话呢，就只需要是换个名称啊，换个网址和收款主体就可以再次的进行运作。那第二的话呢，就是它的违法的收益是奇高的，仅凭包装名头就可以去收取相关的这种费用，成本收益明显是失衡的，那在客观上也会驱使行为人去反复的实施。那第三个的话就是迷惑性很强，那这类组织经常会借助什么一带一路乡村振兴等这些国家战略去蹭热点、蹭标签，冠以中国、中华、全国等字样，伪造文件，普通的企业和公众很难去进行辨别。第四个的话呢，就是有需求、有市场，而且是构成了持续的支撑。那正规的国家级的评优评先呢，门槛很高，周期呢也比较长，虽然不收费，但是呢很多企业其实是难以取得的。而山寨的这种认证呢，它是属于低成本高效率，而且万官仿真，那客观上呢就会形成购买的需求，而且可以用于投标啊、宣传等等场景，有需求也就有了供给，也就构成了屡禁不止的这种深层次的原因。那第五的话呢，是查处啊多止于的是行政取缔，那刑事威慑不足，很多这类案件呢只是做了行政处理，没有进入到刑事程序，也就没有形成有力的刑事威慑。
3: 记者在调查中还发现，除了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同样声称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批准，由中国食品报发布消息的，还有多家名字相似、互相关联的组织，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
4: 记者查询发现，有多家食品领域的组织均声称是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批准，通过中国食品报发布信息，登记地址跟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完全一致。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组织的负责人之间还存在交叉，比如中国食品安全健康促进工程办公室、中国食药促进会食品安全与健康工作委员会、全国统一大市场食品安全健康促进工程办公室的负责人是同一个人。其中，中国食品安全健康促进工程办公室有自己的网站，中国食品安全健康网，全国统一大市场食品安全健康促进工程办公室声称是由全国统一大市场专业委员会批准成立。而经记者查询，批准他成立的全国统一大市场专业委员会同样未经登记注册。经记者在全国组织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查询平台、民政部官网等平台查询，这些打着中国、全国等字眼的组织都未经登记注册，涉嫌为非法组织。
0: 之所以大量使用中国、全国、中华的字样，核心就是利用企业公众对国家信任，降低企业的警惕心理，快速获取信任后方便收取费用、售卖牌匾、证书、奖项。
1: 这些非法组织通过模仿合法组织的名称、架构和活动方式，以假乱真、招摇撞骗，不仅直接骗取群众钱财、侵蚀社会诚信，更严重扰乱市场秩序、损害政府公信力，危害深远。那么怎么才能从根源上治理这类披着官方假面的非法社会组织呢？我们继续来听法律问题专家岳深山的分析。
2: 关于源头治理呢，可以从几个层面去推动啊。 那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要严格的去控制这类的名称，强化对市场主体使用像中国、中华、全国等字样以及冒用官方背景宣传的这样

0: 一个监管。现在民政部门已经是将它列为了打击整治的重点，名称如果是失去了效力，那相关乱象的这个初始环节也就是被斩断了。第二个呢，就是要充分的运用好取缔非法社会组织办法这个规定，那要严格的执法。那这个规定是明确了属地管辖的原则，包括说像跨省活动的职责归属，以及完善了和治安啊刑事处分的这样的衔接，持续的完善跨部门协作与信息共享的机制，那要依靠社会举报呢进行相应的打击和取缔。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要行政处罚和刑事处分这个阶梯递进，要重点提高刑事追责的力度。那有一些可能会涉嫌的诈骗罪，有一些可能是涉嫌的伪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等等。那只有说当行为人面临了刑事追诉而不仅仅是行政处罚的时候呢，我们说会形成比较有效的这个震慑。第四个就是要对需求端进行严格的打击，那购买并且使用这种虚假认证的，我们说也是要进行追责，根据不同的情况追究他们相应的责任，那甚至是要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在对于需求端的话呢，我们说要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来进行分类的追责，那双向的治理呢，才有可能会有效的去斩断非法利益链条。
1: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据日本共同社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年度设立新法人机构，这一新机构与防卫密切相关。据报道，新法人机构将统筹推进防卫装备品出口，培育相关新兴企业，强化生产基础，还负责管理国有化的重要装备品制造工厂。
3: 日本共同社还报道说，日本政府计划明年向例行国会提交设立该法人机构的相关法案，不过相关举措一直遭到了在野党的质疑。
4: 报道说，相关人士透露，为创设法人机构，由防卫省牵头，汇集经济产业省和文部科学省等职员的筹备室已投入工作。政府还将研究模仿美国对外有偿军事援助制度，由新法人机构从企业购入装备品再进行出口。除创设法人外，防卫省在2027年度预算申请中还列入以下内容：为支持防卫装备品顺畅出口的基金提供补贴400亿日元，建立向投资基金出资的制度，支持相关新兴企业，以及支持从事尖端技术研究的国立研究机构及大学等。共同社说，新法人机构将负责管理国有化的重要装备品制造工厂，遭到部分在野党的质疑，指出这会令人联想到二战前的兵工厂。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报此前评论指出，高市早苗政权将武器制造工厂国有化的研讨内容加入到经济财政运营与改革基本方针草案中，目的是构建日本长期战争体制，是朝着战争国家的危险狂奔，绝不允许。这一模式存在复活旧日本遍布全国的兵工厂的风险。大阪城西大学教授佐道明广表示，日本在战后和平主义框架下一直避免政府直接介入军事生产领域，但这一原则正在发生变化，日本正在摘下和平国家的招牌。
2: 那么日本政府计划设立新法人机构背后有哪些企图，又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呢？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解读。
5: 日本计划筹建的新法人机构呢，我认为有以下几点企图。第一点是扫清制度和市场阻力，制度化推动武器外销。日本政府的新法人机构呢，会效仿这个美国的对外有偿军事援助模式，由官方出资机构呢，先行从企业采买军事装备，再向外转售，让政府呢充当这个风险防火墙，直接替这个涉军企业分担呢政治资金和生意风险。那么以此打开呢这个武器出口的通道，刺激民间资本的投入。那么第二点呢是恢复国家对于军事的掌控力，储备持久战的产能。那么新的法人机构呢将接手管理呢收归国有的重要军工生产设施，这实际上呢是确保日本在面对所谓的突发冲突或者是战事延长的时候呢具备持续的生产能力。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呢也可以被视为二战期间日本官营兵工厂制度的复活。那么第三点呢是打通新的产学研链条， 将整个日本社会的资源呢进一步投向军事化，打破日本战后就是大学科研院所不设军事研究的战后惯例，也能撬动大型商业银行和尖端科技初创企业呢进入军事防卫领域，那么加速日本民用高精尖技术向军事领域的转化。我认为这将进一步架空日本和平宪法体制和专守防卫原则，进一步加速日本社会的战备化。日本计划筹建的新法人机构呢，标志着日本的防卫产业政策呢，正从过去的被动采购转向国家牵头主动外销积极备战。那么其实质呢，是日本谋求摆脱战后体制束缚，走向政治和军事大国化的一个关键制度上的一步。然后从更进一步来讲呢，随着日本通过这些法人机构呢，加快向第三方国家呢倾销先进的军事防卫设备，不仅会直接改变相关区域的军力平衡，还可能使日本的武器呢卷入这个地缘热点冲突，恶化与邻国的互信基础，那推高亚太安全局势的摩擦风险。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
6: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能力，加强粮食购销和储备管理，推进粮食流通提质增效，促进粮食产需衔接、结构优化、品质提升，加快建立同我国大国地位相符的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7: 十五时期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6: 目前我国已形成国家、省、市、县四级粮食应急预案体系，建成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华中、西北、东北等七个区域粮食应急保障中心，全国有近7万家粮食应急保障企业，超6万家粮食应急供应网点，粮油应急日加工能力、供应能力均超180万吨，一天的加工量够全国人民吃2天。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构建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体系，数据产权登记相当于为数据这一无形资产出具身份证明。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
8: 首批获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主体主要包括3类：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民营企业，涵盖医疗健康、交通运输、信息技术、科学研究等10余个行业领域。
9: 这次我们是把飞机维修数据做了产权登记，接下来呢，借数据开发产品，就可以向其他的航空公司、机场做故障的预判，来输出维修的方案。那么从长期来看呢，也帮助我们自己从重资产运营向数据驱动服务来进行转型。
8: 在首批发放的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当中，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10: 本次完成的是具身智能高质量数据集的登记，然后后续呢，我们会将这部分数据用于模型训练开发以及场景迭代。在未来，如果合规安全的条件下，我们会开放给具身智能企业和科研院校进行数据合作。
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闭幕，本届展会紧扣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建设，突出数智赋能、合作共赢主题。随着中国与东盟经贸往来日益密切，支付服务互联互通正成为区域合作的重要基础。本届东博会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加金融的创新成果。
4: 随着中国与东盟经贸往来日益密切，支付服务的互联互通正成为区域合作的重要基础。在广西南宁国际会展中心的金融展区，多家企业展出了人工智能加金融的创新成果。
11: 目前我们已经和广西属地的银行签署了合作协议，在跨境数字金融、人工智能金融应用等方面达

0: 达了广泛的共识，目标呢也是打造广汽集成服务东盟辐射亚太的这个创新高地。在安全治理方面，我们自研了 AI 智能风控体系，已经落地增强验证方案。今年的六月份呢，中国和印尼跨境二维码的支付项目正式上线了，中国和越南也实现了标准的互通。那么中国的手机钱包在越南已经可以顺畅的使用。
1: 除金融合作外，本届东博会同样关注民生消费升级，推动 AI 技术深度赋能跨境便民消费，参展企业现场展示合作共建成果，持续推进跨境支付互联互通建设，
2: 助力提升跨境消费和人民币国际化。中国和东盟人员经贸往来密切，是我们服务的重点，为行业提供解决方案，实现境内钱包高质量出海，便利用户出境支付。
3: 9月20号至21号，第十三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青年影人扶持计划在陕西西安启动，并举行相关活动。
4: 活动以挖掘新生力量、孵化优质内容为主旨，组织青年影人发布长片项目分诊和导师工坊等活动，经过行业推荐、机构举荐、社会公开报名等多渠道层层遴选，从100多位报名者中最终选出17位优秀青年创作者，覆盖导演、编剧、摄影等6大核心创作岗位，构成了一支专业配置完整的青年创作队伍。此外，活动邀请多位行业前辈对青年影人的剧本项目提供针对性的指导与资源扶持。这些青年影人将从陕西开启为期数月的深度孵化，完成从剧本打磨到项目落地的全周期成长。
5: 我的导演作品《黑昼》能够参加这边的剧本分诊，得到了很多编剧老师和导演给的剧本意见，让我们这个剧本有一个很大的提升。同时非常有经验的制片老师也给了很多的后续我们去推进对接资方的建议，可以让我们这个项目更好的落地。
6: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7: 24小时新闻棱镜。近日，上海市苏州河畔的防汛墙成了游客的拍照打卡地。
3: 但是，部分游客爬上约1.4米高的防汛墙上拍照，十分危险。
1: 这些照片拍摄于苏州河畔一处滨水空间，游客们看似非常悠闲，有的看报纸，有的摆姿势，背景是美丽的苏州河，但实际上这些游客都坐在了防汛墙上，背对河水，双脚悬空，只为寻找拍照的氛围感。现场不时有安保人员前来劝阻。
8: 上面全部下来，不要坐在上面，危险！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今天随便怎么拍都可以，不要爬上去啊！下来，下来，都下来啊！美女、帅哥，全部下来，不要爬在上面，危险！
1: 苏州河是黄浦江的主要支流，贯穿上海市中心城区。静安段平均水深约3.5米，而防汛墙是保障沿岸防汛安全的重要堤防设施。该段防汛墙高约1.4米，人想坐在上面，需要攀爬上去，非常危险。
9: 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沿河步道，它的宽度大约也就在1米左右啊。如果人流量一多，非常容易出现这样拥堵的一个情况。以及防汛墙它的一个墙面整体来说是非常光滑的啊，如果人坐在上面的话，也是非常容易滑落下来。以及我们看这个防汛墙的一个背面，它的离水高度也是在2到3米左右的，如果出现落水的情况的话，也是非常危险的。
3: 近年来，苏州河两岸环境不断改善，不少市民和游客都愿意来到这里的滨水空间散步拍照。对此，工作人员和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人员提醒，要有序游览，不要为了追求某种拍照角度而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
1: 工作人员表示，苏州河滨水空间沿线分布着许多既安全又兼具美感的取景地，沿着步道站在安全区域，通过调整相机构图，同样可以拍到美丽照片，不要冒险登高。
9: 就是以市民的安全为一个基本的出发点，那么在安全的基础上，我们再来欣赏美景，来拍出自己心目中适合的这样一个照片。
1: 针对部分游客的危险行为，当地城管执法单位、滨水空间养护管理单位已加强联动，特别是节假日期间，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在苏州河沿线重点区域增派人员巡查值守，对攀坐防汛墙的行为第一时间劝离，提醒游客听从。

0: 看的是24小时。
1: 昨天，300多名港澳青年走进武警广东总队某部，参加“同心同行，强国有我”港澳青年进军营活动。这是武警广东总队连续第3年举办港澳青年进军营活动。
2: 活动期间，港澳青年走进武警广东总队某支队营区，与官兵同吃同住同训练，沉浸式体验部队一日生活制度。
3: 我很庆幸自己能生活在这样一个繁荣昌盛的祖国当中，我感到很自豪，很有安全感，因为背后有这样一群了不起的战士默默地守护着我们。
2: 军事科目演示场上，官兵先后为港澳青年演示了刺杀、穿越机破障、喷火器射击等训练科目。在武器装备展示区，同学们近距离观摩各类装备，了解武器操作流程。
4: 战士们默默守护岗位，用汗水和担当筑起祖国安全的防线。正是因为有稳固的国防，我们才能安心工作、学习和生活。作为新时代的港澳青年，国家安全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我们应当心怀家国，铭记军人的奉献，背负起属于自己的责任，用实际行动热爱祖国，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
2: 活动期间还举办铁马金声强军路、同心同行新征程、粤港澳青年国防教育音乐会，官兵和粤港澳三地院校学生、青年乐团演员同台演唱原创主题曲《同心同行》，音乐会在全场合唱《义勇军进行曲》中结束。
5: 这样的形式非常的生动，希望我们的红色的歌声能够带领我们的青少年走进我们先辈们的时代，去了解他们的来之不易，了解他们的付出，珍惜我们的现在，祝福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
6: 3年来，3000多名港澳青年走进武警军营，体验军旅生活，厚植家国情怀，从生入到新入，进一步凝聚起强国复兴的精神力量。
7: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在北京、山西等地，大街小巷国旗招展，文化体验活动丰富，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8: 在北京玉渊潭公园，节日主题花坛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驻足打卡，公园还推出了趣味游戏、制作月饼等活动，受到亲子家庭欢迎。
9: 通过这个亲子研学活动、中秋的传统文化体验活动，争取吸引更多的年轻的客群，提升游客的游园体验。
8: 在山西太原，大街小巷装扮一新，迎泽大桥上一面面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为城市增添了浓厚的国庆氛围，
10: 让我感到一种中国人的自豪感吧，让我特别想用相机来记录下来，拍给我的同学，拍给我的老师，
11: 发自心底的自豪，祝咱们祖国越来越繁荣昌盛，越来越强大。
0: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 明天，也就是9月22号到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行。这项赛事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400余名青年选手将同台竞技，巅峰对决。
7: 油漆与装饰项目是世界技能大赛64个竞赛项目之一。黄山学院2022级环境设计专业毕业生杨兆喜将代表中国出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那么他是如何靠刷墙刷进世界赛场的呢？今天的长镜头，我们就来看这位墙面魔术师的22小时极限挑战。

0: 我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哎，那重新来，重新来吧。我是第48届世赛油气装饰参赛选手杨兆喜。
1: 如果给你一面白墙，一张陌生的图纸，身边是来自全球的顶尖高手，如何能在22个小时内完成这场速度与精度的极限比拼？世界技能大赛备战倒计时，这次的模拟赛考题与上海有关。

0: 开始。
1: 试晒油漆装饰就根本不是普通人理解的刷墙。这个油漆装饰项目呢，主要分六个模块嘛，还有新的工位，就类似于一个家装的一个小景观。从左到右，基本上就是墙纸裱糊模块、门，再转过来到壁墙之后，就有一个网格放大，就是主图模块、字体印刷。再过来有两个，一个是计时，一个是自由创意。
2: 分值最高的一个模块吧，就是我们装饰画绘制这个模块，考验一个选手的这个识图的能力，就是考题图纸会有很多网格，我们要等比例的放大到这个墙面上。那同时呢，在墙面上还不能留下任何的参考的标记线。
3: 如果说选手比赛过程好比徒手打印，那裁判的眼科就像是毫米级找茬。
2: 在图纸上，裁判会随意的找这个测量点，那么对应的这个墙体上去考验选手的尺寸的问题，误差呢不能超过1毫米，
4: 超过1毫米会扣分，只要不合格一处就要扣一处。最终我们比的是谁扣的分比较少。
3: 调色环节同样是硬核考验，随机给出的颜色要精准复刻，全靠眼睛和手感。
1: 分配的会有四个颜色的色浆，把它调出跟这个版面相近的颜色，平时训练就会突然就给你一个颜色让你调出来，然后再换一个再调。现在就可以练到白加多少，黄加多少，红加多少，黑加多少，就是一眼就能看到差不多。胶带撕下来之后，就这个颜色还是比较接近的，很直观嘛，就一眼能看出来调的准不准。
2: 涂装工艺这块，边缘一定要整齐，直线要直，圆要圆，那么尖角要尖，不可以有任何的污染。
4: 它现在还需要精进一点，小于90度的那种尖角，特别尖的尖，它容易画不好。
1: 门的模块基本上就是所有选手到后面就拉开差距比较大的一个模块嘛，因为它这个精细度比较高，它分三个工艺嘛，一个是滚，它外面可能是要滚，然后中间是一个喷的，是用喷漆喷的一个颜色。装饰线呢是需要徒手刷，装饰线凸出来，它有8个边，全部都要徒手画出来。
3: 22小时完成6大模块。时间分配就像精密的数学统筹题，连油漆干的时间也要精确计算。在世界技能大赛赛场上，选手要经历精度、速度和创意3重考验，容错率几乎为零。
1: 所有的误差就全部都要控制在1毫米以内，那尺子一量，然后灯光一打，那瑕疵呢就全部暴露。就一颗杂质啊，一个气泡，那都算是不合格的。
2: 直角直线的这些部分好像好一点，但是尖角还是有很多问题的。
4: 对，它只要是小于90度这种很尖的地方，
2: 尖的位置就有。
4: 那这个比较明显。
2: 还有就是污染，所有的这种污染还是有一些的。
5: 就是手上的和这个纸背后的，
2: 就
5: 这一块已经要密集了，就画这个绿色的时候。
2: 我们有点像找茬游戏，找它的缺点缺陷，有呢就会被扣，大概有的呢会扣0.5分，有的会扣0.25分。我们现在还是模拟试赛的各种各样的这种突发情况，也会给它创造一些困难，让它有这种适应的能力。
3: 技能之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从环境设计专业的普通学生到成为全国冠军，再到征战世界舞台，22岁的杨兆喜知道每一面干净墙面背后有多少次的推翻重来。
1: 刚开始接触这个之前就完全不了解嘛，是以为就是刮大白嘛，然后就滚颜色嘛。刚开始练就画正方形啊，画色块，画了几个月，一笔一笔画，就一条线可能要练成千上百遍，这种重复最崩溃的就会后面就练发现就是自己连特别小的事情都做不好，拿个东西啊，或者就把什么漆打翻了，就很多小事就综合起来就会容易打击自己的内心。The gold medal is for Xiao Fei Yang from China. 有一次因为老师他们来学校宣讲，上一届学长张晓峰他就讲述了他自己参赛的一些经历啊，就被他感染了，看到他们其他选手就站在领奖台上就非常自豪嘛，为国争光，身披国旗，就那种报国之情就感觉就激发了。然后练得越久就越理解这个项目，墙面它不会骗人，你用心多少，专注了多少，重复了多少次，你的作品当中就会呈现出来多少。Competitor 马上就要站在试赛的赛场上，我没有想太多结果，只是想把最好状态完美的呈现出来。

0: 通过这次试算证明什么？
1: 证明就是普通人他也可以练好技能，把小的东西做到极致，能站在世界的舞台上被所有人都看见。
2: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尔基耶娃20号在纽约举行的一场会议上表示，世界经济尽管比很多人所预期的更具韧性，但仍然面临顽固通胀、长债成本升高等带来的风险。格尔基耶娃说，当前通胀问题表现顽固，预计难以很快得到解决，这意味着很多央行将不得不加息，而加息将导致长债成本升高，风险处于高位，不确定性是新的常态。格尔基耶娃说， IMF 定于10月发布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将反映风险依然处于高位的事实，面临多重风险，世界经济增速维持在3%左右将是一个巨大成就。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伊朗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声明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的话说，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了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
3: 美伊冲突持续发酵，大幅拉升长距离原油运输刚需，由此带动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热潮。外媒报道说，当前全球多个地区超大型油轮租赁资源濒临枯竭，市场运力紧张态势空前严峻。
5: 半岛电视台报道说，受中东原油出口受阻影响，全球原油买家为规避供应链风险，保障供货稳定，纷纷跳出中东传统采购区域。其中，亚洲买家大规模转向美国、拉美等地区采购原油，彻底改变了以往短途运输的贸易模式。长距离远洋运输需求大幅激增，单次可搭载约2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变得供不应求。航运分析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年初至今，全球超大型油轮新船订购量已达217艘，远超2025年全年93艘的订购总量。路透社分析指出，这场总价值超200亿美元的买船潮是全球航运市场至少25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超大型油轮短缺直接推高全球原油海运成本。彭博社数据显示，目前从美国休斯敦运输一船原油到亚洲，每桶原油的运费额外增加26美元，单船运输费用高达5200万美元，约合3.48亿元人民币。而在美伊冲突爆发前，运费仅占原油交付成本的极小比例。全球大宗商品贸易巨头托克集团首席经济师拉希姆近日指出，石油运输成本从未如此高昂。
6: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is reporting the startling headline: Oil executives say the great fuel crisis is here, and that's going to impact everything from the price you pay at the pump to the cost of heating your home.
5: 不过，此轮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热潮不仅仅是对未来原油流向的压注。航运分析机构分析称，在经历多年的行业低谷与运力过剩后，全球超大型油轮船队老化问题愈发突出。目前，全球超大型油轮中约20%的船舶船龄已超过20年，老旧船舶逐步退出市场，进一步加剧新增运力缺口。
4: 近日，第13届非洲航空航天与防务展在位于南非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附近城市森图里翁的瓦特克卢夫空军基地举行。
7: 为期5天的第13届非洲航空航天与防务展20号在这里闭幕。本届展会上，中国防务集体亮相可以说引发了巨大的关注和轰动。从歼十 C E、JF-17到运20，那么有人无人协同作战，以及制空打击、战略投送、应急救援等硬核精密高科技的防务成果在这里集中展示，成为现场的焦点。
8: 2026年非洲航空航天与防务展的主题为通往非洲且服务于国防和航空航天领域伙伴关系的窗口。来自非洲、亚洲、欧洲和美洲33个国家的超过25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近日，中国联通合作伙伴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以向智同行、连接算力新生态为主题，提出开放共生、共筑数字时代新范式，为大不阻、为快不破、为和不摧。大会发布企业发展四大图谱：服务图谱、科创图谱、产品图谱、连接图谱，构建智能时代企业发展体系，围绕夯实智能底座、深化智慧应用、守护全域安全三大方向，中国联通发布九大创新成果，贯通底层网络算力到上层行业应用，持续筑牢守正创新体系化布局。未来，中国联通将携手合作伙伴同向发力，共筑数字时代新未来。

0: 长安天枢领航 Ultra 首搭车型，长安起源 Q06 正式上市。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8: 2026年9月22日至9月27日，上海以一城璀璨，迎接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年技能人才。世界技能大赛、世界技能博览会、世界技能大会同步举办，嘉宾云集，智慧碰撞，高手对决，技能争锋，体验展示，趣味互动。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邀您共赴这场技能盛会。
9: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温的气候现象，属于气候系统内部的自然变律，以2至7年为周期不规则发生。它通过海气相互作用改变全球热量与水汽输送格局，可能引发全球各地旱涝灾害、高温热浪及低温雨雪等极端天气。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明显滞后性，一般在发展当年夏季，长江以南降水偏多，台风活跃，秋冬季达峰值后，次年夏季长江流域易发生洪涝，台风整体则偏少，

0: 尼诺是常规气候波动，发展全程可监测，日常关注官方气象预警，做好极端天气防护。
1: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世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来看详细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

0: 连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0: 9月23号至25号，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近日，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9月21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9月21号，丁薛祥在北京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9月21号，韩正在北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在21号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介绍了此访主要安排及中方对发展中美关系的期待。
3: 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1: 在全球发展倡议提出5周年之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21号的记者会上介绍了倡议的落实情况，并表示，中方将于9月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办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
3: 倡议聚焦发展这一人类社会永恒主题，推动国际社会将发展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致力于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注入强劲动力，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赞誉。理念上，倡议由中国主张转化为国际共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务实合作上，倡议行动导向的引领效应持续释放，已动员230多亿美元资金，开展2000多个合作项目，其中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框架下的务实合作，已在70多个国家开花结果，惠及4000多万民众。机制上，倡议各领域合作架构不断完善，为推进国际发展合作、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了重要支撑。第81届联大将于明天开始举行一般性辩论，期间，中方将于9月25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关注农业生产的消息，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其中高产作物玉米面积增加较多。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据预测，9月下旬天气条件总体利于秋粮灌浆，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国务院新闻办21号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15-50时期，我国将。

0: 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能力，加强粮食购销和储备管理，推进粮食流通提质增效，促进粮食产需衔接、结构优化、品质提升，加快建立同我国大国地位相符的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2: 十五时期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1: 目前我国已形成国家、省、市、县四级粮食应急预案体系，建成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华中、西北、东北等七个区域粮食应急保障中心，全国有近7万家粮食应急保障企业，超6万家粮食应急供应网点，粮油应急日加工能力、供应能力均超180万吨，一天的加工量够全国人民吃2天。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21号在发布会上表示，在粮食仓储技术方面，我国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标准仓房完好仓容已达到7.3亿吨，正在实施的绿色储粮技术集成应用示范项目已经建立70个应用示范点，下一步将逐步增加到100个以上，覆盖全国7个储粮生态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构建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体系，数据产权登记相当于为数据这一无形资产出具身份证明。记者21号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
3: 首批获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主体主要包括3类：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民营企业，涵盖医疗健康、交通运输、信息技术、科学研究等10余个行业领域。
4: 这次啊，我们是把飞机维修数据做了产权登记，接下来呢，借数据开发产品，就可以向其他的航空公司、机场做故障的预判，来输出维修的方案。那么从长期来看呢，也帮助我们自己啊，从重资产运营向数据驱动服务来进行转型。
3: 在首批发放的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当中，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5: 本次完成的是具身智能高质量数据集的登记，然后后续呢，我们会将这部分数据用于模型训练开发以及场景迭代。在未来，如果合规安全的条件下，我们会开放给具身智能企业和科研院校进行数据合作。
0: 民间借贷、金融借款、商品买卖等引发的经济纠纷，一旦一方当事人涉嫌刑事犯罪，权利人往往陷入两难，是只能等待刑事侦查追赃，还是也可以提起民事诉讼主张权利。过去实践中经常出现只要涉刑民事急停的情况，导致民事救济渠道不畅。21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统一裁判理念，细化裁判规则，打通民事权利救济堵点，司法解释将于22号起施行。
6: 据统计，2025年全国法院审结一审民刑交叉案件超过22万件。什么是民刑交叉案件？通俗的讲，就是老百姓遇到的借贷、买卖、经营等民事纠纷，同时牵扯诈骗、职务侵占、非法经营等刑事犯罪。同一纠纷同时涉及民事权利救济与刑事责任追究2套司法程序。
7: 在我们这个司法解释里边，实际上是指的在审理经济纠纷的案件中涉及到刑事犯罪的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或者说呢是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它有关联或者有交叉的情况下应该怎么处理。
6: 过去有观点认为，对民刑交叉的案件都应当适用先刑后民原则。
7: 先刑后民呢，是指的在

0: 刑事程序中统一来处理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和被告人的民事责任承担的问题。那么对于这个先刑后民的它的这个适用原则呀，不可否认的是有它的合理性。你比如说呢，在刑事程序里边统一解决的话，是有这个公权力的机关来全面的去调查取证，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免除当事人的举证，那么也可以有利于提高这个审判的效率哈，及时的来救济这个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但是呢，如果说把这个先刑后民的这个原则适用于所有的民刑交叉案件的话，那它可能呢就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1: 此次司法解释纠正了一概将民刑交叉案件交由刑事程序处理的机械做法，统一了处理民刑交叉案件的裁判理念，细化了裁判规则，明确以是否属于同一事实作为区分先刑后民与民刑并行的核心判断标准。属于同一事实的适用先刑后民，属于关联事实及非同一事实的适用民刑并行。
0: 比如甲和乙订立了一份民事合同，同时呢，甲呢又构成了合同诈骗罪，乙呢他又对甲呢提起了民事诉讼，我们就可以看到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的双方当事人是相同，那么基本事实呢也都是因为甲实施了诈骗行为，这就是属于同一事实，那么就应当适用先刑后民的原则，也就是统一在刑事程序里边来解决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和民事责任的承担。那什么叫做非同一事实呢？比如说还是刚才那个例子，甲和乙订立民事合同的时候啊，他还找了一个担保人丙，而这个丙呢并没有构成犯罪，债权人乙呀，这个被骗的人他就提起了民事诉讼。我们就可以看到在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里边当事人是不同的，这种情况下就应当适用民刑并行的原则，也就是民事程序和刑事程序分别推进。
2: 在实践中，不少当事人遭遇过这样的困扰，明明权责清晰、有理有据的民事纠纷，对方却仅凭一张刑事受案回执，要求法院驳回或终止民事诉讼，借机拖延甚至逃避债务。针对这种以刑阻民的乱象，此次司法解释对终止民事诉讼的条件作出严格限定，不能简单以刑事立案为由叫停民事案件审理，防止利用刑事手段违法干预民事纠纷。
1: 针对有的当事人意图通过刑事立案阻碍民事案件审理的现象，司法解释强调，法院要对终止诉讼的申请进行实质审查。
0: 比如说呢，实践中呢，有的人呢以刑事已经立案为由来主张法院驳回或者终止原告提起的民事诉讼，以达到拖延甚至是逃避民事债务的目的。法院呢经过审查认为，如果说呢民事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确实要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的，那么可以终止民事诉讼，否则的话就不予支持。这样规定的目的啊，就是为了坚决防止以不当的刑事手段来干预民事纠纷和经济纠纷，来畅通当事人民事救济的渠道，及时的有效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2: 更多国内新闻资讯，一起进入午夜扫描。
3: 生态环境部等五部门21号发布通知，要求拓展问题线索渠道，畅通投诉举报途径，严厉打击生态环境监测等技术服务机构篡改数据、伪造报告等弄虚作假行为，同时强化生态环境监测，严把行业准入关口。市场监管总局21号发布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情况，抽检结果显示，月饼合格率为97.67%，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本次随机抽检了商超、批发市场及网络平台等的传统月饼、餐饮自制月饼和新兴冰淇淋月饼300批次，涉及118个品牌的216家月饼生产企业。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闭幕，

0: 综合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的数据以及分析人士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出这次选举的结果说明了三点。一是俄罗斯国家杜马的构成在整体上将保持稳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将近 58% 的选票，继续巩固第一大党地位。俄罗斯共产党和自由民主党等其他党派在国家杜马中的席位也将基本保持稳定，那么这意味着国家立法机构的工作将保持连续性。二是表明了俄罗斯社会的稳定。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21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国家杜马选举的结果表明，西方国家令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的企图再次落空，分裂俄罗斯社会的企图也再次失败。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普菲洛娃指出，这次选举面临的威胁和危险程度是空前的，但所有不利因素都被克服。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20号通报称，自19号起，一天内有450架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目标锁定在了莫斯科，如此规模的袭击是前所未有的。乌方发动袭击的目的就是破坏选举进程。三是选民积极参与投票。初步数据显示，注册选民的投票率超过了 59%， 这高于2021年上一届国家杜马选举大约 52% 的投票率。那么这也高于全俄舆论中心关于这次选举 54% 的预测数据。
1: 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21号报道，叙北部阿勒颇省一个武器库当天发生爆炸，造成多人受伤，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据报道，伤者目前已被送医。叙过渡政府应急与灾害管理部提醒附近居民不要靠近事发地点，避免受到伤害。在此之前，叙利亚本月已发生至少三起武器库爆炸事件，造成多人伤亡。国际移民组织21号发布最新数据称，受近期冲突升级影响，也门已有近13万人流离失所，同时流离失所的人数仍在快速增加。18号有118086人流离失所，三天后这一数字增加了11352人。国际移民组织表示，目前正在向流离失所者提供紧急援助，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更多支持。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21号发表声明说，当地时间当天凌晨，巴安全部队对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沿线的恐怖分子藏身处发起空袭，打死28名恐怖分子。声明还说，在近期巴境内发生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后，巴安全部队20号在该国开伯尔普什图省开展了一次地面行动，打死9名恐怖分子。阿富汗政府发言人穆贾希德证实，巴基斯坦空军21号凌晨空袭了阿富汗的库纳尔省和帕克蒂卡省，造成人员伤亡。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21号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单日斩获12枚金牌。
3: 在射击男子十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在个人决赛中，盛李豪成功卫冕十米气步枪冠军。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宇、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该项目上的首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继续进行，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体操赛场，张博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游泳赛场，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男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夺金。空手道赛场，龚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也就是今天，要在上海开赛了。您可能会问，这是什么比赛？比什么？为什么值得关注？今天我们就用一组数字轻轻松松读懂世赛。
1: 世界技能大赛是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的全球性职业技能赛事，首届赛事1950年11月在西班牙马德里诞生，至今已有76年历史。世界技能大赛每两年办一次，被称为职业技能领域的奥林匹克，代表着该领域的最高办赛水平。本届世赛一共有64个比赛项目，覆盖六大领域：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值得关注的是，本届有七个全新项目首次登场：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和零售。从修飞机到写代码，从设计交互到玩转无人机，世赛正在变得越来越新潮。对比往届，本届世赛项目数量一路攀升，新增项目密集指向智能制造、数字经济和现代服务业。一句话，赛项跟着产业走，产业发展到哪儿，比赛就射到哪儿。本届世赛68个国家和地区，1385名选手，14863名注册人员齐聚上海，将创造世赛史上项目最多、新增项目最多、参赛国家和地区最多以及参赛选手最多的四个之最。中国代表团有220人，其中71名参赛选手将出战全部64个项目。选手来自全国21个省份，平均年龄只有21岁，最小的18岁，最大的25岁。此外，本届71名选手中有学生49名，职工22名。和往届比，职工选手的比例在稳步上升。世赛不仅是学生展示的平台，也正在成为一线技能人才实战的试金石。世赛还有一条铁定的规则，每位选手一生只有一次站上世赛赛场的机会，这也让更多的年轻人有机会参赛。世赛一共比四天，每天差不多六小时的实操，对体力和心理都是极限挑战。大部分比赛任务会提前公布，但有些赛项藏着神秘模块，比赛当天才揭晓题目，专门考验临场应变能力。2010年10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技能组织，从那时起已经连续参加了七届世赛，累计拿下93枚金牌、41枚银牌、28枚铜牌和71个优胜奖，连续四届稳坐金牌榜和团体总分第一的位置。本届是中国第八次组团出征，也是第三次参加全部项目。很多人好奇，比完世赛，这些技能高手都去哪儿了？一项对第41至45届世赛172名参赛选手进行的职业发展情况调查研究显示，约 70% 至 73% 的选手进入教育行业，留校任教或担任教练。还有超过 20% 的选手进入企业一线，在工业制造、交通运输、信息技术、科研服务等关键领域担纲技术骨干。此外，还有部分选手选择继续深造或者创业。世赛经历带来的不仅是奖牌，更是终身受用的硬实力。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零售等七个项目首次亮相世赛。下面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什么是零售技能的比拼。
2: 面对琳琅满目的商品，选手要做的是画一张吸引眼球的海报，写一句恰到好处的介绍。
3: 我们的主色调是不能超过三种的。
2: 给商品一个适合它的陈列位置，让顾客愿意带它回家。
4: 易拿取的一个原则。
2: 还要熟练掌握英语，把东西卖向全球。
5: We will give you wonderful solution and answer.
2: 面对看不见的顾客，也要能够直播带货。
6: That's really cute design, right? And the function is winterproof.
2: 会设计才能吸引目光，会陈列才能留住目光，会表达才能打动顾客，会数字化操作才能让零售更高效。那零售项目比什么呢？连续四天，选手要面对的不只是把商品卖出去，从商品销售、售后服务、

0: 大市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2: 据日本共同社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年度设立新法人机构，这一新机构与防卫密切相关。据报道，新法人机构将统筹推进防卫装备品出口，培育相关新兴企业，强化生产基础，还负责管理国有化的重要装备品制造工厂。日本共同社还报道说，日本政府计划明年向例行国会提交设立该法人机构的相关法案，不过相关举措一直遭到了在野党的质疑。
0: 报道说，相关人士透露，为创设法人机构，由防卫省牵头，汇集经济产业省和文部科学省等职员的筹备室已投入工作。政府还将研究模仿美国对外有偿军事援助制度，由新法人机构从企业购入装备品再进行出口。除创设法人外，防卫省在2027年度预算申请中还列入以下内容：为支持防卫装备品顺畅出口的基金提供补贴400亿日元，建立向投资基金出资的制度，支持相关新兴企业，以及支持从事尖端技术研究的国立研究机构及大学等。共同社说，新法人机构将负责管理国有化的重要装备品制造工厂，遭到部分在野党的质疑，指出这会令人联想到二战前的兵工厂。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报》此前评论指出，高市早苗政权将武器制造工厂国有化的研讨内容加入到经济财政运营与改革基本方针草案中，目的是构建日本长期战争体制，是朝着战争国家的危险狂奔，绝不允许。这一模式存在复活旧日本遍布全国的兵工厂的风险。大阪城西大学教授佐道明广表示，日本在战后和平主义框架下一直避免政府直接介入军事生产领域，但这一原则正在发生变化，日本正在摘下和平国家的招牌。
2: 那么，日本政府计划设立新法人机构背后有什么企图，又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呢？来听专家的解读。
3: 日本计划筹建的新法人机构呢，我认为有以下几点企图。第一点是扫清制度和市场阻力，制度化推动武器外销。日本政府的新法人机构呢，会效仿这个美国的对外有偿军事援助模式，由官方出资机构呢，先行从企业采买军事装备，再向外转售，让政府呢充当这个风险防火墙，直接替这个涉军企业分担的政治资金和生意风险。那么以此打开呢这个武器出口的通道，刺激民间资本的投入。那么第二点呢，是恢复国家对于军事的掌控力，储备持久战的产能。那么新的法人机构呢，将接手管理呢收归国有的重要军工生产设施。这实际上呢，是确保日本在面对所谓的突发冲突或者是战事延长的时候呢，具备持续的生产能力。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呢，也可以被视为二战期间日本官营兵工厂制度的复活。那么第三点呢，是打通新的产学研链条。将整个日本社会的资源呢进一步投向军事化，打破日本战后就是大学科研院所不设军事研究的战后惯例，也能撬动大型商业银行和尖端科技初创企业呢进入军事防卫领域，那么加速日本民用高精尖技术向军事领域的转化。我认为这将进一步架空日本和平宪法体制和专守防卫原则，进一步加速日本社会的战备化。日本计划筹建的新法人机构呢，标志着日本的防卫产业政策呢，正从过去的被动采购转向国家牵头主动外销积极备战。那么其实这呢，是日本谋求摆脱战后体制束缚，走向政治和军事大国化的一个关键制度上的一步。然后从更进一步来讲呢，随着日本通过这些法人机构呢，加快向第三方国家呢倾销先进的军事防卫设备，不仅会直接改变相关区域的军力平衡，还可能使日本的武器呢卷入这个地缘热点冲突，恶化与邻国的互信基础，那推高亚太安全局势的摩擦风险。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2: 9月21号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目前，我国约有1000万名阿尔茨海默病患者。随着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 预计到2030年，我国阿尔茨海默病

0: 患者将达到3000万人。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困扰，随着年龄的增长，记忆力肯定会减退。那怎么区分是正常的老年健忘，还是早期阿尔茨海默病呢？专家也列出了几个标准。
1: 区分正常的老年健忘和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有几条标准。回忆能力，正常的老年健忘经过提醒后可以快速回想起遗忘的事物，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即便家人提醒也难以回忆起遗忘的事物。遗忘频率与生活影响，正常的老年健忘遗忘发生频率低，无计算判断等认知损害，不影响独立生活能力。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患者遗忘频繁且程度重，逐步出现计算、执行、判断等多认知域功能受损，影响做饭、购物、理财等日常生活能力。自我感知力，正常健忘的老年人清楚自己记性变差，为此苦恼，愿意主动就医。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意识不到自身的记忆问题，不愿就医，常常把遗忘归咎于他人。
0: 专家表示，阿尔茨海默病发病并非由单一因素决定，除了和年龄、家族史相关以外，还与生活习惯等密切相关。
2: 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超重、吸烟、大量饮酒。那么此外呢，研究还发现以下的这些因素也和阿尔茨海默病发病风险增高有关，比如说睡眠障碍、焦虑、外周的炎症和感染、口腔的疾病。如果把这些危险因素都很好的控制，那发病的风险会降低45%。
0: 陈伯文老人今年90岁，他的老伴儿3年前被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病中期。陈奶奶摸索出一套照护办法，还在社交平台发了上100条经验帖。为了让老伴儿过上有尊严的晚年生活，他都做了哪些努力呢？
3: 你好，小张。
4: 你好，你好，打扰了，爷爷好。
3: 他自己走，就在后面，我稍微拿个手，让他知道我在他的后面。
5: 那么样的一个强力壮的测量员，现在走路都很困难。别人有的时候说你都90岁了，马上就91了，你怎么还能照顾这人？我说因为这些事儿，其实不是很费劲，费的是时间。
6: 他说的轻松，我们反而更好奇了。
7: 这是每天的笔记是吧？
3: 对，从他那个尿失禁的开始，我才做这种记录。我就先记录是他几点钟尿，还是不解决问题啊。那后来我就在想，这人是不是都有共性点？我让他跟我喝一样多的水。我要有尿意的时候，我就让他去尿。我就发觉这还有点用。你这么一说，小李，你跟那个叔叔倒100毫升啊。
8: 刚喝完。
3: 我都知道，我常常的吸4口就是
7: 100毫升哦，好厉害。
6: 3年前，爷爷确诊阿尔茨海默病中期，他们全家上阵，分工协作，奶奶得以专心自学钻研照护的办法。
3: 我看到别人介绍的什么书，我赶紧去，在我这个平板上，一天至少读50页。像现在我不明白，我就去问豆包，我就去问 DeepSeek， 同一个问题还会问2-3个，
7: 交叉求证。
3: 然后我就看，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6: 奶奶当了一辈子老师。如今他是爷爷一个人的老师，把课程表排得满满的，数学课、拼图课、语文课。
9: 憔悴声，如今有谁看着，手足穿耳，独自沉声的恨。
3: 让他朗读是为了保持他的声带的震动，出声音来，不能数气声。开始，1、2、3、5。五没有声音，重来，从5开始。
9: 5、6、8。
3: 7没有声音，
9: 10。
3: 从7开始。
6: 除了搓耳操，还有颈椎操、手指操，你要不要也试试？这可是奶奶严选的健身课。
3: 下面我们再做一个大腿的肌肉锻炼啊，做30下很难的，你试试。
7: 是吗？我试试。
3: 抬高，这个腿不能够碰到凳子。开始。

0: 二、三、四、十八、十九、二十，你的大腿是不是开始酸了？
1: 大腿疼
0: 啊！你看我的腿纹丝不动，都练的哦，要有本事了。啊，你今天表现非常好，点赞啊！哦，
2: 这个跟带小朋友好像，嗯，
0: 像，但是小孩是一天天成长的，
2: 嗯，
0: 但他还是在
2: 衰落，
0: 向不好的方向发展的。
2: 嗯，奶奶告诉我，她正在写一篇新帖子，写的就是情感陪伴。这一点很多家庭想不到，更不知道该怎么做。
0: 要是看照片的，这是在澳门。
2: 嗯，
0: 哎，我说这个是叫什么来着？我想不起来了，叫什么来着？叫大三八。
2: 哦，不是考他，是说我想不起来。
0: 哎，我从来不问。哎，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啊？
2: 嗯，
0: 不问。
2: 不问的。
0: 哎，
2: 嗯，不去做这种好像考试一样的。
0: 对对。
2: 就这种方式，对于病人的那种自尊心啊，
0: 哎，
2: 是保护的。
0: 对对。
2: 哦。爷爷在中印、中缅边境测绘军事地图，奶奶后来也随军去了当地教书，从18岁。到90岁，70多年一起走过。
1: 那爷爷，您对自己的评价是什么？觉得自己是怎么样一个人？
3: 还可以，
1: 还可以。那爷爷对老伴儿是什么评价？
3: 应该是好的很，
1: 好的很，
0: 老婆好的很啊。
1: 这个级别比还可以要高多。
0: 做了很多的事情让他来喜欢我，让他不忘记我。
2: 哦，
0: 你看我每天晚上他睡觉前，
2: 嗯，
0: 我给他盖好了被子之后，把他掖好了，我说晚上要小便怎么办？
2: 嗯，
0: 他就喊我的名字。
2: 嗯，
0: 那他每天晚上都重复一遍我的名字。
2: 嗯，
0: 早晨起床，他坐起来之后，我都会拥抱他一下，亲他一下，我就让他记住。至少他最后别人都忘了，让他最后忘记我。

近年来，文博热持续升温。位于山西的一座博物馆——太原北齐壁画博物馆，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馆内陈列的壁画都是在许多壁画修复师日复一复一日的努力下，才能以稳定的状态公开展出。今天的零点故事，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其中一名壁画修复师刘婉香，看看他如何让这些留存千年的壁画焕发新活力。

0: 太原北齐壁画博物馆就建在距今约1400年的北齐徐显秀墓原址之上。20多年前，刘婉香刚从文物保管员转行成为一名壁画修复师时，便参与了该墓葬的壁画保护工作。如今已经66岁的刘婉香依然放不下这些千年壁画，她时常还会回到这里查看壁画保存情况。
1: 我们一直也在每年做一些观察和学习的，想为这类型的壁画的保护了提供一些经验。
0: 北齐徐显秀墓保存有壁画330多平方米，是研究北朝时期多元文化交流的珍贵图像。该考古项目曾入选2002年度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然而因墓道壁画薄，墓室长期潮湿，刚发现时修复难度很大。
2: 当时这个壁画修复有多难啊？
1: 最大的难度就是因为它是正好在处在一个梨园，所以所有的草木根系包括树木根系好多都长到这个白槐城和地藏之间，剃以前一定要拿那个镊子把那个草木根系把它抽掉，抽掉以后它才能贴回去。
0: 修复时力气稍大，白槐层上的壁画就会碎掉。当年初学修复的刘婉香常常害怕的不敢下手。
1: 说实在害怕，我拿这个镊

0: 这取这个草木更新的时候，感觉要影响白灰城的稳定，我就不敢做了。
1: 为了迈过这道坎，他给自己定了个笨办法，从5平方厘米开始，不过一枚邮票大小，在这个尺度里反复练习。5平方厘米做好了，再扩大到10平方厘米、20平方厘米，就这样一点一点进步。1年半修复结束后，他已从当初那个不敢下手的新手，成为一名真正入了门的壁画修复师。
2: 通过这些年您的壁画的修复，您觉得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0: 最大的收获，我就是觉得看见壁画老有一种新鲜感，没有一个是不想看的。提到哪有壁画，特别想看看到底什么状况，需要不需要我们修，修的时候该怎么修。
2: 当时最长时间在这儿待多长时间？
0: 为了保证那个壁画的完整性，最长工作时间一天能达到10几个小时，到晚上10点以后才收工。
1: 山西是文物资源大省，地域分布广，跨越朝代多，体系完整，因此除了修复徐显秀墓壁画之外，刘婉香也参与了很多其他的重要壁画保护项目，应对更多的挑战。
0: 这个是在2013年开始发掘的，当时修复的时候就是随时都存在脱落的危险，整个这个画面受到地面的压力，受到地面压力以后，就每一层壁画程度不同的都存在这个下挫跌压的情况，
3: 就是有这种错位的，
0: 对对对，
3: 而且凸出来的，这就是当时跌压的情况吗？
0: 当时跌压的情况，为什么不能当时复原了？因为地面整个都压缩了，你要把它推回去，现场是不可能的。完全恢复原来的话，就会造成图案变形。所有的指甲盖那么长块，在原来的位置上什么样子，给它保持什么样子？
3: 就是指甲盖大小的壁画就一定要保存下来，为什么？
0: 在我们的认知里吧，一点都舍不得把它放弃了，最大限度保留历史信息。
1: 在壁画修复中，刘婉香始终紧跟时代，将科技手段与传统技艺相融合。便携式 X 射线荧光光谱仪、红紫外相机、高光谱成像等设备，如今已成为他工作修复中不可或缺的助手。
4: 这个手部的这些线条其实都已经在咱们自然光下都已经就是模糊不是很清楚了。咱们可以看一下，从这个红紫外相机下，我们肉眼看到它是一个形状，但是在紫外相机下，我们看到在它下边隐藏的还有另外的一个图案信息。
0: 像我们在初步调查的时候，这个就没看到。
1: 在国保单位明秀寺，刘婉香团队对寺内现存80多平方米的明代壁画进行调查，通过科学手段检测壁画的病害类型与颜料成分，获取的数据将为后续修复提供重要依据。
4: 吴总的检测手段，我们实验室的微总的分析，以及我们在实验室中对各种保护材料的一个性能的深入研究，让我们的保护修复更有依据。
1: 从40岁转行时的不敢下手，到坚守在岗位26年，刘婉香从未想过要放弃。如今在她身边，一群年轻人也跟着成长起来。
5: 清理的过程中，加固过程中的手法，还有它的力度等等等等，事无巨细的把这个所有的技能都一点点的告给你，然后让你一点点去改正，然后一点点的去变得更好。
1: 一幅幅残破的壁画在他和徒弟们的手里慢慢苏醒过来，一代代文物人的守护正和这个时代一起往前走。
0: 从做这个以后，我说哎，挺有意思的。我说这不光是壁画有意思，哎，从前期拍照到画图，到最后器物分类记录，感觉这个工作挺有意思。我觉得这辈子值了，就是觉得没有白活。我没想到我40岁改行还能干到现在，你这是没想到。我觉得这也是缘分，确实是一种缘分。只要条件允许的话，我自己还能胜任这个工作的情况下，我就继续做。
6: 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曼谷小雨转中雨，26到34度。新加坡小雨，28到32度。卡拉奇晴，28到38度。莫斯科小雨，12到19度。开罗晴，22到32度。巴黎晴，12到24度。伦敦晴，13到25度。悉尼小雨，15到19度。渥太华阴转晴，5到16度。纽约小雨转阴，16到20度。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来看详细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

0: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在21号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介绍了此访主要安排及中方对发展中美关系的期待。
3: 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2: 关注农业生产的消息，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其中高产作物玉米面积增加较多。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据预测，9月下旬天气条件总体利于秋粮灌浆，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国务院新闻办21号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
0: 15/5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能力，加强粮食购销和储备管理，推进粮食流通提质增效，促进粮食产需衔接、结构优化、品质提升，加快建立同我国大国地位相符的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4: 15/5时期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0: 目前我国已形成国家、省、市、县四级粮食应急预案体系，建成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华中、西北、东北等7个区域粮食应急保障中心，全国有近7万家粮食应急保障企业，超6万家粮食应急供应网点，粮油应急日加工能力、供应能力均超180万吨，一天的加工量够全国人民吃2天。
2: 15/5规划纲要提出，构建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体系。数据产权登记相当于为数据这一无形资产出具身份证明。记者21号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
5: 首批获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主体主要包括3类：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民营企业，涵盖医疗健康、交通运输、信息技术、科学研究等10余个行业领域。
6: 这次啊，我们是把飞机维修数据做了产权登记，接下来呢，借数据开发产品，就可以向其他的航空公司、机场做故障的预判，来输出维修的方案。那么从长期来看呢，也帮助我们自己啊，从重资产运营向数据驱动服务来进行转型。
5: 在首批发放的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当中，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7: 本次完成的是具身智能高质量数据集的登记，然后后续呢，我们会将这部分数据用于模型训练开发以及场景迭代。在未来，如果合规安全的条件下，我们会开放给具身智能企业和科研院校进行数据合作。
2: 21号第二。

0: 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单日斩获12枚金牌。
1: 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在个人决赛中，盛李豪成功卫冕10米气步枪冠军。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宇、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该项目上的首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继续进行，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体操赛场，张博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游泳赛场，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夺金。空手道赛场，巩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

0: 9月21号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目前，我国约有1000万名阿尔茨海默病患者。随着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预计到2030年，我国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将达到3000万人。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困扰：随着年龄的增长，记忆力肯定会减退。那怎么区分是正常的老年健忘，还是早期阿尔茨海默病呢？专家也列出了几个标准。
1: 区分正常的老年健忘和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有几条标准：回忆能力。正常的老年健忘经过提醒后，可以快速回想起遗忘的事物。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即便家人提醒，也难以回忆起遗忘的事物。遗忘频率与生活影响。正常的老年健忘，遗忘发生频率低，无计算判断等认知损害，不影响独立生活能力。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患者，遗忘频繁且程度重，逐步出现计算、执行、判断等多认知域功能受损，影响做饭、购物、理财等日常生活能力。自我感知力。正常健忘的老年人清楚自己记性变差，为此苦恼，愿意主动就医。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意识不到自身的记忆问题，不愿就医，常常把遗忘归咎于他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德国柏林州和东部梅前州20号分别举行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基民盟在柏林州以18.8%的得票率位居第二，在梅前州仅获得4.9%的选票，未能跨过进入州议会所需的得票率5%的门槛，在二战后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根据初步计票结果，极左翼的左翼党首次成为柏林州第一大党，极右翼的选择党首次成为梅前州第一大党。德国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在柏林州和梅前州均表现不佳，得票率较上次选举明显下降。他21号表示，基民盟在梅前州的得票率未能突破5%，是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偶发结果。默茨坚称，基民盟内部并未质疑他的领导地位。他同时还对中左翼社民党愿意继续留在执政联盟表示欣慰。此前一天，默茨发表声明说，地方选举结果是一场灾难。
3: Das Ergebnis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0: 报道说，相关人士透露，为创设法人机构，由防卫省牵头，汇集经济产业省和文部科学省等职员的筹备室已投入工作。政府还将研究模仿美国对外有偿军事援助制度，由新法人机构从企业购入装备品，再进行出口。除创设法人外，防卫省在2027年度预算申请中还列入以下内容：为支持防卫装备品顺畅出口的基金提供补贴400亿日元，建立向投资基金出资的制度，支持相关新兴企业以及支持从事尖端技术研究的国立研究机构及大学等。共同社说，新法人机构将负责管理国有化的重要装备品制造工厂，遭到部分在野党的质疑，指出这会令人联想到二战前的兵工厂。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报》此前评论指出，高市早苗政权将武器制造工厂国有化的研讨内容加入到经济财政运营与改革基本方针草案中，目的是构建日本长期战争体制，是朝着战争国家的危险狂奔，绝不允许。这一模式存在复活旧日本遍布全国的兵工厂的风险。大阪城西大学教授佐道明广表示，日本在战后和平主义框架下一直避免政府直接介入军事生产领域，但这一原则正在发生变化，日本正在摘下和平国家的招牌。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2: 也质变，产业向新，
3: 提高播种的精准度，明显的看到地里边的对头更多。
4: 省级13个科技包联服务团，包片指导。
2: 广袤乡村活力焕新，
5: 让中原乡村既留住乡愁，又焕发新颜。
6: 综合产值突破140亿元，向农业强县迈进。
7: 标志性成果不断涌现，更多科研成果在田野大地落地生根。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9: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再过几天就是秋分节气了，大江南北陆续进入秋收季，田野金黄，瓜果飘香，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我们的商品粮生产基地今年收获如何呢？新研发的智能农机是否派上了大用场？和美乡村建设、县域经济发展又有什么样的新成效呢？日前，活力中国调研型记者团走进黑龙江、河南和湖北，近距离感受这里的乡村活力。
10: 金秋时节，黑龙江省广袤的黑土地上正陆续迎来最热闹的收获季。作为我国第一产粮大省，近年来黑龙江把多种粮、种好粮作为首要担当，当好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总产量超过1640亿斤，连续16年位居全国第一，相当于全国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截至2025年底，全省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1.25亿亩。
4: 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是黑龙江坚决扛起的政治责任，在粮食生产上建立责任体系，省市县层层压实责任，省级13个科技包联服务团包片指导，全省各级农业干部和技术人员26000余人次下沉一线，在田间地头指导服务，推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粮制5粮集成增效。
10: 这片金黄色的稻田位于北大荒集团7星农场，今年100多万亩水稻长势喜人，稻穗和秸秆看起来比往年都更壮实了些。为了适应这种变化，减少收割中的损耗，技术人员还在加紧改装收割机。据农场工作人员介绍，这里种的是适应当地气候的寒地水稻，为了攻克

0: 寒地水稻的增产难题，他们一直在优化选种并升级耕种管收的各项环节。这两年，这片稻田用的就是更适用于当前新科技新农艺的品种。今年农场在播种等方面还进行了创新。
1: 在播种方面呢，我们主要是提高这个播种的精准度，采取的技术比如说这个流水线播种呢，打印播种，精准度高了之后呢，这个种子的用量就降下来了。通过分层施肥的方式，让这个肥料利用率更高，大力推广这个智能农机装备的应用，可以明显的看到地里边的这个穗头更多，而且这个稻穗呢也更大了。可以就是说现在这个长势就明显是一个高产的一个状态。
0: 粮食种得好的同时还得卖得好。黑龙江打造省级优质农业品牌黑土优品，提升产业发展的标准化、规范化、服务化水平。一粒米的生产会经历怎样一个旅程？以五常大米为例，消费者通过扫描包装上的溯源二维码，便可在手机上查询这件产品的生产批次、种植流程、加工流程、检测报告等信息。而拥有这样的质量安全追溯体系，是进入黑土优品品牌的基本门槛。
2: 黑龙江是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有肥沃的黑土地、优质的水资源、寒凉的气候条件，我们充分发挥绿色有机生态优势，聚力打造黑土优品省级优质农业品牌，建立严格的标准体系，构建全链条追溯体系，全省4000多家生产主体入驻追溯平台，可追溯管理面积超6000万亩。
0: 目前，黑龙江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70%。15、15、17，在建好国家大粮仓的同时，黑龙江还要在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上精准发力。
2: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科技，我们把发展智慧农业作为主赛道，实施人工智能加农业行动，还要在上加工、沿链条、增溢价上发力。我们将大力发展高附加值、精深特新加工业，做好粮头实尾、畜头肉尾、农头工尾增值文章，实现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延伸。
0: 农机装备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支撑，如今越来越多的高标准农田建起来了，田间地头干活的装备自然也要更新换代，适应新的需求。在中国依托集团有限公司，记者见到了今年新下线的一款适用于丘陵山区的拖拉机。与普通拖拉机前轮小后轮大的特性相比，它的四轮大小相同，在上下坡时具有更好的抓地越障能力。同时，发动机采用前置布置，可以防止上坡翘头、下坡打滑。
3: 可以看一下，它这一块结构就是一个折扭腰，一个转向。它区别于普通拖拉机的话，是一个通过前桥的一个转向，相对于普通拖拉机的4到4.5到5米的一个转弯半径的话，它要缩短1.5米左右。那极大的提升了它这个整机在丘陵山地的小地块、坡地、梯田的一个转向灵活性。
0: 近年来，河南依托农机装备生产制造和应用大省优势，支持龙头企业牵头开展高端智能农机、丘陵山区适用农机等重点产品研发攻关，加快建设国家农机装备创新中心。
4: 河南将先进农机装备制造纳入全省28条重点产业链，建立省级链展牵头多主体协同的专办工作机制，发挥中国依托等龙头企业的引领作用，带动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加快补齐核心零部件短板，破解了一批卡脖子难题，以铁肩膀扛稳国家粮食安全重任。
0: 一方面，不断补齐丘陵山区等地的农机装备短板，为粮食安全和乡村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另一方面，河南还在推进河美乡村建设新机制、新模式，探索具有中原特色的乡村振兴路径。在新乡县大昭营村，这些可爱的葫芦是村民的致富密码。当地将葫芦种植

0: 与烙画、雕刻等技艺相结合，推出文创产品，搞研学旅游，并与高校美术院系共建教学实践基地等，吸引了大量游客。如今，小小的葫芦作为核心 IP， 已从普通的农产品变身艺术品，更构建出赋能乡村振兴的核心产业链。今年以来，河南实施千村引领赋能行动，就是要以提升村庄运营能力为抓手，打造乡村振兴样板。
1: 河南着力深化片区化推进，组团式发展，先导区引领机制，探索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河南模式。目前已形成六个整县制、29个区域型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先导区，构建起省级统筹、市县联动的工作格局，带动全省乡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显著提升。
0: 目前，河南省行政村和20户以上自然村全部通硬化路，农村物流服务覆盖率、行政村通 5G 比例均达到 100%。按照计划，到2030年，河南要建成1000个以上运营体系健全、发展动能持久、示范带动有力的河美乡村建设引领村。
1: 下一步，河南将对标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接续推动城乡规划共会、设施共建、环境共美、服务共享、产村共融，筑牢优质均衡的乡村建设硬支撑，同时坚持以 5G 四化为抓手，推进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深入实施文明乡风建设工程，让中原乡村既留住乡愁又焕发新颜。
2: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压抑了。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九月中下旬，湖北随县的秋粮也陆续开始收割。这片金黄稻田不仅是农户们眼里的丰收图景，也是县里发展全链条特色产业的起点。十四五以来，湖北立足各地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培育一批竞争力突出的县域主导产业，因地制宜发展和壮大县域经济。县域经济总量占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在58%以上。新增仙桃、潜江、宜都、大冶四个千亿县，作为全国产粮大县，随县正是依托特色农业产业突围。
4: 近年来，我们立足湖北农业资源禀赋，主动顺应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到吃得好的新需求，将现代农业的发展起点从田间地头转向消费餐桌，一县一策、一县一业发展特色农业产业链，做到老百姓餐桌需要什么，我们就生产供应什么。全省十大农业重点产业链规模突破万亿元，土特产成为支撑县域经济发展的根植性产业。
0: 一粒米见证湖北县域产业蝶变。在随县唐县镇，今年秋天的第一批稻谷将被送往稻米加工厂，加工成精米，走向老百姓餐桌。而这并不是稻谷的最终归属。在唐县镇30公里外的经济开发区，精米加工剥离出的米糠可以提炼稻米油，由此产生的皂角可以提取药剂所需的谷维素，真正把一颗稻谷用到极致。从一颗谷到一粒米，一滴油一片药，随县以集群化全链条发展思路盘活农业资源，将传统农业禀赋转化为稳定可控的县域经济增长极。
5: 我们这个产业链发展起来之后，既带动农户增收，又吸引更多企业来县里投资。目前全县粮食年加工能力超过35万吨，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140亿元，从产粮大县向农业强县迈进。
0: 湖北还有不少土特产顶流，

三峡蜜橘、钱江龙虾、武陵山区名优茶、鄂西香菇、芹蛋等成为国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稻米、菜籽油、茶叶、柑橘等十条重点农业产业链综合产值超过万亿元。对于新时代的鱼米之乡来说，这些支撑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产业都离不

0: 等一批原创性、标志性成果不断涌现，建成农业大科学装置、国家重点实验室、高校院所、农业龙头企业的协同创新体系，推动农业创新链深度融入农业产业链，更多湖北产科研成果在田野大地落地生根。
1: 秋分快要到了，这一天我国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将在湖北枣阳举办，眼下各项筹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推进当中。
0: 我们策划了13项重点活动，包括庆祝丰收的联欢活动、农业科技成果的展示活动、特色农产品丰收市集等，助力荆楚优品走出乡村走向全国，全面展现农业发展的新成效与乡村振兴的新气象，为实现15五良好开局鼓舞干劲，提振信心。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不知不觉间，那个记忆中的乡村正以崭新的模样出现在我们面前。种粮种菜用上了高科技，美丽乡村成了文旅消费新热点。村晚、村 BA 火爆出圈，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广袤乡村正焕发无穷活力。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必能更好地激发潜能，让乡村活力源源不断、生生不息，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万里长城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其中呢，明长城是历代长城中规模最大、建筑水准最高的精华所在。然而，山西省忻州市宁武县境内的明长城被人为损毁持续了近20年，损毁程度让人看着触目惊心。这段明长城是被谁破坏的？又为什么能在如此长的时间里无人追究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1: 郭家窑段明长城修建在非常陡峭的山脊之上，通过航拍画面可以清晰看到郭家窑段明长城的这处缺口，内侧紧邻山间通行道路，就在这处缺口旁还立着两座灰白色的长城界桩，上面分别标注着保护范围10米和建控地带200米的字样。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山西省忻州市宁武县郭家窑段被人为损毁的明长城遗址事发地，在我脚下依稀可见一条人为开挖的土路，一直延伸至明长城本体。这原本连贯的明长城在此处被人为的拦腰截断，形成了一道长约6米的缺口。
1: 本次遭到损毁的郭家窑段明长城属于省级文物保护范畴。专家介绍，明代长城在修筑时采用板筑工艺，两板加土，每层填土约10至15厘米，险隘地段为7至10厘米，用石杵反复夯击，直至密实。那么究竟是谁破坏这些珍贵的长城墙体呢？通过航拍画面能够清晰看到，郭家窑段明长城缺口一侧紧邻一处采矿区，另外一侧便是该采矿企业的排土场，大量矿渣随意堆放在场内，痕迹十分明显。记者走访了解到，位于矿区周边紧邻明长城遗址的这家名为神达朝凯煤业的煤矿企业，对明长城遗址造成了持续性的破坏。记者采访到了几位曾经在这家企业工作的员工，从2010年开始，他们先后来到了这家企业，当时神达朝凯公司还没有正式成立，在这里采矿的是一家名为宁武朝凯的煤业公司。从那时起，他们就发现了公司破坏长城的行为。
3: 当时企业给我安排

0: 工作是矿区工作啊，因为开采时啊会产生很多渣土。当时我们有个指定的排毒区啊，因为那个排毒区比离我们大概有3公里左右，然后公司觉得很远，费用也特别高啊，老板就让施工队在长城挖了一个豁口，方便于啊就近排土。
1: 我当时上去那时候就看见有一个缺口，一个缺口就是有车开来开去在那边倒土。
2: 齐先生告诉记者，如果按照合规处置要求，采矿所产生的渣土需转运至官方划定的排土场地，运输渣土的车辆就需要绕行数公里的山路，而公司为了缩减渣土外运开销，降低生产运营成本，所以才就近把郭家窑段明长城挖开一段，方便运送矿渣的车辆堆放排土。
0: 当时因为煤炭行情要暴涨，老板想多赚点钱，就让施工队每天24小时啊加班加点的干。
2: 记者了解到，朝凯煤业是2007年来到这里采矿的，不久就出现了长城被破坏的现象。记者获取了一张卫星遥感图片，早在2007年9月24号，郭家窑段明长城就已出现人为损毁缺口。以缺口为中心，上方白色区域是渣土堆积的排土场，下方灰色区域是作业中的采矿区。道路上还能看到多辆运输车正在作业。
3: 咱这个讨不了久，完了再再学习吧。
2: 那么这家宁武朝凯煤业是什么来头？为什么敢肆无忌惮地破坏长城呢？记者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行了查询，没有发现宁武朝凯煤业的任何工商登记信息。原来在2013年以前，这个所谓的朝凯煤业没有任何工商执照，更没有获得采矿许可，这些采矿行为都是非法的。
0: 整合前山西宁武朝凯煤业有限公司是一家虚拟公司，压根不存在。矿区一共有3个出入口，有专员把守，外人根本进不来，里面做啥外人也不知道。所以破坏长城在内部看来更算不算事。
2: 2013年，当地多家采矿队整合为神达朝凯煤业公司。知情人反映，公司继续利用这处挖开的长城豁口进出运渣土，这种行为一直无人制止。那么在如此长的破坏时间里，当地的文物部门是否知情，又是如何处置的呢？
4: 朝凯煤业首先它是一个封闭企业，我们过去就是2019年以前，它因为它就是一个文保所，他们巡查的力度还有这个巡查这个文保员比较少，可能巡查的这个频次也不是太多。
2: 文物部门说，过去没有力量开展例行的巡查。知情人反映，从2015年到2025年，他们一直通过各种方式实名向当地的相关政府部门举报破坏长城的一些违法事实，但是始终没有得到反馈。
0: 我和其他人这些年向文物部门举报过5、6次，朝凯他们破坏长城。那么长时间破坏那么明显，只要文物部门去过一次，一眼就能判断出来，但是就是没人管。
2: 根据长城保护条例，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发现长城遭受损坏，向保护机构或者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文物主管部门报告的，接到报告的保护机构或者县级人民政府文物主管部门应当立即采取控制措施，并向县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人民政府文物主管部门报告。面对知情人举报的信息，文物部门是否进行了相应的查处和上报呢？
5: 我们所谓上报的是对长城有破坏行为的需要上报，对这些历史的在我们现有的身上没有破坏没有险情的情况下，不存在这个还需要上报。
2: 2015年举报人最早开始举报时，文保所的负责人说没有险情情况不需要上报，但是举报人仍然持续不断的举报，一直到2025年，当地文物部门又是如何处理的呢？
6: 在您上任后，有没有人来跟咱们文物局反映过这样的情况？在当年
4: 这个
6: 有没有回复过？
4: 过去有过，包括我们的一些信访，包括一些这个12345，还有一些这个老百姓也有这个举报，因为这个都是涉及到过去的一

0: 些情况，我们也按这个当时的情况一些都反正是答复了人家这些投诉。
1: 当时有没有一些举措和措施呢？对企业的一些处罚呢？
0: 过去没有，
1: 从来没有过，
0: 以前没有。
2: 那么为什么当地文物部门不依法进行处罚呢？
0: 因为2019年以后，他这个所有的这个开采已经退出这个两线范围。
2: 文物两线指的是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这是国家为守护古迹遗存划定的两条法定界限。当地文物主管部门认为，在2019年以后接到群众举报时，因为企业的生产退出了两线范围，已不存在新的破坏，所以既没有处罚也没有上报。但是根据我国文物保护法、刑法等有关规定，违反文物保护相关法规，涉嫌故意损坏文物罪，情节严重的追诉期最长为15年。破坏长城的行为，即使发生在过去，也应该要纳入追责的范围。
1: 那根据长城保护条例和文物保护法的规定里边，我们还可以移送司法机关。
0: 对，
1: 那这个在当时的时候，为什么我们都没有去执行呢？
0: 对历史的一些追溯了啥了，可能就是有一些解决。
3: 今年3月，在举报者的持续反映和新闻媒体的推动下，山西省成立了省级专案组，对这家煤企涉嫌非法采矿、破坏文物等行为展开了全面调查。
2: 记者从当地了解到，郭家窑段明长城早年因修路形成一处小型缺口，2007年缺口最宽处达18米，后涉事企业为掩盖违规行为，用渣土回填缺口近12米，最终形成了如今宽度为6米多的缺口。企业为了经济利益长期破坏长城，而文物部门作为长城的守护者也存在短板。
0: 我们这个管理了维护雄护这一块都有短板。
2: 2026年3月4月期间，宁武县文化和旅游局对涉事企业进行了2次行政处罚。该公司因在文物保护单位的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程，工程设计方案未经文物行政部门同意，对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风貌造成破坏，共计罚款100万元。通过梳理时间线可以看到，宁武朝凯煤业2007年违法开采煤矿，开始损毁长城。2013年，神达朝凯煤业成立，继续扩大长城豁口堆放渣土。2015年起，知情人开始举报。2026年3月，宁武县文化和旅游局在上级部门已经开始调查的情况下，开出了罚单。这两张迟来的罚单已经无法挽回长城的损毁。
4: 事件暴露出监管部门在文物保护、执法监督、绿植进展等方面存在短板与弱项。下一步，我们将针对违法事实及破损文物全部查清查透，同时抓紧推进赔偿长城恢复治理、破损长城地段的强行加固、修缮等工作。针对事件中暴露出的部分工作人员失职、渎职、违纪违法等行为，已初步完成调查核查。
2: 2026年5月，山西忻州神达朝凯煤业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汤某某、原董事长王某某涉嫌非法采矿罪、损毁文物罪等罪名，被依法刑事拘留。山西省随即组建省级专案组，全面开展案件侦办工作。记者在实地调查中发现，当地明长城保护的漏洞不只体现在这一个案件。2006年制定的长城保护条例就提出要树立长城保护标志，然而当地的民长城保护界桩是在2025年才树立起来的。
0: 我们可能有些不到位的地方。
2: 除了郭家窑段，宁武县的明长城还有多处被损毁。记者沿着宁武县境内的明长城遗址行走不过几公里，触目惊心的场景接踵而至。长城墙体多处被人为拦腰截断，豁口像一道道无法愈合的伤疤，地面上重型卡车的车辙印痕深深嵌入黄土，清晰可见。
5: 这里是宁武县明长城半山段，我们可以清晰看到明长城本体损毁严重，墙体直接消失，而缺口处堆满了矿渣。当地人介绍，这是早年间有人开采铝矿导致的多处损毁。

0: 那从2007年到现在，
1: 嗯，
0: 近20年时间里面，您了解到的有几处是人为损毁？
1: 这个具体数字我还一下给你说不来。这个
2: 面对明长城长期存在的损毁状况，宁武县文物部门既未开展常态化巡查监测，也没有主动追溯历史破坏成因，填补监管空白，极大影响了当地长城保护的力度。
3: 关于宁武县长城保护的缺失，也是给涉长城沿线的地方政府上了一堂监管失职的警示课。保护文物不能只靠舆论倒逼，而是要靠每一天的日常的监管，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及时把破坏行为扼杀在造成破坏行为的严重后果之前。
4: 文物保护没有历史遗留的借口，更没有下不为例的空间。守护长城重在日常，严在执法，唯有将保护责任扛在肩上，把法律利剑悬在头顶，才能让古老长城得到妥善保护与传承。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4: 今天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阿尔茨海默病并非简单的老糊涂，而是一场缓慢无法逆转的大脑褪色过程，病患老人走失频发。近日武汉高温未退，一位89岁高龄老人独自离开了家，家属遍寻无果，向民警求助。
6: 身上没有
7: 了，白色的 T 恤衫。
6: 裤子是什么呢？
8: 黄黄色，黄的跟球。
6: 什么时候走掉的？
8: 上午早上六点多出去，我跟他搞
6: 今天早上的，
8: 搞完面之后应该是七五后，就八点钟左右。
6: 什么警察来？他一般去哪里？就是我现在底下给我一个搜寻范围。
8: 他一般的他一是想的那，他就往那走；一想往哪里，他就往哪里走。
9: 老人的儿子李先生说，父亲时常走失，他无奈只能常常反锁房门，但此刻谁也不知老人会往哪里走。
7: 这次之前呢，他的儿子就要把他锁在家里，反锁在家里，锁了一个多月，是因为锁坏了，他说他爸爸跑了，就说出去了。
6: 因为这么大年纪了，万一说个不好听，89岁了，快90岁的人了，万一倒下了，你说怎么办呢？是不是肯定急啊？
9: 此时已接近晚上11点，但室外依旧高温，老人在外会不会遇到什么危险？会不会脱水？漆黑夜色中，家人异常担心。
7: 我说这周边鱼池水库多不多？他说多。他说在你们来之前，我报警之前，我已经找了差不多1个小时了。水库里面这样我转了，但是没看到。根据这个情况呢，我就给请求无人机支援。
10: 因为这个老人他89岁了，在这个乡村道路上，我觉得他走不远，然后大概跟家属沟通一下，就是把搜寻范围定到了直线距离，就是2公里为半径，2公里范围而进行搜寻。
9: 大约搜索了1个小时后，无人机影像中出现了一个模糊的人影。
7: 穿的是白衣服，跟那个走失老人的特质别相符，就丢位啊！我们就开车开到那个塘边，但这个塘边呢，车就不能走了，都是那个南瓜地，那是有30-40公分高吧。我们就往这里赶，一走一滑，一走一滑。
11: 从那里回去吧，这个路估计不太好走。
8: 我们帮你莫跑到那位置来，警察要路德机来过来。
9: 迷失了一整天，所幸老人身体并无大碍。民警和家属一起将老人送回了家中。一路上，李先生说起父亲经常走失，难道只能将他锁在家里吗？像这样的危机很可能还会再次发生。民警主动介绍，老人的情况非常符合回家的钥匙智能定位钥匙扣的申领条件。第二天，他们带着这把回家的钥匙再次来到李先生家里。
7: 在
12: 爹爹，
7: 这是我们的苏南的一个回家的钥匙，这个是中央广播电视台跟万市公安局就是说联合搞的，那个上面有定位功能，不要把它捂的，你的完了之后打工，这时你可以看到啊，在躺在哪里，挂在脖子上啊，对。

0: 2023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法治在线栏目联合多地公安机关发起回家的钥匙公益行动，专门为易走失老人免费发放智能定位钥匙扣，创新双向巡回机制，家属和民警能实时看到老人位置，路人发现走失老人扫一扫二维码能联系社区民警。三年来已帮助8000多个易走失老人家庭。
1: 三年来，多地民警把回家的钥匙公益行动与基层治理实践结合在一起，不断发掘为民服务的用法，比如用异常轨迹提前预警、及时预判，或是让他守护已出现健忘等情况的独居老人成为智能哨兵。社区民警熊燕就是从一条异常的老人定位轨迹中开启了一场与时间的赛跑。
2: 现在你看有钥匙都开不开，那这种话只能去把那个把手给它切下来了。
0: 正在商量破门而入的是武汉市硚口区的社区工作人员。房内居住的倪老先生当天一直没出门，工作人员敲门也没有回应。这一异常情况是怎么被发现的？为什么大家这么警觉呢？原来今年7月，倪老先生在外迷路，被路人发现后报警。就是这次之后，社区民警熊燕为老人申请了一把回家的钥匙智能定位钥匙扣。
3: 这个留好啊，这个
4: 你不把它弄丢了就行了，不要弄水就行了
3: 啊，不要进水啊，这个
4: 不要进水哦，
3: 记得充电啊。
0: 考虑到老人是独居状态，熊燕又把设备轨迹信息也共享给了社区工作人员。
5: 时而清醒，时而不清醒的那种状态，我们就持续在关注他的动向。所以我会经常用回家的钥匙来看他的行动啊，他的回家钥匙的有没有定电量啊。
0: 回家的钥匙成了民警和网格员远程照护社区独居老人的智能帮手。不久前的一天下午，正在参加培训的熊燕通过回家的钥匙小程序发现老人当天状态有些异常。
5: 5点多钟这个点，老人是会下楼活动的，我们是通过定位是可以看得到的，但是那一天没有看到他有活动的情况，我们觉得这个老人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0: 倪老先生每天都会定时出门去社区老年食堂吃饭，一天没出门，那就意味着老人可能一天没有吃饭了，或者是出门没带回家的钥匙，他会不会又走丢了呢？熊燕不免担心，社区工作人员上门后发现老人家门是反锁的，这就更危险了。
6: 反锁的话，就我们可能就发现他肯定是在家里，但是不能来开门，然后也无法我们的喊话，他也无法应答，这个情况可能就有点严重。然后我们就决定，当时就决定直接在110在情况直接破门。
7: 我开了，在那个房间里面找不着。
2: 在这儿，吓人一跳。怎么回事啊？
6: 然后情况非常不好，因为他本人可能当时已经无法正常沟通，然后就是坐在地上不能动弹。然后我们当时进去之后发现这个情况不太好之后，就是立即打来120急救。
0: 经医生诊断，老人当时处在急性轻度脑梗状态，如果未被及时发现，后果难以想象。经过救治，倪老先生已脱离生命危险。
5: 好，你好，过来看一下您怎么样？现在
8: 还好啊？
5: 还好啊。
0: 熊燕为社区里像倪老先生这样的6位老人送去了回家的钥匙，也在一次次的危机化解中让大家看到了守护的意义。
6: 基本上是独居，家人不在身边，所以我们把回家钥匙是绑定在了我们社区工作人员还有我们的民警的手机端，
5: 是每天都会不定时的就会看一下，我们都会联系沟通。
0: 回家的钥匙从一场破解老人走失难题、缓解家庭照护压力的公益行动，如今不断拓展应用场景，用定位轨迹感知风险，变求助为预警，也让守护阿尔茨海默病老人的方式在牵挂中化为安心的日常。
1: 我们希望回家的钥匙用可落地的科技手段，让那些被遗忘困住的老人有坚实的依托。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走进本期的新闻直播间，来看详细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关注农业生产的消息，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其中高产作物玉米面积增加较多。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据预测，9月下旬天气条件总体利于秋粮灌浆，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

0: 将迎来大面积收获。国务院新闻办21号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
1: 15-5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能力，加强粮食购销和储备管理，推进粮食流通提质增效，促进粮食产需衔接、结构优化、品质提升，加快建立同我国大国地位相符的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2: 15-5时期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1: 目前我国已形成国家、省、市、县4级粮食应急预案体系，建成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华中、西北、东北等7个区域粮食应急保障中心，全国有近7万家粮食应急保障企业，超6万家粮食应急供应网点，粮油应急日加工能力、供应能力均超180万吨，一天的加工量够全国人民吃2天。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21号在发布会上表示，在粮食仓储技术方面，我国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标准仓房完好仓容已达到7.3亿吨，正在实施的绿色储粮技术集成应用示范项目已经建立70个应用示范点，下一步将逐步增加到100个以上，覆盖全国7个储粮生态区。15-5规划纲要提出构建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体系，数据产权登记相当于为数据这一无形资产出具身份证明。记者21号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
3: 首批获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主体主要包括3类：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民营企业，涵盖医疗健康、交通运输、信息技术、科学研究等10余个行业领域。
4: 这次啊，我们是把飞机维修数据做了产权登记，接下来呢，借数据开发产品，就可以向其他的航空公司、机场做故障的预判，来输出维修的方案。那么从长期来看呢，也帮助我们自己啊，从重资产运营向数据驱动服务来进行转型。
3: 在首批发放的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当中，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5: 本次完成的是具身智能高质量数据集的登记，然后后续呢，我们会将这部分数据用于模型训练开发以及场景迭代。在未来，如果合规安全的条件下，我们会开放给具身智能企业和科研院校进行数据合作。
0: 民间借贷、金融借款、商品买卖等引发的经济纠纷，一旦一方当事人涉嫌刑事犯罪，权利人往往陷入两难，是只能等待刑事侦查追赃，还是也可以提起民事诉讼主张权利。过去实践中经常出现只要涉刑民事急停的情况，导致民事救济渠道不畅。21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统一裁判理念，细化裁判规则，打通民事权利救济堵点，司法解释将于22号起施行。
6: 据统计，2025年全国法院审结一审民情交叉案件超过22万件。什么是民情交叉案件？通俗的讲，就是老百姓遇到的借贷、买卖、经营等民事纠纷，同时牵扯诈骗、职务侵占、非法经营等刑事犯罪。同一纠纷同时涉及民事权利救济与刑事责任追究2套司法程序。
7: 在我们这个司法解释里边，实际上是指的在审理经济纠纷的案件中涉及到刑事犯罪的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 或者说呢是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它有关联。

0: 点或者有交叉的情况下应该怎么处理。
1: 过去有观点认为，对民刑交叉的案件都应当适用先刑后民原则。
0: 先刑后民呢，是指的在刑事程序中统一来处理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和被告人的民事责任承担的问题。那么对于这个先刑后民的它的这个适用原则呀，不可否认的是有它的合理性。你比如说呢，在刑事程序里边统一解决的话，是有这个公权力的机关来全面的去调查取证，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免除当事人的举证，那么也可以有利于提高这个审判的效率哈，及时的来救济这个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但是呢，如果说把这个先刑后民的这个原则适用于所有的民刑交叉案件的话，那它可能呢就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1: 此次司法解释纠正了一概将民刑交叉案件交由刑事程序处理的机械做法，统一了处理民刑交叉案件的裁判理念，细化了裁判规则，明确以是否属于同一事实作为区分先刑后民与民刑并行的核心判断标准。属于同一事实的适用先刑后民，属于关联事实及非同一事实的适用民刑并行。
0: 比如甲和乙订立了一份民事合同，同时呢，甲呢又构成了合同诈骗罪，乙呢他又对甲呢提起了民事诉讼，我们就可以看到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的双方当事人是相同，那么基本事实呢也都是因为甲实施了诈骗行为，这就是属于同一事实，那么就应当适用先刑后民的原则，也就是统一在刑事程序里边来解决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和民事责任的承担。那什么叫做非同一事实呢？比如说还是刚才那个例子，甲和乙订立民事合同的时候啊，他还找了一个担保人丙，而这个丙呢并没有构成犯罪，债权人乙呀，这个被骗的人他就提起了民事诉讼。我们就可以看到在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里边当事人是不同的，这种情况下就应当适用民刑并行的原则，也就是民事程序和刑事程序分别推进。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德国柏林州和东部的梅前州20号分别举行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基民盟在柏林州以18.8%的得票率位居第二，在梅前州仅获得4.9%的选票，未能跨过进入州议会所需的得票率5%的门槛，在二战后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根据初步计票结果，极左翼的左翼党首次成为柏林州第一大党，极右翼的选择党首次成为梅前州第一大党。德国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在柏林州和梅前州均表现不佳，得票率较上次选举明显下降。他21号表示，基民盟在梅前州的得票率未能突破5%，是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偶发结果。默茨坚称，基民盟内部并未质疑他的领导地位。他同时还对中左翼社民党愿意继续留在执政联盟表示欣慰。此前一天，默茨发表声明说，地方选举结果是一场灾难。
4: Das Ergebnis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können wir nicht schönreden. Es ist ein Desaster. Das Vertrauen in die Institutionen unseres Landes sinkt und wird von radikalen Parteien links und rechts aktiv untergraben.
1: 在梅前州首府什贝林市，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支持者20号举行派对，庆祝该党首次成为梅前州第一大党。
5: Und es ist ein wunderbarer Abend für die 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 20 Punkte zugelegt, mehr als verdoppelt. Das ist ein wirklich starkes Ergebnis, was wir hier errungen haben.
1: 同一天，在柏林州，极左翼政党左翼党的支持者也纷纷欢庆胜利。
6: Von einem bezahlbaren Berlin, in dem alle Menschen, egal woher sie kommen, egal an was sie glauben, egal wen sie lieben und egal wie viel Einkommen sie haben, diese gemeinsame Vision hat gewonnen, ihr Lieben.
1: 最新调

0: 查显示，梅前州和柏林州民众对联邦政府工作的负面评价接近九成，物价上涨、经济发展和生活负担是选民关注的主要问题。
1: Wir brauchen unser Geld für unsere Stadt hier, für die Kinder, für die Rentner, für sonstige Leute. Denn das andere, das ist alles, das ist in meinen Augen schon alles wieder die ganze Auflösung. Warum schieben wir die ganzen Millionen und Milliarden ins Ausland und haben selbst nichts davon? Wir haben genug Kinder und alte Leute, die hier auch Unterstützung brauchen. Also deswegen, wir können nur eins wählen, das nützt nichts.
2: 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工作20号结束。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21号表示，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此次选举中得票领先。俄罗斯国内对选举结果有何反响？请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3: 综合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的数据以及分析人士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出，这次选举的结果说明了三点。一是俄罗斯国家杜马的构成在整体上将保持稳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将近58%的选票，继续巩固第一大党地位。俄罗斯共产党和自由民主党等其他党派在国家杜马中的席位也将基本保持稳定，那么这意味着国家立法机构的工作将保持连续性。二是表明了俄罗斯社会的稳定，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21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国家杜马选举的结果表明，西方国家令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的企图再次落空，分裂俄罗斯社会的企图也再次失败。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指出，这次选举面临的威胁和危险程度是空前的，但所有不利因素都被克服。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20号通报称，自19号起，一天内有450架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目标锁定在了莫斯科，如此规模的袭击是前所未有的。乌方发动袭击的目的就是破坏选举进程。三是选民积极参与投票，初步数据显示，注册选民的投票率超过了59%，这高于2021年上一届国家杜马选举大约52%的投票率。那么，这也高于全俄舆论中心关于这次选举54%的预测数据。
2: 据日本共同社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年度设立新法人机构。这一新机构与防卫密切相关。据报道，新法人机构将统筹推进防卫装备品出口，培育相关新兴企业，强化生产基础，还负责管理国有化的重要装备品制造工厂。日本共同社还报道说，日本政府计划明年向例行国会提交设立该法人机构的相关法案，不过相关举措一直遭到了在野党的质疑。
0: 报道说，相关人士透露，为创设法人机构，由防卫省牵头，汇集经济产业省和文部科学省等职员的筹备室已投入工作。政府还将研究模仿美国对外有偿军事援助制度，由新法人机构从企业购入装备品再进行出口。除创设法人外，防卫省在2027年度预算申请中还列入以下内容。为支持防卫装备品顺畅出口的基金提供补贴400亿日元，建立向投资基金出资的制度，支持相关新兴企业，以及支持从事尖端技术研究的国立研究机构及大学等。共同社说，新法人机构将负责管理国有化的重要装备品制造工厂，遭到部分在野党的质疑，指出这会令人联想到二战前的兵工厂。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报》此前评论指出，高市早苗政权将武器制造工厂国有化的研讨内容加入到经济财政运营与改革基本方针草案中，目的是构建日本长期战争体制，是朝着战争国家的危险狂奔，绝不允许。这一模式存在复活旧日本遍布全国的兵工厂的风险。大阪城西大学教授佐道明广表示，日本在战后和平主义框架下一直避免政府直接介入军事生产领域，但这一原则正在发生变化，日本正在摘下和平国家的招牌。
2: 那么，日本政府计划设立新法人机构背后有哪些企图，又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呢？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解读。
4: 日本计划筹建的新法人机构呢，我认为有以下几点企图。第一点是扫清制度和市场阻力，制度化推动武器外销。日本政府的新法人机构呢，会效仿这个美国的对外有偿军。

0: 事援助模式，由官方出资机构呢先行从企业采买军事装备，再向外转售，让政府呢充当这个风险防火墙，直接替这个涉军企业分担呢政治资金和生意风险。那么以此打开呢这个武器出口的通道，刺激民间资本的投入。那么第二点呢是恢复国家对于军事的掌控力，储备持久战的产能。那么新的法人机构呢将接手管理呢收归国有的重要军工生产设施。这实际上呢是确保日本在面对所谓的突发冲突或者是战事延长的时候呢具备持续的生产能力。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呢也可以被视为二战期间日本官营兵工厂制度的复活。那么第三点呢是打通新的产学研链条，将整个日本社会的资源呢进一步投向军事化，打破日本战后就是大学科研院所不设军事研究的战后惯例，也能撬动大型商业银行和尖端科技初创企业呢进入军事防卫领域，那么加速日本民用高精尖技术向军事领域的转化。我认为这将进一步架空日本和平宪法体制和专守防卫原则，进一步加速日本社会的战备化。日本计划筹建的新法人机构呢标志着日本的防卫产业政策呢正从过去的被动采购转向国家牵头主动外销积极备战。那么其实质呢是日本谋求摆脱战后体制束缚走向政治和军事大国化的一个关键制度上的一步。然后从更进一步来讲呢，随着日本通过这些法人机构呢加快向第三方国家呢倾销先进的军事防卫设备，不仅会直接改变相关区域的军力平衡，还可能使日本的武器呢卷入这个地缘热点冲突，恶化与邻国的互信基础，那推高亚太安全局势的摩擦风险。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也就是今天，要在上海开幕了。您可能会问，这是什么比赛？比什么？为什么值得关注？今天我们就用一组数字轻轻松松读懂世赛。
3: 世界技能大赛是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的全球性职业技能赛事，首届赛事1950年11月在西班牙马德里诞生，至今已有76年历史。世界技能大赛每两年办一次，被称为职业技能领域的奥林匹克，代表着该领域的最高办赛水平。本届世赛一共有64个比赛项目，覆盖六大领域：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值得关注的是，本届有七个全新项目首次登场：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和零售。从修飞机到写代码，从设计交互到玩转无人机，世赛正在变得越来越新潮。对比往届，本届世赛项目数量一路攀升，新增项目密集指向智能制造、数字经济和现代服务业。一句话，赛项跟着产业走，产业发展到哪儿，比赛就设到哪儿。本届世赛68个国家和地区，1385名选手，14863名注册人员齐聚上海，将创造世赛史上项目最多、新增项目最多、参赛国家和地区最多以及参赛选手最多的四个之最。中国代表团有220人，其中71名参赛选手将出战全部64个项目，选手来自全国21个省份，平均年龄只有21岁，最小的18岁，最大的25岁。此外，本届71名选手中有学生49名，职工22名，和往届比，职工选手的比例在稳步上升。世赛不仅是学生展示的平台，也正在成为一线技能人才实战的试金石。世赛还有一条铁定的规则，每位选手一生只有一次站上世赛赛场的机会，这也让更多的年轻人有机会参赛。世赛一共比四天，每天差不多六小时的实操，对体力和心理都是极限挑战。大部分比赛任务会提前公布，但有些赛项藏着神秘模块，比赛当天才揭晓题目，专门考验临场应变能力。2010年10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技能组织，从那时起已经连续参加了七届世赛，累计拿下93枚金牌、41枚银牌、28枚铜牌和71个优胜奖，连续

0: 世界稳坐金牌榜和团体总分第一的位置。本届是中国第八次组团出征，也是第三次参加全部项目。很多人好奇，比完世赛，这些技能高手都去哪儿了？一项对第41至45届世赛172名参赛选手进行的职业发展情况调查研究显示，约 70% 至 73% 的选手进入教育行业，留校任教或担任教练。还有超过 20% 的选手进入企业一线，在工业制造、交通运输、信息技术、科研服务等关键领域担纲技术骨干。此外，还有部分选手选择继续深造或者创业。世赛经历带来的不仅是奖牌，更是终身受用的硬实力。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零售等七个项目首次亮相世赛。下面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什么是零售技能的比拼。
2: 面对琳琅满目的商品，选手要做的是画一张吸引眼球的海报，写一句恰到好处的介绍。
3: 我们的主色调是不能超过三种的。
2: 给商品一个适合它的陈列位置，让顾客愿意带它回家。
4: 易拿取的一个原则。
2: 还要熟练掌握英语，把东西卖向全球。
5: We will give you wonderful solution and answer.
2: 面对看不见的顾客，也要能够直播带货。
6: That's really cute design, right? And the function is winterproof.
2: 会设计才能吸引目光，会陈列才能留住目光，会表达才能打动顾客，会数字化操作才能让零售更高效。那零售项目比什么呢？连续四天，选手要面对的不只是把商品卖出去，从商品销售、售后服务到线上数字销售、直播，再到商品陈列、营销方案设计，甚至 B2B 商务销售，这些都是比赛的组成部分。小小的柜台也是选手们比拼的舞台，看似平常的买买买，是一个越来越数字化、专业化、国际化的消费大市场。
1: 正在安徽合肥召开的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21号继续进行。大会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嘉宾和900余家企业参展，大会签约项目790个，总投资3634.1亿元。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上，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成为亮点。记者发现，新能源汽车快速发展的背后是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高度集成的先进制造产业。去年，安徽全年汽车产量368.65万辆，首次成为全国汽车产量第一大省。大会期间，总台央视记者来到当地一家智能化汽车制造企业，看先进制造如何助力造车新势力。
7: 我们看这条流水线上，它前后几辆车的型号和造型是完全不一样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呢，这一条流水线，根据不同车的型号、内饰配件的不同呢，理论上可以完成数百万种不同的配置组合。这就是智能柔性化生产线的好处，能够满足不同用户个性化的需求。这家整车生产企业还打造了一种零公里物流的新模式。像我所在的这条长廊呢，一端连着整车厂，一端连着它的配套供应商。像我们看远处那个灰色的厂房，就是它的配套供应商。那么配套供应商生产的这个汽车座椅等配件，通过这个长廊的传送带直接送进整车厂的装配车间，而以往呢，这些配件则需要装上卡车运送到厂里。采用这种零公里物流的新模式，则可以大幅降低物流成本，生产效率也大幅提升。
8: 我们很多的自动化和我们数字化的能力，让我们这个工厂可以做到1分钟下一台车。比如说我们的车身车间，我们现在拥有了1015台机器人。我所有的连接是100%自动化的，是可以高效地保证我们车辆的安全和我们的产品的质量。
7: 这里是车辆出厂前的最后一道工序，质量检测车间。它可以在3分钟之内完成对车门开合、空调、座椅和灯光调节等1000多项检测。在这里，我们看不到任何检测装备和传感器，也没有人工参与。所有这一切的背后， 都是基于云端和车机 AI 智能体交互完成所有检测。

0: 一起来感受一下 AI 系统通过 5G 网络下达检测指令的精彩一瞬。
1: 20号，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浙江站活动在杭州举行。本次活动设置了特种作业、智慧商业、民生服务三大赛道，最有挑战的就是特种机器人在台风、内涝、山洪等极端环境下的作业能力。我们一起去看看机器人如何连续闯关。
2: 我们现在来到了旅行杭州基地，现在出场的这位啊，就是挑战者山猫机器人。他要挑战的第一个项目呢，就是在不同等级的风力下验证前行的能力。在他正式开始挑战之前，接下来我先来体验一下现场的环境。

0: 刚刚呢，我提着行李箱分别体验了6级、8级、10级、12级、14级的模拟挑战场景。前面几个风力当中呢，我其实整个人的状态还是比较轻松的，而在后面的风力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我整个人的状态是猫着腰的，行李箱也是飞到了半空当中，而冲击过来的这个水花的冲击力非常的强。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普通人行走已经是非常的困难了，如果说还要开展相应的救援工作，那是难上加难。接下来我们来看机器人山猫的表现。
1: 挑战开始后，山猫机器人面对6级风和障碍物，主动降低重心，从低矮障碍物下方穿过。从8级风到12级台风，机器人通过感知和避障系统持续调整行进方向，穿越障碍区域。在14级强风叠加暴雨的极限模拟场景中，机器人依靠实时姿态感知与伺服控制算法，毫秒级调整四肢姿态，最终顺利抵达终点。第二轮挑战，机器人进入了城市内涝场景。山猫机器人首先稳稳地从湿滑的斜坡下行至地下，并通过感知系统自主搜索指定目标。随后，它沿楼梯向上攀爬，并跟随消防救援人员将救援物资运送至指定位置。
2: 在模拟极端环境下，机器人展现出了很好的适应性和可靠性。我们非常期待未来智能化装备能够深入地融入我们的作战体系，真正成为救援人员的得力助手。
3: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持续退缩下的八一冰川。
1: 强消融气动呢，它的气温呢能达到十几度，你就感觉哗哗的那种水。
0: 布局建设中的观测研究站，
2: 在祁连山里边呢，针对于冰川和多年冻土以及生态水温的研究呢，我们总共是有八个研究点，八个观测场。
0: 调查与研究，监测与预警，当全球冰川加速消融，我们能做什么，又还该做些什么？
3: 然后就是有风险怎么应对，当然你还有科学传播。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冰川再退，行动要快。
4: 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冰川消融，它已经不再是一个遥远的环保的议题了，它开始用一种非常直观的灾害的一种方式，在威胁着人类的生存的安全，并且在影响着人类的地球的生态系统。就在几天前，世界气象组织发布了一个最新的叫做《全球水资源状况》的报告，其中就提到2025年是全球各区域冰川普遍消融的连续第四年，引发洪水等短期灾害，并带来长期水资源安全的风险。从今年各方面汇总过来的监测数据来看的话，全球冰川消融的速度是在进一步加速的。如果

0: 这是我们把它看成是冰川在向人类在发出预警的话，我们应当如何去面对冰川发出来的这个警告？如果这样的一个趋势是不可逆的话，我们该做些什么？今天我们就来关注这个话题。
1: 祁连山是我国冰川的重要分布区，也被称为河西走廊的唯一水源地。八一冰川

0: 阿衣冰川与冬季时的白雪皑皑、万籁无声的样貌截然不同。
1: 这段时间呢，就是一个强消融期。强消融期呢，它的气温呢能达到十几度，你就感觉哗哗的那种水流下来都是，就那种冰面河呀，都是很大的啊，流速也非常快，而且那种冰面河往那个冰崖那个地方呢，它一种喷射状的，现在它是类似一个淋浴状的一个状态，所以就是不断在变化的。
0: 今年八月份以来，青海省东部多地气温再度突破或逼近历史同期极值。作为祁连山中部气候指针的八一冰川，其地温、消融量、融水水温、融水中微量元素含量等数据，都会对天气及环境变化做出响应，并通过相应指征呈现出来，或者发出预警。因此，这个时期的气象水文监测及数据采集工作至关重要。
1: 从它的水温来说呢，六月份的时候我来测量的时候呢，它这个地方这个水温，水的温度大概在0.几度到1度之间，但现在这个水温呢，你看它已经到3点几度了，说明它的融水的水温开始升高了，就说明它的这个融水的速度也变快了。
0: 全球变暖趋势的影响下，监测数据表明，八一冰川目前处于负物质平衡状态，也就是说，冰川的消融量已超过了积累量，正与祁连山地区的众多冰川一同处于持续消退中。
2: 通过我们大量的这些研究，祁连山地区包括八一冰川这类，基本上到了我们本世纪的中叶，2050年前后或者2060年前后，那么一些面积小于1平方公里的这些小冰川，可能就会消融殆尽。对于一些比较大的一些冰川，你比如说像老虎沟冰川，那么20几个平方公里，如果气候持续的变暖的话，有可能在本世纪末，这些大的比较大的一些冰川也会消融殆尽。
0: 冰川消融产生的融水汇集，也让八一冰川出现了一个新现象，那就是冰面湖。2016年，科研人员借助无人机，在八一冰川东北侧首次监测到这片冰面湖。眼下，这片冰面湖面积逐年扩大，冰面湖的旁边出现了一道因冰体消融塌陷形成的巨大的冰裂。
1: 它的冰面湖在塌陷，塌陷之后呢，它冰面边上的这些冰体呢，又在进一步塌陷。如果它塌陷的更多的时候呢，可能你这个地方它又直接塌过去之后呢，这块就和白云川本体就分离了，分离到这个地方有可能会形成一个小的那种跟那边一样的一个冰崖。
0: 专家指出，当前所在的冰面资料标注的海拔高度是4828米，但由于冰川逐年消融，冰体变薄，如今它的海拔高度已不到4820米，在短短10年间，冰体厚度下降了超过10米。那么，如何运用科学手段来延缓消融的进程，尽可能减少其对生态环境和人类生活的负面影响？正在这里布局建设的观测研究站及气象、水文、土壤等多元素观测设备于一体的，被看作是读懂冰川的眼睛。
2: 多年冻土持续退化以后呢，它会引起生态的一个退化，它还会释放这种温室气体。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甲烷这些，在祁连山里边呢，那么针对于冰川和多年冻土以及生态水温的研究呢，我们总共是有8个研究点、8个观测场，所以说我们这个站呢，总的这个格局呢，现在就是1站8观测场。
3: 祁连山呢，是我们国家冰川的重要分布区。每年5月到10月的科考呢，是一项基础性的常规工作。也许一两年看的话呢，它的变化并不是特别的明显。但是如果把这个坐标线拉长的话，就能够看到它一种非常明显的变化的趋势。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已经连续16年参与祁连山冰川科考的，来自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的高级工程师韩春潭。韩工您好，首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今年祁连山冰川科考的主要内容是什么，你们的目的是什么，另外科考下来之后今年呈现出来的一个特点是什么。
1: 你好主持人，这个冰川科考呢，是针对冰川的一个形态、面积、厚度、冰川运动，还有它的这个雪冰化学、冰芯所记录的气候信息，进行一个综合的、全方位的一个科学考察。比如我今年参加的八一冰川科学考察，主要是针对八一冰川的物质平衡、 综合气象。

0: 象、周边的生态环境以及它的这个积雪、径流、降水，进行一个采样分析，最终想要回答就是它这个八一冰川的这个体积，最终它会每年减少多少，它的水资源量会减少多少。
1: 嗯，
0: 通过这些监测呢，我们可以了解整个祁连山八一冰川，它相当于一个窗口，去了解整个祁连山区域的这个冰川的一个变化。
1: 嗯，
0: 最终呢，我们想要回答的就是在祁连山河西走廊的内陆河流域，它的这个水资源量的一个分库程度。
1: 嗯，韩工，我们需要您给我们解释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呢，就是今年你们在考察祁连山八一冰川的时候，呈现出一种负物质平衡的状态。您给我们讲讲这是什么意思？如果它呈现这种状态的话，它意味着什么？
0: 八一冰川呈现负物质平衡，它就是它的积累量远远小于它的消融量，就是它的消融量呢是已经每年就大于远远大于它的积累量，然后它就是一个持续的负的物质平衡。
1: 嗯，
0: 因为它在冬天的时候，它的整个冰面的积雪呢很难去留存，然后很难去变成这种力雪形成这个冰，所以它就是持续的时候在厚度，冰川的厚度在减薄，它的面积呢也在缩小，它的整个储量呢也在减小，所以就是呈现一个负的物质平衡的一个状态。
1: 嗯，韩工，还有一个问题，刚才一开始我就介绍了，您已经连续十几年16年是参与这个祁连山冰川的科考，如果16年趋势能够把它联系起来看的话，它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趋势？它会给西北的生态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0: 好的，主持人，通过16年的这个长期的这种监测，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祁连山的冰川它都是呈现一个减薄，然后它的面积呢在缩小，它的体积呢也是在减少，所以它所供给的这个水资源量呢也是在持续的减少。就比如说我们在祁连山不同的区域，它发源的这些河流，比如说东段的石羊河、中段黑河，还有西段的疏勒河，它的这种水资源量的这种我们叫冰川融水的一个拐点，在石羊河流域，它已经在2000年左右呢，它的这个冰川融水的峰值，也就叫它的拐点已经达到了。然后在黑河流域呢，它的拐点呢也已经达到了，它可能在2010年前后，它的冰川融水的拐点已经达到了，现在也是一个减少的趋势。
1: 嗯，
0: 但是在西段的疏勒河流域呢，因为它的这个流域的冰川的这个体积面积呢，它的占比呢都要比较大一些，所以它的这个冰川融水的拐点呢还在没有达到，还在一个持续向上上升的阶段。所以短期来看呢，就是它们整个的这个冰川融水呢，它是在区域上呢它是有差异的，但是呢从整个的这个河川径流来说呢，因为它的这个补给量呢不光是冰川，它有积雪融水，还有冻土里面的这种一些层上水，还有最主要呢还有这种降水。因为降水呢整个在西北干旱区呢，祁连山区呢它是一个呈现一个波动增加的状态，所以我们在整个湿润的年份呢，我们能看到它的水资源量呢是相对比较丰沛的，但是呢在干旱的年份呢，这个水资源量呢相对它减少的就会比较剧烈，所以它呈现了一种分库不均的状态。但是因为如果有这些冰川，它的这种在占比这种流域里面冰川占比比较大的这种区域呢，它冰川的这种调峰补库的作用呢它是非常明显的。它在枯水年的时候呢，它可以释放更多的这种水资源，它在丰水年的时候呢，相对它可以形成一些积累，比如说在祁连山的西段的有些冰川呢，它可能

0: 现在还可以，就是有一定的积累量，
1: 嗯，
0: 但是在中段和东段呢，它的这个冰川呢都呈现一个，消退减薄，然后亏损的一个状态。
1: 好的，谢谢韩工。刚才我们关注的是祁连山冰川的科考呈现出来这样的一个冰川总体面积在退缩这样的一种情况，而这种情况并不是偶发，在全球范围内这是一个共性。人类应该如何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呢？继续关注。
2: 今年七月，位于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城镇伊卢利萨特海岸附近的一座冰山突然发生崩塌并翻转，这一幕被当地的摄像机记录了下来。这座面积如小村庄般大小的巨大冰山在海水中翻转，发出轰鸣声，掀起巨大浪花，而这正是全球冰川加速消融的一个缩影。
3: 目前的冰川状态堪忧，也就是说冰川消融，它消融掉的物质呢是多余收入的物质，这样冰川一直处于负平衡状态，冰川我们叫不健康，这时候呢处于不健康状态，但这是全球的冰川都是如此。
2: 9月17号，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再次印证了这一趋势。报告称，2025年是全球各区域冰川普遍消融的连续第四年。在2023年以来，全球冰川累计损失相当于 1.4 万亿吨水，约为全球一年淡水取用量的三分之一。
4: 冰川加速消融，短期内看似增加了下游水资源的补给，生态环境得到持续改善。但从长期来看，随着冰川持续亏损，冰川储量逐步减少，冰川融水径流最终也会减少甚至消失，这对高度依赖冰川融水的下游工农业生产生活将会带来毁灭性打击。
2: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我国，中国是冰川资源大国。根据第三次冰川编目显示，2020年前后，我国冰川总条数约为 6.9 万条，但与第一次中国冰川编目相比，我国冰川面积整体减少约 26%， 约7000条小冰川完全消失。
5: 如果换算成年均变化率的话，就是第一次和第二次冰川编目期间，它年均变化率是0.4%左右，然后在第二次和第三次冰川编目期间，它的变化率只有增加到了0.5%左右，所以它的年均变化率是加快的，所以说明这个中国西部的冰川，它在最近十几年它是发生了加速的萎缩状态。
2: 显然，冰川保护刻不容缓。9月16号，西藏阿里地区发布了关于全面加强冰川保护、严厉打击破坏行为的联合公告，将33条冰川纳入4级管控，其中1级全域封禁，并建立跨部门联席会议机制。除了加强区域保护的同时，依靠科技的人工干预实验也在进行。从2020年开始，我国首次实施了给冰川盖被子的实验，在四川达古冰川展开。所谓盖被子，就是采用一种隔热和反光材料直接将冰体覆盖，使得冰川表面能维持一个相对较低的温度，以此减缓冰川消融。
6: 我们在这个达古冰川选择了一个500平米的一个实验场，那么综合来说，就是通过这两个月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工程效果，就可以抑制这个达古冰川有1米的一个消融量所以这个量还是能够对于这个保护冰川这个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2: 此后近6年里，冰川上的被子从土工部升级为新型辐射制冷材料，累计铺设约7000平方米。这类试验为保护冰川带来了新思路，但在全球变暖的气候背景下，加强冰川和冰湖调查、动态监测和预警，加强冰崩等灾害防治的国际合作，才是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中之重。
7: 从联合国的层面，首先是调查、监测、然后是模型，就是搞清楚各个圈层气、水、冰当然还有生态系统，还有人类社会，然后就是有风险怎么应对当然你还有科学传播。
1: 先要摸清冰川的家底，接下来才能够研究它，并且防止灾害的发生。我们国

0: 家呢，从2002年开始，2014年、2016年进行了3次中国冰川边牧数据集的采集。那么接下去我们就来连线参加了中国第2次和第3次冰川边牧技术的负责人，中科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副研究员郭万钦。郭先生，您刚才我们介绍了参加了第2次2014年，还有第3次2016年的2次冰川边牧的数据集的这个工作，12年对比下来，您觉得对您刺激比较大的是什么？
1: 主持人你好，就是从我参与的这2次冰川边牧来看啊，我这12年期间，这冰川变化的速度是，就是冰川消融的速率，包括它冰川萎缩面积萎缩的速率，它是增强的。因为从我们原来老先辈们做的第1次冰川边牧的对比来看，第2次冰川边牧到第3次冰川边牧期间，它的变化速率它是增加了，大概增加了1%，就是从4.4%增加了5%，所以这11年间与之前的40多年相比的话，它的冰川消融速率、冰川面积萎缩速率都是增加的。
0: 嗯，
1: 主持人，
0: 应当说刚才这个韩总工程师他也介绍了，不同区域它的消融的速度是不大一样的。那么在您数据呈现出来是哪一块消融的比较快？另外一个，你们盯住的一些核心的变化的数据是什么？该怎么办？
1: 好的，根据我们这3次冰川边牧，给出的空间，它的冰川面积变化的空间趋势一样的，就是说，总的面积变化速率最慢的是，西藏的青藏高原的藏北地区，它的这多少年间，它的冰川都是相对稳定的，甚至部分区域曾出现了面积增加的情况。但是像青藏高原南部，包括喜马拉雅山北坡、冈地斯，还有念青唐古拉，以及那个它跟四川和云南交界的横断山这些区域。这些区域它的一个冰川变化率是非常快的。根据我们的对比，就是从1960年代到2020年前后，这些区域的冰川面积总体萎缩率超过了40%，就是说，接近40%的冰川面积已经没了。然后另外一个区域就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北部，就是江北地区，它的萎缩速率也是接近这个主日值，就是30%多。还有一个区域，就是我们的结果也显示，祁连山等地区的它的冰川萎缩速率也是比较大的。
0: 嗯，
1: 主持人。
0: 嗯，这3次，2002年一次，2014年一次，2016年一次，这3次让我们能够摸清楚一些冰川的家底，就是我们国家境内的。但是经过这3次冰川边牧数据局的汇聚之后，你们发觉，尤其是专业人士发觉，当数据越多的时候，越有哪些东西可能我目前还是看不清的？
1: 好的，主持人，就是冰川调查的一个就是冰川边牧主要针对的是冰川表面能看到的，是也就是说冰川面积的变化。实际上冰川变化，它最至关重要的是它的一个物质变化，就刚才韩老师说到的这个冰川物质平衡。但是冰川物质平衡从遥感直观的是看不到的，需要一些其他的手段，比如说通过物质平衡监测，就野外的物质平衡监测，还有遥感的这种物质平衡监测，就包括用这个高程差分，把这个冰川表面的高程的下降，就通过高程的下降去监测它的一个物质的损失情况。但是这个是对数据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0: 嗯，
1: 当前的很多的数据还是没有办法达到这个情况。
0: 嗯，
1: 好的，主持人。
0: 郭老师，就是因为我们研究冰川的消融很重要的一点，它已经以灾害的方式影响到我们现在的生活了。那所以接下去就是你要研究

0: 冰川消融形成的一个灾害链条，从研究到识别到预警到防御，应当说已经直处在人类面前了。你们最关注的是哪些方面？有没有一些预案能够出来？
1: 相对而言，这个冰川灾害这方面是就是新21世纪以来才引起人重视的一个领域吧。
0: 嗯，
1: 也就是说相关的理论发展还相对比较缓慢，但是现在就尤其近几千年来的这个冰川的灾害的不断发生，也就对我们冰川研究者反正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0: 嗯，
1: 一个就是它的监测，如何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监测这种冰川灾害，包括它的冰川的发生、发展和致灾过程，这些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点的一个领域。要监测这些冰川，我们关注的主要是要监测到它发生前的一些预警信息，就比如说。你如果能够在野外或者遥感，就不管是卫星遥感还是无人机遥感，你要通过这些手段去监测到它发生前变的一些比较有特征的变化，然后能够及时的去预警这些变化，然后去对可能带来的危害进行评估的话，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做到对这个灾害的很好的。
0: 好的，谢谢郭老师。冰川被称为是地球的白色盔甲，当这个白色的盔甲在不断的迅速的退缩的时候，保护冰川就不仅仅是保护冰川本身，而是在保护人类自己。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3: 格力真好。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来看详细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

0: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在21号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介绍了此访主要安排及中方对发展中美关系的期待。
3: 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0: 在全球发展倡议提出五周

0: 年之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21号的记者会上介绍了倡议的落实情况，并表示，中方将于9月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办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
1: 倡议聚焦发展这一人类社会永恒主题，推动国际社会将发展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致力于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注入强劲动力，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赞誉。理念上，倡议由中国主张转化为国际共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务实合作上，倡议行动导向的引领效应持续释放，以动员230多亿美元资金开展2000多个合作项目，其中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框架下的务实合作已在70多个国家开花结果，惠及4000多万民众。机制上，倡议各领域合作架构不断完善，为推进国际发展合作、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了重要支撑。第81届联大将于明天开始举行一般性辩论，期间，中方将于9月25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关注农业生产的消息，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其中高产作物玉米面积增加较多。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据预测，9月下旬天气条件总体利于秋粮灌浆，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国务院新闻办21号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
3: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能力，加强粮食购销和储备管理，推进粮食流通提质增效，促进粮食产需衔接、结构优化、品质提升，加快建立同我国大国地位相符的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4: 十五时期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3: 目前，我国已形成国家、省、市、县4级粮食应急预案体系，建成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华中、西北、东北等7个区域粮食应急保障中心。全国有近7万家粮食应急保障企业，超6万家粮食应急供应网点。粮油应急日加工能力、供应能力均超180万吨，一天的加工量够全国人民吃2天。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21号在发布会上表示，在粮食仓储技术方面，我国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标准仓房完好仓容已达到7.3亿吨，正在实施的绿色储粮技术集成应用示范项目已经建立70个应用示范点，下一步将逐步增加到100个以上，覆盖全国7个储粮生态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德国柏林州和东部的梅前州20号分别举行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基民盟在柏林州以18.8%的得票率位居第二，在梅前州仅获得4.9%的选票，未能跨过进入州议会所需的得票率5%的门槛， 在二战后首

0: 国有化的重要装备品制造工厂。日本共同社还报道说，日本政府计划明年向例行国会提交设立该法人机构的相关法案，不过相关举措一直遭到在野党的质疑。
1: 报道说，相关人士透露，为创设法人机构，由防卫省牵头，汇集经济产业省和文部科学省等职员的筹备室已投入工作。政府还将研究模仿美国对外有偿军事援助制度，由新法人机构从企业购入装备品再进行出口。除创设法人外，防卫省在2027年度预算申请中还列入以下内容：为支持防卫装备品顺畅出口的基金提供补贴400亿日元，建立向投资基金出资的制度，支持相关新兴企业，以及支持从事尖端技术研究的国立研究机构及大学等。共同社说，新法人机构将负责管理国有化的重要装备品制造工厂，遭到部分在野党的质疑，指出这会令人联想到二战前的兵工厂。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报此前评论指出，高市早苗政权将武器制造工厂国有化的研讨内容加入到经济财政运营与改革基本方针草案中，目的是构建日本长期战争体制，是朝着战争国家的危险狂奔，绝不允许。这一模式存在复活旧日本遍布全国的兵工厂的风险。大阪城西大学教授佐道明广表示，日本在战后和平主义框架下一直避免政府直接介入军事生产领域，但这一原则正在发生变化，日本正在摘下和平国家的招牌。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近日，花10000元就能拿到中字头机构给的食品背书等话题在网上引发热议。有媒体报道，购物平台上多款普通食品正利用第三方机构出具的各类所谓证书作为背书来进行功效营销。这些证书的来源都指向一家名为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的组织。然而记者却发现，所谓中食办的身份却是迷雾重重。
3: 据报道，这家名为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的组织，通过向企业发放认证证书或者帮助企业认证推荐产品等手段，向企业收取几千到上万元不等的费用。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自2015年起，这个名为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的组织就在多地开展活动，除了调研企业，还多次跟地方政府、高校等单位合作开办论坛、举行研讨会，一些地方政府的官网也有跟这个组织合作的相关信息。
4: 我们要连线的是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主任柏川。
3: 据其官网资料，该组织声称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批准，依托中国食品报发布信息。目前，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国食品报均已发布声明，明确表示与该组织没有关系。记者通过全国组织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查询平台、民政部官网等平台查询，均没有发现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的登记注册信息，未经登记开展活动，涉嫌为非法组织。随后，记者来到该组织官网显示的地址采访。
5: 那个中食办是在这儿吗？
6: 中食办没有，跟我没关系。
0: 顶着中字头的名号，看上去颇为正规，然而官方却查无此机构。那么中食办到底是怎么和企业搭上线的呢？总台记者找到了一家曾和中食办有过联系的企业，相关负责人向我们讲述了和中食办合作的过程。
3: 根据这家机构之前发布的消息，2024年2月，他们曾到山东省阳谷县一家黑猪养殖企业调研。根据线索，记者来到这家位于阳谷县寿张镇的新绿澳黑猪养殖有限公司。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企业成立于2009年，由于位置偏僻，再加上黑猪养殖周期长、成本高，因此出售价格比一般产品要高。企业希望能够通过产品认证和宣传推广进一步打开销路。
7: 我们自己说好那不就好，你比如我们有政府背书支持无公害啦、有机啦，我们有这种证了才是真的好。
3: 企业有产品认证的需求。2024年经人介绍，这家名为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

0: 系统工程办公室的组织专门派人来到企业，假装详细了解企业操作规范以及食品安全保障措施等，还表示可以帮助企业进行认证推广，但是要收取一定的费用。
1: 他们就说是从北京来的，来帮扶企业的嘛。他是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下面的一个附属单位，然后他说他和那个中国食品报有关系，说交个20000多块钱，然后给我们宣传一年，像我们小地方的企业哪有平时能接触到中字头开头的。
0: 但是每年几万块钱对于这家乡镇企业来说还是不小的负担。此后这个机构的负责人多次联系催促企业交费，引起了企业负责人的怀疑，最终没有上当受骗。
2: 带中字头的组织机构其含金量不言而喻，对商家来说，有来自权威机构的官方背书可以提升影响力，对消费者来说，中字头的认证代表着放心。中食办正是瞄准了这一点。专家表示，中食办收钱发放所谓功效评价证书，夸大普通食品的功效，不仅侵犯消费者权益，还违反多项法律法规。
3: 这个组织本身没有合法身份，他以项目孵化、评优、背书等名义向企业收取费用，这些收费呢，就是属于违法所得，执法部门查处后可以依法予以没收。如果虚构资质、虚假承诺，以所谓的国家级项目官方背书欺骗企业付费，数额较大的，还有可能涉嫌诈骗等刑事犯罪。
2: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除了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同样声称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批准，由中国食品报发布消息的还有多家名字相似、互相关联的组织，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记者逐一进行了核实。
0: 记者查询发现，有多家食品领域的组织均声称是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批准，通过中国食品报发布信息，登记地址跟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完全一致。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组织的负责人之间还存在交叉，比如中国食品安全健康促进工程办公室、中国食药促进会食品安全与健康工作委员会、全国统一大市场食品安全健康促进工程办公室的负责人是同一个人。其中，中国食品安全健康促进工程办公室有自己的网站，中国食品安全健康网，全国统一大市场食品安全健康促进工程办公室声称是由全国统一大市场专业委员会批准成立。而经记者查询，批准他成立的全国统一大市场专业委员会同样未经登记注册。经记者在全国组织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查询平台、民政部官网等平台查询，这些打着中国、全国等字眼的组织都未经登记注册，涉嫌为非法组织。
3: 之所以大量使用中国、全国、中华的字样，核心就是利用企业公众对国家信任，降低企业的警惕心理，快速获取信任后方便收取费用、售卖牌匾、证书、奖项。
2: 当前市场上还有多少依托虚假认证的虚假宣传，有待市场监管等部门深入核查。如何才能摘掉机构擅自佩戴的中字头帽子，让消费者吃得更加安心？来听专家的解读。
0: 非法组织通过模仿合法组织的名称、架构和活动方式，以假乱真、招摇撞骗，不仅直接骗取群众钱财、侵蚀社会诚信，更严重扰乱市场秩序、损害政府公信力，危害深远。专家表示，由于这些组织没有登记信息，没有固定办公场所，人员流动大，要铲除其滋生的土壤，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
3: 打击难点在于发现取证比较难，线上活动呢，跨区流窜，交易呢多走个人账户啊，主体追查难，组织者呢往往隐藏在幕后，被取缔之后啊，换一个名字，换一个网站重新注册，可以换马甲继续活动。从根本上铲除土壤啊，需要落实企事业单位、媒体平台不得为非法组织提供宣传、场地、资金等便利条件的政策要求，切断它生存的外部支撑。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9月21号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目前我国约有1000万名阿尔茨海默病患者，随着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预计到2030年，我国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将达到3000万人。作为一种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不仅会逐渐失去记忆和认知功能，还常常伴随焦虑、抑郁、恐惧等情绪问题。作为患者的家人，虽然无法按下疾病的暂停键，但却可以用科学的方法为他们点亮一盏温暖的心灯。90岁的陈博文的老伴儿3年前被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病中期，为了照顾他，陈奶奶摸索出一套相处和照护的办法，还在社交平台上发了上百条经验帖。他是如何一步步摸索出这套方法的？为让患病的老伴儿能过上有尊严的晚年生活，他还做了哪些努力？接下来我们就跟着总台记者庄胜春一起看看陈奶奶与老伴儿的故事。
1: 你好，小郑。
2: 你好，你好，打扰了，爷爷好。
1: 他自己走在后面，我稍微拿个手让他知道我在他的后面。
3: 那么样的一个强力壮的测量员，现在走路都很困难。别人有的时候说你都90岁了，马上就91了，你怎么还能照顾这个人？
2: 对、啊，
3: 我说因为这些事儿，其实不是很费劲，费的是时间。
4: 他说的轻松，我们反而更好奇了。
2: 这是每天的笔记是吧？
1: 对，从他那个尿失禁的开始，我才做这种记录。那个时候整个的他就房间里面就这么滴滴滴滴滴滴到厕所里，就把那个坐便仪就放在厅里面，他一说要小便了，赶快把那坐便仪拿到他面前。但后来这么解决也不行，来不及了，
2: 来不及。
1: 我就先记录是他几点钟几点钟尿，还是不解决问题啊。那后来我就在想，这人是不是都有共性点？我让他跟我喝一样多的水，我要有尿意的时候，我就让他去尿，我就发觉这还有点用。你这么一说，小李，你跟那个叔叔到100毫升啊。
5: 刚喝完。
1: 我都知道，我常常的吸四口就是
2: 100毫升哦，好厉害。
4: 3年前，爷爷确诊阿尔茨海默病中期，他们全家上阵，分工协作，奶奶得以专心自学钻研照护的办法。
2: 像这个中间阿尔茨海默症读完的，
1: 哎，这是读完的，这是
2: 我终于理解了认知症。
1: 我看到别人介绍的什么书，我赶紧去在我这个平板上，一天至少读50页。像现在我不明白，我就去问豆包，我就去问 DeepSeek， 哎，同一个问题还会问2-3个，
2: 交叉求证，
1: 然后我就看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4: 奶奶当了一辈子老师，如今她是爷爷一个人的老师，把课程表排得满满的，数学课、拼图课、语文课。
6: 憔悴声，如今有谁看着？手足穿耳，独自沉声的恨。
1: 我让他朗读是为了保持他的声带的震动，让很多人都最后不讲话了，发不出声音来了。我们做这些操啊，我都叫他数，
2: 要数出声音吧，
1: 数出声音来，不能数气声。开始，1、2、3、5，5没有声音，重来，从5开始。
6: 5、6、7
1: 没有声音，从7开始。
4: 除了搓耳操，还有颈椎操、手指操。
1: 食指、大拇指、无名指、食指，也不容易啊。就是你五指并拢，小指离开，其他指都要不要动，并着，然后收回无名指，这个就是神经指挥。下面我们再做一个大腿的肌肉锻炼啊，做30下很难的，你试试。
2: 是吧？
1: 抬高，这个腿不能够碰到凳子。开始，1、2、3、4、18、19、20，你的大腿是不是开始
2: 酸了？大腿疼
1: 啊！你看我的腿纹丝不动，都练的哦，我有本事了。你今天表现非常好，点赞啊！
2: 这个跟带小朋友好像啊，
1: 像，但是小孩是一天天成长的。

0: 还是在
1: 衰落，
0: 向不好的方向发展的。
1: 嗯，我们有一个同事，父母都是阿尔兹海默，他就特别想知道说，老人家自己会不会意识到自己现在是这种状态？我看您那个网友里也有说，会不会知道自己的处境以后会很难过？您觉得呢？会想过这些问题？
0: 他知道他得的是阿尔兹海默症。
1: 哦，
0: 但是我不敢跟他深聊。
1: 嗯，
0: 我发现强烈的刺激，
1: 嗯，
0: 会让他记住。
1: 嗯，
0: 跟他聊开了，后果怎么样？我不敢想象，我怕刺激他。我只想他最好就这么安安静静的，平平稳稳的，
1: 嗯，
0: 过完他这个最后的日子。
1: 嗯。
2: 数学课、拼图课、健身操，陈奶奶把老伴的生活安排得满满当当。她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照顾老伴的故事，也温暖了很多网友。陈奶奶还告诉我们的记者，最近她正在写一篇新帖子，写的是情感陪伴。这一点很多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家人想不到，更不知道该怎么做。
0: 我就觉得对他说话声音不要很高，
1: 嗯，
0: 说的要慢慢的，要让他能听懂。
1: 嗯，
0: 我小儿子说的太快，我老劝他你不要那么快，你不要那么，他听不懂。你说的太快，他就听见是噪音。
1: 嗯，
0: 洗手洗手洗手洗手，他不知道是什么。
1: 哦，
0: 我就跟他说，
1: 嗯，
0: 你马上把手洗一下啊，啊，他就会点个头。
1: 嗯，
0: 我就不再说第二遍了。
1: 这个有总结规律的过程吗？还是您一开始就有这种？
0: 我就是发现我说好多遍他不见得就会做。
1: 嗯，
0: 哎，有时候说一遍他反而做了。
1: 嗯，
0: 而且我还有发现，
1: 嗯，
0: 我早上起床，我说你穿裤子啊，把长裤穿好，你扒鞋，扒好鞋你叠好尿垫，然后你出来洗脸刷牙。过了一会儿我进去，我发现他就坐在床上。
1: 嗯。是因为指令太多了吗？
0: 指令太多不知道。
1: 哦，嗯，
0: 哎，我说你裤子穿好了，穿好了，鞋拔了没有啊？没有。
1: 嗯，
0: 哦，那你现在拔鞋吧。
1: 嗯，
0: 哎，他就拔鞋了。一个一个的，你说一件，他做一件。
1: 嗯，
0: 要是看照片的，就是在澳门。
1: 嗯，
0: 哎，我说这个是叫什么来着？
1: 嗯，
0: 我想不起来了，叫什么来着？大三八。
1: 哦，不是考他，是说我想不起来。
0: 哎，我从来不问。哎，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啊？
1: 嗯，
0: 不问。
1: 不问的。
0: 哎，
1: 嗯，不去做这种好像考试一样的。
0: 对对。
1: 就这种方式，对于病人的那种自尊心啊，是保护的。
0: 哎，对对。
1: 爷爷在中印、中缅边境测绘军事地图，奶奶后来也随军去了当地教书，从18岁到90岁。70多年，一起走过。
0: 你们上过雪山吧？
3: 上过雪山，碧落雪山。
0: 那看到你们经过的地方的地图印出来了，界碑竖起来了，心里什么感觉啊？
3: 很自豪，
0: 很自豪。
1: 那爷爷，您对自己的评价是什么？觉得自己是怎么样一个人？
3: 还可以，
1: 还可以。
3: 嗯，
0: 他的可以就是最好了。每个星期大儿子小儿子会各带我们一次出去吃饭。他儿子问他，这今天吃的这个菜怎么样？还可以。
1: 嗯，
0: 这个呢一般，这个呢不行。所以他的可以就是不错了。啊，
1: 那爷爷对老伴儿是什么评价？
3: 那是在好得很，
1: 好得很，
0: 老婆好得很啊！
1: 这个级别比还可以要高多。
4: 上回我们说的，奶奶过两天就过生日，
3: 7月23。
1: 奶奶的生日脱口而出，您自己呢？
3: 我自己都记不着。
1: 哦哟，
4: 自己都记得。
0: 我是做了很多的事情让他来喜欢我，让他不忘记我。
1: 哦，
0: 因为我每天晚上他睡觉前，我给他盖好了被子之后，把他掖好了。我说晚上要小便怎么办？他就喊我的名字。
1: 嗯，
0: 那他每天晚上都重复一遍我的名字。
1: 嗯，
0: 早晨起床，他坐起来之后，我都会拥抱他一下，亲他一下。
1: 哦，真的
0: 啊。

就问他，你对老婆怎么样？好，我老婆好。每天问他一遍，我就让他记住，至少他最后别人都忘了，让他最后忘记我。

近年来，文博热持续升温。位于山西的一家博物馆——太原北齐壁画博物馆，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馆内陈列的壁画都是在许多壁画修复师日复一日的努力下，才能以稳定的状态公开展出。今天的零点故事，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其中一名壁画修复师刘婉香，看看他如何让这些留存千年的壁画焕发新活力。

0: 太原北齐壁画博物馆就建在距今约1400年的北齐徐显秀墓原址之上。20多年前，刘万香刚从文物保管员转行成为一名壁画修复师时，便参与了该墓葬的壁画保护工作。如今已经66岁的刘万香依然放不下这些千年壁画，他时常还会回到这里查看壁画保存情况。
1: 我们一直也在每年做一些观察和学习的，想为这类型的壁画的保护了提供一些经验。
0: 北齐徐显秀墓保存有壁画330多平方米，是研究北朝时期多元文化交流的珍贵图像。该考古项目曾入选2002年度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然而，因墓道壁画薄，墓室长期潮湿，刚发现时修复难度很大。
2: 当时这个壁画修复有多难吗？
1: 最大的难度就是因为它是正好在处在一个梨园，所以所有的草木根系包括树木根系好多都长到这个白灰层和地脏之间，剃以前一定要拿那个镊子把那个草木根系把它抽掉，抽掉以后它才能贴回去。
0: 修复时力气稍大，白灰层上的壁画就会碎掉。当年初学修复的刘婉香常常害怕的不敢下手。
1: 说实在害怕，我拿这个镊子取这个草木根系的时候，感觉要影响白灰层的稳定，我就不敢做了。
0: 为了迈过这道坎儿，他给自己定了个笨办法，从5平方厘米开始，不过一枚邮票大小，在这个尺度里反复练习，5平方厘米做好了，再扩大到10平方厘米、20平方厘米，就这样一点一点进步。1年半修复结束后，他已从当初那个不敢下手的新手，成为一名真正入了门的壁画修复师。
2: 通过这些年您的壁画的修复，您觉得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1: 最大的收获，我就是觉得看见壁画老有一种新鲜感。没有一个是不想看的，提到哪有壁画，特别想看看到底什么状况，需要不需要我们修，修的时候该怎么修。
2: 当时最长时间在这儿待多长时间？
1: 为了保证那个壁画的完整性，最长工作时间一天能达到10几个小时，到晚上10点以后才收工。
0: 山西是文物资源大省，地域分布广，跨越朝代多，体系完整，因此除了修复徐显秀墓壁画之外，刘婉香也参与了很多其他的重要壁画保护项目，应对更多的挑战。
1: 这个是在2013年开始发掘的，当时修复的时候就是随时都存在脱落的危险，整个这个画面受到地面的压力，受到地面压力以后就每一层壁画程度不同的都存在这个下挫跌压的情况，
3: 就是有这种错位的，
1: 对对对，
3: 而且凸出来的，这就是当时叠压的情况吗？
1: 当时叠压的情况，为什么不能当时复原了？因为地面整个都压缩了，你要把它推回去，现场是不可能的，完全恢复原来的话，就会造成

0: 图案变形，所有的指甲盖那么长块在原来的位置上什么样子给它保持什么样子，
1: 就是指甲盖大小的壁画就一定要保存下来，为什么？
0: 在我们的认知里吧，一点都舍不得把它放弃了，最大限度保留历史信息。
2: 在壁画修复中，刘婉香始终紧跟时代，将科技手段与传统技艺相融合，便携式 X 射线荧光光谱仪、红紫外相机、高光谱成像等设备，如今已成为他工作修复中不可或缺的助手。
3: 这个手部的这些线条其实都已经在咱们自然光下都已经就是模糊不是很清楚了，咱们可以看一下，从这个红紫外相机下我们肉眼看到它是一个形状，但是在紫外相机下我们看到在它下边隐藏的还有另外的一个图案信息。
0: 像我们在初步调查的时候这个就没看到。
2: 在国宝单位明秀寺，刘婉香团队对寺内现存80多平方米的明代壁画进行调查，通过科学手段检测壁画的病害类型与颜料成分，获取的数据将为后续修复提供重要依据。
3: 五种的检测手段，我们实验室的微损的分析，以及我们在实验室中对各种保护材料的一个性能的深入研究，让我们的保护修复更有依据。
2: 从40岁转行时的不敢下手，到坚守在岗位26年，刘婉香从未想过要放弃。如今在她身边一群年轻人也跟着成长起来。
4: 清理的过程中，加固过程中的手法还有它的力度等等等等，事无巨细的把这个所有的技能都一点点的告给你，然后让你一点点去改正，然后一点点的去变得更好。
2: 一幅幅残破的壁画在他和徒弟们的手里慢慢苏醒过来，一代代文物人的守护正和这个时代一起往前走。
0: 从做这个以后，我说哎，挺有意思的。我说这不光是壁画有意思，哎，从前期拍照到画图，到最后器物分类记录，感觉这个工作挺有意思。我觉得这辈子值了，就是觉得没有白活。我没想到我40岁改行还能干到现在，你这是没想到。我觉得这也是缘分，确实是一种缘分。只要条件允许的话，我自己还能胜任这个工作的情况下，我就继续做。
5: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6: 沃野质变，产业向新，
7: 提高播种的精准度，明显的看到地里边的对头更多，
8: 省级13个科技包联服务团包片指导，
6: 广袤乡村活力焕新，
9: 让中原乡村既留住乡愁又焕发新颜，
10: 综合产值突破140亿元，向农业强县迈进，
11: 标志性成果不断涌现，更多科研成果在田野大地落地生根。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3: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14: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再过几天就是秋分节气了，大江南北陆续进入秋收季，田野金黄，瓜果飘香，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我们的商品粮生产基地今年收获如何呢？新研发的智能农机是否派上了大用场？河北乡村建设、县域经济发展又有什么样的新成效呢？日前，活力中国调研型记者团走进黑龙江、河南和湖北，近距离感受这里的乡村活力。
15: 金秋时节，黑龙江省广袤的黑土地上正陆续迎来最热闹的收获季。作为我国第一产粮大省，近年来黑龙江把多种粮、种好粮作为首要担当，当好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总产量超过1640亿斤，连续16年位居全国第一，相当于全国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截至

0: 2025年底，全省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1.25亿亩。
1: 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是黑龙江坚决扛起的政治责任。在粮食生产上建立责任体系，省市县层层压实责任，省级13个科技包联服务团包片指导，全省各级农业干部和技术人员26000余人次下沉一线，在田间地头指导服务，推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粮制五粮集成增效。
0: 这片金黄色的稻田位于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今年100多万亩水稻长势喜人，稻穗和秸秆看起来比往年都更壮实了些。为了适应这种变化，减少收割中的损耗，技术人员还在加紧改装收割机。据农场工作人员介绍，这里种的是适应当地气候的寒地水稻。为了攻克寒地水稻的增产难题，他们一直在优化选种，并升级耕种管收的各项环节。这两年，这片稻田用的就是更适用于当前新科技新农艺的品种。今年，农场在播种等方面还进行了创新。
2: 在播种方面呢，我们主要是提高这个播种的精准度，采取的技术比如说这个流水线播种呢，打印播种，精准度高了之后呢，这个种子的用量就降下来了。通过分层施肥的方式，让这个肥料利用率更高，大力推广这个智能农机装备的应用，可以明显的看到地里边的这个穗头更多，而且这个稻穗呢也更大了，可以就是说现在这个长势就明显是一个高产的一个状态。
0: 粮食种得好的同时还得卖得好。黑龙江打造省级优质农业品牌黑土优品，提升产业发展的标准化、规范化、服务化水平。一粒米的生产会经历怎样一个旅程？以五常大米为例，消费者通过扫描包装上的溯源二维码，便可在手机上查询这件产品的生产批次、种植流程、加工流程、检测报告等信息。而拥有这样的质量安全追溯体系，是进入黑土优品品牌的基本门槛。
1: 黑龙江是世界3大黑土带之一，有肥沃的黑土地、优质的水资源、寒凉的气候条件，我们充分发挥绿色有机生态优势，聚力打造黑土优品省级优质农业品牌，建立严格的标准体系，构建全链条追溯体系，全省4000多家生产主体入驻追溯平台，可追溯管理面积超6000万亩。
0: 目前，黑龙江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70%。15-5时期，在建好国家大粮仓的同时，黑龙江还要在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上精准发力。
1: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科技，我们把发展智慧农业作为主赛道，实施人工智能加农业行动，还要在上加工、沿链条、增溢价上发力。我们将大力发展高附加值、精深特新加工业，做好粮头实尾、畜头肉尾、农头工尾增值文章，实现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延伸。
0: 农机装备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支撑，如今越来越多的高标准农田建起来了，田间地头干活的装备自然也要更新换代，适应新的需求。在中国依托集团有限公司，记者见到了今年新下线的一款适用于丘陵山区的拖拉机。与普通拖拉机前轮小后轮大的特性相比，它的四轮大小相同，在上下坡时具有更好的抓地越障能力。同时，发动机采用前置布置，可以防止上坡翘头、下坡打滑。
3: 可以看一下，它这一块结构就是一个折扭腰，一个转向。它区别于普通拖拉机的话，是一个通过前桥的一个转向，相对于普通拖拉机的4.5到5米的一个转向半径的话，它要缩短1.5米左右。那极大的提升了它这个整机在丘陵山地的小地块、坡地、梯田的一个转向灵活性。
0: 近年来，河南依托农机装备生产制造和应用大省优势，支持龙头企业牵头开展高端智

0: 能农机、丘陵山区适用农机等重点产品研发攻关，加快建设国家农机装备创新中心。
1: 河南将先进农机装备制造纳入全省28条重点产业链，建立省级链长牵头、多主体协同的专办工作机制，发挥中国依托等龙头企业的引领作用，带动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加快补齐核心零部件短板，破解了一批卡脖子难题，以铁肩膀扛稳国家粮食安全重任。
0: 一方面，不断补齐丘陵山区等地的农机装备短板，为粮食安全和乡村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另一方面，河南还在推进河美乡村建设新机制、新模式，探索具有中原特色的乡村振兴路径。在新乡县大昭营村，这些可爱的葫芦是村民的致富密码。当地将葫芦种植与烙画、雕刻等技艺相结合，推出文创产品，搞研学旅游，并与高校美术院系共建教学实践基地等，吸引了大量游客。如今，小小的葫芦作为核心 IP， 已从普通的农产品变身艺术品，更构建出赋能乡村振兴的核心产业链。近年以来，河南实施千村引领赋能行动，就是要以提升村庄运营能力为抓手，打造乡村振兴样板。
1: 河南着力深化片区化推进、组团式发展、先到区引领机制，探索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河南模式。目前已形成6个整县制、29个区域型宜居宜业河美乡村建设先导区，构建起省级统筹、市县联动的工作格局，带动全省乡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显著提升。
0: 目前，河南省行政村和20户以上自然村全部通硬化路，农村物流服务覆盖率、行政村通 5G 比例均达到100%。按照计划，到2030年，河南要建成1000个以上运营体系健全、发展动能持久、示范带动有力的河美乡村建设引领村。
1: 下一步，河南将对标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接续推动城乡规划共惠、设施共建、环境共美、服务共享、产村共融、筑牢优质均衡的乡村建设硬支撑，同时坚持以 5G 四化为抓手，推进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深入实施文明乡风建设工程，让中原乡村既留住乡愁，又焕发新颜。
2: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压抑了。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九月中下旬，湖北随县的秋粮也陆续开始收割。这片金黄稻田不仅是农户们眼里的丰收图景，也是县里发展全链条特色产业的起点。十四五以来，湖北立足各地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培育一批竞争力突出的县域主导产业，因地制宜发展和壮大县域经济。县域经济总量占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在58%以上。新增仙桃、潜江、宜都、大冶4个千亿县。作为全国产粮大县，随县正是依托特色农业产业突围。
4: 近年来，我们立足湖北农业资源禀赋，主动顺应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到吃得好的新需求，将现代农业的发展起点从田间地头转向消费餐桌，一县一策、一县一业发展特色农业产业链，做到老百姓餐桌需要什么，我们就生产供应什么。全省10大农业重点产业链规模突破1亿元，土特产成为支撑县域经济发展的根子性产业。
0: 一粒米见证湖北县域产业蝶变，

0: 在随县唐县镇，今年秋天的第一批稻谷将被送往稻米加工厂，加工成精米，走向老百姓餐桌。而这并不是稻谷的最终归属。在唐县镇30公里外的经济开发区，精米加工剥离出的米糠可以提炼稻米油，由此产生的皂角可以提取药剂所需的谷维素，真正把一颗稻谷用到极致。从一颗谷到一粒米，一滴油，一片药，随县以集群化全链条发展思路盘活农业资源，将传统农业禀赋转化为稳定可控的县域经济增长极。
1: 我们这个产业链发展起来之后，既带动农户增收，又吸引更多企业来县里投资。目前全县粮食年加工能力超过35万吨，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140亿元，从产量大县向农业强县迈进。
0: 湖北还有不少土特产顶流，三峡蜜橘、潜江龙虾、武陵山区名优茶、鄂西香菇、芹蛋等成为国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稻米、菜籽油、茶叶、柑橘等10条重点农业产业链综合产值超过1万亿元。对于新时代的鱼米之乡来说，这些支撑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产业都离不开科技的支撑。
2: 我们充分发挥湖北的科教优势、人才优势，聚焦生物育种、农业微生物等关键领域，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稻米造血、高蛋白玉米等一批原创性、标志性成果不断涌现，建成农业大科学装置、国家重点实验室、高校院所、农业龙头企业的协同创新体系，推动农业创新链深度融入农业产业链，更多湖北产科研成果在田野大地落地生根。
0: 秋分快要到了，这一天，我国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将在湖北枣阳举办。眼下各项筹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推进当中。
2: 我们策划了13项重点活动，包括庆祝丰收的联欢活动、农业科技成果的展示活动、特色农产品丰收市集等，助力荆楚优品走出乡村走向全国，全面展现农业发展的新成效与乡村振兴的新气象，为实现15五良好开局鼓舞干劲，提振信心。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不知不觉间，那个记忆中的乡村正以崭新的模样出现在我们面前。种粮种菜用上了高科技，美丽乡村成了文旅消费新热点。村晚、村 BA 火爆出圈，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广袤乡村正焕发无穷活力。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必能更好地激发潜能，让乡村活力源源不断、生生不息，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来看详细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

0: 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二十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关注农业生产的消息，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其中高产作物玉米面积增加较多。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据预测，九月下旬天气条件总体利于秋粮灌浆，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国务院新闻办21号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
3: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能力，加强粮食购销和储备管理，推进粮食流通提质增效，促进粮食产需衔接、结构优化、品质提升，加快建立同我国大国地位相符的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4: 十五五时期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

0: 转变的需要。
1: 目前我国已形成国家、省、市、县四级粮食应急预案体系，建成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华中、西北、东北等七个区域粮食应急保障中心，全国有近7万家粮食应急保障企业，超6万家粮食应急供应网点，粮油应急日加工能力、供应能力均超180万吨，一天的加工量够全国人民吃2天。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21号在发布会上表示，在粮食仓储技术方面，我国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标准仓房完好仓容已达到7.3亿吨。正在实施的绿色储粮技术集成应用示范项目已经建立了70个应用示范点，下一步将逐步增加到100个以上，覆盖全国7个储粮生态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构建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体系，数据产权登记相当于为数据这一无形资产出具身份证明。记者21号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
3: 首批获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主体主要包括3类：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民营企业，涵盖医疗健康、交通运输、信息技术、科学研究等10余个行业领域。
4: 这次啊，我们是把飞机维修数据做了产权登记，接下来呢，借数据开发产品，就可以向其他的航空公司、机场做故障的预判，来输出维修的方案。那么从长期来看呢，也帮助我们自己啊，从重资产运营向数据驱动服务来进行转型。
3: 在首批发放的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当中，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5: 本次完成的是具身智能高质量数据集的登记，然后后续呢，我们会将这部分数据用于模型训练开发以及场景迭代。在未来如果合规安全的条件下，我们会开放给具身智能企业和科研院校进行数据合作。
2: 民间借贷、金融借款、商品买卖等引发的经济纠纷，一旦一方当事人涉嫌刑事犯罪，权利人往往陷入两难，是只能等待刑事侦查追赃，还是也可以提起民事诉讼主张权利。过去实践中经常出现只要涉刑民事急停的情况，导致民事救济渠道不畅。21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统一裁判理念，细化裁判规则，打通民事权利救济堵点。司法解释将于22号起施行。
6: 据统计，2025年全国法院审结一审民刑交叉案件超过22万件。什么是民刑交叉案件？通俗的讲，就是老百姓遇到的借贷、买卖、经营等民事纠纷，同时牵扯诈骗、职务侵占、非法经营等刑事犯罪。同一纠纷同时涉及民事权利救济与刑事责任追究2套司法程序。
7: 在我们这个司法解释里边，实际上是指的在审理经济纠纷的案件中涉及到刑事犯罪的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或者说呢是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它有关联或者有交叉的情况下应该怎么处理。
6: 过去有观点认为，对民刑交叉的案件都应当适用先刑后民原则。
7: 先刑后民呢，是指的在刑事程序中统一来处理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和被告人的民事责任承担的问题。那么对于这个先刑后民的它的这个适用原则呀，不可否认的是有它的合理性。你比如说呢，在刑事程序里边统一解决的话，是有这个公权力的机关来全面的去调查取证，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免除当事人的举证，那么也可以有利于提高这个审判的效率哈，及时的来救济这个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但是呢，如果说把这个先刑后民的这个原则适用于所有的民刑交叉案件的话，那它可能呢就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6: 此次司法解释纠正了一概将民刑交叉案件交由刑事程序处理的机械做法，同

0: 福克斯新闻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美方20号发布安全警报，警告所有公民不要出于任何原因前往伊朗，并要求他们离开该国。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工作20号结束。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21号表示，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此次选举中得票领先。俄罗斯国内对选举结果有何反响？请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1: 综合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的数据以及分析人士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出这次选举的结果说明了三点。一是俄罗斯国家杜马的构成在整体上将保持稳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将近58%的选票，继续巩固第一大党地位。俄罗斯共产党和自由民主党等其他党派在国家杜马中的席位也将基本保持稳定，那么这意味着国家立法机构的工作将保持连续性。二是表明了俄罗斯社会的稳定。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21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国家杜马选举的结果表明，西方国家令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的企图再次落空，分裂俄罗斯社会的企图也再次失败。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诺娃指出，这次选举面临的威胁和危险程度是空前的，但所有不利因素都被克服。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20号通报称，自19号起，一天内有450架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目标锁定在了莫斯科，如此规模的袭击是前所未有的。乌方发动袭击的目的就是破坏选举进程。三是选民积极参与投票，初步数据显示，注册选民的投票率超过了59%，这高于2021年上一届国家杜马选举大约52%的投票率。那么这也高于全俄舆论中心关于这次选举54%的预测数据。
0: 据日本共同社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年度设立新法人机构，这一新机构与防卫密切相关。据报道，新法人机构将统筹推进防卫装备品出口，培育相关新兴企业，强化生产基础，还负责管理国有化的重要装备品制造工厂。日本共同社还报道说，日本政府计划明年向例行国会提交设立该法人机构的相关法案，不过相关举措一直遭到了在野党的质疑。
2: 报道说，相关人士透露，为创设法人机构，由防卫省牵头，汇集经济产业省和文部科学省等职员的筹备室已投入工作。政府还将研究模仿美国对外有偿军事援助制度，由新法人机构从企业购入装备品再进行出口。除创设法人外，防卫省在2027年度预算申请中还列入以下内容：为支持防卫装备品顺畅出口的基金提供补贴400亿日元，建立向投资基金出资的制度，支持相关新兴企业以及支持从事尖端技术研究的国立研究机构及大学等。共同社说，新法人机构将负责管理国有化的重要装备品制造工厂，遭到部分在野党的质疑，指出这会令人联想到二战前的兵工厂。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报此前评论指出，高市早苗政权将武器制造工厂国有化的研讨内容加入到经济财政运营与改革基本方针草案中，目的是构建日本长期战争体制，是朝着战争国家的危险狂奔，绝不允许。这一模式存在复活旧日本遍布全国的兵工厂的风险。大阪城西大学教授佐道明广表示，日本在战后和平主义框架下一直避免政府直接介入军事生产领域，但这一原则正在发生变化，日本正在摘下和平国家的招牌。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眼下，广东湛江市的海洋牧场迎来丰收季，多种海产品陆续期望上市。近年来，当地加快发展深远海智慧养殖产业，推动传统海上牧场向现代化、智能化升级。
4: 我现在位于广东省湛江市峡山区的渔人码头啊，那我们即将乘船前往湛江港港口的海洋牧场，看看这个秋天的第一网红鱼长得怎么样。
5: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航行，记者来到湛江港海洋牧场。 数百

0: 百个重力式深水网箱分布在海面上，工人们先用渔网将鱼群聚拢，再通过机械设备吊装入舱，一网网肥美的红鱼满载归港。
1: 大概是抓了5-6万，已经卖到20多块钱。我们这边销量是比较广的，有时候是直接上市场，有时候是运往国外很多地方。
0: 为提高养殖效率，近年来湛江探索陆海接力的分段养殖模式。红鱼鱼苗培育出来后，先在陆地池塘集中养殖近2个月，长到3-4两左右后，再转运到海上深水网箱养殖。在细化养殖环节的同时，湛江也持续向深远海拓展养殖空间。去年11月，新一代船网融合型养殖平台湛江湾一号正式投入使用，为海洋牧场的智能化升级打下了硬件基础。
2: 我现在位于湛江湾一号养殖平台啊，这里承载了8万立方米的养殖水体，12个独立的养殖舱，可以根据鱼种的生长情况呢进行精准投喂，年产量呢可以达到2000吨。
0: 与传统固定网箱不同，湛江湾一号将网箱与船体融合，配备动力系统，可以根据海域环境变化移动到更加适宜的养殖区域。同时，12个独立养殖舱可以实现多鱼种同步养殖。在此基础上，平台还搭载了智慧养殖系统，
3: 主要是为了监测我们的养殖对象以及水质、溶解氧等等的环境指标。我们知道了池里面有多少鱼，就可以通过 AI 生成一份今天的投喂计划。
0: 据了解，这一平台只需要3到4名养殖人员，就可以实现自动投苗、精准投喂和成鱼捕捞。从传统重力式深水网箱到可以主动移动、智能养殖的船网融合平台，湛江不断向深远海拓展养殖空间，推动海洋牧场从季节性生产向全年高效运营转变，让万顷碧波成为稳产增收的蓝色粮仓。
4: 近期，新疆各地迎来一年一度的秋季转场，在伊犁河谷，当地牧民陆续赶着341万土只牲畜从高海拔下牧场迁移到气候温润的秋季草场。伊犁州新源县的纳拉提空中草原位于伊犁河谷最东部，既是知名景区，也是重要畜牧基地。这两天，牧民们陆续从生活了3个多月的纳拉提下牧场启程，翻山越岭，穿越溪流，前往100多公里外的喀木斯特秋牧场。
5: 我现在呢，就是在新疆伊犁州新源县的纳拉提空中草原，这里呢位于天山腹地，也是世界4大高山河谷草原之一。纳拉提草原不仅风景非常的优美，而且呢还是当地牧民世世代代生活的家园，景区和牧民的生活啊在这里融为了一体。这段时间呢，随着气温降低，当地的牧民陆续开始了秋季转场。一场秋雨过后呢，这里的气温变得只有-4-5度，这样的天气啊已经不适合牛羊和牧民在这里继续生活了。这些牧草看上去很绿，其实呢都是雨后返青，这样返青之后的牧草呢营养价值是大大的减少了，像牛马这些大型的牲畜呢也无法啃食这些低矮的牧草。而这个时候的秋季牧场呢，经过一个夏天的休养生息之后，它的牧草呢变得非常的有营养价值，所以啊牧民在这个时候呢都开始了秋季转场。过去呢转场的物资主要是靠骆驼和马来驮运的，现在有了皮卡车之后，转场路可以说是省时又省力，现在交通呀非常的方便了，转场路上并不需要带太多的家当。从下牧场到秋牧场呢，这个路程啊一共接近150公里，需要走2到3天。他们就会沿着这片松林下的这个河谷地带，赶着羊群沿着传统的牧道向秋牧场一路前进。

近年来，文博热持续升温。位于山西的一座博物馆——太原北齐壁画博物馆，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馆内陈列的壁画都是在许多壁画修复师日复一日的努力下，才能以稳定的状态公开展出。今天的零点故事，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其中一名壁画修复师刘婉香，看看他如何让这些留存千年的壁画焕发新活力。

0: 太原北齐壁画博物馆就建在距今约1400年的北齐徐显秀墓原址之上。20多年前，刘婉香刚从文物保管员转行成为一名壁画修复师时，便参与了该墓葬的壁画保护工作。如今已经66岁的刘婉香依然放不下这些千年壁画，她时常还会回到这里查看壁画保存情况。
1: 我们一直也在每年做一些观察和学习的，想为这类型的壁画的保护了提供一些经验。
0: 北齐徐显秀墓保存有壁画330多平方米，是研究北朝时期多元文化交流的珍贵图像。该考古项目曾入选2002年度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然而因墓道壁画薄，墓室长期潮湿，刚发现时修复难度很大。
2: 当时这个壁画修复有多难啊？
1: 最大的难度就是因为它是正好在处在一个梨园，所以所有的草木根系包括树木根系好多都长到这个白槐城和地藏之间，剃以前一定要拿那个镊子把那个草木根系把它抽掉，抽掉以后它才能贴回去。
0: 修复时力气稍大，白槐层上的壁画就会碎掉。当年初学修复的刘婉香常常害怕的不敢下手。
1: 说实在害怕，我拿这个镊子取这个草木根系的时候，感觉要影响白槐层的稳定，我就不敢做了。
0: 为了迈过这道坎儿，他给自己定了个笨办法，从5平方厘米开始，不过一枚邮票大小，在这个尺度里反复练习，5平方厘米做好了，再扩大到10平方厘米、20平方厘米，就这样一点一点进步。1年半修复结束后，他已从当初那个不敢下手的新手，成为一名真正入了门的壁画修复师。
2: 通过这些年您的壁画的修复，您觉得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1: 最大的收获，我就是觉得看见壁画老有一种新鲜感。没有一个是不想看的，提到哪有壁画，特别想看看到底什么状况，需要不需要我们修，修的时候该怎么修。
2: 当时最长时间在这儿待多长时间？
1: 为了保证那个壁画的完整性，最长工作时间一天能达到10几个小时，到晚上10点以后才收工。
0: 山西是文物资源大省，地域分布广，跨越朝代多，体系完整，因此除了修复徐显秀墓壁画之外，刘婉香也参与了很多其他的重要壁画保护项目，应对更多的挑战。
1: 这个是在2013年开始发掘的，当时修复的时候就是随时都存在脱落的危险，整个这个画面受到地面的压力，受到地面压力以后就每一层壁画程度不同的都存在这个下挫跌压的情况，
3: 就是有这种错位的，
1: 对对对，
3: 而且凸出来的，这就是当时跌压的情况吗？
1: 当时跌压的情况，为什么不能当时复原了？因为地面整个都压缩了，你要把它推回去，现场是不可能的，完全恢复原来的话，就会造成图案变形。所有的指甲盖那么长块，在原来的位置上什么样子，给它保持什么样子？
3: 就是指甲盖大小的壁画就一定要保存下来，为什么？
1: 在我们的认知里吧，一点都舍不得把它放弃了。最大限度保留历史信息。
0: 在壁画修复中，刘婉香始终紧跟时代，将科技手段与传统技艺相融合。便携式 X 射线荧光光谱仪、红紫外相机、高光谱成像等设备，如今已成为她工作修复中不可或缺的助手。
4: 这个手部的这些线条其实都已经在咱们自然光下都已经就是模糊不是很清楚了。咱们可以看一下，从这个红紫外相机下，我们肉眼看到它是一个形状，但是在紫外线机下，我们看到在它下边隐藏的还有另外的一个图案信息。
1: 像我们在初步调查的时候，这个就没看到。
0: 在国宝单位明秀寺，刘婉香团队对寺内现存80多平方米的明代壁画

0: 进行调查，通过科学手段检测壁画的病害类型与颜料成分，获取的数据将为后续修复提供重要依据。
1: 五种的检测手段，我们实验室的微损的分析，以及我们在实验室中对各种保护材料的一个性能的深入研究，让我们的保护修复更有依据。
0: 从40岁转行时的不敢下手，到坚守在岗位26年，刘婉香从未想过要放弃。如今在她身边，一群年轻人也跟着成长起来。
2: 清理的过程中，加固过程中的手法，还有它的力度等等等等，事无巨细的把这个所有的技能都一点点的告给你，然后让你一点点去改正，然后一点点的去变得更好。
0: 一幅幅残破的壁画在他和徒弟们的手里慢慢苏醒过来，一代代文物人的守护正和这个时代一起往前走。
3: 从做这个以后，我说哎，挺有意思的。我说这不光是壁画有意思，哎，从前期拍照到画图，到最后器物分类记录，感觉这个工作挺有意思。我觉得这辈子值了，就是觉得没有白活。我没想到我40岁改行还能干到现在，你这是没想到。我觉得这也是缘分，确实是一种缘分。只要条件允许的话，我自己还能胜任这个工作的情况下，我就继续做。
4: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持续退缩下的八一冰川。
1: 强消融气动呢，它的气温呢能达到十几度，你就感觉哗哗的那种水。
0: 布局建设中的观测研究站，
2: 在此研山里边呢，针对于冰川和多年冻土以及生态水温的研究呢，我们总共是有八个研究点，八个观测场。
0: 调查与研究，监测与预警，当全球冰川加速消融，我们能做什么，又还该做些什么？
3: 然后就是有风险怎么应对，当然你还有科学传播。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冰川再退，行动要快。
4: 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冰川消融，它已经不再是一个遥远的环保的议题了，它开始用一种非常直观的灾害的一种方式，在威胁着人类的生存的安全，并且在影响着人类的地球的生态系统。就在几天前，世界气象组织发布了一个最新的叫做全球水资源状况的报告，其中就提到2025年是全球各区域冰川普遍消融的连续第四年，引发洪水等短期灾害，并带来长期水资源安全的风险。从今年各方面汇总过来的监测数据来看的话，全球冰川消融的速度是在进一步加速的。如果这是我们把它看成是冰川在向人类在发出预警的话，我们应当如何去面对冰川发出来的这个警告？如果这样的一个趋势是不可逆的话，我们该做些什么？今天我们就来关注这个话题。
0: 祁连山是我国冰川的重要分布区，也被称为河西走廊的唯一水源地。八一冰川作为重要的高山水塔和黑河源头，就位于祁连山中段腹地，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境内。不久前，当记者跟随科考队抵达海拔约4600米的冰崖时，眼前的八一冰川与冬季时的白雪皑皑、万籁无声的样貌截然不同。
1: 这段时间呢，就是一个强消融期，强消融期呢，它的气温呢能达到十几度，你就感觉哗哗的那种水流下来都是，就那种冰面河呀，都是很大的啊，流速也非常快，而且那种冰面河往那个冰崖那个地方呢，它一种喷射状的，现在它是类似一个淋浴状的一个状态，所以就是不断在变化的。
0: 今年八月份以来，青海省东部多地气温再度突破或

0: 逼近历史同期极值。作为祁连山中部气候指针的八一冰川，其地温、消融量、融水水温、融水中微量元素含量等数据都会对天气及环境变化作出响应，并通过相应指征呈现出来或者发出预警。因此，这个时期的气象水文监测及数据采集工作至关重要。
1: 从它的水温来说呢，

0: 水的速度也变快了。
1: 全球变暖趋势的影响下，监测数据表明，八一冰川目前处于负物质平衡状态，也就是说，冰川的消融量已超过了积累量，正与祁连山地区的众多冰川一同处于持续消退中。
2: 通过我们大量的这些研究，祁连山地区包括八一冰川这类，基本上到了我们本世纪的中叶，2050年前后或者2060年前后，那么一些面积小于1平方公里的这些小冰川，可能就会消融殆尽。对于一些比较大的一些冰川，你比如说像老虎沟冰川，那么20几个平方公里，如果气候持续的变暖的话，有可能在本世纪末，这些大的比较大的一些冰川也会消融殆尽。
1: 冰川消融产生的融水汇集也让八一冰川出现了一个新现象，那就是冰面湖。2016年，科研人员借助无人机在八一冰川东北侧首次监测到这片冰面湖。眼下这片冰面湖面积逐年扩大，冰面湖的旁边出现了一道因冰体消融塌陷形成的巨大的冰裂。
3: 它的冰面湖在塌陷之后呢，它冰面边上的这些冰体呢又在进一步塌陷。如果它塌陷的更多的时候呢，可能你这个地方它又直接塌过去之后呢，这块就和八一冰川本体就分离了。分离到这个地方有可能会形成一个小的那种跟那边一样的一个冰崖。
1: 专家指出，当前所在的冰面资料标注的海拔高度是4828米，但由于冰川逐年消融，冰体变薄，如今它的海拔高度已不到4820米。在短短10年间，冰体厚度下降了超过10米。那么，如何运用科学手段来延缓消融的进程，尽可能减少其对生态环境和人类生活的负面影响？正在这里布局建设的观测研究站及气象、水文、土壤等多元素观测设备于一体的，被看作是读懂冰川的眼睛。
2: 多年冻土持续退化以后呢，它会引起生态的一个退化，它还会释放这种温室气体。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甲烷这些，在祁连山里边呢，那么针对于冰川和多年冻土以及生态水温的研究呢，我们总共是有8个研究点，8个观测场。所以说，我们这个站呢，总的这个格局呢，现在就是1站8观测场。
4: 祁连山呢，是我们国家冰川的重要分布区。每年5月到10月的科考呢，是一项基础性的常规工作。也许一两年看的话呢，它的变化并不是特别的明显。但是如果把这个坐标线拉长的话，就能够看到它一种非常明显的变化的趋势。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已经连续16年参与祁连山冰川科考的，来自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的高级工程师韩春潭。韩工您好，首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今年祁连山冰川科考的主要内容是什么，你们的目的是什么，另外科考下来之后今年呈现出来的一个特点是什么。
5: 你好主持人，这个冰川科考呢，是针对冰川的一个形态、面积、厚度、冰川运动，还有它的这个雪冰化学、冰芯所记录的气候信息，进行一个综合的、全方位的一个科学考察。比如我今年参加的八一冰川科学考察，主要是针对八一冰川的物质平衡、综合气象、周边的生态环境，以及它的这个积雪、径流、降水进行一个采样分析，最终想要回答就是它这个八一冰川的这个体积，最终它会每年减少多少，它的水资源量会减少多少。通过这些监测呢，我们可以了解整个祁连山八一冰川，它相当于一个窗口，去了解整个祁连山区域的这个冰川的一个变化。最终呢，我们想要回答的就是在祁连山河西走廊的内陆河流域，它的这个水资源量的一个分库程度。
4: 韩工，我们需要您给我们解释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呢，就是今年你们在考察祁连山八一冰川的时候，呈现出一种负物质平衡的状态。您给我们讲讲这是什么意思？如果它呈现这种状态的话，它意味着什么？

0: 巴西冰川呈现负物质平衡，它就是它的积累量远远小于它的消融量，就是它的消融量呢是已经每年就大于远远大于它的积累量，然后它就是一个持续的负的物质平衡。
1: 嗯。
0: 因为它在冬天的时候，它的整个冰面的积雪呢很难去留存，然后很难去变成这种粒雪，形成这个冰，所以它就是持续的时候在，厚度冰川的厚度在减薄，它的面积呢也在缩小，它的整个储量呢也在减小，所以就是呈现一个，负的物质平衡的一个状态。
1: 嗯，韩工还有一个问题，刚才一开始我就介绍了，您已经连续十几年、16年是参与这个祁连山冰川的科考，如果16年趋势能够把它联系起来看的话，它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趋势？它会给西北的生态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0: 好的，主持人，通过16年的这个长期的这种监测，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祁连山的冰川，它都是呈现一个减薄，然后它的面积呢在缩小，它的体积呢也是在减少，所以它所供给的这个水资源量呢也是在持续的减少。就比如说我们在祁连山不同的区域，它发源的这些河流，比如说东段的石洋河、中段黑河，还有西段的疏勒河，它的这种水资源量的这种我们叫冰川融水的一个拐点，在石洋河流域，它已经在2000年左右呢，它的这个冰川融水的峰值，也就叫它的拐点已经达到了。然后在黑河流域呢，它的拐点呢也已经达到了，它可能在2010年前后，它的冰川融水的拐点已经达到了，现在也是一个减少的趋势。但是在西段的疏勒河流域呢，因为它的这个流域的冰川的这个体积面积呢，它的占比呢都要比较大一些，所以它的这个冰川融水的拐点呢，还在没有达到，还在一个持续向上升的阶段。所以短期来看呢，就是它们整个的这个冰川融水呢，它是在区域上呢它是有差异的，但是呢从整个的这个河川径流来说呢，因为它的这个补给量呢不光是冰川，它有积雪融水，还有冻土里面的这种一些层上水，还有最主要呢还有这种降水，因为降水呢，整个在西北干旱区呢、祁连山区呢，它是一个呈现一个波动增加的状态，所以我们在整个湿润的年份呢，我们能看到它的水资源量呢是相对比较丰沛的，但是呢，在干旱的年份呢，这个水资源量呢相对它减少的就会比较剧烈，所以它呈现了一种分库不均的状态。但是因为如果有这些冰川，它的这种在占比这种流域里面冰川占比比较大的这种区域呢，它冰川的这种调峰补窟的作用呢，它是非常明显的。它在枯水年的时候呢，它可以释放更多的这种水资源；它在丰水年的时候呢，相对它可以形成一些积累。比如说在祁连山的西段的有些冰川呢，它可能它现在还可以，就是有一定的积累量。但是在中段和东段呢，它的这个冰川呢都呈现一个消退减薄，然后亏损的一个状态。
1: 好的，谢谢韩工。刚才我们关注的是祁连山冰川的科考呈现出来这样的一个冰川总体面积在退缩这样的一种情况，而这种情况并不是偶发，在全球范围内这是一个共性。人类应该如何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呢？继续关注。
2: 今年7月，位于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城镇伊卢利萨特海岸附近的一座冰山突然发生崩塌并翻转，这一幕被当地的摄像机记录了下来。这座面积如小村庄般大小的巨大冰山在海水中翻转，发出轰鸣声，掀起巨大浪花，而这正是全球冰川加速消融的一个缩影。
3: 目前的冰川状态堪忧，也就是说冰川消融，它消融掉的物质呢，是多余收入的物质，这样冰川一直处于负平衡状态，冰川我们叫不健康。 这时候呢处于不健康状态，但这是全球的冰川都是如此。
2: 9月17号，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再次印证了这一趋势。报告称，2025年是全球各区域冰川普遍消融的连续第四年。在2023年以来，全球冰川累计损失相当于 1.4 万亿吨水，约为全球一年淡水取用量的1/3。
4: 冰川加速消融，短期内看似增加了下游水资源的补给，生态环境得到持续改善。但从长期来看，随着冰川持续亏损，冰川储量逐步减少，冰川融水径流最终也会减少甚至消失，这对高度依赖冰川融水的下游工农业生产生活将会带来毁灭性打击。
2: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我国。中国是冰川资源大国，根据第三次冰川编目显示，2020年前后，我国冰川总条数约为 6.9 万条，但与第一次中国冰川编目相比，我国冰川面积整体减少约 26%， 约7000条小冰川完全消失。
5: 如果换算成年均变化率的话，就是第一次和第二次冰川编目期间，它年均变化率是0.4%左右，然后在第二次和第三次冰川编目期间，它的变化率只有增加到了0.5%左右，所以它的年均变化率是加快的，所以说明这个中国西部的冰川，它在最近十几年它是发生了加速的萎缩状态。
2: 显然，冰川保护刻不容缓。9月16号，西藏阿里地区发布了关于全面加强冰川保护、严厉打击破坏行为的联合公告，将33条冰川纳入4级管控，其中1级全域封禁，并建立跨部门联席会议机制。除了加强区域保护的同时，依靠科技的人工干预实验也在进行。从2020年开始，我国首次实施了给冰川盖被子的实验，在四川达古冰川展开。所谓盖被子，就是采用一种隔热和反光材料直接将冰体覆盖，使得冰川表面能维持一个相对较低的温度，以此减缓冰川消融。
6: 我们在这个达古冰川选择了一个500平米的一个实验场，那么综合来说，就是通过这两个月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工程效果，就可以使这个达古冰川有1米的一个消融量所以这个量还是能够对于这个保护冰川这个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2: 此后近6年里，冰川上的被子从土工部升级为新型辐射制冷材料，累计铺设约7000平方米。这类试验为保护冰川带来了新思路，但在全球变暖的气候背景下，加强冰川和冰湖调查、动态监测和预警，加强冰崩等灾害防治的国际合作，才是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中之重。
7: 从联合国的层面，首先是调查、监测、然后是模型，就是搞清楚各个圈层气、水、冰当然还有生态系统，还有人类社会，然后就是有风险怎么应对，当然你还有科学传播。
1: 先要摸清冰川的家底，接下来才能够研究它，并且防止灾害的发生。我们国家呢，从2002年开始，2014年、2026年进行了3次中国冰川编目数据集的采集。那么接下去我们就来连线参加了中国第二次和第三次冰川编目技术的负责人，中科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副研究员郭万钦。郭先生，您刚才我们介绍了参加了第二次2014年，还有第三次2026年的2次冰川编目的数据集的这个工作，12年对比下来，您觉得对您刺激比较大的是什么？
5: 主持人你好，就是从我参与的这2次冰川编目来看我这12年期间，这冰川变化的速度是，就是冰川消融的速率。包括它冰川萎缩面积萎缩的速率，它是增强的。因为从我们原来老先辈们做的第一次冰川编目的对比来看，第二次冰川编目到第三次冰川编目

0: 现在它的变化速率它是增加了，大概增加了1%，就是从4%增加了5%，所以这11年间与之前的40多年相比的话，它的冰川消融速率、冰川面积萎缩速率都是增加的。
1: 嗯，
0: 主持人，
1: 应当说刚才这个韩总工程师他也介绍了不同区域它的消融的速度是不大一样的，那么在您数据呈现出来是哪一块消融的比较快，另外一个你们盯住的一些核心的变化的数据是什么，该怎么办？
0: 好的，根据我们这3次冰川面目给出的空间，它的冰川面积变化的空间趋势一样的，就是说总的面积变化速率最慢的是西藏的青藏高原的藏北地区，它的这多少年间它的冰川都是相对稳定的，甚至部分区域曾出现了面积增加的情况，但是像青藏高原南部，包括喜马拉雅山北坡、冈地斯，还有念青唐古拉，以及那个它跟四川和云南交界的横断山这些区域它的一个冰川变化率是非常快的。根据我们的对比，就是从1960年代到2020年前后，这些区域的冰川面积总体萎缩率超过了40%，就是说，接近40%的冰川面积已经没了。然后另外一个区域就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北部，就是江北地区。它的萎缩速率也是接近这个主日值，就是30%多。还有一个区域就是我们的结果也显示，祁连山等地区的它的冰川萎缩速率也是比较大的。主持人。
1: 这3次，2002年一次，2014年一次，2016年一次，这3次让我们能够摸清楚一些冰川的家底，就是我们国家境内的。但是经过这3次冰川边牧数据局的汇聚之后，你们发觉，尤其是专业人士发觉，当数据越多的时候，越有哪些东西可能我目前还是看不清的。
0: 好的，就是冰川调查的一个就是冰川边牧主要针对的是冰川表面能看到的，是也就是说冰川面积的变化。实际上冰川变化它最至关重要的是它的一个物质变化，就刚才韩老师说到的这个冰川物质平衡。但是冰川物质平衡从遥感直观的是看不到的，需要一些其他的手段，比如说通过物质平衡监测，就野外的物质平衡监测，还有遥感的这种物质平衡监测，就包括用这个高程差分，把这个冰川表面的高程的下降，就通过高程的下降去监测它的一个物质的损失情况。但是这个是对数据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当前的很多的数据还是没有办法达到这个情况。好的，主持人。
1: 郭老师，就是因为我们研究冰川的消融很重要的一点，它已经以灾害的方式影响到我们现在的生活了，那所以接下去就是你要研究冰川消融形成的一个灾害链条，从研究到识别到预警到防御，应当说已经直处在人类面前了。你们最关注的是哪些方面？有没有一些预案能够出来？
0: 相对而言，这个冰川灾害这方面是，就是新21世纪以来才引起人重视的一个领域吧。也就是说，相关的理论发展还相对比较缓慢。但是现在就尤其近几千年来的这个冰川的灾害的不断发生，也就对我们冰川研究者反正提出了很大的挑战。一个就是它的监测，如何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监测这种冰川灾害，包括它的冰川的发生发展和治灾过程，这些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点的一个领域。要监测这些冰川，我们关注的主要是

0: 要监测到它发生前的一些预警信息，就比如说，你如果能够在野外或者遥感，就不管是卫星遥感还是无人机遥感，你要通过这些手段去监测到它发生前变的一些比较有特征的变化，然后能够及时的去预警这些变化，然后去对可能带来的危害进行评估的话，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做到对这个灾害的很好的。
1: 好的，谢谢郭老师。冰川被称为是地球的白色盔甲，当这个白色的盔甲在不断的迅速的退缩的时候，保护冰川就不仅仅是保护冰川本身，而是在保护人类自己。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2: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5: 格力真好。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6: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来看详细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0: 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在21号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介绍了此访主要安排及中方对发展中美关系的期待。
3: 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2: 关注农业生产的消息，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其中高产作物玉米面积增加较多。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据预测，9月下旬天气条件总体利于秋粮灌浆，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国务院新闻办21号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
4: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能力，加强粮食购销和储备管理，推进粮食流通提质增效，促进粮食产需衔接、结构优化、品质提升，加快建立同我国

0: 和大国地位相符的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1: 十五时期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0: 目前我国已形成国家、省、市、县四级粮食应急预案体系，建成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华中、西北、东北等七个区域粮食应急保障中心，全国有近7万家粮食应急保障企业，超6万家粮食应急供应网点，粮油应急日加工能力、供应能力均超180万吨，一天的加工量够全国人民吃2天。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构建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体系。数据产权登记相当于为数据这一无形资产出具身份证明。记者21号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
3: 首批获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主体主要包括3类：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民营企业，涵盖医疗健康、交通运输、信息技术、科学研究等10余个行业领域。
4: 这次啊，我们是把飞机维修数据做了产权登记，接下来呢，借数据开发产品，就可以向其他的航空公司、机场做故障的预判，来输出维修的方案。那么从长期来看呢，也帮助我们自己啊，从重资产运营向数据驱动服务来进行转型。
3: 在首批发放的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当中，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5: 本次完成的是具身智能高质量数据集的登记，然后后续呢，我们会将这部分数据用于模型训练开发以及场景迭代。在未来，如果合规安全的条件下，我们会开放给具身智能企业和科研院校进行数据合作。
2: 21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民刑交叉司法解释，对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的审理作出规范，强调不能随意以涉刑为由对民事案件不予受理或终止诉讼，明确涉刑合同并非一律无效，切实防止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充分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21号，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2个比赛日，中国队单日斩获12枚金牌。
6: 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在个人决赛中，盛李豪成功卫冕10米气步枪冠军。铁人3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余、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该项目上的首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继续进行，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体操赛场，张伯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游泳赛场，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夺金。空手道赛场，巩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

0: 所领导的莫斯科，如此规模的袭击是前所未有的。乌方发动袭击的目的就是破坏选举进程。三十选民积极参与投票，初步数据显示，注册选民的投票率超过了59%，这高于2021年上一届国家杜马选举大约52%的投票率。那么，这也高于全俄舆论中心关于这次选举54%的预测数据。
1: 据日本共同社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年度设立新法人机构，这一新机构与防卫密切相关。据报道，新法人机构将统筹推进防卫装备品出口，培育相关新兴企业，强化生产基础，还负责管理国有化的重要装备品制造工厂。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沃野质变，产业向新，
1: 提高播种的精准度，明显的看到地里边的对头更多。
2: 省级13个科技包联服务团，包片指导。
0: 广袤乡村活力焕新，
3: 让中原乡村既留住乡愁，又焕发新颜。
4: 综合产值突破140亿元，向农业强县迈进。
5: 标志性成果不断涌现，更多科研成果在田野大地落地生根。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用事实说话。
8: 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再过几天就是秋分节气了，大江南北陆续进入秋收季，田野金黄，瓜果飘香，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我们的商品粮生产基地今年收获如何呢？新研发的智能农机是否派上了大用场？河美乡村建设、县域经济发展又有什么样的新成效呢？日前，活力中国调研型记者团走进黑龙江、河南和湖北，近距离感受这里的乡村活力。
9: 金秋时节，黑龙江省广袤的黑土地上正陆续迎来最热闹的收获季。作为我国第一产粮大省，近年来黑龙江把多种粮、种好粮作为首要担当，当好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总产量超过1640亿斤，连续16年位居全国第一，相当于全国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截至2025年底，全省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1.25亿亩。
2: 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是黑龙江坚决扛起的政治责任，在粮食生产上建立责任体系，省市县层层压实责任，省级13个科技包联服务团包片指导，全省各级农业干部和技术人员26000余人次下沉一线，在田间地头指导服务，推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粮制5粮集成增效。
9: 这片金黄色的稻田位于北大荒集团7星农场，今年100多万亩水稻长势喜人，稻穗和秸秆看起来比往年都更壮实了些。为了适应这种变化，减少收割中的损耗，技术人员还在加紧改装收割机。据农场工作人员介绍，这里种的是适应当地气候的寒地水稻。为了攻克寒地水稻的增产难题，他们一直在优化选种，并升级耕种管收的各项环节。这两年，这片稻田用的就是更适用于当前新科技新农艺的品种。今年，农场在播种等方面还进行了创新。
1: 在播种方面呢，我们主要是提高这个播种的精准度，采取的技术比如说这个流水线播种呢，打印播种，精准度高了之后呢，这个种子的用量就降下来了。通过分层施肥的方式，让这个肥料利用率更高，大力推广这个智能农机装备的应用。

0: 用，可以明显的看到地里边的这个穗头更多，而且这个稻穗呢也更大了，可以就是说现在这个长势就明显是一个高产的一个状态。
1: 粮食种得好的同时还得卖得好，黑龙江打造省级优质农业品牌黑土优品，提升产业发展的标准化、规范化、服务化水平。一粒米的生产会经历怎样一个旅程？以五常大米为例，消费者通过扫描包装上的溯源二维码，便可在手机上查询这件产品的生产批次、种植流程、加工流程、检测报告等信息。而拥有这样的质量安全追溯体系，是进入黑土优品品牌的基本门槛。
2: 黑龙江是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有肥沃的黑土地、优质的水资源、寒凉的气候条件，我们充分发挥绿色有机生态优势，聚力打造黑土优品省级优质农业品牌，建立严格的标准体系，构建全链条追溯体系，全省4000多家生产主体入驻追溯平台，可追溯管理面积超6000万亩。
1: 目前黑龙江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70%。15、57在建好国家大粮仓的同时，黑龙江还要在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上精准发力。
2: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科技，我们把发展智慧农业作为主赛道，实施人工智能加农业行动，还要在上加工、沿链条、增溢价上发力。我们将大力发展高附加值精深特新加工业，做好粮头实尾、畜头肉尾、农头工尾增值文章，实现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延伸。
1: 农机装备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支撑，如今越来越多的高标准农田建起来了，田间地头干活的装备自然也要更新换代，适应新的需求。在中国依托集团有限公司，记者见到了今年新下线的一款适用于丘陵山区的拖拉机。与普通拖拉机前轮小后轮大的特性相比，它的四轮大小相同，在上下坡时具有更好的抓地越障能力。同时发动机采用前置布置，可以防止上坡翘头、下坡打滑。
3: 可以看一下啊，它这一块结构就是一个折扭腰，一个转向。它区别于普通拖拉机的话，是一个通过前桥的一个转向，相对于普通拖拉机的4到4.5到5米的一个转弯径的话，它要缩短1.5米左右，那极大的提升了它这个整机在丘陵山地的小地块、坡地、梯田的一个转向灵活性。
1: 近年来，河南依托农机装备生产制造和应用大省优势，支持龙头企业牵头开展高端智能农机、丘陵山区适用农机等重点产品研发攻关，加快建设国家农机装备创新中心。
4: 河南将先进农机装备制造纳入全省28条重点产业链，建立省级链长牵头、多主体协同的专办工作机制，发挥中国依托等龙头企业的引领作用，带动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加快补齐核心零部件短板，破解了一批卡脖子难题，以铁肩膀扛稳国家粮食安全重任。
1: 一方面，不断补齐丘陵山区等地的农机装备短板，为粮食安全和乡村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另一方面，河南还在推进河美乡村建设新机制、新模式，探索具有中原特色的乡村振兴路径。在新乡县大昭营村，这些可爱的葫芦是村民的致富密码。当地将葫芦种植与烙画、雕刻等技艺相结合，推出文创产品，搞研学旅游，并与高校美术院系共建教学实践基地等，吸引了大量游客。如今，小小的葫芦作为核心 IP， 已从普通的农产品变身艺术品，更构建出赋能乡村振兴的核心产业链。今年以来，河南实施千村引领赋能行动，就是要以提升村庄运营能力为抓手，打造乡村振兴样板。
4: 河南着力深化片区化推进，组团式发展

0: 导区引领机制，谈说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河南模式。目前已形成六个整县制、29个区域型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先导区，构建起省级统筹、市县联动的工作格局，带动全省乡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显著提升。
1: 目前，河南省行政村和20户以上自然村全部通硬化路，农村物流服务覆盖率、行政村通 5G 比例均达到100%。按照计划，到2030年，河南要建成1000个以上运营体系健全、发展动能持久、示范带动有力的河美乡村建设引领村。
0: 下一步，河南将对标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接续推动城乡规划共会、设施共建、环境共美、服务共享、产村共融、筑牢优质均衡的乡村建设硬支撑，同时坚持以 5G 四化为抓手，推进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深入实施文明乡风建设工程，让中原乡村既留住乡愁又焕发新颜。
2: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安逸了。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9月中下旬，湖北随县的秋粮也陆续开始收割，这片金黄稻田不仅是农户们眼里的丰收图景，也是县里发展全链条特色产业的起点。14五以来，湖北立足各地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培育一批竞争力突出的县域主导产业，因地制宜发展和壮大县域经济。县域经济总量占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在58%以上。新增仙桃、潜江、宜都、大冶4个千亿县。作为全国产粮大县，随县正是依托特色农业产业突围。
4: 近年来，我们立足湖北农业资源禀赋，主动顺应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到吃得好的新需求，将现代农业的发展起点从田间地头转向消费餐桌，一县一策、一县一业发展特色农业产业链，做到老百姓餐桌需要什么，我们就生产供应什么。全省10大农业重点产业链规模突破1亿元，土特产成为支撑县域经济发展的根子性产业。
1: 一粒米见证湖北县域产业蝶变。在随县唐县镇，今年秋天的第一批稻谷将被送往稻米加工厂，加工成精米，走向老百姓餐桌。而这并不是稻谷的最终归属。在唐县镇30公里外的经济开发区，精米加工剥离出的米糠可以提炼稻米油，由此产生的皂角可以提取药剂所需的谷维素，真正把一颗稻谷用到极致。从一颗谷到一粒米，一滴油，一片药，随县以集群化全链条发展思路盘活农业资源，将传统农业禀赋转化为稳定可控的县域经济增长极。
5: 我们这个产业链发展起来之后，既带动农户增收，又吸引更多企业来县里投资。目前全县粮食年加工能力超过35万吨，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140亿元，从产粮大县向农业强县迈进。
1: 湖北还有不少土特产顶流，三峡蜜橘、潜江龙虾、武陵山区名优茶、鄂西香菇、芹蛋等成为国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稻米、菜籽油、茶叶、柑橘等10条重点农业产业链综合产值超过1亿元。对于新时代的鱼米之乡来说，这些支撑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产业都离不开科技的支撑。
4: 我们充分发挥湖北的科教优势、人才优势，聚焦生物育种、农业微生物等关键领域， 加强基础研究。

0: 究和原始创新，稻米造血、高蛋白玉米等一批原创性、标志性成果不断涌现，建成农业大科学装置、国家重点实验室、高校院所、农业龙头企业的协同创新体系，推动农业创新链深度融入农业产业链，更多湖北产科研成果在田野大地落地生根。
1: 秋分快要到了，这一天我国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将在湖北枣阳举办，眼下各项筹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推进当中。
0: 我们策划了13项重点活动，包括庆祝丰收的联欢活动、农业科技成果的展示活动、特色农产品丰收市集等，助力荆楚优品走出乡村走向全国，全面展现农业发展的新成效与乡村振兴的新气象，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鼓舞干劲、提振信心。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不知不觉间，那个记忆中的乡村正以崭新的模样出现在我们面前。种粮种菜用上了高科技，美丽乡村成了文旅消费新热点。村晚、村 BA 火爆出圈，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广袤乡村正焕发无穷活力。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必能更好地激发潜能，让乡村活力源源不断、生生不息，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万里长城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其中呢，明长城是历代长城中规模最大、建筑水准最高的精华所在。然而，山西省忻州市宁武县境内的明长城被人为损毁，持续了近20年，损毁程度让人看着触目惊心。这段明长城是被谁破坏的？又为什么能在如此长的时间里无人追究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1: 郭家窑段明长城修建在非常陡峭的山脊之上，通过航拍画面可以清晰看到郭家窑段明长城的这处缺口内侧紧邻山间通行道路，就在这处缺口旁还立着两座灰白色的长城界桩，上面分别标注着保护范围10米和建控地带200米的字样。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山西省忻州市宁武县郭家窑段被人为损毁的明长城遗址事发地，在我脚下依稀可见一条人为开挖的土路，一直延伸至明长城本体。这原本连贯的明长城在此处被人为的拦腰截断，形成了一道长约6米的缺口。
1: 本次遭到损毁的郭家窑段明长城属于省级文物保护范畴。专家介绍，明代长城在修筑时采用板筑工艺，两板加土，每层填土约10至15厘米，险隘地段为7至10厘米，用石杵反复夯击，直至觅石。那么究竟是谁破坏这些珍贵的长城墙体呢？通过航拍画面能够清晰看到，郭家窑段明长城缺口一侧紧邻一处采矿区，另外一侧便是该采矿企业的排土场，大量矿渣随意堆放在场内，痕迹十分明显。记者走访了解到，位于矿区周边紧邻明长城遗址的这家名为神达朝凯煤业的煤矿企业，对明长城遗址造成了持续性的破坏。记者采访到了几位曾经在这家企业工作的员工，从2010年开始，他们先后来到了这家企业。当时神达朝凯公司还没有正式成立，在这里采矿的是一家名为宁武朝凯的煤业公司。从那时起，他们就发现了公司

0: 破坏长城的行为。
1: 当时企业给我安排工作是矿区工作啊，因为开采时啊会产生很多渣土，当时我们有个指定的排毒区啊，因为那个排毒区。

0: 运输渣土的车辆就需要绕行数公里的山路，而公司为了缩减渣土外运开销，降低生产运营成本，所以才就近把郭家窑段明长城挖开一段，方便运送矿渣的车辆堆放排土。
1: 当时因为煤炭行情要暴涨，老板想多赚点钱，就让施工队每天24小时加班加点的干。
0: 记者了解到，朝凯煤业是2007年来到这里采矿的，不久就出现了长城被破坏的现象。记者获取了一张卫星遥感图片，早在2007年9月24号，郭家窑段明长城就已出现人为损毁缺口。以缺口为中心，上方白色区域是渣土堆积的排土场，下方灰色区域是作业中的采矿区。道路上还能看到多辆运输车正在作业。
2: 咱这个炒不了久，完了再再休息吧。
0: 那么这家宁武朝凯煤业是什么来头？为什么敢肆无忌惮地破坏长城呢？记者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行了查询，没有发现宁武朝凯煤业的任何工商登记信息。原来在2013年以前，这个所谓的朝凯煤业没有任何工商执照，更没有获得采矿许可，这些采矿行为都是非法的。
1: 整合企业山西宁武朝凯煤业有限公司是一家虚拟公司，压根不存在。矿区一共有3个出入口，有专员把守，外人根本进不来，里面做啥外人也不知道，所以破坏长城在内部看来更算不算是。
0: 2013年，当地多家采矿队整合为神达朝凯煤业公司。知情人反映，公司继续利用这处挖开的长城豁口进出运渣土，这种行为一直无人制止。那么在如此长的破坏时间里，当地的文物部门是否知情，又是如何处置的呢？
3: 朝凯煤业首先它是一个封闭企业，我们过去就是2019年以前，它因为它就是一个文保所，他们巡查的力度还有这个巡查这个文保员比较少，可能巡查的这个频次也不是太多。
0: 文物部门说，过去没有力量开展例行的巡查。知情人反映，从2015年到2025年，他们一直通过各种方式实名向当地的相关政府部门举报破坏长城的一些违法事实，但是始终没有得到反馈。
1: 我和其他人这些年向文物部门举报过5、6次，朝凯他们破坏长城那么长时间破坏那么明显，只要文物部门去过一次，一眼就能判断出来，但是就是没人管。
0: 根据长城保护条例，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发现长城遭受损坏，向保护机构或者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文物主管部门报告的，接到报告的保护机构或者县级人民政府文物主管部门应当立即采取控制措施，并向县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人民政府文物主管部门报告。面对知情人举报的信息，文物部门是否进行了相应的查处和上报呢？
2: 我们所谓上报的是对长城有破坏行为的需要上报，对这些历史的在我们现有的身上没有破坏没有险情的情况下，不错，在这个还需要上报。
0: 2015年，举报人最早开始举报时，文保所的负责人说，没有险情情况不需要上报，但是举报人仍然持续不断的举报，一直到2025年，当地文物部门又是如何处理的呢？
4: 在您上任后，有没有人来跟咱们文物局反映过这样的情况？在当年，
3: 这个
4: 有没有回复过？
3: 过去有过，包括我们的一些信访，包括一些这个12345，还有一些这个老百姓也有这个举报，因为这个都是涉及到过去的一些情况，我们也按这个当时的情况一些都反正是答复了人家这些投诉。
4: 当时有没有一些举措和措施呢？对企业的一些处罚呢？
3: 过去没有，
4: 从来没有过，
3: 以前没有。
0: 那么为什么当地文物部门不依法进行处罚呢？
3: 因为2019年以后，他这个所有的这个开采已经退出这个两线范围。
0: 文物两限指的是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这是国家为

0: 为守护古迹遗存划定的两条法定界限。当地文物主管部门认为，在2019年以后接到群众举报时，因为企业的生产退出了两线范围，已不存在新的破坏，所以既没有处罚，也没有上报。但是，根据我国文物保护法、刑法等有关规定，违反文物保护相关法规，涉嫌故意损坏文物罪，情节严重的，追诉期最长为15年。破坏长城的行为，即使发生在过去，也应该要纳入追责的范围。
1: 那根据长城保护条例和文物保护法的规定里边，我们还可以依送司法机关。那这个在当时的时候，为什么我们都没有去执行呢？
2: 对历史的一些追溯了啥了，可能就是有一些解决。
3: 今年3月，在举报者的持续反映和新闻媒体的推动下，山西省成立了省级专案组，对这家煤企涉嫌非法采矿、破坏文物等行为展开了全面调查。
0: 记者从当地了解到，郭家窑段明长城早年因修路形成一处小型缺口，2007年缺口最宽处达18米，后涉事企业为掩盖违规行为，用渣土回填缺口近12米，最终形成了如今宽度为6米多的缺口。企业为了经济利益，长期破坏长城，而文物部门作为长城的守护者，也存在短板。
2: 我们这个管理了维护、巡护这一块，哎，都有短板。
0: 2026年3月、4月期间，宁武县文化和旅游局对涉事企业进行了2次行政处罚。该公司因在文物保护单位的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程，工程设计方案未经文物行政部门同意，对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风貌造成破坏，共计罚款100万元。通过梳理时间线可以看到，宁武朝凯煤业2007年违法开采煤矿，开始损毁长城。2013年，神达朝凯煤业成立，继续扩大长城豁口堆放渣土。2015年起，知情人开始举报。2026年3月，宁武县文化和旅游局在上级部门已经开始调查的情况下，开出了罚单。这两张迟来的罚单已经无法挽回长城的损毁。
4: 事件暴露出监管部门在文物保护、执法监督、履职尽责等方面存在短板与弱项。下一步，我们将针对违法事实及破损文物全部查清查透，同时抓紧推进赔偿长城恢复治理、破损长城地段的强行加固、修缮等工作，针对事件中暴露出的部分工作人员失职、渎职、违纪违法等行为，已初步完成调查核查。
0: 2026年5月，山西忻州神达朝凯煤业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汤某某、原董事长王某某涉嫌非法采矿罪、损毁文物罪等罪名，被依法刑事拘留。山西省随即组建省级专案组，全面开展案件侦办工作。记者在实地调查中发现，当地明长城保护的漏洞不只体现在这一个案件。2006年制定的长城保护条例就提出要树立长城保护标志，然而当地的明长城保护界桩是在2025年才树立起来的。
2: 我们可能有些不到位的地方。
0: 除了郭家窑段，宁武县的明长城还有多处被损毁。记者沿着宁武县境内的明长城遗址行走不过几公里，触目惊心的场景接踵而至，长城墙体多处被人为拦腰截断，豁口像一道道无法愈合的伤疤，地面上重型卡车的车辙印痕深深嵌入黄土，清晰可见。
5: 这里是宁武县明长城半山段，我们可以清晰看到明长城本体损毁严重，墙体直接消失，而缺口处堆满了矿渣。当地人介绍，这是早年间有人开采铝矿导致的多处损毁。
6: 那从2007年到现在，
2: 嗯，
6: 近20年时间里，
2: 嗯，
6: 您了解到的有几处是人为损毁？
2: 这个具体数字我还一下给你说不来。这个
0: 面对明长城长期存在的损毁状况，宁武县文物部门既未开展常态化巡查监测，也没有主动追溯历史破坏成因，填补监管空白，极大影响了当地长城保护的力度。
7: 关于宁武县长城保护的缺失，也是给涉长城沿线的地方政府上了一堂监管失职的警示课。保护文物不能只靠舆论。

0: 倒闭，而是要靠每一天的日常的监管，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及时把破坏行为扼杀在造成破坏行为的严重后果之前。
1: 文物保护没有历史遗留的借口，更没有下不为例的空间。守护长城重在日常，严在执法。唯有将保护责任扛在肩上，把法律利剑悬在头顶，才能让古老长城得到妥善保护与传承。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1: 今天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阿尔茨海默病并非简单的老糊涂，而是一场缓慢无法逆转的大脑褪色过程，病患老人走失频发。近日武汉高温未退，一位89岁高龄老人独自离开了家，家属遍寻无果，向民警求助。
3: 今天穿什么衣服
4: 呢？白色的 T 恤衫。
3: 裤子是什么呢？
5: 黄色的，黄色的球。
3: 什么时候走丢的？
5: 那我早日六点多出去，我跟他搞
3: 今天走了嘞。
5: 搞完面之后，应该是七月后就八点钟左右。八点钟。
3: 你怎么见到的？他一般去哪里？就是我现在离他给我一个授权范围。
5: 他一般的他是他一是想的那他就往那走，一想往哪里就往哪里走。
6: 老人的儿子李先生说，父亲时常走失，他无奈只能常常反锁房门，但此刻谁也不知老人会往哪里走。
4: 这次之前呢，他的儿子就要把他锁在家里，反锁在家里锁了一个多月，是因为锁坏了，他说他爸爸跑了，就说出去了。
3: 因为这么大年纪了，万一说个不好听，89岁了，快90岁的人了，万一倒下了，你说怎么办呢？是不是肯定急啊？
6: 此时已接近晚上11点，但室外依旧高温，老人在外会不会遇到什么危险？会不会脱水？漆黑夜色中，家人异常担心。
4: 我说这周边鱼池水库多不多？他说多。他说在你们来之前，我报警之前，我已经找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了。水库里面这样我转了，但是没看到。根据这个情况呢，我就给请求无人机支援。
7: 因为这个老人他89岁了，在这个乡村道路上，我觉得他走不远，然后大概跟家属沟通了一下，就是把搜寻范围定到了直线距离，就是2公里为半径，2公里范围而进行搜寻。
6: 大约搜索了一个小时后，无人机影像中出现了一个模糊的人影。
4: 他的是白衣服，跟那个走失老人的特征比较相符，就定位啊，我们就开车开到那个塘边，他这个塘边呢，车就不能走了，都是那个蓝瓜地，那是有30-40公分高吧，我们就往这里赶，一走一滑，一走一滑。
8: 从那里回去吧，这个路估计不太好走。
5: 我们保你莫跑到那个位置来，地上有路的机了过来。
6: 迷失了一整天，所幸老人身体并无大碍。民警和家属一起将老人送回了家中。一路上，李先生说起父亲经常走失，难道只能将他锁在家里吗？像这样的危机很可能还会再次发生。民警主动介绍，老人的情况非常符合回家的钥匙智能定位钥匙扣的申领条件。第二天，他们带着这把回家的钥匙再次来到李先生家里。
4: 爹爹，这是我们的苏宁一个回家的钥匙，这个是中央广播电视台跟万市公安局就是说联合搞的，那个上面有定位功能，把包在屋里，你都把它走打工走失，你可以看到啊，在躺在哪里，挂在脖子上啊。对，
6: 2023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法治在线栏目联合多地公安机关发起回家的钥匙公益行动，专门为易走失老人免费发放智能定位钥匙扣，创新双向巡回机制，家属和民警能实时看到老人位置，路人发现走失老人扫一扫二维码能联系社区民警。3年来已帮助8000多个易走失老人家庭。
1: 3年来，多地民警把回家的钥匙公益行动与基层治理实践结合在一起，不断发掘为民服务的用法。 比如用异常轨迹提

0: 前预警，及时预判，或是让他守护已出现健忘等情况的独居老人成为智能哨兵。社区民警熊燕就是从一条异常的老人定位轨迹中开启了一场与时间的赛跑。
1: 现在你看有钥匙都开不开，那这种话只能去把那个把手给它切下来。
2: 正在商量破门而入的是武汉市硚口区的社区工作人员。房内居住的倪老先生当天一直没出门，工作人员敲门也没有回应。这一异常情况是怎么被发现的？为什么大家这么警觉呢？原来今年7月，倪老先生在外迷路，被路人发现后报警。就是这次之后，社区民警熊燕为老人申请了一把回家的钥匙，智能定位钥匙扣。
3: 这个留好啊。这个
4: 不把它，你不把它弄丢了就行了，不要弄水就行了。
3: 不要进水啊，这个
4: 不要进水哦，
3: 记得充电啊。
2: 考虑到老人是独居状态，熊燕又把设备轨迹信息也共享给了社区工作人员。
5: 时而清醒，时而不清醒的那种状态，我们就持续在关注他的动向，所以我会经常用回家的钥匙来看他的行动啊，他的回家钥匙的有没有定电量啊。
2: 回家的钥匙成了民警和网格员远程照护社区独居老人的智能帮手。不久前的一天下午，正在参加培训的熊燕通过回家的钥匙小程序发现老人当天状态有些异常。
5: 5点多钟这个点，老人是会下楼活动的，我们是通过定位是可以看得到的，但是那一天没有看到他有活动的情况，我们觉得这个老人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2: 倪老先生每天都会定时出门去社区老年食堂吃饭，一天没出门，那就意味着老人可能一天没有吃饭了，或者是出门没带回家的钥匙，他会不会又走丢了呢？熊燕不免担心，社区工作人员上门后发现老人家门是反锁的，这就更危险了。
6: 反锁的话，就我们可能就是发现他肯定是在家里，但是不能来开门，然后也无法，我们的喊话他也无法应答，这个情况可能就有点严重。然后我们就决定，当时就决定直接在110在情况直接破门。
7: 我开了，在那个房间里面，在不在？
1: 在这儿，吓人一跳，怎么回事啊？
6: 然后情况非常不好，因为他本人可能当时已经无法正常沟通，然后就是坐在地上不能动弹。然后我们当时进去之后发现这个情况不太好，之后就是立即打了120急救。
2: 经医生诊断，老人当时处在急性轻度脑梗状态，如果未被及时发现，后果难以想象。经过救治，倪老先生已脱离生命危险。
5: 好，你好，过来看一下您怎么样？现在
8: 还好啊？
5: 还好啊。
2: 熊燕为社区里像倪老先生这样的6位老人送去了回家的钥匙，也在一次次的危机化解中让大家看到了守护的意义。
6: 基本上是独居，家人不在身边，所以我们把回家钥匙是绑定在了我们社区工作人员还有我们的民警的手机端，
5: 是每天都会不定时的就会看一下，我们都会联系沟通。
2: 回家的钥匙从一场破解老人走失难题、缓解家庭照护压力的公益行动，如今不断拓展应用场景，用定位轨迹感知风险，变求助为预警，也让守护阿尔茨海默病老人的方式在牵挂中化为安心的日常。
0: 我们希望回家的钥匙用可落地的科技手段，让那些被遗忘困住的老人有坚实的依托。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9月23号至25号，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近日，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9月21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9月21号，丁薛祥在北京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9月21号，韩正在北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
3: 9月21号，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在京举行，李干杰出席并宣布宣传周启动。 当地时间9月20号，何立峰在美国纽约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经贸磋商。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昨天，作为2026 APEC 中国年的系列部长级会议之一，第八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在江苏南京举行。
0: 会议达成了第八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联合声明、南京声明，通过了 APEC 人力资源开发合作历史上第一份聚焦人工智能的成果文件。人工智能赋能亚太地区就业。
5: 面对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新技术广泛运用等对人力资源开发利用带来的深刻影响，与会各方一致同意主动应对劳动力市场新变化，把握人力资源开发新机遇，推进全民经济赋能。
6: 会议认为，投资于人是高回报率的战略投资，职业技能培训是投资于人的重要方式，要采取更加有力有效的行动，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加强人才培养和产业需求的协同，不断拓宽劳动者职业发展的渠道。
5: 各方代表还认为，建设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提升社会保障的有效性和适应性，对促进亚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增进各经济体民生福祉具有基础性作用。呼吁各经济体建设更具韧性的社会保障制度，推进数字技术赋能社会保障，加强创新实践的区域共享。
7: 中国呢，最近开展了这个平台经济从业人员的这个职业保障的试点，那么这个呢，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探索。国际劳工组织也愿意呢与我们中国这个加强合作，吸收中国和我们成员的一些好的做法。

0: 形成这个好的制度，保护我们劳动者的权益。
1: 在第八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上，各经济体对人工智能将给产业与社会生活带来的变化非常关注。
2: 如何完善职业技能培训，助力劳动者适应就业格局的转变？如何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提供优质的就业机会？在稍早前，纵台央视记者对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进行了独家专访。
3: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表示，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就业冲击，对教育体系做出调整是重要切入点，政府需要发挥关键作用，打通新兴岗位与劳动者之间的供需对接通道。
4: 亚太经合组织实施合作项目，开展政策对话，推动各经济体之间交流改革教育体系应对数字革命冲击的实践经验。各成员经济体也在加强高校之间的合作。像在南京，我看到当地大学就和海外多所高校共建创新中心。
3: 佩德罗萨提出，面对技术变革，部分群体难免会受到转型的冲击，因此织密筑牢社会保障网，做好兜底保障同样十分关键。中国致力于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将就业优先目标与财政产业政策协同推进。佩德罗萨表示，这一做法也值得各经济体互学互鉴。
4: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我们必须确保发展成果惠及所有人，实现共同繁荣。人工智能能够提升生产效率，服务日常生活，助力健康领域研究，但关键要让这些利好普惠大众，而不是只流向少数群体。
1: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
2: 其中，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的销售收入增长明显。
5: 发票数据显示，一至八月份，工业经济稳中有进，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8.3%、7.5%和5%，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0.1%。特别是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仪器仪表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8.8%、14%和14.1%。同时，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一至八月份，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其中高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8.9%，特别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等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7.7%和38.8%。此外，数十融合持续深化，一至八月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特别是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6.6%和11.1%，反映数字产业化水平持续提升。全国企业采购数字技术金额同比增长8.6%，特别是制造业产业数字化转型投入力度加大，采购数字技术金额同比增长。
1: 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11.26万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增加5.64万亿元，为企业投资和生产提供了稳定有力的支持。
2: 针对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回款周期长、轻资产、缺抵押的融资痛点，各地加速推进供应链金融、产业集群金融创新，助力传统制造产业从规模扩张向提质升级转型。
6: 走进山东这家专用车的工厂，五条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
7: 黄色的车是拉煤的，送到新疆，这种车是拉油的，送到非洲，像我们这是现在每天都需要交付18台车，海产的话得三个月以后了。
6: 旺盛的订单背后，专用汽车行业回款周期长的行业特性，让企业一度面临有订单、有市场但缺资金的困境。聚焦专用汽车产业的资金需求，当地创新设立了全省领先的县域级财经科技服务平台梁山财经金融超市。在政府引导下，当地金融机构依托200万条全产业链条数据，推出了多个不同种类的专用汽车。

0: 车产业贷款。
1: 乘用汽车产业基金贷突破传统信贷依赖抵押物的局限，运用大数据及科技金融手段，银行对企业信用状况、财务数据、经营流水进行综合评估，大幅压缩审核周期。
2: 我们是现在的是线上线下双模式，线上呢我们三分钟就可以出额度。
0: 在多个信贷产品支持下，企业很快获得了上千万的无抵押贷款。
3: 产业贷特别特别方便，周期很快，1到3个工作日就可以拿到贷款了。
0: 目前凉山专用汽车集群贷已涵盖当地143家专用汽车企业，让金融活水精准滴灌产业链上的中小微企业。多种政策支持下，2026年上半年，当地专用汽车产业销售收入超160亿元，增长超25%。
4: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8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3万亿元，同比增长8.3%，增速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
5: 不少金融机构依托数字金融创新，让资金更高效地滋养实体经济毛细血管。
0: 盘溪市场是重庆重要的农产品批发集散市场，这里汇聚粮油、干货、调味品等1000多家商户，多为中小企业主或个体工商户。眼下正是干货农产品集中上市、批量收购的关键时期，大额原料采购带来的短期资金周转压力也集中凸显。
6: 你看，我们每天要收300吨辣椒，200万块钱，全部是现金给农户的，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资金压力特别特别大。
0: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小微企业、个体商户是实体经济的毛细血管，体量小、周转快、融资急，是金融支持相对薄弱的环节。如何更精准破解小微商户融资堵点痛点？在盘溪市场，一个二维码吸引了记者的注意。
6: 扫那个二维码，这里有个人工智能，点击跟他说话，我是农贸批发的，怎么贷款？他马上出来一个链接，立即申请。我通过这种方式贷了小100万。
7: 针对咱们小微企业的这种贷款，很方便，我就扫了二维码，填写了资料，然后申请了200万，很快就下来了。
0: 银行工作人员介绍，相比传统信贷模式，数字化、线上化的普惠金融服务更加便捷高效，可以精准匹配涉农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融资需求。
8: 针对中小企业主、个体工商户，我们集成金融产品与服务，搭建一键申贷、AI 小助手等功能，不用线下跑到网点提交纸质资料。
0: 目前仅这家金融机构搭建的数字化融资对接平台已经服务当地上万户中小微企业。
4: 不仅有信贷精准浇灌产业升级，如今金融也正以全球化服务护航外贸企业跨境业务，
5: 助力企业出海拓市场。
0: 河北沧州的这家新材料企业 EPP 产品正陆续下线发往国外，企业出口订单大多以美元结算，账期较长，大量资金沉淀在应收账款中，汇率的变动直接影响企业的利润空间。
9: 我们的海外出口业务占比很高，大多以美元结算，从签订订单到实际收汇往往就好几个月，这期间汇率一旦波动，订单的利润就可能会被吃掉一大块，汇率风险不解决，我们接单心理也没有底。
0: 针对企业出海面临的跨境结算慢、汇率风险高的痛点，当地金融机构为企业搭建起了线上供应链服务、跨境结算、数字人民币结算一体化通道，
10: 让海外货款和境内资金能够直接打通，就是企业出口后，海外买家要等几个月才付款，银行先把这笔货款垫付给企业，企业马上结汇成人民币，这笔订单的汇率就锁定了，后面汇率再怎么变，利润都不会受影响。
0: 八月份，我国经常项下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为1.7万亿元，同比增长约16%，跨境人民币结算规模稳步扩容。
4: 今年5月，商务部等6部门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该政策被称为离境退税2.0，其中明确自今年7月1号起全面推行离境退税全流程无纸化办理。
5: 近日，广东深圳在多个商圈投放无纸化自助退税机，进一步压缩退税办理时长，

0: 优化境外游客入境消费体验。
1: 在深圳市罗湖区的某商场内，巴西游客罗伯塔正在无纸化自助退税机上办理离境退税。该机器无需提交纸质退税单据，游客扫描护照后，其在深圳产生的所有可退税消费信息可一键调出，核对信息确认后，短短几分钟就可以完成退税办理。
2: One click for a refund, no paper forms needed. Changing is so efficient, I really amaze it.
1: 据介绍，税款可退付至数字人民币硬钱包、境内外银行卡、第三方支付钱包等多个渠道，其中数字人民币硬钱包可直接用于线下消费、公共交通出行等场景。
3: 升级离境退税自助服务设备，境外旅客当场拿到退税款再进行消费，真正实现即退即用。
4: 下一步，全面落实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让更多的特色商店成为离境退税商店，积极服务 APEC 会议在深圳举办。
5: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在昨天国新办举办的“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受厄尔尼诺地缘冲突影响，全球粮食安全不确定性上升。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超500公斤，成品粮油加工能力充足，粮食保障基础稳固。
0: 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获悉，今年一月开展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截至八月底，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中，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2939个。越来越多的村民实现逐步出村，方便快捷收件。
5: 昨天，生态环境部等五部门发布通知，要求拓展问题线索渠道，畅通投诉举报途径，严厉打击生态环境监测等技术服务机构篡改数据、伪造报告等弄虚作假行为，同时强化生态环境监测，严把行业准入关口。
0: 昨天，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4000千瓦中型海洋救助船“北海救151轮”正式入列交通运输部北海救助局。该船舶搭载的核心设备实现100%国产化，其正式投用进一步完善了交通救捞现代化应急救助网络。
5: 昨天，朱赵高铁西江特大桥最后一座主塔封顶，至此3座主塔全部完工。朱赵高铁起自珠海斗门，终至肇庆鼎湖。接下来，大桥转入钢箱梁架设、斜拉索安装阶段。全线通车后，珠海至肇庆通行时间将压缩至36分钟。
0: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铁路运输将于明天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记者从国铁南昌局获悉，该局预计发送旅客1935万人次，同比增长16%。客流最高峰预计出现在10月1号，当天预计发送旅客191万人次。为应对大客流，国铁南昌局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73列，其中9月24号、27号、30号以及10月1号、6号、7号，南昌、福州、厦门去往上海、杭州、广州等方向将加开夜间动车组列车62列，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蓝月亮超级品牌日，多名洁净体验官共建蓝月亮未来洗衣科技品牌，携手舞者孟庆阳开始一场洗衣超级科普。至尊浓缩加系列浓度高达47%，水感配方，秒溶快洗，低泡一漂，省水省电省时间，不仅浓，科技更丰富，多元去渍，抗污渍，再沉积。至尊新品升级，除菌去味，一瓶多效，轻松洁净，省事更省心。搭配科学洗衣三锦囊，轻松化解衣物多元洗护问题。未来洗衣要浓更要省，蓝月亮以浓缩科技让幸福洁净换新，守护万千家庭洁净日常，高效省心。
8: 双节同庆，举国欢腾，全国。

0: 四十余座方特景区，邀您共度国庆中秋美好时光。国乐潮音，民俗演绎，炫彩巡游，欢聚盛典，家国同欢。无人机光影秀，超级烟花秀，万人大合唱，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熊出没家族，国潮达人欢乐集结，漫步花灯长廊，畅游古风市集，全家共享团圆时光。郑州方特惊喜连连，盛世嘉年华，熊出没丰收节欢乐启幕，锦绣欢歌，熊熊巡游盛装亮相，盛世派对，玉米大赛趣味来袭，夜场热力全开，精彩唱完不停歇。国庆中秋全家出游就选方特。
1: 朝闻天下，来看一条刚刚收到的消息。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国家层面将推出新举措，重点在十大行业开展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攻坚行动。
2: 十大行业包括工业制造、医疗健康、金融服务、交通物流、现代农业、能源电力、文化旅游、教育、商贸流通、公共事业。国家数据局表示，加快推动国家数据基础制度在地方和重点行业落地，鼓励组建行业数据创新联合体，围绕行业高价值场景，推动公共数据与企业数据、社会数据融合应用，构建符合人工智能发展需求的智数用数模式，创新数据模型智能体一体化服务能力。据了解，首轮攻坚任务率先在安徽启动，重点围绕汽车和医疗健康两个行业展开。
3: 就拿汽车制造业来说，产业链层级多，参与主体多，整车企业、零部件企业、金融机构、汽车后市场数据流通不是那么通畅，我们重点去破除这当中的难点、堵点，以产业链里的质量管控、账款管理、营销预测、售后服务等场景为牵引，引入懂行业、有数据、有技术的行业合伙人，打造高价值数据产品和服务。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将在上海开幕，其中时装技术项目比拼的是选手们要在规定的时间内用同样的布料设计、裁剪、缝制衣服。我国选手在这个项目上已经夺得过4块金牌。
4: 这项比赛有什么讲究？我们的记者在赛前探访了国家集训基地。
5: 这里是世界技能大赛时装技术项目的国家集训基地，目前呢，参赛选手的训练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让我们一起去看看他准备的怎么样了。
6: 他现在正在做什么呢？
7: 他正在做时装技术项目比赛的其中一个比赛模块，叫立体裁剪。
8: 今年时装技术比赛要求选手在18个小时内完成一件立体裁剪作品，画出一套款式设计图，并且现场制作出一套服装作品。
6: 你觉得哪个点是最难的呀？
9: 就比如说我在制作立裁的时候，时间压力会很大，然后我的内里的缝缝就会修剪的不太平顺，以及宽窄不一致。
8: 是在时间紧张，对选手基本功要求很高，凭借部分的缝线必须均匀流畅，误差要在0.5毫米以内，而且要一次成型，没有拆改调整的时间。
9: 我记得我当时11个小时我才能完成一件半裙的制作，但是等到后来就是你的件数练得越来越多了，然后你对这个的工序的熟练程度也高了以后，就可以在规定的时间5.5个小时完成一件半身裙的制作了。
5: 在基地我们也看到了历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获奖作品，在这个项目上我们中国已经蝉联了4块金牌。世界技能大赛的标准也是行业发展的一个风向标，那我们就一起去看看技能大赛在这个项目上要求和标准的一些变化。
10: 之前的这5届比赛呢，它会给你一些具体要求，比如说我们要设计一个半身裙，我们要有抽褶啊，要2块面料拼搭去做设计，然后你必须要有一个兜。但是这一次的比赛完全就没有了，现场才告诉你可能是礼服，也可能是快销啊，可能是春夏装，也可能是秋冬装，它让你根据这块面料，根据这个市场去进行系列设计。
8: 赛题的不确定性就像开盲盒一样，更考验选手的临场应变能力与平时积累，需要选手具备独立的设计能力以及对服装市场的敏锐理解。

0: 对我们的选手，包括对我们的技术团队，是一次提升的过程。因为从以前单纯的去背一套题，变成了我们要去完整的把设计的理念、设计的各种可能性去完整的呈现，包括做技术准备。
1: 我觉得更多还是多看多做，脑子里才会有一个储备的一个库。当你脑子里有想法的时候，然后你才能更成为一个就是更复合型的人才。
2: 我们熟悉的国际比赛有很多，像乒乓球、游泳等体育项目有世界锦标赛，足球有世界杯，综合性运动会有奥运会。
3: 那么世界技能大赛是个怎样的比赛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4: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地位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每两年举办一届，迄今已举办47届。1950年第一届世赛在西班牙举办，当时只有西班牙和葡萄牙两个国家参加，赛场条件简陋，比赛项目也很少。从那时起，这项全球赛事正式开启，延续了70多年。如今世界技能大赛已经覆盖全球90个国家和地区，全球2/3人口。2010年，中国正式成为世界技能组织成员。2011年首次参赛以来，中国选手一步一个脚印，已累计获得93枚金牌、41枚银牌、28枚铜牌和71个优胜奖。最近连续4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今年9月22日至27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中国上海举行，项目数以及参赛选手数均超过以往各届。
3: 台上竞技，一展身手，台下招贤，虚位以待。近日，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多个部门，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了就业在北京2026年秋季现场招聘会。400多家企事业单位参加，提供了约20000个就业岗位，进一步促进用人单位和求职者精准对接。
5: 围绕首都产业布局和人才需求，招聘会现场设置了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11个专区，求职者与企业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岗位要求、薪资待遇等信息。为提升人岗匹配效率，招聘会还设置新职业体验专区，涵盖机器人数据采集员、陪诊师等10个新职业。
6: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孕育出很多的新职业，我们也是把这些新职业带到现场，让求职者更多的了解这些的职业的发展的前景和职业的现状。
5: 招聘会现场，多家职业技能培训学校与用工单位开展合作，围绕人工智能、适老化服务等领域，为求职者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推荐，打造技能培训、职业体验、现场招聘一站式服务。
7: 短视频经常刷到这个岗位嘛，然后对他的这个工作流程，包括使用的工具，然后以及现阶段到底是什么水平了，比较感兴趣，看看培训结束之后的去向，对将来这个社会的这个工作需求也有进一步的了解。
5: 本次招聘会提供的岗位将同步发布在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就业在北京服务平台，求职者可在线查询岗位信息、投递简历，相关服务将持续至10月20号。
2: 招聘会搭平台引人才，敬老月送温暖惠民生。记者从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了解到，我国将于今年10月1号至31号开展2026年全国敬老月活动。今年活动的主题是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
8: 敬老月活动期间，各地各部门要走访慰问和关爱帮扶特殊困难老年人，开展特殊困难老年人探访关爱服务提升行动，预防和减少老年人居家安全风险，支持经营主体在敬老月期间推出适合老年人的优惠产品和服务，强化老年人家庭用水、用电、用气等安全检查，推进居家适老化改造，加强重要商圈、景区、道路交通等公共基础设施无障碍环境建设，推进坡道、楼梯、电梯、扶手等公共区域建筑节点无障碍改造，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强化老年人数字安全保护和反诈防骗教育，严厉打击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行为。要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充分发挥各地老年大学、老年人体育

0: 与协会等作用，推动各级各类公共文化机构为老年人提供优先、优质、优惠的服务，持续开展引领行动，鼓励引导老年人以志愿服务形式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1: 敬老月的活动暖心，但有些本应是开心的打卡却让人揪心。近日，上海市苏州河畔的防汛墙成了游客的拍照打卡地。
2: 部分游客爬上约1.4米的防汛墙上拍照，十分的危险。
3: 这些照片拍摄于苏州河畔一处滨水空间，游客们看似非常悠闲，有的看报纸，有的摆姿势，背景是美丽的苏州河。但实际上，这些游客都坐在了防汛墙上，背对河水，双脚悬空，只为寻找拍照的氛围感。现场不时有安保人员前来劝阻：
4: 上面全部下来，不要坐在上面，危险！下来，下来，下来，下来！哎呀，随便怎么拍都可以，不要爬上去了啊！下来，下来，都下来啊！美女、帅哥，全部下来，不要爬在上面，危险！
3: 苏州河是黄浦江的主要支流，贯穿上海市中心城区。静安段平均水深约3.5米，而防汛墙是保障沿岸防汛安全的重要堤防设施。该段防汛墙高约1.4米，人想坐在上面，需要攀爬上去，非常危险。
5: 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沿河步道，它的宽度大约也就在1米左右啊。如果人流量一多，非常容易出现这样拥堵的一个情况。以及防汛墙，它的一个墙面整体来说是非常光滑的啊。如果人坐在上面的话，也是非常容易滑落下来。以及我们看这个防汛墙的一个背面，它的离水高度也是在2到3米左右的。如果出现落水的情况的话，也是非常危险的。
1: 近年来，苏州河两岸环境不断改善，不少市民和游客都愿意来到这里的滨水空间散步拍照。
2: 对此，工作人员和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人员提醒，要有序游览，不要为了追求某种拍照角度而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
3: 工作人员表示，苏州河滨水空间沿线分布着许多既安全又兼具美感的取景地，沿着步道站在安全区域，通过调整相机构图，同样可以拍到美丽照片，不要冒险登高。
5: 就是以市民的安全为一个基本的出发点，那么在安全的基础上，我们再来欣赏美景，来拍出自己心目中适合的这样一个照片。
3: 针对部分游客的危险行为，当地城管执法单位、滨水空间养护管理单位已加强联动。特别是节假日期间，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在苏州河沿线重点区域增派人员巡查值守，对攀坐防汛墙的行为第一时间劝离，提醒游客听从现场管理，文明打卡，安全游览。
6: 因为防汛墙啊，它不像是一个观景台，它的上面没有任何的围挡，那它早上晚上苏州河的水汽一上来呢，它就会更光滑，上翻落下去的话可能就直接到苏州河里去，那会产生很大的生命安全风险。我们会配合在这边街道巡逻的人员一起对他们进行一个宣传和劝导。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8: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9: 运动随时开始，
10: 没时间
11: 那就挤出时间，
12: 没条件
13: 那就创造条件。
14: 喂，你好，

0: 秋啊，照样可以较量。
1: 我刚洗的床单
2: 啊。偷偷加量两组，
3: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4: 你能品味的历史。

0: 453年，国教1573。
1: 清明阁下的气候时任广州总陶子强，前两年咱把陶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陶子熟了，不愁卖了。
0: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0: 文典故，新年魅力储物。
1: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2: 妈妈开心。
3: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4: 据日本共同社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年度设立新法人机构，这一新机构与防卫密切相关。据报道，新法人机构将统筹推进防卫装备品出口，培育相关新兴企业，强化生产基础，还负责管理国有化的重要装备品制造工厂。报道还称，日本政府计划明年向例行国会提交设立该法人机构的相关法案。不过，相关举措一直遭到了在野党的质疑。
5: 报道说，相关人士透露，为创设法人机构，由防卫省牵头，汇集经济产业省和文部科学省等职员的筹备室已投入工作。政府还将研究模仿美国对外有偿军事援助制度，由新法人机构从企业购入装备品再进行出口。除创设法人外，防卫省在2027年度预算申请中还列入以下内容。为支持防卫装备品顺畅出口的基金提供补贴400亿日元，建立向投资基金出资的制度，支持相关新兴企业以及支持从事尖端技术研究的国立研究机构及大学等。共同社说，新法人机构将负责管理国有化的重要装备品制造工厂，遭到部分在野党的质疑，指出这会令人联想到二战前的兵工厂。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报此前评论指出，高市早苗政权将武器制造工厂国有化的研讨内容加入到经济财政运营与改革基本方针草案中，目的是构建日本长期战争体制，是朝着战争国家的危险狂奔，绝不允许。这一模式存在复活旧日本遍布全国的兵工厂的风险。大阪城西大学教授佐道明广表示，日本在战后和平主义框架下一直避免政府直接介入军事生产领域，但这一原则正在发生变化，日本正在摘下和平国家的招牌。
6: 那么，日本政府计划设立新法人机构背后有哪些企图，又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呢？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解读。
7: 日本计划筹建的新法人机构呢，我认为有以下几点企图。第一点是扫清制度和市场阻力，制度化推动武器外销。日本政府的新法人机构呢，会效仿这个美国的对外有偿军事援助模式，由官方出资机构呢，先行从企业采买军事装备，再向外转售，让政府呢充当这个风险防火墙，直接替这个涉军企业分担的政治资金和生意风险。那么以此打开呢这个武器出口的通道，刺激民间资本的投入。那么第二点呢是恢复国家对于军事的掌控力，储备持久战的产能。那么新的法人机构呢将接手管理呢收归国有的重要军工生产设施。这实际上呢是确保日本在面对所谓的突发冲突或者是战事延长的时候呢具备持续的生产能力。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呢也可以被视为二战期间日本官营兵工厂制度的复活。那么第三点呢是打通新的产学研链条，将整个日本社会的资源呢进一步投向军事化，打破日本战后就是大学科研院所不设军事研究的战后惯例，也能撬动大型商业银行和尖端科技初创企业呢进入军事防卫领域，那么加速日本民用高精尖技术向军事领域的转化。我认为这将进一步架空日本和平宪法体制和专守防卫原则，进一步加速日本社会的战备化。日本计划筹建的新法人机构呢，标志着日本的防卫产业政策呢，正从过去的被动采购转向国家牵头主动外销积极备战。那么其实这呢是日本谋求摆脱战后体制束缚，走向政治和军事大国化的一个关键制度上的一步。然后从更进一步来讲呢，随着日本通过这些法人机构呢加快向第三方国家呢倾销先进的军事防卫设备，不仅会直接改变相关区域的军力平衡，还可能使日本的武器呢卷入这个地缘热点冲突，恶化与邻国的互信基础，

0: 推高亚太安全局势的摩擦风险。
1: 俄罗斯国防部21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两处居民点，俄防空力量击落634架固定翼无人机。通报还称，俄军于当天凌晨出动无人机，对乌克兰境内物流中心、仓库、港口以及为乌军提供保障的船只实施打击。
2: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1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8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部队对俄军兵力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发射点、火炮系统及炮兵阵地等目标实施打击，摧毁俄军1728架无人机。
1: 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工作20号结束。俺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21号表示，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此次选举中得票领先。俄罗斯国内对选举结果有何反响？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3: 综合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的数据以及分析人士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出，这次选举的结果说明了3点。一是俄罗斯国家杜马的构成在整体上将保持稳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将近58%的选票，继续巩固第一大党地位。俄罗斯共产党和自由民主党等其他党派在国家杜马中的席位也将基本保持稳定，那么这意味着国家立法机构的工作将保持连续性。二是表明了俄罗斯社会的稳定，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21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国家杜马选举的结果表明，西方国家令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的企图再次落空，分裂俄罗斯社会的企图也再次失败。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诺娃指出，这次选举面临的威胁和危险程度是空前的，但所有不利因素都被克服。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20号通报称，自19号起，一天内有450架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目标锁定在了莫斯科，如此规模的袭击是前所未有的。乌方发动袭击的目的就是破坏选举进程。三是选民积极参与投票，初步数据显示，注册选民的投票率超过了59%，这高于2021年上一届国家杜马选举大约52%的投票率。那么，这也高于全俄舆论中心关于这次选举54%的预测数据。
2: 当地时间21号晚间，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一辆工程车当天在黄线附近地区遭遇爆炸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作为回应，以军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军事基础设施发动了打击。2025年10月，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一阶段生效，以军根据协议划设撤军线，也就是黄线，但仍然控制加沙地带53%的地区，随后仍在进一步扩大控制范围。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当地时间当天上午，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
2: 美军方面暂无回应。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经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
2: 声明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的话说，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他强调，伊朗的政策是与地区各国保持睦邻友好关系，伊朗的导弹打击仅针对美军装备与基地，不会对邻国构成威胁。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两起运输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不明投射物袭击事件。
4: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通报说，船只将继续驶往下一个停靠港，暂无环境污染情况报告。有关部门正在调查该事件。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邮轮在霍尔姆斯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两名船员受轻伤。遭袭后，船只仍可依靠自身动力航行，目前正继续驶往下一个停靠港，暂无环境污染报告。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建议相关海域船只谨慎同行，及时报告可疑活动。
1: 据纽约

0: 《纽约时报》21号报道，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9号在接受该报采访时表示，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伊拉克石油出口受到严重冲击，每月石油出口收入已减少约60%。
1: 扎伊迪称，伊拉克当前正推动建设绕开波斯湾的输油管道方案，其中一条管道可延伸至欧洲。
0: 美伊冲突持续发酵，大幅拉升长距离原油运输刚需，由此带动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热潮。外媒报道说，当前全球多个地区超大型油轮租赁资源濒临枯竭，市场运力紧张态势空前严峻。
2: 半岛电视台报道说，受中东原油出口受阻影响，全球原油买家为规避供应链风险，保障供货稳定，纷纷跳出中东传统采购区域。其中，亚洲买家大规模转向美国、拉美等地区采购原油，彻底改变了以往短途运输的贸易模式。长距离远洋运输需求大幅激增，单次可搭载约2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变得供不应求。航运分析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年初至今，全球超大型邮轮新船订购量已达217艘，远超2025年全年93艘的订购总量。路透社分析指出，这场总价值超200亿美元的买船潮是全球航运市场至少25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超大型邮轮短缺直接推高全球原油海运成本。彭博社数据显示，目前从美国休斯敦运输一船原油到亚洲，每桶原油的运费额外增加26美元，单船运输费用高达5200万美元，约合3.48亿元人民币。而在美伊冲突爆发前，运费仅占原油交付成本的极小比例。全球大宗商品贸易巨头托克集团首席经济师拉希姆近日指出，石油运输成本从未如此高昂。
3: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is reporting the startling headline, Oil executives say the great fuel crisis is here. And that's going to impact everything from the price you pay at the pump to the cost of heating your home.
2: 不过，此轮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热潮不仅仅是对未来原油流向的压注。航运分析机构分析称，在经历多年的行业低谷与运力过剩后，全球超大型油轮船队老化问题愈发突出。目前，全球超大型油轮中约20%的船舶船龄已超过20年，老旧船舶逐步退出市场，进一步加剧新增运力缺口。
0: 随着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军事冲突持续升温，海外社交媒体上近期流传着多段视频，配文显示为本轮冲突的最新现场画面。
1: 不过，阿拉伯事实核查平台对多段视频开展溯源核查，发现这些都是旧视频包装而成的。
4: 近期，一段视频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画面显示，这是沙特在对也门首都萨那的胡塞武装阵地发动空袭。该视频传播的时间恰逢9月19号，沙特首都利雅得全城拉响防空警报之后，胡塞武装此前扬言要报复沙特对也门的打击行动。然而，核查团队调查后发现，该视频是一段旧素材，记录的是2025年美军空袭萨那之后的现场情况。核查人员检索到，早在2025年4月19号，就有新闻类账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过该视频的更早版本。当时这些账号明确说明，画面显示的是美军对萨那胡塞武装阵地实施空袭。胡塞武装9月16号对外公开宣称，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西部城市盐布的石油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沙特方面未对此作出回应。此后不久，一段猛烈燃烧、浓烟升腾的视频开始在社交平台扩散，配文认定这就是盐布石油设施遇袭之后起火的实况。然而，核查团队检索发现，这段起火视频最早见于路透社2021年7月8号的报道，真实事件发生于阿联酋迪拜杰贝阿里港。2021年7月7号，集装箱船海洋贸易者号停靠作业前夕，船上一只装载易燃物的集装箱发生爆炸并引燃船体，造成船上大火。 迪拜政府媒体办公室当时对外通报了事故原因，消防人员之后控制住

0: 表示事故并未造成人员伤亡。
1: 早晨的6:54，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汇丰早上好。
2: 汇丰早。
3: 此刻早，一波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2: 汇丰，最近中午的时候还有一些热啊，今后一段时间这种炎热还会持续吗？
3: 北方多地今后几天冷空气实力比较的弱，所以呢中午时段的炎热还会持续一些时日。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昨天呢北方多地天气晴朗，其中像是北京海淀最高气温达到了31.5度，和常年同期相比呢这个气温是偏高了将近7度，中午时段的确还是十分炎热的。预计今后几天北方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仍然会维持在30度左右，城市当中像是沈阳还有北京济南今明两天的气温都将会达到或超过30度，但是呢，等到太阳落山后，夜晚缺少云层的保护，热量流失加剧，会导致昼夜温差进一步的拉大。未来几天，北方多地的昼夜温差普遍都会维持在15度左右，局地呢还将可能会超过20度。也是建议大家呀，采用这样洋葱式的穿衣法，以便根据气温的变化调整着装。主持人，
1: 南方最近好像有些地方也是很热哈，原因是什么呢？
3: 最近副热带高压比较的强势，那么副高掌控之下的华南、江南多地气温呢，会与常年同期相比呢，处在一个偏高的水平。今后一段时间，像是南方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都会维持在30度以上，不少地方呢还会有零散的高温出现。城市当中，像是杭州、福州和南昌等地就都是如此了。再加上这个空气湿度啊比较的大，所以即便气温不足35度，体感呢也会在高温线以上，秋老虎盘盘踞不退，暑日持续，也是提醒这一带的朋友还是要注意一下防暑降温。来看一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19到29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小雨，10到21度，沈阳晴，15到31度，天津多云，20到30度，通辽多云转晴，15到28度，兰州多云转阴，14到25度，西安阴，19到25度，成都多云转阵雨，20到28度，贵阳多云，20到30度，昭通小雨，15到21度，曲靖多云转阵雨，15到26度，太原晴，12到26度，威海晴，19到26度，东营晴，19到29度，郑州晴转多云，18到28度，南京多云转阴，22到27度，泰州晴转多云，21到28度，武汉阵雨转阴，22到25度，长沙小雨，23到30度，南昌多云，25到31度，福州多云，25到32度，南宁多云，25到34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6到32度，广州雷阵雨，25到33度。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之城，和和泰州，鲁花5S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

0: 型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向，模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模无惧，润无声。
2: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3: 合肥制造，炼具精开，制具究江，积筑高地，集群城市，完美制造。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赵闻天下》。
6: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0: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0: 9月23号至25号，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近日，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9月21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9月21号，丁薛祥在北京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9月21号，韩正在北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
2: 9月21号，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在京举行，李干杰出席并宣布宣传周启动。当地时间9月20号，何立峰在美国纽约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经贸磋商。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守住管好大国粮仓，保障国家食品安全有关情况。
0: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粮食标准仓房完好仓容已达到7.3亿吨。“十五五”时期，为管好用好这些粮库和仓容，我国将提升粮库安全预警和主动防控能力，推进人工智能加粮食储备，推进业务流程电子化、关键环节自动化、仓储管理智能化，因地制宜推广应用绿色储粮技术，促进优粮优储、保质保鲜。近年来，我国粮食产业发展势头良好，全国各类粮食加工企业有2.4万家。面粉、大米、食用油等成品粮油加工能力充足，完全能够满足全国人民生活消费需要。
4: 十五时期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的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能力，加强粮食购销和储备管理， 推进粮食流通提质增效，促进粮食产需衔接、结构优化、品质提升，加快建立同我国大国地位相符的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5: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即将到来之际，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展示丰收硕果，乐享田园农趣。
2: 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当地举办了热闹的农民丰收节活动，一个个精彩节目轮番登台，各种农特好物、粮油果蔬、肉奶制品等优质农畜产品集中展销，游客逛市集、品美食，感受丰收带来的快乐。
6: 可以打卡农业景观，看农耕展演，还有热闹的农歌会、农技运动会。
2: 为了进一步激活乡村消费，带动农牧民增收，当地精准投放40万元电子消费券，分多批次线上定时发放，市民游客可以在活动会场核销使用，优惠选购地道本土农特产品。在四川宜宾市军连县，当地举办了农活趣味赛，抢西瓜、稻田捉鱼、趣味抓福猪等接地气的项目轮番进行，现场热闹欢快。活动推出工分兑换模式，参与者通过比拼赚取工分，就能兑换各类本地农特产品。
7: 今天小钱增加工分，又换到了农特产品，感受到丰收来之不易，心里非常高兴，种粮也更有劲。
2: 在重庆市江津区，当地通过举办趣味田间赛事、特色新米宴等活动，喜迎金秋丰收。徒手捉鸭、挑粮接力、剥苞谷等趣味农事项目吸引了不少人参与。中午时分，特色新米宴热闹开席，用粽子蒸的新米饭搭配腊肉、豆花等地道乡土美食，村民游客围坐一堂，共品香味，欢庆五谷丰登。吃新米是当地传承百年的农耕民俗，寄托着群众敬农惜粮、期盼年年丰收的美好心愿。
5: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1: 昨天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通过了第八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联合声明，就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和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方面达成共识。会议还通过了 APEC 人力资源开发合作首份聚焦人工智能的成果文件。
5: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昨天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累计进馆人数超35万，创历史新高。
1: 昨天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日用百货等货物从内蒙古20浩特铁路口岸启程，驶向欧洲。今年以来，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已突破3500列。目前，经20浩特铁路口岸运行的中欧班列线路达76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0余个国家的70多个枢纽站点。
5: 国家认监委昨天发布数据，截至今年8月底，我国获得 CNAS 及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认可的检测实验室认证机构等合格评定机构已有24000多家，约占全球国际互认认可总量的1/5。认证机构颁发带 CNAS 标识的各类有效认证证书达193万份。
1: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在首批发放的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当中，涵盖医疗健康、交通运输、信息技术、科学研究等10余个行业领域，其中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5: 昨天，生态环境部公布今年8月份全国空气质量状况，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97.3%，同比上升1.7个百分点；平均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为0.1%，同比下降0.1个百分点。其他 PM 10、臭氧、二氧化氮、一氧化碳等均有不同程度下降。
1: 记者昨天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正式印发，规划明确了巩固保护基础、完善非遗项目保护体系， 增强传承能力，优化非遗传承人才培育体系等6个方面重点任务。规划强调要扎实推进

0: 非遗系统性保护，促进非遗更好融入现代生活，服务美好生活。
1: 第四届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服务月活动昨天在湖北荆州启动。据介绍，本次便民服务月活动将于10月1号到31号举行，各地可结合实际适当延长。活动期间，各地将开展多样便民服务，组织助结助育上门服务、母婴消费优惠、优品展销进社区等系列活动。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情况，抽检结果显示，月饼合格率为97.67%，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本次随机抽检了商超、批发市场及网络平台等的传统月饼、餐饮自制月饼和新兴冰淇淋月饼300批次，涉及118个品牌的216家月饼生产企业。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0: 有你会更美。朝闻天下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当地时间当天上午，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
1: 美军方面暂无回应。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
1: 声明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的话说，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他强调，伊朗的政策是与地区各国保持睦邻友好关系，伊朗的导弹打击仅针对美军装备与基地，不会对邻国构成威胁。
0: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两起运输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不明投射物袭击事件。
2: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通报说，船只将继续驶往下一个停靠港，暂无环境污染情况报告。有关部门正在调查该事件。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两名船员受轻伤。遭袭后，船只仍可依靠自身动力航行，目前正继续驶往下一个停靠港，暂无环境污染报告。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建议相关海域船只谨慎同行，及时报告可疑活动。
0: 据《纽约时报》21号报道，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9号在接受该报采访时表示，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伊拉克石油出口受到严重冲击，每月石油出口收入已减少约60%。
1: 扎伊迪称，伊拉克当前正推动建设绕开波斯湾的输油管道方案，其中一条管道可延伸至欧洲。
0: 美伊冲突持续发酵，大幅拉升长距离原油运输刚需，由此带动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热潮。外媒报道说，当前全球多个地区超大型油轮租赁资源濒临枯竭，市场运力紧张态势空前严峻。
3: 半岛电视台报道说，受中东原油出口受阻影响，全球原油买家为规避供应链风险，保障供货稳定，纷纷跳出中东传统采购区域，其中亚洲

0: 买家大规模转向美国、拉美等地区采购原油，彻底改变了以往短途运输的贸易模式。长距离远洋运输需求大幅激增，单次可搭载约2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变得供不应求。航运分析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年初至今，全球超大型油轮新船订购量已达217艘，远超2025年全年93艘的订购总量。路透社分析指出，这场总价值超200亿美元的买船潮是全球航运市场至少25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超大型油轮短缺直接推高全球原油海运成本。彭博社数据显示，目前从美国休斯敦运输一船原油到亚洲，每桶原油的运费额外增加26美元，单船运输费用高达5200万美元，约合3.48亿元人民币。而在美伊冲突爆发前，运费仅占原油交付成本的极小比例。全球大宗商品贸易巨头托克集团首席经济师拉希姆近日指出，石油运输成本从未如此高昂。
1: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is reporting the startling headline: Oil executives say the great fuel crisis is here, and that's going to impact everything from the price you pay at the pump to the cost of heating your home.
0: 不过，此轮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热潮不仅仅是对未来原油流向的压注。航运分析机构分析称，在经历多年的行业低谷与运力过剩后，全球超大型油轮船队老化问题愈发突出。目前，全球超大型油轮中约20%的船舶船龄已超过20年，老旧船舶逐步退出市场，进一步加剧新增运力缺口。
2: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并预计于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帜幕。
3: 当地时间21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首都德黑兰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和巴基斯坦可以通过利用区域潜力来满足各自的需求。伊朗期待持续推动双边合作进程，并希望这些互动能在各领域以更强劲的势头继续开展。伊朗认为，美国的行动和施压行为为地区国家加强融合与持续互动铺平了道路。伊朗和巴基斯坦代表团之间频繁的会晤与磋商，正是这一趋势的有力例证。纳克维表示，巴方决心在贸易、经济、旅游、政治、文化和科学等所有领域进一步扩大和深化两国的关系与合作。
2: 当地时间21号晚间，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一辆工程车当天在黄线附近地区遭遇爆炸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作为回应，以军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军事基础设施发动了打击。2025年10月，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一阶段生效，以军根据协议划设撤军线，也就是黄线，但仍然控制加沙地带53%的地区，随后仍在进一步扩大控制范围。
3: 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21号报道，叙北部阿勒颇省一个武器库当天发生爆炸，造成多人受伤。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据报道，伤者目前已被送医。叙过渡政府应急与灾害管理部提醒附近居民不要靠近事发地点，避免受到伤害。在此之前，叙利亚本月已经发生了至少3起武器库爆炸事件，造成多人伤亡。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一城人文典故，青年魅力楚都，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祝全国人民中秋佳节快乐。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5: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0: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1: 朝闻天下，欢迎回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将在上海开幕，其中时装技术项目比拼的是选手们要在规定的时间内用同样的布料设计、裁剪、缝制衣服。我国选手在这个项目上已经夺得过4块金牌。
2: 这项比赛有什么讲究？我们的记者在赛前探访了国家集训基地。
3: 这里是世界技能大赛时装技术项目的国家集训基地，目前呢，参赛选手的训练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让我们一起去看看他准备的怎么样了。
4: 他现在正在做什么呢？
5: 他正在做时装技术项目比赛的其中一个比赛模块，叫立体裁剪。
6: 今年时装技术比赛要求选手在18个小时内完成一件立体裁剪作品，画出一套款式设计图，并且现场制作出一套服装作品。
4: 你觉得哪个点是最难的呀？
7: 就比如说我在制作立裁的时候，时间压力会很大，然后我的那里的缝缝就会修剪的不太平顺，以及宽窄不一致。
6: 是在时间紧张，对选手基本功要求很高，拼接部分的缝线必须均匀流畅，误差要在0.5毫米以内，而且要一次成型，没有拆改调整的时间。
7: 我记得我当时11个小时我才能完成一件半裙的制作，但是等到后来就是你的件数练得越来越多了，然后你对这个的工序的熟练程度也高了以后，就可以在规定的时间5.5个小时完成一件半身裙的制作了。
3: 在基地我们也看到了历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获奖作品，在这个项目上我们中国已经蝉联了4块金牌。世界技能大赛的标准也是行业发展的一个风向标，那我们就一起去看看技能大赛在这个项目上要求和标准的一些变化。
8: 之前的这5届比赛呢，它会给你一些具体要求，比如说我们要设计一个半身裙，我们要有抽褶啊，要2块面料拼搭去做设计，然后你必须要有一个兜。但是这一次的比赛完全就没有了，现场才告诉你可能是礼服，也可能是快销啊，可能是春夏装，也可能是秋冬装，它让你根据这块面料，根据这个市场去进行系列设计。
6: 赛题的不确定性就像开盲盒一样，更考验选手的临场应变能力与平时积累，需要选手具备独立的设计能力以及对服装市场的敏锐理解。
8: 对我们的选手，包括对我们的技术团队，是一次提升的过程。因为从以前单纯的去背一套题，变成了我们要去完整的把设计的理念、设计的各种可能性去完整的呈现，包括做技术准备。
7: 我觉得更多还是多看多做，脑子里才会有一个储备的一个库。当你脑子里有想法的时候，然后你才能更成为一个就是更复合型的人才。
1: 我们熟悉的国际比赛其实有很多，像乒乓球、游泳等体育项目有世界锦标赛，足球呢有世界杯，综合性运动会有奥运会。
2: 那么世界技能大赛是个怎样的比赛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6: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地位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每2年举办一届，迄今已举办47届。1950年第一届世赛在西班牙举办，当时只有西班牙和葡萄牙2个国家参加，赛场条件简陋，比赛项目也很少。从那时起，这项全球赛事正式开启，延续了70多年。如今世界技能大赛已经覆盖全球90个国家和地区，全球2/3人口。2010年中国正式成为世界技能组织成员，2011年首次参赛以来，中国选手一步一个脚印，已累计获得93枚金牌、41枚银牌、28枚铜牌和71个优胜奖，最近连续4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今年9月22日至27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中国上海举行，项目数以及参赛选手数均超过以往各届。
2: 台上竞技，一展身手，台下招贤，虚位以待。近日，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多个部门，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了就业在北京2026年秋季现场。

0: 招聘会，400多家企事业单位参加，提供了约20000个就业岗位，进一步促进用人单位和求职者精准对接。
1: 围绕首都产业布局和人才需求，招聘会现场设置了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11个专区，求职者与企业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岗位要求、薪资待遇等信息。为提升人岗匹配效率，招聘会还设置新职业体验专区，涵盖机器人数据采集员、陪诊师等10个新职业。
2: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孕育出很多的新职业，我们也是把这些新职业带到现场，让求职者更多的了解这些的职业的发展的前景和职业的现状。
1: 招聘会现场，多家职业技能培训学校与用工单位开展合作，围绕人工智能、适老化服务等领域，为求职者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推荐，打造技能培训、职业体验、现场招聘一站式服务。
3: 短视频经常刷到这个岗位嘛，然后对他的这个工作流程，包括使用的工具，然后以及现阶段到底是什么水平了，比较感兴趣，看看培训结束之后的去向，对将来这个社会的这个工作需求也有进一步的了解。
1: 本次招聘会提供的岗位将同步发布在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就业在北京服务平台，求职者可在线查询岗位信息、投递简历，相关服务将持续至10月20号。
4: 民间借贷、金融借款、商品买卖等引发的经济纠纷，一旦一方当事人涉嫌刑事犯罪，权利人往往陷入两难，是只能等待刑事侦查追赃，还是也可以提起民事诉讼主张权利呢？过去的实践中经常出现只要涉刑民事急停的情况，导致民事救济渠道不畅。
0: 昨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统一裁判理念，细化裁判规则，打通民事权利救济堵点，司法解释将于22号，也就是今天起施行。
5: 据统计，2025年全国法院审结一审民刑交叉案件超过22万件。什么是民刑交叉案件？通俗的讲，就是老百姓遇到的借贷、买卖、经营等民事纠纷，同时牵扯诈骗、职务侵占、非法经营等刑事犯罪。同一纠纷同时涉及民事权利救济与刑事责任追究两套司法程序。
6: 在我们这个司法解释里边，实际上是指的在审理经济纠纷的案件中涉及到刑事犯罪的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或者说呢是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它有关联或者有交叉的情况下应该怎么处理。
5: 过去有观点认为，对民刑交叉的案件都应当适用先刑后民原则。
6: 先刑后民呢，是指的在刑事程序中统一来处理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和被告人的民事责任承担的问题。那么对于这个先刑后民的它的这个适用原则呀，不可否认的是有它的合理性。你比如说呢，在刑事程序里边统一解决的话，是有这个公权力的机关来全面的去调查取证，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免除当事人的举证，那么也可以有利于提高这个审判的效率哈，及时的来救济这个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但是呢，如果说把这个先刑后民的这个原则适用于所有的民刑交叉案件的话，那它可能呢就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5: 此次司法解释纠正了一概将民刑交叉案件交由刑事程序处理的机械做法，统一了处理民刑交叉案件的裁判理念，细化了裁判规则，明确以是否属于同一事实作为区分先刑后民与民刑并行的核心判断标准。属于同一事实的适用先刑后民，属于关联事实及非同一事实的适用民刑并行。
6: 比如甲和乙订立了一份民事合同，同时呢，甲呢又构成了合同诈骗罪，乙呢他又对甲呢提起了民事诉讼，我们就可以看到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的双方当事人是相同，那么基本事实呢也都是因为甲实施了诈骗行为，这就是属于同一事实，那么就应当适用先刑后民的原则，也就是统一在刑事程序里边。

0: 来解决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和民事责任的承担。那什么叫做非同一事实呢？比如说还是刚才那个例子，甲和乙订立民事合同的时候啊，他还找了一个担保人丙，而这个丙呢并没有构成犯罪，债权人乙呀，这个被骗的人，他就提起了民事诉讼。我们就可以看到，在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里边，当事人是不同的，这种情况下就应当适用民刑并行的原则，也就是民事程序和刑事程序分别推进。
1: 在实践中，不少当事人遭遇过这样的困扰：明明权责清晰、有理有据的民事纠纷，对方却仅凭一张刑事受案回执要求法院驳回或终止民事诉讼，借机拖延甚至逃避债务。
2: 针对这种以刑阻民的乱象，此次司法解释对终止民事诉讼的条件作出严格鉴定，不能简单以刑事立案为由叫停民事案件审理，防止利用刑事手段违法干预民事纠纷。
3: 针对有的当事人意图通过刑事立案阻碍民事案件审理的现象，司法解释强调，法院要对终止诉讼的申请进行实质审查。
0: 比如说呢，实践中呢，有的人呢以刑事已经立案为由来主张法院驳回或者终止原告提起的民事诉讼，以达到拖延甚至是逃避民事债务的目的。法院呢经过审查认为，如果说呢民事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确实要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的，那么可以终止民事诉讼，否则的话就不予支持。这样规定的目的啊，就是为了坚决防止以不当的刑事手段来干预民事纠纷和经济纠纷，来畅通当事人民事救济的渠道，及时的有效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1: 近日，上海市苏州河畔的防汛墙成了游客的拍照打卡地。
2: 部分游客爬上约1.4米的防汛墙上拍照，十分的危险。
3: 这些照片拍摄于苏州河畔一处滨水空间，游客们看似非常悠闲，有的看报纸，有的摆姿势，背景是美丽的苏州河。但实际上，这些游客都坐在了防汛墙上，背对河水，双脚悬空，只为寻找拍照的氛围感。现场不时有安保人员前来劝阻：
4: 上面全部下来，不要坐在上面，危险！下来，下来，下来，下来！边水线怎么拍都可以，不要爬上去啊！下来，下来，都下来啊！美女、帅哥，全部下来，不要爬在上面，危险！
3: 苏州河是黄浦江的主要支流，贯穿上海市中心城区。静安段平均水深约3.5米，而防汛墙是保障沿岸防汛安全的重要堤防设施。该段防汛墙高约1.4米，人想坐在上面，需要攀爬上去，非常危险。
5: 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沿河步道，它的宽度大约也就在1米左右啊。如果人流量一多，非常容易出现这样拥堵的一个情况。以及防汛墙它的一个墙面整体来说是非常光滑的啊，如果人坐在上面的话，也是非常容易滑落下来。以及我们看这个防汛墙的一个背面，它的离水高度也是在2到3米左右的，如果出现落水的情况的话，也是非常危险的。
1: 近年来，苏州河两岸环境不断改善，不少市民和游客都愿意来到这里的滨水空间散步拍照。
2: 对此，工作人员和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人员提醒，要有序游览，不要为了追求某种拍照角度而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
3: 工作人员表示，苏州河滨水空间沿线分布着许多既安全又兼具美感的取景地，沿着步道站在安全区域，通过调整相机构图，同样可以拍到美丽照片，不要冒险登高。
5: 就是以市民的安全为一个基本的出发点，那么在安全的基础上，我们再来欣赏美景，来拍出自己心目中适合的这样一个照片。
3: 针对部分游客的危险行为，当地城管执法单位、滨水空间养护管理单位已加强联动。特别是节假日期间，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在苏州河沿线重点区域增派人员巡查值守，对攀坐防汛墙的行为第一时间劝离，提醒游客听从现场管理，文明打卡，安全游览。
6: 因为防汛墙啊，它不像是一个观景台，它的上面没有任何的

围挡，那它早上晚上苏州河的水汽一上来呢，它就会更光滑，上翻落下去的话可能就直接到苏州河里去，那会产生很大的生命安全风险。我们会配合在这边街道巡逻的人员一起对他们进行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即将开幕。巴西总统卢拉、加拿大总理卡尼、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以及肯尼亚总统鲁托20号在英国《金融时报》联合撰文，呼吁国际社会领导人面对快速变化的世界秩序时选择合作，共同承担责任而非分裂。
2: 文章说，当前世界经济深度融合，地缘政治却朝相反方向发展，国际法体系正在承压，有关势力范围和强权政治的话术正在回归，这可能导致部分人认定多边体系已经失败。然而，对多边合作的需求依然非常活跃，支撑多边合作的底层逻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显而易见。文章说，任何国家无论多么强大，都无法独立应对气候紧急事件、人工智能发展、大流行病、武装冲突和全球航运受阻等挑战。因此，合作并非是理想主义之举，而是现实所需。文章还指出，各国合力应对共同挑战，国家主权将得到加强而非削弱。谋求国家利益的最优方式是通过集体行动应对共同挑战。真正的选择在于，是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更新多边合作，还是让极化对立与强权政治定义下个时代。
3: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明确表示，协议不会向美国让渡任何主权。
2: 根据丹麦首相府发布的新闻稿，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严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共同签署协议。签字仪式预计于当地时间22号10时30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协议具体条款暂未披露。弗雷泽里克森21号在纽约接受采访时回应了外界对这份协议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多次表示希望拥有格陵兰岛之间关系的关注。他明确指出，丹麦从一开始就强调自身是主权国家，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根据国际法，格陵兰人民享有自决权，这一点不可侵犯，也是协议的基础。弗雷泽里克森称，只要他担任丹麦首相，就不会让渡主权。他同时表示，这份协议对丹麦、格陵兰和美国都应是有利的，否则各方不会签署。他强调，这是一份国防和安全政策协议，而非将格陵兰岛主权让渡给美国的协议。协议具体内容将在正式签署后进一步说明。
1: 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21号称，基民盟在没前州议会选举中未能跨过5%的得票率进入门槛，首次无缘州议会是基民盟历史上的深刻转折和沉重打击，相关影响将持续较长时间。默茨表示，基民盟希望继续同德国社民党合作并联合执政。
2: 对于未来联邦政府执政安排，默茨明确表示，基民盟方面希望继续与社民党合作，并称基民盟联邦委员会一致支持继续执政。他同时承认，联邦政府政策

0: 在民众中的认同度存在较大问题，执政联盟需要对此展开讨论。由于基民盟在梅前州议会选举中惨败，梅前州基民盟主席彼得斯21号宣布辞去州党主席职务。莫茨就此表示，联邦政治在此次州议会选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选举结果及其原因远不止于个人因素。德国政党体系正在经历深刻变化。谈及柏林州议会选举，莫茨表示，基民盟候选人施特凡·埃弗斯在困难条件下仍取得相当不错的选举结果，但低于该党的预期和自身可能达到的水平。柏林州议会的组阁方向将由社民党和绿党决定。德国联邦议会共有630个席位，自2025年德国联邦议会选举后，由基民盟和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获得208个席位，随后与占据120个席位的议会第三大党社民党联合组阁，莫茨成为德国总理。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目前德国主要政党均排除与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组成联合政府的可能性，占据150个席位的议会第二大党选择党是议会最大反对党。
1: 俄罗斯国防部21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2处居民点，俄防空力量击落634架固定翼无人机。通报还称，俄军于当天凌晨出动无人机对乌克兰境内物流中心、仓库、港口以及为乌军提供保障的船只实施打击。
2: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1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8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部队对俄军兵力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发射点、火炮系统及炮兵阵地等目标实施打击，摧毁俄军1728架无人机。
1: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21号通报，近几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发生多起无人机及其他军事袭击，造成多人伤亡，并可能对核安全构成威胁。通报称，本月早些时候的相关事件包括核电站外围培训中心遭无人机袭击、燃料运输遭袭以及工作人员居住地区遭袭等等。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此表示深切关切，指出相关事件再次凸显冲突持续对核安全以及核电站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构成的风险。他强调，对核电站及其附近的任何袭击都是不可接受的，必须立即停止。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1号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美国通过针对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出口的新制裁法案，不利于修复两国关系和解决俄乌冲突。佩斯科夫说，目前美国针对俄罗斯企业、个人等的各种制裁已超过30000项。俄罗斯已在相当程度上适应了这些制裁，并采取措施最大限度降低制裁的负面影响。本月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签署了国会投票通过的2026年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制裁对象包括俄联邦政府高级官员、相关金融机构、俄政府拥有或控制的其他实体等。该法案还授权美政府对从俄进口的商品最高征收500%的关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明天就是秋分节气了，可是南方依旧炎热。九月下旬，副热带高压偏强，江南、华南气温将持续偏高，最高气温普遍超过30摄氏度。
2: 江西、湖南、浙江、福建、广东等地还会出现高温天气，再加上暖湿气流的影响，体感会比较闷热。像杭州、南昌、福州这些城市，未来一周最高气温都在30摄氏度以上。
1: 不只是南方，在北京最近中午时段出门呢，感觉也还是有一些炎热的。那今后一段时间，北方这样的炎热天气还会持续吗？
2: 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汇丰，北方天气的具体情况介绍一下吧。
4: 好的，北方多地今后几天冷空气实力较弱，所以呢中午时段的炎热呀还会持续一些时日。我们首先关注一下昨天北方多地天气晴朗，其中像是北京、海淀最高气温达到了31.5度，和常年同期相比啊是偏高了近7度。中午时段

0: 的确还是十分炎热的。那么预计今后几天北方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仍然会维持在30度左右。城市当中呢，来看一下，像是沈阳、北京还有济南等地，今明两天气温都将会达到或超过30度。但是呢，等到太阳落山，夜晚缺少云层的保暖，热量流失加剧，会导致昼夜温差进一步的拉大。那么未来几天，北方多地的昼夜温差普遍会维持在15度左右，局地呢还可能会超过20度。也是建议大家采用洋葱式的穿衣法，以便及时的根据气温变化调整着装。主持人，
1: 好的，慧峰，稍后我们继续连线。
2: 秋日气温起伏，温差加大，但是在气象意义上，全国入秋的时间并不一致。
1: 那么入秋的标准是什么呢？
3: 依据我国气候季节划分官方标准，气象意义上入秋的标准为连续五天的滑动平均气温稳定介于10摄氏度至22摄氏度之间，在此基础上，首个低于22摄氏度的日期即为入秋日。按照这个标准，各地气象意义上的入秋时间每年都不尽相同。以北京为例，今年北京于9月8号正式入秋，比常年平均入秋时间提前了5天，为2016年以来入秋最早的一年。
2: 入秋之后，不少地方的人会感觉到早晚的气温降低了，而中午还挺热的，昼夜温差明显变大。
1: 针对这样的天气特点，大家在日常生活中该注意些什么呢？
3: 医生介绍，这个时节中午的太阳是个宝，适当进行日光浴，不仅可以促进钙吸收，还能驱散寒湿，缓解秋乏。
4: 大家可以多参加一下户外活动，因为现在早晚温差会比较大，但中午的太阳其实还是很好，也能促进大家吸收维生素 D。
3: 不同于盛夏的高温，这个季节要更重视昼夜温差带来的影响。天气刚刚转凉，一些人的胃肠道平滑肌容易出现痉挛，产生腹痛、腹胀、消化不良等不适感，因此要注意腹部，尤其是肚脐的保暖，饮食上不可贪凉。
5: 瓜果饮料从冰箱里拿出来就吃就喝啊，那么现在这个季节就不适合了啊，我们还是提倡从冰箱里拿出来再室温放一放啊，让它温度高一些之后我们再吃啊。那么另外提倡我们北方当地的啊当季的水果啊，可能更适合我们当地的体质啊，比如说苹果呀、梨呀，那么对于一些脾胃虚弱的可以给它蒸了吃，口感也好。
2: 入秋之后，降水减少，空气中的湿度下降，容易口干、皮肤干、咽喉不适，这就是秋燥。
1: 那么应该如何缓解秋燥带来的不适呢？
3: 秋燥并不是中医的专属概念，在现代医学中，秋燥是指所处环境的湿度下降后，人体出现的一种应激反应。
4: 湿度在快速变化的时候，人体都需要做出一些动态调整啊，所以这不是一件坏事，说明你的身体在适应这个气温和环境还有湿度的变化。如果湿度小于40%的时候，我们的整个气道黏膜对各种异物过敏源的清除能力会下降的，所以这期间就特别容易过敏和感染，可以适当用加湿器让这个湿度上到40%到60%之间。但是一定提醒大家，千万不能在加湿器里头加很多消毒剂呀 和精油，这样会加重对气道的刺激的。皮肤如果过于干燥，身上痒，甚至有人严重到皲裂的程度。有人说，那我抹甘油是不是就行呀？哎，甘油只是保水，如果能用一些富含神经酰胺的保湿成分，你皮肤的舒适度会好很多。
3: 此外，当出现鼻干、咽喉干等症状时，还可以通过按揉相对应的穴位来缓解。
6: 通过穴位的按揉，我们可以缓解一些干咳。按揉的时候以轻微的这个酸胀感为度，顺时针按揉15次，然后再逆时针按揉15次，两侧都有穴位。迎香穴这个主要是用来缓解鼻部干燥，曲池穴可以缓解我们的一些皮肤干燥以及一些皮肤的炎症啊，或者是皮肤瘙痒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我们如果说症状不能够得到及时的缓解的话，我们建议广大的患者及时去医院就诊。
2: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全国的强降雨不多，但华西地区降雨仍将持续，其中重庆和湖北西部一带的雨势较强，局地还有暴雨。
1: 我们再次来连线慧峰。慧峰，今后几天降水不多哈，那具体的降水进程是如何发展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0: 好的，今天全国的强降雨不多，分布呢也是

0: 比较的零散，西藏还有四川、重庆、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会下起大雨。那么明天雨区北台强降雨的区域呢，也会变得集中。四川东部、重庆的西北部以及陕西南部等地将会下起大到暴雨。后天降雨还会继续的发展增强，大到暴雨呢将会从四川的东北部、重庆一直覆盖到河南、山东一带。那么中东部多地都将可能会下起小雨，也是恰逢假期返乡的高峰，提醒大家一定要留意最近的天气变化，提前的规划路线，道路湿滑，驾车出行一定要减速慢行，确保行车安全。主持人，
1: 关注天气预报，了解路况信息，感谢汇丰。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蓝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1: 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湖北西南部、重庆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1: 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湖北西南部、重庆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2: 每年秋季，我国华西地区都会迎来标志性的连阴雨天气——华西秋雨。今年华西秋雨开启的偏晚，但是持续发力。
1: 那现在华西地区绵长的秋雨还会持续多久呢？我们再次请汇丰来介绍一下。汇丰，这方面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0: 好的，华西秋雨呢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我们具体来看，9月中旬以来呢，华西地区是降雨频繁，不少地方几乎是每天都在下雨。虽然说雨势并不像夏季那样的急促猛烈，但是降雨的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依然还是不容小觑的。其中像是四川的喜德，过去24小时的累计降水量就超过了50毫米。而且呢，我们从图上也可以看到啊，降雨呢主要是集中在夜间。其实呢，这也是华西秋雨的一大特点，多夜雨。背后的主要原因是受到了地形、地势以及夜间高低空温差较大等原因的共同影响。那么预计今后一段时间，华西一带仍然会维持降雨频繁的天气格局，多轮降雨接踵来袭，四川东北部、重庆中北部、陕西南部，还有就是湖北西部等地的一些地方，累计降水量可能会达到200到300毫米，具有一定的极端性。需要关注的是，持续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农田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好了，这一时段的天气内容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2: 华西地区的朋友们要持续做好防范，谢谢汇丰。本周末就要迎来中秋佳节了，随着副热带高压增强，雨带还会向东向北扩展。
1: 中秋假期除了华西地区，黄淮、江淮等地也将笼罩在绵绵秋雨之中，大家要多留意最新的天气预报。朝闻天下，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0: 北京多云，19到29摄氏度，伊春小雨，6到18度，呼伦贝尔阴转晴，3到13度，鄂尔多斯多云转晴，13到22度，银川晴，12到27度，兰州多云转阴，14到25度，拉萨多云转小雨，9到19度，达州阵雨，21到23度，雅安多云转阵雨，19到29度，遵义多云，21到28度，曲靖多云转阵雨，15到26度，大同晴，7到26度，石家庄雷阵雨转晴，20到27度，唐山晴，17到29度，烟台晴，19到26度，潍坊晴，19到29度，青岛晴，20到29度，三门峡多云转阴，16到26度，合肥阴，20到26度，淮安多云，21到27度，盐城阴，21到27度，台北晴，22到28度，香港雷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澳门雷阵雨，27到32度。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

0: 言，心所想模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模无惧，润无声。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3: 合肥制造，炼具精开，制具究江，机铸高定，集群城市完美制造。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0: 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